0: 和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20号发表声明，就潜在的美国军事打击做出强硬回应，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陆军司令也证实，已经在全境边境和沿海部署大规模作战部队，全面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指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盖其自身的失败，并企图从地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召开联合会议后，已在部分中东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强调，一旦美国针对伊朗实施任何打击行为，美方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同时，伊朗方面向地区国家发出告诫，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与敌方展开合作，相关国家将被伊方视为共犯，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再对其保持克制与容忍。与此同时，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亥沙希当天对外证实，为应对持续升级的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已在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全部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部署了大规模作战兵力。目前，伊朗陆军下属的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装甲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进驻各边境要地，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在安全行动层面，伊朗情报部同日通报，近期在厄尔布尔市省、科尔曼省、西阿塞拜疆省同步展开执法行动，成功捣毁3个与美国、以色列存在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行动过程中逮捕并击毙多名恐怖分子。伊朗近期持续打击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怖团伙。日前，一名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军事基地相关情报的伊朗男子已被依法处决。今年8月，伊朗司法部门也宣布处决两名间谍，两人被认定向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的坐标影像及相关机密情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表示，向美国开出了7项的停战条件，让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出现回旋的可能性。而美国会不会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即将在美国登场的联合国大会能否为美伊局势降温？来看我们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重要敏感的时刻，其实昨天呢，我们也一些记者呢被叫到了外交部，这是在总统佩泽西将马上启程前往纽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齐副外长拉万奇呢，跟我们这些外媒记者呢做了一个非正式的通风会，在这种吹风会上呢，他就讲到呢，就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就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并不想继续发动战争，表明他们谈判的诚意，那么伊朗也不会不和美国谈判。那在这次的通风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伊朗呢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呢条件呢还是那7项。那么正好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呢在晚上呢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播出之后呢，引起伊朗国内的关注。那么雷扎伊的所谓的7项条件他没有细说，而半岛电视台呢就是强调的就是其中3项是最重要的。第一项呢就是要美国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以及盟友的这个攻击。第二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三呢，就是解冻那些冻结的资金。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听到的主要还是就是首先是海上封锁，还有就是停止战争。那么包括以前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那么最近呢并没有听到。那么可能这些呢后面的包括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些呢可能是可以谈判的空间，但是呢前面3条应该是伊朗强调的红线。目前看来，时间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做出决断的时刻，也就是伊朗现在已经表现出愿意谈判的但是呢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也不愿意这样无休无止的战争，所以呢现在要看美国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果美国呢愿意同意和伊朗谈判，接受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战争有可能就 此而结束。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很有可能伊朗将会准备一场非常决断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来结束战争，一战之战，就像雷佳音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时刻呢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就在美国伊朗的总统佩斯西强在这个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呢要前往纽约呢，所以呢这次的访问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一周呢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天表示，截至目前，伊拉克政府交通部或伊拉克航空主管部门都没有就全面停飞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航班发布任何官方声明。有关取消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所有航班的说法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伊朗对这一消息予以否认。
2: 进一步要来看到，根据外国媒体20号的报道，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则传出了爆炸，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媒体说是因为遭到了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而这个机场是驻有美军。
1: 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比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

0: 各类贸易的重要通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贸易不可能过时。贝森特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曾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会在未来两年下降，并且称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的计划，相关决定基于商业和技术因素。卡塔尔将会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卡塔尔商务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失去作用，全球航运仍然主要依赖海运。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的时候说，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的热点问题。塞西在会见当中说，埃及全力的支持用意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要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同时强调，应该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关于加沙局势来看，塞西强调应该要巩固停火，保护平民，要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也呼吁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的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的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会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与美军交战，而且美国媒体也披露，美军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3: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2: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电视讲话，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
4: مناسبة حلول الذكرى 12 لثورة 21 من سبتمبر المجيدة أتوجه باسمي ونيابة عن زملائي في المجلس السياسي الأعلى بالشكر والحمد لله تعالى الغالب على أمره。
0: 马沙特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关闭和平之门，相反，主动采取行动，致力于建立信任。他补充说。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在20号遭受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莫斯科州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
1: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也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以及赫尔松等地展开空袭，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
2: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便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而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根据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随着美国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且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报道引述了一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与乌克兰方面沟通的时候，多次的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相关的行动正在推高全球的柴油价格。柴油一词在相关通话当中被多次提及，而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乌梅罗夫就表示，俄乌谈判取得进展，而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从几十个减少到了1-2个的关键议题。只是俄乌双方近期远程攻击再升级，乌克兰就击中了莫斯科并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俄罗斯则持续的对基辅等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乌梅罗夫也说，美方正在推动结束战争，也寻求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0: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3: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4: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德国有两场备受关注的州议会选举在当地时间20号举行，而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选择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首次成为第一大党。
0: 而在首都柏林，则是左翼党赢得了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两场选举当中表现都不理想，特别是在梅前州得票率跌到了历史新低。
5: 当地时间9月20日，本周日，德国在东北部的梅前州和首都柏林都进行了州议会选举。
6: 在梅前州，根据最新预测结果，选择党以约38%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相比5年前的16.7%增加了超过20个百分点。执政党的社民党以约35.4%紧随其后，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则遭遇重挫，得票率只有约4.9%，创下该党在德国战后历次州议会选举中的最低纪录。基民盟连续遭遇选举失利，也进一步增加默茨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默茨在第一时间表示会为糟糕的选举结果负责，但表示不会辞去总理和基民盟党魁的职位。
7: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Union und SPD müssen sich jetzt eben wirklich die Frage stellen, ob sie mit diesem Kahlschlag auf die Sozialpolitik weitermachen wollen. Der Abbau des Sozialstaates ist mit dafür verantwortlich, dass es d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immer schlechter geht. Wir sehen das an den Wahlergebnissen auch in Sachsen-Anhalt ode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6: 而在首都柏林，政治版图呈现不同走势。根据目前的初步结果，左翼党以25.1%的得票率排在第一。基民盟获得19.2%的选票排在第二，选择党则获得约16%的选票，支持率同样明显上升。两场选举也进一步凸显德国不同地区政治趋势的差异。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继续扩大优势，而在大城市柏林，左翼党则成为最大赢家。
8: Das ist ein phänomenales Ergebnis für die linke Berlin. Und so viele Berlinerinnen und Berliner haben uns ihr Vertrauen geschenkt, dass wir Berlin bezahlbar machen, dass wir uns mit der Mietenmafia anlegen. Und dieses Vertrauen wollen wir jetzt einlösen. Wir haben diese Kampagne geplant. Wir haben zusammengesteckt die Köpfe und wir haben eine Kampagne gemacht, mit den Problemen der Mieterinnen und Mieter, die anzusprechen.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是到访北美的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以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9: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10: Nous croyons l'un et l'autre dans la démocratie, l'état de droit, le respec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e respect du commerce libre et équitable, la science.Sur laquelle reposaient nos décisions et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que nous défendons. Et c'est ce qui unit très profondément le Canada et la France, le Canada et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pourquoi nous soutenons ô combien cet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dans cette alliance du futur que vous avez nommée.
9: 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

0: 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1: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0: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在印度西部城市焦特布尔举行联合训练。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介绍，这次联训在9号到21号进行，旨在促进日印两国间的协同效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派遣了3架 F-2 战机前往印度，而福冈县筑城基地等第8航空团约110人参训。据日媒报道，日印两国2023年1月曾经在日本开展战机联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月对印度进行访问，并且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训练合作达成了共识。
3: 带回来看到是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待会见。

0: 月升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唱响人间银河，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李成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林基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9: 接下来要看到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新版官网，是在9月21号起正式的上线运行。新版的官网是致力要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
10: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自9月21日起正式上线运行。新版官网聚焦宣传党和国家以及港澳工作大事要事，全面展现一国两制成就，及时发布港澳时政、经济创科、文教青年、社会民生、国家安全、司法法律等各领域动态，增设港澳系统各单位各部门

0: 相应栏目，充分体现港澳工作新体制，聚焦社会关切，新增直播视频、恒生指数、港澳天气等板块，突出公众服务功能，内容更丰富，更新更及时，呈现方式更优化，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发言人农荣特别以普通话、粤语及英语上线致辞表示，新版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增设热点专题、港澳动态等栏目，阐释一国两制理论实践，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欢迎各界点击浏览，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其中要发展优质教育。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0: 早前举行的天空
1: 对呢个科学探究嘅兴趣啦，同时咧航天员嗰种艰苦奋斗即系嗰种抗疫嘅精神咧，亦都系感染我哋同学，成为佢哋学习嘅榜样。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2: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1: 我哋推进呢个数字教育咧，系随住我哋即系公布咗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师培训啦，让我哋嘅老师咧系掌握呢个人工智能点样应用喺日常嘅教学里边，结合唔同学科去推进，同时亦都系应用喺学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0: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
1: 俾老師咧係可以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助理，係去幫助佢哋咧喺呢一個備課啦、寫教案啦、設計一啲評估啦，或者係設計功課啊、課業嘅時候咧，係作為佢哋嘅助手。咁我哋已經由科學科咧作為一個先行，未來咧我哋會推進更多其他嘅學科。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學生嘅評估資料庫，俾老師係可以咧去運用。咁應用呢啲嘅大平台，大家係共享資源咧，係更好地去發揮教學嘅效率。
0: 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1: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啦，包括咧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香港嘅優勢。
0: 他表示，當局又鼓勵多舉辦大學的體驗課程。
1: 我哋都鼓勵院校辦一啲遊學香港，即係暑期嘅體驗課程，俾一啲高中學生，咁讓佢哋咧係能夠對香港大學嘅校園生活咧有一個實際嘅體驗啦。咁佢哋去選擇留學地點嘅時候，都會考慮香港多啲。
0: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報道。
3: 有将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师生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行程。20号，学生们就深入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近距离地感受内地的教学资源跟课程气氛。

0: 曲《海阔天空》，联动北京、香港的学生，在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中学，部分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不一样的校园课堂。这门智能制造课上，科学老师带着香港学生们运用数控软件进行图案设计，随后使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是没有这个课程的，那平时可能初中的时候有些电脑堂，也都可能会很初步地了解一下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实质地去制作或者去直接 print， 好像刚刚用一些切割机去直接整一些木的拼图给我们砌。
0: 也有学生坦言，北京多样的创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宝贵平台，期待以后可以来京发展。
2: 我们中国内地现在这么发达，那我们又有这些儀器啊，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课的北京老师也欣赏香港学生的创造力，并惊喜于学生们的两文三语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

0: 他们做的就这么一段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好，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他们都非常阳光，一个个的孩子，他们的校服比我们的漂亮。
1: 强化体育锻炼也是京港两地学生的共同追求，体育老师也为香港学生带来了室内划船机运动课，以数据监控实现可量化的训练。书法老师带领香港学生写下京港同心青春有你的书法作品，让这份友谊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带回香港历久弥新。近1300名港澳师生深入北京市的不同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各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北京市的教学资源和不同的课堂氛围。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2: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启程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加强香港与这三个国家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访问期间，孙东将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2026应用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此外，他还会到访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且与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
3: 待会儿来看到是美联储加息预期落地，而美股上周表现分化，待会儿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上周走势动荡，道指创下了半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不过，随着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加息相继落地，市场气氛逐渐回归平静。
1: 全球超级央行周落幕，最受关注的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加息25个基点，也标志着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担忧已经迫使全球最主要经济体的决策部门调整政策立场。利率期货市场最新显示，美联储10月份会议上继续加息的概率已经高达近70%，未来12个月的隐含加息幅度高达82个基点，对应至少3次加息。而美股主要股指则在上周受情绪扰动反复拉锯，对利率更敏感的部分传统工业股明显承压，拖累道琼斯工业指数周线下挫近1.7%，创下3月份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不过 ，AI 相关科技股表现抗压，纳指与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加息落地后企稳回升。展望本周，各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数据明显减少，市场关注点转向中美元首会晤进展、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以及围绕 AI 产业链举办的多项会议。投资者试图在消化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同时，重新定价风险资产的预期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像股市上周延续向调整格局，而市场观望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议息决议，恒生指数全周是缩量盘整，而周线两连跌。市场对于美联储以及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高涨，而香港股市在上周在窄幅区间内波动，恒生指数上周一在大盘股的带动之下逼近25000点大关，也触及全周最高位，而随后受到外围的债息大幅的飙升影响之下，恒指反复缩量下行，上周四甚至触及24300点的水平，触及一个月的低位。而美日央行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不确定性消除，恒指在上周五小幅回升，并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全周就收在24750点，周线则微跌0.22%。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表示，各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控制已经处于历史高点的全球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日在纽约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表示，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预计将超过 GDP 总值，这个时间比 IMF 此前预测提早了2年。他还提到 IMF 一直呼吁美国关注财政状况，美国必须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规模。而针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供给受阻，格尔基耶娃预计，包括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拉克等油气开采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急剧萎缩，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的卡塔尔，今年的经济可能萎缩8.6%。
2: 而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的报道，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在数年内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他说，此类的言论是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黄仁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毫无必要。他同时提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的约束。而黄仁勋也呼吁，应该要先落实有关的法律，不要让相关的末日叙事成为相关方逃避法律的借口。而这一番发言是为了回应 Anthropic 的前研究员考克森之前公开发出的警告。他说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消灭所有的人类，而随后业界的领袖纷纷就呼吁要放慢 AI 的开发速度。而黄仁勋则表示，这个预测缺乏科学依据。
0: 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军方强烈要求以及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同意将自己提议建造的凯旋门升级为军事综合设施。
2: 特朗普去年提出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面向波多马克河的对岸新建凯旋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他周日是在社交平台发文，改造后的凯旋门将会用于容纳、储存，并且能够快速的部署大量的无人机，并且在屋顶以及广场都要部署狙击手，同时也会储存大量的狙击弹药。
0: 特朗普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设施。在59个顶级城市和首都当中，华盛顿特区是唯一没有凯旋门的城市。而当它建成之后，将会成为所有城市当中最宏伟的一座。
2: 第25届的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日前在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
0: 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之一，这一届展会吸引了全球近30个国家、230多家企业参展，聚焦航空航天、防务装备和先进技术。
3: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也被视为观察非洲防务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防务企业代表齐聚展会，通过技术展示、交流洽谈和项目对接，推动防务领域的国际合作。
4: We display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defense aviation, space aviation. So looking at drones, looking at the new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can interact at a diplomatic level and at a company to company to further the collaborations.
3: 随着非洲国家不断提升国防和安全能力，航空航天与防务装备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本届展会，展示航空装备和相关技术，并针对非洲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表示，中非在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4: Chinese-South African collaboration on military elements is pretty advanced, as South Africa is a BRICS nation. So there are numerous things that we do with China. We look at a lot of their technologies. I think they're some of the leaders in dron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s well. So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collaboration there. Obviously, we look at all our BRICS countries, but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in many sectors.
3: 此次展会为展示全球航空、国防及安全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回应非洲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开幕日之后的首个比赛日结束，中国代表团一共是夺得了11枚的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1金6银3铜以20枚的奖牌成绩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追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飞居第4、第5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这1金然后1银的成绩是位于第7，而中国代表团是以2枚银牌的成绩占据第10名。
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队空手道和游泳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期间夺得2枚银牌。罗淑佩表示，空手道运动员刘牧长突破过去2届获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诗蓓等5名游泳运动员组成的团队同心协力，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同样突破了过往成绩夺银，令人欣喜。期待港队运动员在其他赛事当中继续取得佳绩。
2: 亚洲品牌大会在香港拉开帷幕，主办方世界品牌研究

0: 4.6， 位居第一。而整份的榜单的前三名分别由三星、腾讯、丰田夺得。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0: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核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

0: 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

2026年9月11日，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三位曾经主导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总统，与前总统克林顿、现任副总统万斯一同出席。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2977个名字，钟声敲响两次，第一次献给2001年的逝者，第二次献给此后25年间因毒尘与疾病离世的人们。25年过去，911的伤痛仍未远离，而他所开启的反恐时代也已深刻改变全球安全格局。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促撤离告终。2026年，距离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已过去整整5年，距离那个改变世界格局的黑天鹅事件也已过去了1/4个世纪。5年来，随着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收尾，传统意义上的反恐战争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恐怖主义的阴霾并未就此散去，相反，它正在以更隐蔽、更分散、更具破坏力的方式在全球安全的地图上蔓延。

0: 新变局。极端组织打破了过往高度集中的指挥架构，呈现出去中心化与孤狼化的趋势。网络空间成为宣扬极端思想、招募成员与筹集资金的新战场。
1: Now we're seeing threat from, you know, a range of neo-Nazi, and white supremacist organizations, militia groups, what I would call technophobes or neo-Luddites. Those are individuals committing attacks against infrastructure. They're concerned about conspiracy theories related to 5G and the rollout of 5G. And then we see other interesting trends, like in the UK, the average age of terrorists, at least on the far right side of the spectrum,is incredibly low.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teenagers that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which really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generational struggle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0: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爆发正在重塑非对称冲突的形态。科技在提升安全防卫手段的同时，也成为极端分子降低袭击门槛的工具。
2: What is of concern is that, the growing easiness of getting advanced weaponry and the technology spreading, which adds greater ability of terrorist groups to cause greater harm. So we see a dispersal of technology.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better technology to fight terrorists. So we'll see a balance, you know, emerging between those two capabilities.
0: 当我们凝视当下扑朔迷离的安全困境，视线不得不再次被拉回25年前，那是一切巨变的起点。纽约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7:59，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从波士顿起飞，准备飞往目的地洛杉矶。与此同时，与波士顿相隔不远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一天也正要开始。凤凰卫视驻纽约的记者庞哲正在与世贸大楼一街之隔的美国证交所里准备开始当天的工作。
3: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美交所去进行采访，我那时候是正在化妆，因为还比较早，8:45的时候第一架飞机撞，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和平的景象，大家呢都是上班族，我们这边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卖早点卖咖啡啊，可以说大家都非常心情就像往常一样，因为天气非常晴朗，而且那天大家情绪也是9月份嘛，非常高兴的初秋的时候，但是在第一架飞机开始撞这个楼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早上8:46，原本应该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满载着87名旅客，以大约每小时490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世贸1号楼。大厦瞬间起火。
3: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一定是飞机的故障，旅行的旅游者，然后呢就是不小心的撞到这个飞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赶快向香港总部把这个消息报回去。
4: 嗨，你庞哲，你告诉我最新的情况哈，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
0: 当时的庞哲还不知道，那次通话让他成为了华语新闻史上第一个发来911恐怖袭击一手资讯的记者。
4: 首先报道一则最新的消息，来自纽约记者庞哲的最新报道，纽约的最高的世贸大厦在晚上香港时间的8:00被一架双引擎的商用飞机撞击，发生了爆炸。
0: 而就在庞哲与香港总部取得联系的过程中，上午9:03，第二架被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向了世贸2号楼。
5: I'm on the 83rd floor. I'm gonna die, aren't I? No. I'm gonna die.
6: At number 2 World Trade Center, right? Lady and Steve is in the walk-in. We're not ready to die, but it's getting bad.
7: I was very close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you saw absolutely horrific things. You saw bodies that were burnt to a crisp. You saw people jumping for their lives.Going down, somersaulting in the air to a certain death. After having enough of that, I turned away. I said, I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0: 就在两架客机如同两枚导弹一般投向纽约市中心后，人们还没从惊慌中缓过神，9:37，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59，受到撞击，不到一个小时的世贸中心2号塔楼也在全球人民的注视下倒塌了。紧接着，在4分钟后，10:03，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坠毁。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个个悲剧扑面而来。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当天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里给那里的孩子上示范课，课上了一半，办公厅主任跑到教室，匆忙地来到布什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后，布什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8: 当这个幕僚把这样的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知所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换了谁可能都不知所措，因为没有任何预警，有预警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9: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0: 那一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入眠的一夜，震惊、恐惧后所带来的悲伤，甚至愤怒，在人们的心头难以消散。困在美交所最终被成功解救的庞哲也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瞬间情绪崩溃。
3: 去 take shower， 然后就是脸上头发上的那个还不是土，是像泥浆一样的，还而且 有那个铁沫，洗都洗不掉，不知道洗了多少遍。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恐惧和这个悲伤啊，还有是就是那个百感交加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多少人在楼里可能会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人从楼里跳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当时那个场面，而且是怎么样情况都不知道，我才那时候放声大哭。
0: 根据统计，911当天，19名劫机者至少造成了2977人死亡，其中246人是机上乘客，125人死于五角大楼，另外还有2606人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及周边。
9: These acts of mass murder were intended to frighten our nation into chaos and retreat. But they have failed. Our country is strong. A great people has been moved to defend a great nation. 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3: 这个地方可以很像一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因为我记得清楚的那个高的楼的架子还是挡在这个地方，而且周围瓦砾一片，还可以看到很多狗、警犬，还有很多救火队员和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这个义务的民众在这儿继续的寻找这个失去的人。
0: 除了当天死亡的人之外，还有更多在袭击发生后有22名幸存者，由于吸入过多的浓烟而产生了疾病，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陆续离世。更有至少1140名事发当天在现场的人在日后被诊断出癌症，多数也与袭击有关。
10: I mean it feels like it's a state of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dealing.
11: Thinking about the change that you see in people's attitudes, in a strange way, people are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a littl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zone out.
3: 911那天的经历，最深的感受是一个观点的彻底的转变。以前我认为是和平年代，现在我觉得和平年代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通过911事件之后，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时代当中，而且接下来遇到的很多都是各种不定因素。
0: 从那天之后， 人类发现原来武器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手枪大炮，挑起战争的也不一定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从那天以后，911成了恐怖袭击的代名词，也拉开了全球反恐时代的篇章。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纽约东河之畔，距离世贸中心旧址约5.5英里。2001年9月12日，911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安理会成员全票通过第1368和1373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项决议凝聚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反恐共识，也为后续的国际反恐行动拉开了序幕。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军事打击，英国、德国、波兰等多国随后加入，组成联合盟军。彼时，距离911恐怖袭击仅过去了28天。
1: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庇护了911事件的直接的这个策划者，而且是有证据的。那么，美国以此为理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同意美国对阿富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去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且要缉拿奥萨马·本·拉登，是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正当性，而且国际社会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国家，我相信一部分伊斯兰国家他们是内心他们是不满的，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的批评或者反对美国的这个行动。
0: 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持续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正式打响，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模式被打破，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课题。
2: 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讲的话，未来呢，你所应对的并不是那些常规的目标、可见的目标，而是更多潜伏的目标、不可见的目标。这个对于军队维持其现有的战斗力、提升其针对这种非常规目标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军事行动设定了2项核心目标，一是消灭基地组织，打击塔利班武装，并建立本地安全部队；二是建立具备管制能力并获得民众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盟军与阿富汗北方联盟仅用时38天便进入首都喀布尔。然而，苏普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却历经了漫长的10年。
2: 而且你看，反恐战争有一个难点，就是你最终要想把这个恐怖分子要把它彻底铲除的话，难度很大呀。美国的中情局号称是全球最牛的情报组织，但是他追杀本拉登也追杀了10年之久，所以反恐战争其难度就在于不对称性，敌人是潜伏的，敌人是隐性的目标。
0: 尽管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政权更迭也已完成，但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余脉依然在阿富汗及周边边境地带持续活动。为消除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在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间，国际社会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援助阿富汗新政府，尝试推动国家重建。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统计，20年间，相关国防、外交与重建拨款累计高达近1万亿美元。若计入其他专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支出接近3亿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注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阿富汗的发展局势。数据显示，阿富汗人均 GDP 虽然从2002年的179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508美元，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极低水平。由于制度缺失与持续的腐败困境，大量国际援助并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富汗的清廉指数持续在全球低位徘徊，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沉重负担。2003年3月20日， 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的背景下，美国以反恐和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3: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管它的反恐战争它不叫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美国这个反恐战争它用的词是 War on Terror， 就是反恐，真是反恐怖的战争，不是反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反恐呢，这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这个任何对人类进行威胁，特别对美国进行威胁的恐怖，那他都是有权来这个用武力的手段来对付他。
0: 这场军事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方坚持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极端组织，并将其定位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
4: In a free Iraq, there will be no more wars of aggression against your neighbors. No more poison factories. No more executions of dissidents. No more torture chambers and rape rooms. The tyrant will soon be gone. The day of your liberation is near.
3: 伊拉克战争是根据错误的情报，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最后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这个证据。
5: 911事件的出现为美国全面介入中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美国呢理解这个恐怖主义的出现呢，他认为是中东的这个缺乏民主啊，所以说导致了他们对西方的文明啊，就是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做法。所以他的做法一个是武力反恐，另外呢是一个武力呢推进民主啊，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是同时推进的。
0: 战火持续了7年之久，尽管事后并未发现战前所指的现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军仍于2010年8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撤出主要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力量撤离后，伊拉克本土安全体系面临严峻的安全真空。此前受到打击的极端组织残余势力趁势重组，并借道叙利亚局势走向河流。多重因素交织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一度控制了超过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中东地区带来深重的安全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地缘局势的演变远比战前的设想更为复杂曲折。
6: Without exaggeration, it was the wealthiest terrorist group in modern history. It raised and spent funds locally. It did so through taking over the oil industry in parts of Iraq and Syria, various criminal rackets, extortion, kidnapping for ransom,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 think was probably far more diverse than Al-Qaeda.
1: 像阿富汗、像伊拉克这样的，特别像阿富汗。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部落组成，它甚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改造它？所以呢，911事件之后，我们说美国，我们说以国家为对象的发动的一个战争，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拉克，都失败。那么这也就证明了这20来年，那么特别是在小布什做总统的时候，他发动这两场战争，想要用这两场战争来这个控制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关键的这个地区控制亚欧大陆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呢，都失败。
0: 2021年8月，随着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画上句号，塔利班重新掌权。然而，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依然在多国边境活跃。
7: And the war on terror leads you to an American deployment, which still, in some respects, continues today, where America is everywhere militaril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is cause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resentment. Civilians are being killed across multiple spaces. Drone wars are being conducted.
0: 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海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2021年撤军时，阿富汗战争造成美军2200多人死亡，约20000人受伤。 而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人数保守估计已超过10万人。
8: Will the United States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Afghan civilian lives that could happen after
9: no.
8: the military exit?
9: No, no, no. It's up to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to decide on what government they want, not us to impose the government on them.
0: 战争的沉重代价让世人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国界。911事件的巨震打破了冷战后的地缘僵局，也反向促成了大国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战略交集，开启了一段全球安全合作的破冰之旅。

玉生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唱响人间银河，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酒，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0: 2000年前后，中美之间风波不断，两国关系面临冷战后最大的考验。2001年四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八艘白鱼级潜艇、四艘导弹驱逐舰等攻击性武器，军售总额达冷战后破纪录的180亿美元，屡次引发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危机。
1: And in this period, the toughness showed in various ways.But the classic was George Bush himself on television says,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otect Taiwan against China. Just says it. And it was all part of a very strong effort of supporting Japan, supporting allies and partners.
0: 在此期间，水门事件的报道者、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对布什做了一次采访。问其布什的心中，美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2: 当时小布什呢回答了，他说三个敌人：第一呢是伊拉克，第二呢是俄罗斯，第三是中国。当然，911实际上都不是这三个，是美国找错了敌人。
0: 911事件后，面对这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布什，表达慰问。哀悼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态度。
3: 当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向小布什致电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总统。那么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机遇，因为既然美国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么俄罗斯就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且美国跟俄罗斯有可以这个在反恐方面有共同这个利益。
0: 上台之初态度强硬的布什此时意识到，此前他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判断并不正确。
2: 那么911袭击后呢，实际上彻底改变了小布什的包括他的团队的战略布局。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呢，是对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像伊拉克啊、北朝鲜啊、古巴啊。当时有个词汇，那个小布什也用了，叫流氓国家，那个并不是这些国家，也不是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地域政治的大国，而是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所以呢，反恐呢成为了第一位的事情，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呢成为了第一重心。
4: Victims of September 11th were innocent.And this nation will never forget them. The men and women who murdered them were instruments of evil, and they have died in vain. This nation is strong. This nation is united. This nation is resolved. This nation will defeat terror wherever we find it across the globe.
0: 2001年10月19日至21日，阿富汗战争拉开序幕不到2周，本已取消所有外访计划的布什意外地飞抵上海，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俄等各国领导人共商反恐与合作事宜。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很快达成了一致，共同承诺要预防和制止今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定法规和立法以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在这次峰会上，布什还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将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了大幅缩减。
1: 9/11 happens, war on terror begins, and China is then secondary. They have to deal with the war on terror. They get bogged down in Iraq and Afghanistan.And by the middl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y just want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China. And China wants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them. And so it worked. You know, there was a symbiosis there, a stasis took place where they basically said, well, we don't want trouble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enough trouble as we have it already. And then neither side really was challenging the other about Taiwan.
5: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0: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中国将在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视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交流的加深，反恐的合作，加上中美关系的缓和，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有了更多与中国接触、合作及了解的机会。
1: We are grateful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We both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we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great task of building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Asia for our children.
0: 2002年2月21日，距离访问上海仅过了四个月，布什就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只到访中国一次的传统，到访北京，以加强与中国在经贸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并纪念尼克松访华30年。
2: 你可以发现他早期的时候跟后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最后他在将离任的时候呢，他不管别人的批评呢，他到中国参加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大家的镜头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同时呢，在跟中国的很多问题上面他有了很多的转折，当然不把中国当成敌人，而且呢到最后几年当中非常友好。到现在为止呢他或者布什老布什小布什的家族呢也不同意很多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战略思维。我觉得他有个认知的过程。
0: 在布什担任总统8年的时间里，他先后4次访问中国，15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为历届美国总统之最。在其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44.7亿美元增长到3334.7亿美元，翻了4.47倍。在此期间，中国的 GDP 也从2000年的1.19万亿美元增长到4.52万亿美元，美国也从9.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4.2万亿美元。
3: 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分工里面，主要是负责美国所不愿意做的所谓中低端的这个产业，也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对中国是有所规划的。也正是因为美国把国内的中低端的产业都甩出去，所以美国的工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光掌握所谓高端的产业，包括标准，而中国正是在美国当年全球大分工的状态之下，再加之我们的自己的努力，我们才形成了完整的工业链，完整的产业链。
0: 911后的世界，虽然给了中国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极端化的恐怖主义却威胁着社会安定。
4: 我们知道，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没有恐怖袭击的。那为什么911之后，在这个伊斯兰的这种恐怖极端思潮广泛的在流传，在一部分穆斯林当中在传播，而且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在一部分青年穆斯林当中在传播，他们出于对于自身这个境况的一种不满，那么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个极端思潮的这个蛊惑。那么另外还有国际的势力，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那个东突的这个势力，从组织到金钱到人员的培训，经济组织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后台，甚至把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青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东突分子，把他们送到车臣去，在实战中经受这个训练。
0: 911后，恐怖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已无法应对21世纪的反恐态势。中国也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多国合作的形式，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培养国际反恐力量。2004年，为把反恐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成立，反恐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具体合作措施得到落实。作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911事件的前3个月，建立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日后上合也逐步成为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0: 2026年9月1日，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打击三股势力、强化跨国治理合作的重要意义。
1: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0: 除了跨国反恐合作，在国内反恐上，中国也在不断吸取经验，寻找标本兼治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询，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部主义法》在12届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为中国国内的反恐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多个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反恐法2016年1月1日生效以来，中国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数直线下降，从全球前20位持续下降到2025年50位以外。
2: 你看，很多国内的一些军校就开设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个非战争军事行动就是防灾减灾、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所以把反恐已经作为很多军兵种的一个重要课题，把它罗列进去。这个就是911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启示。
0: 就在中国加大反恐力度、强化国际反恐合作之际，美国却将对中国发起了多次恐怖袭击的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里删除了。
3: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不要给恐怖组织洗白，不要为国际反恐合作开倒车。
0: 为应对911带来的安全创伤，美国不仅发动海外军事行动，也在国内外启动一系列特殊安全手段。多年以后，一份来自情报机构内部的机构文件遭泄密，一项覆盖全球的大规模计划浮出水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以反恐名义推行的举措，是否真正实现了捍卫安全的初衷？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引爆全球。前美国 CIA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了一个叫做棱镜的计划。
1: But I sitting my desk certainly had the authorities to wiretap anyone from you or your accountant to a federal judge to even the president if I had a personal email.
0: 911的发生被视为美国情报体系一次重大的预警失灵。2001年9月9日，俄罗斯曾提前两天将美国可能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的情报告诉了美国，但并未得到 CIA 足够的重视。
2: 当然后来美国的情报系统他们是有内部是有检讨的，但是至少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些明确的这个情报警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目标的这个恐怖袭击，所以他一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好像过了几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
0: 美国情报部门和布什政府事后检讨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扩大情报搜集规模，秘密跟踪数百万美国公民拨打的通话记录。在奥巴马任期里，这一监听计划进一步扩大，改名棱镜，目标扩展到非美国公民的通信与网络数据，美国盟友乃至高官都在范围之内。斯诺登披露消息时， CIA 已对全球发动超过 6.1 万次网络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被美国监听了十年之久。
3: 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 Das habe ich im Juni, als er in Berlin war, gesagt, im Juli und auch gestern in einem Telefonat, und zwar aus dem Interesse fü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Deutschland. Da geht es nicht vordergründig um mich, sondern da geht es vor allen Dingen um al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Wir brauchen Vertrauen unter Verbündeten und Partnern. Und solches Vertrauen muss jetzt wieder neu hergestellt werden.
0: Snowden 的揭秘不仅没能终止这个行为，反倒让他自己成为通缉犯，流亡海外。官方名义上，棱镜计划被视为美国反恐政策的核心部分，但在运作与舆论中，却演变成了超越反恐范围的全球性大规模监控行为。且美国的这些计划也并没有让恐怖主义有消亡的迹象。
4: 你看，在911的时候，在整个阿富汗境内大概有几个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而现在呢，在整个阿富汗境内以及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有十几个基地组织，或者说有十几个恐怖组织。按照拜登的意思来讲的话，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其实他没有完成任务。
5: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0: 2021年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2023年伊拉克的恐怖威胁指数排名就从原本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六位。撤军三年后，曾经恐怖威胁排名第一的阿富汗回落到第六位，伊拉克进一步降至十一位。此后两国再也没有回到全球恐怖威胁前五名的序列，不再是恐袭最集中的重灾区。与此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这些内部矛盾突出、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撒哈拉以南国家成为全球反恐的新洼地。伴随全球恐怖主义地图发生位移，前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也给各国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黑天鹅风险。特朗普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反恐战略，首次将进攻性网络行动纳入常规反恐工具。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也发出警示，必须加快防御生成式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策划更致命的袭击。
6: As we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s more diffuse and complex.
0: 面对恐怖主义科技化、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新趋势，各国也正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转向更立体的跨国防范与治理。2026年8月4日，国际反恐研讨会在新疆开幕。来自阿联酋、埃及、非盟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代表出席。像这样由联合国、区域多边组织或各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反恐主题会议， 全球每年大约会举行15至30场。上合组织、G20、金砖等多边平台也常将反恐列为核心议程。参考最新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年全球恐袭死亡人数下跌28%，袭击事件减少22%，两项数字均是2007年后的最低水平。尽管全球恐怖活动整体趋缓，但西方国家在2025年的恐袭死亡人数却录得208%的增幅，全年共有57人丧生。当中最引发国际关注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海滩上的那起枪击事件。2025年12月14日，澳洲悉尼的邦迪海滩上游人云集，他们正在举行犹太教光明节的庆祝活动。当地时间18:47，海滩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数百人尖叫奔逃。两名男子从天桥位置向人群开枪，整起袭击持续大约10分钟。
7: All it is hate. It's just purely two people that came down to Bondi yesterday with the intent of killing Jews.
0: 据报道，枪手为一对父子，以色列媒体称其为巴基斯坦裔。这场枪击最终导致16人死亡，40人受伤，遇害者中包括一名10岁女童。
7: Very sad day. When I was waking up, I was still in shock.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just really, really shocked from yesterday. It was really terrifying for all the Jews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0: 邦迪海滩枪击案是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将此定性为针对当地犹太社群的恐怖袭击。
8: We saw yesterday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an act of terror, an act of anti-Semitism, an attack on the first day of Hanukkah, targeted at the Jewish community, a dark day in Australia's history on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day of light.
0: 随着以哈战争、美以伊冲突的持续，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分析指出，西方国家恐袭死亡人数的陡增背后和反犹太情绪、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政治恐怖主义密切相关。
9: Those who had grievances beforehand, they're probably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in many cases. You know, marginalization, polarization,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know contribute to a rise in political violence.
2: This is what we're calling for. Calling for no more weapons. I remember very well.还有欧洲至少有2个国家这个领袖曾经用过这个词，就是十字军。
10: This crusade, this war on terrorism,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2: 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像处心积虑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根据这些政客他们所受的这种西方的这个教育，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会想出这个词“十字军”，那反过来，他们的这个队里面啊，就是他们当然是作为十字军的继承人来说这个话的，但是他们这个队里面，那不就是伊斯兰教是吧？
0: 美国20年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国的崛起，造成了中东及阿富汗出现了大量穆斯林难民，总数量超过3700万人。难民涌入欧洲、北美。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的矛盾。
2: 他们当中至少是一部分人，他们拒绝这个被当地这个社会所同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就产生了一些很严重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
0: 911发生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冲突论》飞升全球，被翻译成39国文字。书中，他将全人类分成了8种文明，并认为差异越小的文明矛盾越小，差异越大的文明矛盾也会越大。
11: 他认为呢，这未来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不再武装称沙特在一天内就对也门发动了28次空袭。各位上午好，欢迎锁定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的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影。会晤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进行，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本月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代表举行会晤。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贝森特会前表示，此次磋商的目标是进行专注、详尽且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并称此次会晤将有助于为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造福美国人民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时间20号的中美经贸磋商结束之后表示，这一次和中方在有关于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是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表示，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是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
2: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There is a world where you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subse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goods that can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that are non-sensitive, that in the future, as trade actions come up, we can consider them as a class unto themselves.
0: 而人工智能也正在进入到了中美经贸和科技议题，但竞争是否意味着就是脱钩？标普前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希尔德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他就说 AI 技术的进步可能会成为一种政和游戏。他同时就指，在开放贸易议题上，中美之间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角色互换。
3: 希尔德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同国家共同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本身可以是一场政和游戏。
4: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 economist would see largely AI as a very, posi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ina, U.S., Japan, other countries all kind of riding that.Wa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 principle a positive sum game. But when it comes to a kind of more of a national security or strategic lens, it turns into more of a competition. And the framing becomes who is going to win that race.
3: 他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美脱钩缺乏依据，世界走向集团化也对全球经济并无好处。
4: I don't think that decoupling in and of itself is a particularly good idea. It will lead to fragm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will move away from mutual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s, towards more of a perhaps a more fragmented, tribalistic kind of world. And again.If you look at those readouts, China is often putting one of its points that it puts is that the world forming blocks and devolving into both military blocks, security blocks, but also economic blocks is not in principle a good thing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ense in that point of view.
3: 他指出了双方表态映射出在开放贸易问题上中美两国出现了角色互换。
5: Well, interestingly, you mentioned China actually talks about collaboration more nowadays. Do you think it's actually where we're going or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gmented?
4: Well, I hope not. And acting against that is just the strong attraction that trade brings. So now we have this kind of role reversal where the US has perhaps retreated from its strong support for an open trading system, and China is now picking up that mantle and sending that message.
3: 谢尔德还提出，如果中美俄能够借助联合国平台加强安全对话，或将为地区与全球局势带来更多积极变化。
4: If we saw US, China, and Russia coming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using that as a forum, but let's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Let's try to diffuse thes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a potentially game-changing event or development on the geopolitical, geostrategic, national security front.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我们再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伊朗再次在相互的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要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更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就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会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而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获得了相关情报，称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但伊朗强调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马上提供给您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消息。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是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平共赢、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的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也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的对话。再来看到的是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的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比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会在2年内失去驾驶这样一个说法是错误的。 卡比就指霍姆斯海峡不仅承担的是石油还有天然气运输，也是各类型贸易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通过霍姆斯海峡进行的贸易是不可能过时。贝森特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霍姆斯海峡的输油管道，这样一个关键能源通道的一个重要性会在未来2年就会下降，并称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在建设绕开霍姆斯海峡新管道计划，相关决定基于商业和技术的因素，卡塔尔会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卡塔尔商业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就表示，霍姆斯海峡不会失去作用，全球航运依旧会主要依赖于海运。好，再来跟进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就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空军就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有28次的空袭，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北部的交付省的通信塔的袭击，造成有4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胡塞武装就在警告指，将会以升级来应对升级，以封锁来应对封锁的原则，会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就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会和美军交战。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消息披露指，美军也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6: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7: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6: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这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在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
8: مناسبة حلول الذكرى 12 لثورة 21 من سبتمبر المجيدة أتوجه باسمي ونيابة عن زملائي في المجلس السياسي الأعلى بالشكر والحمد لله تعالى الغالب على أمره。
0: 马萨特就指，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关闭和平之门，相反是主动在采取行动，致力于要建立信任。他补充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在多轮的谈判中其实都做出了让步，并没有损害到也门的基本原则或者是最高利益。他强调了也门胡塞武装的立场明确，也就是要结束对也门的海陆空侵略与封锁。好的，您看到这是在约旦河西岸20号发生2起的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就被以军给打死。 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发表声明说，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的西岸北部的杰林附近的加尼姆地区，在开车试图要冲撞以军士兵，就被以军给开枪打死。而另外，根据以军还有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在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维楚夫犹太人的定居点的附近也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向一处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在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而这个枪手是驾车逃离的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了医务人员的话说，重伤男子已经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和军方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并且提高警戒的级别。以军就说，空军和海军也已经在提升戒备状态。从美伊战争的影响外溢，世界上的油价普遍在上涨。那么在以色列等周边地区，当地民众的普遍感受到了高油价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就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来的当地观察报道。
9: 以色列目前最基础标号为95号的汽油普遍超过人民币17元一升，柴油的价格更是普遍达到22元一升。高油价令燃油车车主倍感压力，期盼政府能立即采取行动，将本国油价控制回合理水平。
10: המחיר הכי גבוה בעולם זה פה בישראל, הכל יקר.
11: אני חושב שהמחירים עכשיו קצת מאוד יקרים, צריך להוזיל אותם לאזרחים. לפחות 6 שקל לליטר. ככה זה יהיה טוב לאזרחים, לכולם.
9: 9月初以色列油价达到今年最高点，95号汽油约合人民币18.24元一升。此后以色列财政部紧急采取临时降税政策，每升汽油价格降低约1.11元。如今美伊战争有持续外溢的趋势，面对高油价，也有民众觉得生活依然可以接受。
12: החיים פה טוטים, אין על ישראל, מדינה הכי טובה בעולם. לא משנה מה מספרים לכם בחוץ, 10 של מדינה.קצת יקר הדלק, בסדר, החיים אבל טובים, הכל טוב פה, משכורות טובות, הכל טוב, ברוך השם, רק להודות לאלוקים.
9: 以色列国内的高油价拉高了全国范围内的物流成本。有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以色列电车的每百公里能源成本仅为燃油车的1/7到11分之1。方卫社会消息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报道。俄乌局势，莫斯科遭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通话商定会在纽约举行会晤。
13: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也是俄乌冲突在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18: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

0: 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1: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号的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了有关于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数年内会导致人类灭绝这样的警告，称此类型言论根本是在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说，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是毫无必要。他同时提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约束。黄仁勋就呼吁应该先落实好现有的法律，不应该让这样一个末日叙事成为了相关方在逃避法律的借口。而这一番发言是为了回应 Anthropic 前研究员考克森此前公开发出的警告，说呢，这个 AI 可能会在2030年到来之前就会消灭掉所有的人类。随后一些业界领袖纷纷在呼吁要放缓 AI 的开发速度，不过黄仁勋却持反对意见，说这个预测呢根本缺乏所谓的科学依据。在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之下，战争和能源市场的波动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有法国的企业风险管理人士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长期视野能够有助于增强市场的稳定预期，也为法国和其他的外国企业应对短期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法国企业风险管理人迪翁对记者表示，在当前战争和能源市场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长期视野可以为企业在面对短期不确定性时提供更加稳定的预期。
4: La vision longue de la Chine est importante, ça apporte de la stabilité, de la vision pour l'économie, donc pour les acteur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ou étrangères.Donc c'est important d'avoir cette vision longue lorsque on a des incertitudes de court terme. Il faut regarder plus loin. Et je pense que la Chine apporte cela.
3: 迪翁同时表示，欧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制定了长期规划，例如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他看来，可持续发展也是中法中欧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
4: L'Europe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 également une vision longue, 2050, neutralité carbone, et c'est des sujets importants. Lorsque d'autres acteurs, d'autres pays du monde ont des visions différentes, notamment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je crois que l'association France ou Europe-Chine est quelque chose qui peut être un levier.
5: 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信心，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好，带您看到，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表示，各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控制已经是属于历史高点的全球债务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周日是在纽约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表示，到了2029年，全球的公共债务预计将会超过 GDP 的总值，而这个时间呢，比 IMF 此前预测又提早了2年。他提到了 IMF 一直在呼吁美国要关注自己的财政状况，美国必须要逐步降低赤字还有债务的规模。针对于中东冲突导致能源的供给受阻，格尔基耶娃预计，包括像是卡塔尔、科威特还有伊拉克这些油气的开采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急剧的萎缩，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的卡塔尔，今年的经济可能会萎缩在8.6%左右。国际油价在周一的亚洲时段早盘有回落，尽管中东局势还是持续紧张，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出口恢复的预期也压抑了油价上行的动力。那您看到纽约原油和布兰特原油在早盘是双双下跌，大约是在2%，回落到了20日的均线的附近，分别在94和97美元的附近波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的石油运输设施之后，当地公司已经暂停部分的运输线路，但决定会增加经由霍姆斯海峡的一个出口。而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周五的报告当中提到，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意外的强劲，在过去10天内平均达到了每天有1710万桶油，而途经于霍姆斯海峡运输的沙特原油达到了每天有290万桶，是8月份的4倍之多。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玉生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唱响人间银河，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了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这也是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还有防务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
7: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8: Nous croyons l'un et l'autre dans la démocratie, l'état de droit, le respec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e respect du commerce libre et équitable, la science.Sur laquelle reposaient nos décisions et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que nous défendons. Et c'est ce qui unit très profondément le Canada et la France, le Canada et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pourquoi nous soutenons ô combien cet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dans cette alliance du futur que vous avez nommée.
7: 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9: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7: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是在印度的西部城市焦特布尔举行联合训练。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的介绍，这次联训是在9号到21号进行，是要促进日印两国之间的协同效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派遣有3架的 F-2 战斗机前往到印度，而福冈县的竹城基地的第8航空团大约110人参训。根据日媒的报道，日印两国2023年1月份曾在日本展开了战机联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月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并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要深化训练合作达成了共识。由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主办、广西消防救援局承办的东盟地区论坛第3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技术交流暨多灾种实战演练，18号到20号就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活动以实战赋能合作、夯实中国与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作基础。
10: 本次演练模拟境外发生7.8级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垮塌、交通事故，并诱发洪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4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余名救援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共同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走深走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切实提升民生的福祉，其中是要发展优质教育。香港教育局长蔡若莲就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举办活动要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会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11: 早前举行的天宫课堂广受香港学生欢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生跟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学习，加深了他们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
12: 让我哋年轻人咧，唔单止佢哋喺个增加咗呢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嘅认识啦，激发佢哋对呢个科学探究嘅兴趣啦。同时咧，航天员嗰种艰苦奋斗即系嗰种抗疫嘅精神咧，亦都系感染我哋同学，成为佢哋学习嘅榜样。
1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13: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12: 我哋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咧，係隨住我哋即係公布咗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師培訓啦，讓我哋嘅老師咧係掌握呢個人工智能點樣應用喺日常嘅教學裏邊，結合唔同學科去推進，同時亦都係應用喺學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11: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
12: 俾老師咧係可以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助理，係去幫助佢哋咧喺呢一個備課啦、寫教案啦、設計一啲評估啦，或者係設計功課啊、課業嘅時候咧，係作為佢哋嘅助手。咁我哋已經由科學科咧作為一個先行，未來咧我哋會推進更多其他嘅學科。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學生嘅評估資料庫，俾老師係可以咧去運用，咁應用呢啲嘅大平台，大家係共享資源咧，係更好地去發揮教學嘅效率。
11: 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12: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包括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嘅優勢。
11: 他表示，當局又鼓勵多舉辦大學的體驗課程。
12: 我哋都鼓勵院校辦一啲遊學香港，即係暑期嘅體驗課程，俾一啲高中學生，咁讓佢哋咧係能夠對香港大學嘅校園生活咧有一個實際嘅體驗啦。咁佢哋去選擇留學地點嘅時候，都會考慮香港多啲。
11: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2: 第25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日前是在南非的行政首都迪勒陀利亚举行。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之一，本届的展会吸引了全球将近30个国家、230多家企业参加，聚焦在了航空航天、防务装备还有先进技术。
14: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也被视为观察非洲防务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防务企业代表齐聚展会，通过技术展示、交流洽谈和项目对接，推动防务领域的国际合作。
15: We display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defense aviation, space aviation. So looking at drones, looking at the new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can interact at a diplomatic level and at a company to company to further the collaborations.
14: 随着非洲国家不断提升国防和安全能力，航空航天与防务装备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本届展会，展示航空装备和相关技术，并针对非洲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表示，中非在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15: Chinese-South African collaboration on military elements is pretty advanced, as South Africa is a BRICS nation. So there are numerous things that we do with China. We look at a lot of their technologies. I think they're some of the leaders in dron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s well. So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collaboration there. Obviously, we look at all our BRICS countries, but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in many sectors.
14: 此次展会为展示全球航空、国防及安全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回应非洲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好，带您看到，这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在20号的下午发生的枪击事件。一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目前这名男子的伤势严重，但情况算是稳定。消息就指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会就事件进行调查，而奥斯汀市长对此表示了强烈愤怒。 枪击事件发生在一座的天桥之下，那么你看到警方已经把这个现场用黄色的封锁线进行封锁，还有多名示威者到场进行抗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对民众在开枪。现场呢，你还看到有一辆深蓝色的汽车，当时是在停靠，这个乘客的位置的车门有受损，疑似是留有了弹孔，之后已经被脱离的现场。美国媒体就在报道指呢，遭到枪击的男子呢，28岁，他是一名委内拉籍人士。由于在美国是非法拘留，所以一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试图要逮捕时，向这名男子开枪。奥斯汀警方强调没有参与到这次行动，而市长就表示对事件感到的痛心和愤怒，认为如果联邦政府想要保护民众，那么安全移民海关执法局就不应该增派执法人员到当地，应该以更加透明的方式来处理所谓的犯罪问题。在法国多地20号举行的示威，在反对一项有关于警察和宪兵使用枪支的争议法案，反对者就把这项法案叫作为是处决许可证，认为可能会削弱对执法人员使用致命武器的司法约束。
16: 法国超过150个协会、工会和政治团体参与此次动员，全法多地举行大约100场游行和集会，涉及巴黎、马赛、里昂、里尔、波尔多、尼斯等多个城市。法案核心内容是在警察或宪兵执行公务期间使用枪支时设立合法使用武器的推定。支持者认为这能够为在高风险环境中执法的警员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保障。反对者则担心这可能降低对警察开枪行为的追责力度。反对法案的团体因此将其称为杀人许可证，并认为这是法国法治的倒退。
17: Aujourd'hui, on veut inverser la charge de la preuve. Nous, on le sait, en tant que famille de victimes, essayer de constituer des preuves, c'est déjà douloureux pour nous, c'est déjà assez difficile, et on ne devrait pas, ça ne devrait pas être aux familles de victimes.De devoir mener des enquêtes et d'avoir à récolter des preuves. Malheureusement, il en est ainsi à chaque fois qu'un policier utilise son arme de service. Cette énième loi, le prolongement de l'article L435-1, c'est un permis d'exécuter.
18: Nous devons faire échouer cette loi et la première des revendications que nous portons.C'est d'exiger que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soit pas inscrite à l'ordre du jour du Sénat. Nous devons la faire échouer parce qu'elle met en jeu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notre état de droit. Nous devons la faire échouer parce que la police tue déjà et que si cette loi passe, elle tuera encore davantage.
16: 围绕这项法案的争议此前已经引发大规模社会动员，此次周末示威又恰逢欧洲遗产日，法国内政部长要求各地加强警戒，防范示威期间出现暴力和骚乱。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数千名的民众包括农民20号共同走上街头，在抗议当地的机场扩建计划。这些示威者们高举着标语，开着拖拉机直接进城，呼吁政府要重视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的保护，停止在破坏自然环境了。你看到这是在巴塞罗那的抗议现场呢，人潮涌动，这些民众高举着要减少飞机、守护生命并且拒绝再扩建的一些横幅，还有农民直接开着拖拉机驶入到了游行的队伍，现场还申请看到这个黑红双色的烟雾。示威者就指这样扩建计划会延长机场的主跑道有500米，会直接侵蚀到已经获得欧盟保护的湿地还有农业用地，会极大威胁粮食自主还有生物的栖息地。同样参与抗议的农民就说，此举将会加剧气候变化，也会加速过度旅游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顾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路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水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路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

0: 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 3.13 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
1: 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正式通航。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八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从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一路向南，直抵北部湾。从图纸到现实，4年时间，建设者在丘陵河谷间修出了一条新的出海通道，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
2: 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
1: 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3: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放量这么大，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
1: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3级省水池，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船来船往，水就在3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泄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船翻过了山，水流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地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被运河隔开的林地之间将多一条连接。
4: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我们生态鱼道就属于这个绿色工程中的一项，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就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地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
1: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工程对动物迁徙。

0: 值的影响。一条运河值不值得修，不妨先替运货的人算一笔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江内河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根据测算，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划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漓，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1: 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7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13世纪，元代又改植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0000多件文物，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2: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的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1: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 微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水清了，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0: 从灵渠的三七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渠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

0: 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引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引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它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它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漳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船舶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48小时以上。水流继续北上，到合肥西郊，问题来了。引江济淮的河道和辟河总干渠高差36米，没法在同一个平面。

0: 交汇。建设者想了一个办法，让一条河从另一条河上面飞过去，这就是辟河总干渠渡槽。河上有河，水道也能立体交叉。
1: 引江济淮，让长江水一路北上，也把一条新航道打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送往北方，规划中的西线则还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0: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先民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西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1: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陆运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通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

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这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0: 韵声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唱响人间银河，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一摊开报纸，国际大事有非常多的一个重点聚焦在中东冲突的升级。这里看到这是香港的明报，我们看到用了一个全版的版面，标题写着火头复燃。这上头呢，主要要关注到胡塞武装开始重新对于沙特还有也门政府军做攻击之后，联动曼德海峡还有原本的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的运量，在全球能源的效应情绪上更格外受阻。先一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全世界最关注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现在呢，最新一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中美磋商啊，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开始看新闻，会注意到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快讯啊，包括南华早报呢，今天的标题也是提到啊，美中高层磋商，而且特别提到现在关注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再次峰会，大家可能的一些计划跟布局。在这个部分呢，除了有公布啊，在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团的一些阵容，同时对于上一次在釜山贸易协议的一些看法整理延续等等啊，但各方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一个会晤当中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更多啊正面的消息。接续是美国筹组 AI 部队的消息，还说要任命一个高智商的沙皇，今天也受到了几家媒体的一个关注。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特朗普想要做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 AI 部队哦，他很喜欢设计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但这个全新的计划呢，他提出这一点正好是延续上周的一个舆情气氛。在上个礼拜呢，特朗普对于很多 AI 的这些领导者呢就跳出来说要放缓 AI 发展，特朗普是不赞成放缓 AI 发展的，所以他现在还要成立一个 AI 的部队，只不过他整体的细节不明，观察者在看他到底是放在他原本现在美国也要发展太空军啊，放在太空军里面成为一个独立大家可以观察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说这只是在白宫另创了一个专门的对口 AI 的协调单位。那么这个成立了之后，它会不会以后对外在涉及 AI 科技的竞争上，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对口呢？有很多分析导向指向了这个部分。而在这当口呢，南华早报这一篇说，特朗普新的这个 AI 智能部队这个 AI 部队，它可能呢会象征着这个科技竞赛的升级。另外，纽约时报的标题是特朗普斥资为骗局之计，但他的幕僚呢，却非对于人工智能深感担忧。这个在太空军的部队成立的时候，上个礼拜聚焦最大的就是他已经违反了本来在联合国当中的承诺，率先挑起了在太空这里的一个军备竞争。大家会觉得这个只会让各国在这个领域的部分呢更加的去思考，甚至会彼此互相竞争，更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力备置建备。那但是现在又有 AI 的一个部队，尽管细节不明但分析师很多跑得比较快，你肯定在这一方又会刺激一些 AI 领域上大家一些想法。那么特朗普呢一直都在说这几个在美国那些 AI 的这些前沿者呢说的都是骗人，他们自己可能别有用心。不过特朗普身边的幕僚自己很担心，比如说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还有特朗普自己的白宫幕僚长威尔斯，都认为说这个事情风险不能不看，因此会成立一个可能非正式的一个也不是部门级的一个协调机构，在对这件事情呢可能来研究看看后续的一些应对方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对于 AI 风险的这件事情，在白宫也出现了不同分歧的路子与看法。四大 AI 巨头被控串谋，你看这部当特朗普又点名觉得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说现在被控串谋放缓 AI 科技发展新岛这里也看四个巨头被控损订户权益在这个部分是因为当放缓 AI 发展这件事情从这几个 AI 巨头的口中说出之后，订户们会在想，那么你接续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会不会就会让他们降智了这个智是这个智能的一个智。那因此呢，这也是现在这几家企业的一些前沿 AI 前沿的科技这些企业主呢，他要面临的一个议题。当权益的用户受到了影响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样的去想法？所以这在整体的发展上也跟市场这里有了争议。
再看在这个时候啊，最新的一起啊是 Gemini。它也发生了一个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AI 的警讯，什么警讯呢？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是 Anthropic， 它只主动对外汇报啊，这次也出现了一个越界行动。综合两家的媒体来看，他说这一次呢，他们做了一个模型的测试啊，是呢封闭在一个他们已经隔离好的一个围墙内要进行安全测试，而且是引入第三方的一个风险评估。但没有想到呢，就是说不小心啊，他们说明的理由呢是说因为不小心呢就连上了互联网，然后 AI 在初步判读的时候就判错了目标，直接入侵了其他几家的一个企业体。不过好在后来也是 AI 自己发现这目标有点怪怪的，暂时先停住了，而且没有造成实际的任何伤害。但是这件事情尽管如此，到底对于人工智能当中的安全对齐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科学家各方面也还在看，那可见呢是否能够真正的让 AI 在完全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围栏当中去做更安全的一个测试。这个部分近期几家大行所发生的事情也难怪啊，更惹了外界的一些疑虑。再看中东的情势啊，这个在中东的整体的海湾国家也联动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而伊朗跟美国他们的谈判到底能不能够重新接上线呢？今天来看看说伊朗开条件了。这篇台湾的旺报呢，它的消息可能比较滞后，因为最新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止三个条件了，伊朗不止开三条件啊，它这里主要呢也提到了有一些七个条件，其实很多它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看大公报这个比较新啊，七大条件。还要再来看德黑兰时报这里提伊朗向华盛顿所传达的讯息呢，不退缩，不投降，不重返旧秩序。这一波最新我们要观察的呢是雷扎伊他的谈话。雷扎伊是伊朗的最高安全这个秘书啊委员会啊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周末的时候接受采访，他现在提因为卡塔尔现在在中间啊作为调解方，卡塔尔跟巴基斯坦都在积极推动能够重启这一波的一个对话跟谈判。我们来看看他所口中所提出伊朗这次提出的条件有哪些啊，包括了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以及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也不得与伊朗内的反对势力勾结，要解冻伊朗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在伊朗本身已经提出的条件未获得满足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时在这边也特别提说呢，那而且呢跟进一步的谈判也没有需要，因为伊朗说的条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在上次呢伊朗跟美国在谈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伊朗的要求在当中其实这个部分有很多呢已经提过了，但是很可惜啊，但后来呢因为两边互相呢有些袭击，随时的这个谈判中断。但接下来在提出了这么明确的条件之后，是否代表的所有的事情可以再往前推进了呢？这要看卡塔尔跟巴基斯坦他们中间在斡旋啊，所以大家现在很关注后续的进展。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就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所提出的一个报道，他这个报道是沿用伊朗统计局的资料。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说，三月底啊到六月底，伊朗的 GDP 同比下降了10.1%啊，有这样一个数字。而它的数字哪里来呢？它是引用了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这里呢，上面是提啊，这个标题主要的意思是指伊朗的经济自战争以来哦，它的发生了一个大幅萎缩的状况。现在它当中，它还引用了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说伊朗呢今年的 GDP 可能下降到5.4%，这就是全年的预测。所以核心来看啊，世界银行它当中也提了世界银行也提这一波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使得呢本来伊朗它在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经济收缩之上，它还要承受了石油出口的限制，以及呢国内生产力啊也带来有许多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边看到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经济情势的一个拉动。再来在这一波里面，美国发布了一个中东警报，内容是什么了？来看一看啊，这篇的新闻周刊这题呢，美国发布中东旅游警示了啊，而且他还提前结束本来在大卫营的一个行程。华盛顿这个邮报呢，则是标题是说，在伊朗战事中丧生的美军人数是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开披露的数据。在这里呢，两者要看。特朗普周末时间提前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他的理由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精准的去说明，都是各方去在想。因为在差不多同时间，因为胡塞武装对沙特又在做一波攻击，也与也门的政府军
交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大家注意到特朗普本来之前也曾经有一次大概是这个状况，是受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牵动，因为他在今年呢的之前呢，也一度因为中东的局势升高，他取消了他在高尔夫球的行程啊。但在这个他离开大卫营的同时呢，美国有关部门也发布说，其实当时啊，还有一架通用的这个航用机啊，他那个进入了大卫营的他们当时管制的一个领空，但是已经做了一个安全的引导。那另外来看美军怎么样的去瞒报数字啊，这篇一起来看看。这篇呢主要是提到说有内部的官员透露了，

方路说，在伊朗战争啊，他现在这个实际的死亡人数不是美国五角大楼之前所公布的18人，实际死亡的美军人数可能是22到23人。另外呢，还有3名承包商丧生，同时有超过820名的美军受伤，啊，多数啊是这个创伤性的脑损伤。那同时这边还有一篇资料说，截至到9月初，战争已经耗损了大概43.6亿美元。而这整个消息啊，在现在这个时候浮现，本来在美国的舆情，他们就非常不欢迎战争了。在中期选举所做的一个各项民意调查的指数下啊，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共和党的一个选情。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原来他们有瞒报美军伤亡的这个数字，所以也使得呢，相信在这一波的一个选举当中啊，整体对共和党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沙特胡塞战事升级这个部分啊，这个美国发了安全警示，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这个海湾大概11个，都领事馆都发出了安全的提醒。大公报跟说，已升级对升级啊，这个胡塞武装在袭沙特这个半岛，这里只是说沙特联军表示防空系统是成功拦截向利雅得的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这个飞弹啊，他们是成功拦截。好，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呢，对沙特再施攻击发导弹，然后沙特这边说拦截，而沙特所主导的联军跟胡塞武装这里是一个情势，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这里也是一个情势。但现在观察家在看的是，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们很多作战的地点都是在山地的情况啊，山地的情况其实对沙特联军他们可能相对比较不熟悉地形，但如果没有办法在山地这一块呢，他取得进展，对于这个联军系统来讲，接续对于曼德海峡的安全护航的形势呢，这也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严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跨国军事行动说要援沙特、土耳其料成主力，《民报》这一篇，但是他这个啊是欧洲系的学者们的观察，说土耳其可能成主力。《文汇报》这里呢说，土耳其称信守共同防务承诺，会供沙特军事技术的援助。好，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这欧洲的像是伦敦的这个国王学院，他之前曾经里面啊有学者做过了沙特外交官，他认为说啊，这些一定会去支援沙特的，而且可能会接下来对胡塞武装的回应会更大规模啊。同时呢，他们也看到了几个有关于海峡运力的受阻影响情况。但是在卡塔尔的智库学者呢，则认为对于沙特现在当前的情况来讲，盟国可能最多比较喜欢就是支援你后勤的部分跟情报的部分，不是那么愿意直接去参战的。那现在土耳其成为观察的主力，因为他拥有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队，而且他之前跟巴基斯坦，大家记不记得他们还有麦加共同防御承诺啊？这个部分签下来的时候，也被外界观测到，在这一波的检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势进展。这是美国未能有效威慑伊朗，所以波斯湾各国正在权衡各种的因应方案啊。在这里呢，主要也就是在这波局势之下，尽管他们都还是要依赖美国，但也不得不为自己去想一些更稳定的一些方法，在找方法。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储备的巨量石油或将主导全球能源格局，主要是这一边。他主要是说，这伊朗的战争带来的一个很多情况，很多人无法预料。说过去呢，中国呢在石油供应上头来讲，它有一个脆弱点，可能很容易影响。但是现在呢，却靠着自己啊，比较那个政策上面啊，有多元的一些采购，还有强大的储备能力，跟有一些炼油能力的恢复。现在呢，这些都已经反而成为了强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筹码。继续是全球速览。美国有3家媒体呢，现在被禁止进入白宫了，他们当然很生气啊。除了 CNN 之外呢，还有包括了 Political 政治杂志。那后续呢，来看这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特朗普呢又想到说，这个华府凯旋门，我们先看这张图是之前他们250周年活动的一个模型啊，但这模型会不会成真呢？这个现在媒体报道还用那个 AI 假想图哦，特朗普想要做一个军事版的华府凯旋门，上面要无人机，要能够储存弹药，还要有人巡逻等等。这幅图像有没有可能实现呢？白宫人士表示，现在目前是属于特朗普的一个想法，有关部门并没有做对此有跟进。内地打击内卷式竞争，查办劣质低价案2.9万件。文汇报今天的标题：引导市场从拼价格转拼质量，2030年建全国统一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新京报也看啊，这主要是加快修订价格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维护市场的整个运行的正向。这是 APEC 会议。

在南京，那这个呢，主要是台湾媒体的关注了。这个呢是以中华台北的这个名义啊，同时它是有关于劳在谈呢是有关于劳工劳工权益的这相关的一个代表人士现在去参加了啊。那整体呢，因为这次涉及了21个经济体 ，APEC 的人员呢也是依照所有的规范跟专业流程来做运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占领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0: Latin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德国总理梅尔茨很紧张，因为这个地方的州选举啊，对于他的执政联盟来讲啊，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今天一起来看看德国的两个州份的地方选举是否成为总理梅尔茨的生死局啊，都已经说到这样，可见基民盟这次选的呢比较辛苦啊，还有媒体直接说他好像被逼宫了。现在呢，极左极右或壮大，哎，刚好卡在中间呢，选得比较辛苦啊。现在我们接着呢，看到最新一波呢是柏林跟梅克伦堡的选举，在柏林这里呢，我看到在德国的一些媒体最新的快讯当中说啊，这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呢，在柏林选得并不理想，可以说是选输了这块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梅克伦堡，梅克伦堡呢是左翼的政党表现比较突出。整体呢，在这整体啊，在柏林是左翼政党表现得比较突出。那梅克伦堡呢，这里各家的一个政党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呢，基民盟都选得不是很漂亮。而且现在梅尔茨自己本身的个人民调支持度啊，已经只剩下13%。那这个数字呢，对于接下来要政企，还有他是否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还有整体看后来整体国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对他一个政策啦，一些政治表态的一个立场啦。在德国政治光谱的变化，在这一次一些州份选举当中，会后续都是一些比较重要观察的细节。再来看呢，马克龙呢，这是另类跟特朗普叫板，来看一看，因为他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意思的。好，法国总统访北美唯一属地宣示主权了。我们会把标题更看哦，是访法属群岛，还要跟卡尼加拿大的总理会晤。这个啊，是因为他去的这个地方哦，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那特朗普之前还把那里涂了颜色啊，就是一副示意也变成美国的版图。那马克龙当然在这个时候也特别说了，他要捍卫呢他们法国领土的主权，也不畏惧呢特朗普他之前所说的这件事。因此呢，这是一个最新，也可以看到啊，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走出去啊的另类对特朗普的一个这个回应。但他跟卡尼的见面刚好呢，是卡尼近期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在身份的定位上话题最热之时，因此接下来就是看关系。在关系来看，卡尼疏远美国的战略转向啊，这个战略转向呢，他说是面临考验。但路透社这里看，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呼吁加强跟法国的关系，一起来面对什么呢？面对新的全球威胁。先看这两篇啊，这两篇特别是这个部分。现在，因为他们等于两位领导者，他们同时呢到了一起，他们首访了一个他们之前其实都没去过的这个岛啊，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加拿大纽芬兰附近，属法国领土啊。两位领袖首次到访了该群岛，在这里可以看到，本来就是北大西洋那个邻近关系，但现在合作方式呢，已经甚至到外太空啊，他们的太空合作、国防方面的一些合作，甚至能源合作协议，都在这次的接触当中有所触及。而接续呢，再来看的呢，是在这一波呢，为什么《经济日报》又分析说冯德莱恩有心奈何卡尼无梦呢？其实他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卡尼之前表示他不是那么急着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在想方设法的去思考跟卡尼一个关系，他的一个联系成员的地位等等。但实际上卡尼有很多的方式跟欧洲去开展他不同的合作啊，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一些经济体的一些表现啊，也有一些可以签一些双边协议的关系等等。那现在大家还要看的就是欧盟对于加拿大原先所给出的一个贸易协议，还有好多的成员国并没有通过，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聚焦唯一对卡尼的考验点啊。好，继续再来看的是印度的两面为难了。这个印度时报先看，那因为特朗普说啊，现在是跟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国家要给100%的关税。纽约时报于是分析呢，那他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些的问题威胁啊，那夹在俄罗斯跟美国的当中陷入了两难。要知道印度是人口大国，他大概90%以上的能源要依赖进口，而且他一开始是什么呢？一开始他是跟这个伊朗啊。还有去买油啊等等，然后但是呢，后来呢又是因为特朗普的一个压力啊，他原本跟伊朗跟委内瑞拉买油，美国的压力啊少一点，跟他们买少一点，甚至不买了，那转向俄罗斯。现在美国又来了压力，说也不能跟俄罗斯买油，那印度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自己呢正在想怎么样当自强，怎么样能够真的在这一波不要被推来推去。美国到底什么时候战略稳定呢？但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也成为了夹心饼干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了啊。接续来看古巴。
这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啊，说这个古巴正在被孤立当中啊，在这里呢，它的电网也在崩溃，今年至少六次的大停电。最新的一波还可以看到，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古巴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德国航运巨头、法国的一些那个货、一些重要的公司，他们担心受到美国制裁波及，所以就停止向古巴运送货物了哦。这两家航运公司呢，他们承担的古巴可是至少有一半的进口量。如果他们都不进了，那古巴还能从哪里进货呢？还有一些人道救援物资也堆积的没有办法进去。在这里呢，国际组织也担心说他们的医疗、日常生活的不能保障，很担心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人道问题。继续是看到是这一波哦，在关于俄乌之间。俄乌之间，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啊，莫斯科的市长都说这是他们受到的最大规模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他用了最大规模去形容啊。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也做一个跟进，同时还有看，这主要是有欧洲的情报官员啊，在注意到说俄罗斯近期可能对北约各个国家也正在研究最新的情势，如何去定位啊？俄罗斯对他们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考验，像这一篇就是了。欧洲的情报首长就严阵以待了，就说来看看他们担心说，这个北约会被试探。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这警告可能会有充分依据啊。那现在捷克情报首长他们还在想，有各种的情境，除了无人机之外，是不是有一些挑衅，还会不会有一些舆情等等。而且这个时间呢，可能是不只是很短的时间，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但这一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北约他们已经在峰会当中通过，2030年之前将自己的防卫预算要到 GDP 的5%啊，但当中有一些比例的一个用法。他在增加军费的同时，但是对于眼前立刻他们有一些突发应对，显然他们是想要先开会，先把这些事情做一个界定啊，先做一个定位。好，沃什如何做到加息却不惹怒特朗普？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在看到啊，说这个当沃什呢，他现在就是加息了，但是呢，特朗普不怪罪的原因呢，说主要他也是要保护住自己的面子啊。沃什毕竟是他提出来的人，所以后来呢，特朗普还说这是他默许的。不过大家都在看。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美联储还真的再加一次息的话，那可能这个颜面还真不好看了。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这一次的亚运进行了好多离谱的事情出来啊，在名古屋的亚运，日本大会天天出包就出状况啊，好像成为了日常。而且呢，有五项金牌，韩国呢，现代五项金牌。

这是看单观察啊，这一篇呢主要是提到说，在台湾的这个观察，台湾的这个观察者去深圳的线下决赛，说这是啊也可以培养低空经济的人才。 这是看单观察啊，这一篇呢主要是提到这民生上头来讲，最新是对于网上所反映的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蒸熏，啊硫磺熏蒸马祖笋的问题，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 在香港，27岁的女子踩单车夜归，却遭三狗追啊！这里呢，她的死亡的情况啊，还有当时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透过监视器，他们不断警方人员呢，想要还原去现场，同时呢，也大家关注这些未受管控的流浪狗啦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议题。 好，继续最后呢，我们一起看这个是路透社的一个图片啊。这路透主要呢，它可能是在当地啊，他们对于人与动物的相处啊，像这些呢动物们呢，它如果说呢会跟人类安全有影响的话，那么地方民众就想要规管，是不是通通把它们关起来养起来呢？可是这对于动保组织还有一些居民来讲，他可能又不这么想了。透过图片来了解内容。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义。头条看到的就是这次的焦点。二十号的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而新华社的消息指出，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磋商结束之后表示，此次与中方的接触十分成功。

0: in principle, a good thing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ense in that point of view.
1: 他指出了双方表态映射出，在开放贸易问题上，中美两国出现了角色互换。
2: Well, interestingly, you mentioned China actually talks about collaboration more nowadays. Do you think it's actually where we're going, or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gmented?
0: Well, I hope not. And acting against that is just the strong attraction that trade brings. So now we have this kind of role reversal where the US has perhaps retreated from its strong support for an open trading system, and China is now picking up that mantle and sending that message.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中美经贸磋商20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聚焦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议题。
4: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分析解读。郑先生好。
5: 你好，你好，江毅。
4: 郑先生，刚才片段里面听到美方形容当天会谈非常成功，而中方也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而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对于双方的表述，您有哪些解读呢？
5: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第八轮，双方的表态呢，其实呢，都释放出了，就是仍然愿意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呢，都表示不错啊。那美方呢就表示非常的成功，不过呢，从双方的表态当中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是略有差距的啊。那么美方呢是信心满满啊，说是非常成功，十分成功，但是中方呢，我个人认为啊，特别是新华社的稿件啊，进行了这个建设性的坦率的一个磋商啊，其实呢还是多少呢还是有一些的保留。如果把中美双方的这个表态加起来的话，那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审慎乐观啊。应该说呢这次的磋商，因为毕竟是第一天嘛，而且呢双方都释出愿意继续的进行这个磋商啊，是审慎乐观的。为什么审慎乐观呢？一个呢就是在前七轮的基础之上，那么中美双方呢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磋商啊，比方说一些大宗的特殊商品，还有呢 AI 人工智能啊展开磋商。而在人工智能这方面呢，其实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就是美方已经透露了啊，中美双方呢要搭建一个通话的一个平台，来具体的来对人工智能进行具体的一个交换看法。那么这个机制呢已经搭建出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中方呢在过去的几轮的磋商的基础上，那么整体来讲，对美方的这个善意啊，已经释出了很多了。比方说，包括增加这个对美国大豆的购买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全年2500万吨已经超过了一半了啊，目前呢已经达到了1300万吨啊，已经购买了。那么另外呢，前不久呢还对这个美国的天然气啊签了一个大合同啊，虽然呢是从2030年开始啊，但是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合同，每年50万吨。那么这个呢也已经实现了啊，实际上呢，对美方已经是释放了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呢，这是乐观的部分啊，特别是双方呢也都在准备这个两国元首啊这个举行高峰会的时候啊，那么实际上要拿出一些经贸方面的一个实际的成果啊，所以呢双方都愿意继续的推进。但是审慎乐观、审慎的方面也是非常明显，主要呢是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啊，从前七轮的这个中美经贸磋商的整个的过程来看，美方仍然在不断的释出啊对中方的一些打压的措施，特别是人工智能啊、新兴产业的一些产品啊、电子汽车啊。技术啊这个方面啊，其实呢美国呢一直在一方面啊在沿用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行政措施啊，另外呢还出台了一些虽然有的措施没有点名啊，但是呢仍然是针对中国的啊一些措施。那么也就是说呢，美方并没有啊迄今为止并没有放弃任何对中方的这个打压。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种不确定性啊，确实呢让中方呢感到非常的忧虑啊，因为今天是可以这样说，到明天呢可能又改变了，所以呢这种不确定性是未来中美双方谈判的啊一个中方应该警惕的 保持警惕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一个就是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国会方面主要呢是一些一些比较强硬的鹰派的一些共和党啊，他们呢还在不断的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啊、新兴产业啊进行一个打压。那么据我所知道，那么就是国会里面其实呢还在酝酿几个针对中国的这方面的一些法案啊。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法案啊，但是呢在酝酿。美国的这个媒体，包括今天的《纽约时报》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文章了。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如何来正确的看待中国的发展崛起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成长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刚刚开始的啊，新一轮的这个谈判。那么未来几天啊，会有哪些实质的一个成果，我们会密切的关注。
4: 再次谢谢江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3: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和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
4: 伊朗军方当天就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也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伊朗也强调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伊之间再度隔空交锋，美国是不是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3: 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7: 陈子你好。
3: 我们看到稍早前伊朗向美国开出了7项条件，但是特朗普至今都没有回复。对于可能升级的中东局势，伊朗方面有哪些预案？另外双方重启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7: 好的，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就是说谈判的大门依旧敞开，另一方面呢也做好了应对军事冲突的准备。我刚看到新闻更新，就是说昨天晚上革命队又说打下了一架美国的 MQ-1 无人机。另外今天上午呢，我看也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德黑兰上空会进行一个军机的实战演习什么的，也就说明伊朗方面也是在做积极的备战，另外也时刻在密切关注着美军的动向。至于说谈判呢，现在谈判的可能性呢，目前看呢还是就是也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重启如果现在伊朗提出的7项条件呢，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情况看呢，其实和之前谅解备忘录中 达成的协议呢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美国方面可能觉得之前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对美国的让步有点多，所以是希望能够做一定的修正，但伊朗方面呢可能在这方面想坚持一下原来的意见，所以矛盾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我看中东地区的国家呢是比较积极的，可能大家都害怕真的在爆发第三次的这种军事冲突，可能这个结果就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看包括土耳其呢也说提出了一个新的预案，然后呢卡塔尔沙特什么的也在不停的就是和伊朗和周边的地区国家还和美国进行一个磋商，密集的在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伊朗和美国呢之间能够进行展示更多的灵活性。所以呢目前看呢就是说不管是地区国家也好，还是伊朗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释放出了希望通过谈判能够解决目前僵局的这样一个强烈意愿，所以呢能够达成谈判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陈子。
3: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4: 也要看一下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比在二十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就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两年内失去价值的说法是错误的。卡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仅要承担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也是各类贸易的重要通道，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贸易不可能过时。贝森特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个关键的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会在未来两年就会下降，也说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也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新管道的计划，而相关决定基于商业跟技术的因素，卡塔尔将会继续的使用这条海峡来运输能源。卡塔尔的商务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失去作用，全球的航运还是主要依赖海运。
3: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
4: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了，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与美军交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美军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8: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级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9: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8: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电视讲话，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
10: مناسبة حلول الذكرى الثانية عشر لثورة الحادي والعشرين من سبتمبر المجيدة أتوجه باسمي ونيابة عن زملائي في المجلس السياسي الأعلى بالشكر والحمد لله تعالى الغالب على أمره.
3: 马沙特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关闭和平之门，相反主动采取行动，致力于建立信任。他补充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多个轮次的谈判当中做出了让步，并没有损害也门的基本原则或最高利益。同时也强调，也门胡塞武装的立场明确，那就是结束对也门的海陆空侵略和封锁。 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乌对俄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打击基辅多地。
4: 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第一大党。

0: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随着美国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且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报道引述了一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与乌克兰方面沟通的时候，多次的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相关的行动正在推高全球的柴油价格。柴油这个词在相关的通话当中被多次的提及，而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就表示，俄乌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目前的阻碍谈判的问题已经从几十个减到一两个关键议题。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在20号遭受到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赫尔松等地展开了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移动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 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一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 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

0: 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在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而根据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本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左翼党取得了其在柏林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成为第一大党。
1: 在之前选择党接连是在德国的东部州份选举当中取得突破的背景之下，左翼党就认为柏林的选举结果显示，德国选民并非是只有向右转这一种选择。
5: 我现在就在柏林左翼党选举活动的现场，左翼党以超过25%的得票率赢得了柏林州议会选举。
6: 左翼党在过去5年间支持率增加了1倍，当选举结果公布后，活动现场一片欢呼声。左翼党此次竞选将住房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作为核心，加上善用社交媒体，取得了显著成效。左翼党联邦执行主任艾琳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是左翼党在柏林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强调，在近年来德国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柏林的结果也向全国传递了不同的政治信号。此次左翼党的胜选也具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柏林左翼党此次推出具有移民背景的艾利夫·艾拉尔普作为州长候选人。艾琳认为，这也吸引了部分有移民背景的选民。
7: Wenn sie gewählt wird, wäre erst die zwei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 migrantisch ist in Deutschland. Das ist natürlich historisch. Und das zeigt auch nochmal, es gibt wahnsinnig viel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Gerade die sind es, die hier auch viel und hart arbeiten. Und die sind am stärksten von den steigenden Preisen bedroht.
6: 此次首都柏林的选举也将会对德国联邦层面产生影响。艾琳在专访中表示， 选举结果除了将进一步削弱总理莫茨的政治地位外，也可能削弱莫茨在外交领域的政治影响力。
7: Was das für Folgen haben wird, Friedrich Merz ist natürlich jetzt erstmal geschwächt, auch mit seiner Außenpolitik, gerade als Kanzler, der damit angetreten ist, auch Außenpolitik zu machen und da Schwerpunkte zu setzen, ist er massiv geschwächt. Aber was das international für Auswirkungen hat, werden wir sehen.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这一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以及防务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
8: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9: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8: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廷日前是对澳英美联盟计划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与美英两国的相关合作安排导致澳大利亚丧失主权。
10: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日前出席活动时回顾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对其外交观念的影响，他援引前美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1942年说的话，指出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立基地旨在打击当时的敌人日本，而非用来保护澳大利亚。
11: He said that the US viewed Australia solely as a military base to strike JapanRather than out of any protective affection for Australians. In other words, you're a base, we're not here to defend you or save you, we're here to use you as a base to fight back.
10: 基廷指出，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安排中丧失了主权。如果美国海军决定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锋，可以从澳大利亚境内基地自主做出决定。他强调，维护澳大利亚主权、控制自身事务是未来的关键。
11: Malcolm and I share this view about sovereignty. We've lost in these arrangements with the Americans. We've lost and the British. We've lost sovereignty. Right? They could decide it independently of us.From bases in Australia, in other words, just simply a loss of sovereignty.
12: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还批评澳英美联盟核潜艇是错误的武器。分析师指出，基廷的批评反映了澳大利亚战略界对过度依赖美国同盟、丧失自主的深层忧虑。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新版官网上线。
1: 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全面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股市，亚洲股市在周一的早盘普遍上涨，而油价回落有助于市场的风险偏好回升。半导体板块集体反弹，助推了日韩股市涨幅居前。
1: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也是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幅接近1%。盘面上，多数板块表现向好，生物医药、房地产、影视以及农业股领涨大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33点，升21点，升幅是0.55%，半日成交6204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3718点，升77点，升幅是0.57%，半日成交7073亿元。香港股市方面也反复向好，恒生指数接近平开，随后拾级而上，大盘围绕十日均线争持。恒指在中午报24891点，升140点，升幅是0.57%，主板成交1084亿港元。
0: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从今天起正式的上线运行。新版的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也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
2: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自9月21日起正式上线运行。新版官网聚焦宣传党和国家以及港澳工作大事要事，全面展现一国两制成就，及时发布港澳时政、经济创科、文教青年、社会民生、国家安全、司法法律等各领域动态，增设港澳系统各单位各部门相应栏目，充分体现港澳工作新体制，聚焦社会关切，新增直播视频、恒生指数、港澳天气等板块，突出公众服务功能。内容更丰富，更新更及时，呈现方式更优化，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发言人农荣特别以普通话、粤语及英语上线致辞，表示新版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增设热点专题、港澳动态等栏目，阐释一国两制理论实践，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欢迎各界点击浏览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其中要发掘优质教育。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表示，将会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4: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5: 我哋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咧，係隨住我哋即係公布咗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師培訓啦，讓我哋嘅老師咧係掌握呢個人工智能點樣應用喺日常嘅教學裏邊，結合唔同學科去推進，同時亦都係應用喺學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3: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費數字教育學習資源大平台，提升教學效能。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5: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啦，包括咧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香港嘅優勢。
3: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0: 体育消息，第20届的亚运会，港队创下了首金。有关注体育事务的立法会议员表示，对港队的成绩预期是乐观的。
1: 而对于维园网球场即将重建，则期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容量，吸引更多大型网球赛事来港举办。
6: 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取得至少一金两银一铜。正在名古屋观赛的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港队在过去几年不断努力以及对亚运会充分筹备，目前运动员都士气高昂，形容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
7: 我都是很乐观的，咁都佢哋都继续全力以赴紧啦。咁所以其实各自咧，我去到每一个场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认真咁样喺度准备紧啦，咁样。咁我觉得so far个表现大家都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奖牌嘅，咁但系佢哋都系好认真去作赛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运动员喺度，咁所以佢哋都系一个好好嘅大赛经验。
6: 而香港上周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目标是至少可以承办 ATP 500职业网球赛事。郑永顺认为，场地是制约体育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希望本次重建成为标志性项目，有助香港未来承办更多大型网球赛事。
7: 起一个新场咧，那个投资都系唔细啦，咁亦都嗰个场地嘅考虑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咧透过一啲嘅重建或者将原有嘅地方去优化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未来嘅空间嚟嘅。咁维园正正系一个标志性嘅一个项目，好多大嘅网球赛其实都想喺香港举办，但系由于个座位嘅人数嘅限制啦，咁亦都系嗰个情况，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个设施其实都够噶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咧呢一个嘅重建咧，都系一个好嘅契机咧，让到我哋系可以扩大呢个容量。
6: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台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不约而同都出席了新北市云林同乡会，两个人到场受到支持者的欢迎。而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也出席活动，但到场时间与李四川再度的错开，两个人同场不同台。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出席新北云林同乡会。两人进场，一路向支持者握手致意。
9: 安罗市长，就为你奠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确实我的压力真正真大。
10: 我两个合作了真好势，啊，这摆呢，伊去台湾买吼，回来到台湾，国去倒倒来，伊就是爱心吧，伊永远爱心吧。守护咱的心吧，所以要再倒来心吧，做伊人生最后。相对贡献，所以咱现在给他一个机会，打不打不？
8: 侯友宜陪着李四川跑行程，要透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拉抬李四川的选战声量。分析选民结构，约有80万名云林人在新北落地生根，因此云林同乡会是蓝绿积极争取的关键族群。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到场抢攻同乡会的支持。
9: 苏巧慧。苏巧慧，
8: 苏巧慧以现身获得民众欢迎。

0: 并带领全场齐声合唱，将气氛推到最高点。新北选情五五波，蓝绿选将同场较劲比人气。虽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替李四川拉票，但两人再度巧合错开同台时间。郑丽文抵达时，李四川与蓝营地方民代早已离开。相较于绿营在新北市展现团结对外气势，国民党内的整合问题恐怕还需要时间化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再来关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纺织公司厂区，20号下午发生了火灾事故，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相关力量仍在搜救当中。
2: 再回来也要关注到的是，截至今天中午为止，名古屋的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一共是得到了14枚的金牌。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3: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知情官员就透露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
1: 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文件及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预计在六至七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全面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的交易，这将切断其与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的联系，可能导致国际刑事法院陷入瘫痪。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此前曾警告说，对该组织整体实施制裁可能会影响其购买信息技术和保险服务、雇佣调查人员以及支付员工工资等日常款项的能力。 由美国官员透露，最新制裁可能会在本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随后几天内正式敲定。美国方面一直施压国际刑事法院撤销针对以色列领导层的逮捕令，以及此前针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调查。此前已对国际刑事法院多名官员实施制裁，而知情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新一轮整体制裁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已承诺将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免受特朗普政府打压。 但目前尚不清楚计划如何落实。欧盟或将要求成员国银行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业务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截至今天的中午，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4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 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4金6银3铜，总共23枚奖牌的成绩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金2银2铜的成绩位居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2银的成绩紧随其后。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 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 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碳基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1: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随着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风雨也在日本登场。受到杜鹃外围环流和附着的高压北侧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本州岛中北部多地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像名古屋市今天呢，就将是大雨倾盆的天气。同时呢，名古屋海岸还将刮起6到8级大风，阵风可以达到9级。风雨当前，让亚运会游轮加集装箱的住宿模式面临着不小的考验。而近期台风对这里的考验不止这一次。9月8号，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名古屋遭遇到破纪录的降雨，导致集装箱住宿区严重积水，先期抵达的运动员不得不紧急撤离。降雨呢，不仅影响住宿，也影响到比赛。9月17号，女子板球中国对阵孟加拉国的四分之一决赛，由于之前呢降雨导致积水，比赛被迫取消。根据竞赛规则，最终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直接晋级半决赛，中国队遗憾离场。从气候背景来看，九月份是名古屋一年中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段，平均降水量是在230毫米左右。那对于这届亚运会而言，天气无疑将成为赛事保障当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因素。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来关注国内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副热带高压引导台风杜鹃趋向日本的同时，也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国家江南、华南等地。今后几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局地呢还会有高温出现。而不少地方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体感也是妥妥的高温的。

极端性，一定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另外，秋收也要抓住降水的间歇期，抢收、烘干，保障颗粒归仓。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再见。

它们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它们曾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如今又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奔跑。

0: 立秋后的北京迎来了连续几天的降雨，雨中的麋鹿紧紧挨在一起。他们是麋鹿院现在四个族群中最大的一个，约有六七十只。长角是这个族群的群主，也被称作鹿王。因为角形巨大，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它是这个族群唯一的成年公鹿，群里所有的成年母鹿都是它的配偶。这只吃奶的小鹿前几天才出生，鸿雁飞过，引起了母鹿的警觉。小鹿出生的时候，程志斌曾拍到了他的照片。他是麋鹿院今年出生的第29只小鹿，程志斌给他取名小29。不过此后程志斌再也没有见到他。
1: 已经生完带小鹿了，这时候母鹿都警觉性非常高的。
0: 南海子麋鹿保护区面积约900亩，生活着130多只麋鹿。它们以散养的方式，在近乎纯自然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每年的3至5月是麋鹿的产崽期。

0: 保护区不断有麋鹿诞生。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一只出生的小鹿都弥足珍贵。新出生的小鹿会面临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麋鹿的产崽期也是程志斌最忙碌的时候。
1: 每年产子季的话，我们生的小鹿都有30-40只，所以这时候我们增加我们的巡视的次数，而且会增加我们的巡视时间。但巡视的时候又有个原则，就是尽量少干扰。
0: 程志斌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研究员。听说小29又出现了，一大早程志斌一边巡视园区一边开始了寻找。他需要确认小鹿是否安然无恙，是否顺利回到了族群。
1: 最晚的一只是8月17号，这只小鹿就是出生了当天是见着了，但现在这几天都没见着。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2: 第五天
1: 他还没出来。
2: 对，还不是正常的，就是大多在一起自己出来玩了。
1: 往常来说第3-4天就跟着鹿群了。
0: 因为天性敏感胆小，母鹿在生下小鹿

在几个麋鹿经常藏身的地方，程志斌都没有发现小二十九。母鹿带着小二十九会在哪里呢？

0: 这个溪水环绕的小岛是长角的地盘。上午8点，趁着气温还没升高，长角带着鹿群开始了一天的活动。6月下旬，长角打败上一个鹿王，接管了鹿群，也接管了这个小岛。这是属于他的领地。
1: 鹿王他是战群嘛，占领他这块地盘或者是发情场，他是非常典型的一雄多雌的后宫制。
0: 麋鹿是鹿科动物中唯一在夏季发情交配的鹿类，每年6月至

0: 同时把母鹿圈在自己的地盘，形成一个繁衍种群。
1: 鹿王他会打斗，但他又不是往死里打那种，最长的有可能打十几分钟，就顶顶顶顶顶，然后累了，互相扭头先休息一下，走两步，然后又开始顶。

0: 今年是长角陆生第一次当上陆王。接管陆群不久，长角就发现当陆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要不断面对单身公路的挑战和骚扰。
1: 然后边上有一些流浪汉或者是挑战者会伺机而动。时不时的冲到陆群里去骚扰一下，就是打扰。

0: 整整可以游，就是从这个岛游到那个岛，可以游十几公里都没问题。
1: 除了擅长游泳，麋鹿的形态也很有特点。它叫似鹿，脸似马，尾似驴，蹄似牛，因此被人们称为四不像。在中国，麋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多万年前。它们曾广泛分布于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温暖湿润地带，繁衍生息，鹿鸣悠悠。16年前，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程志斌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工作。
0: 两只公鹿顶起来了。
1: 麋鹿的生活习性、繁育规律和迁地保护等，是他研究的方向。
0: 麋鹿它只有公鹿长角，母鹿不长角。麋鹿它是非常温顺的，它从来不攻击人。咱们靠近它的话，它反而是十分胆小，远远的它就会躲着你。
1: 保护区的溪流有数百米之长，在水里纳凉的单身公鹿并没有随溪流而行，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河岸上树林里的那群母鹿。不过他们不敢上岸，只能在水里窥探。对于这几只不怀好意的单身公鹿，长角早就注意到了。一只胆大的公鹿上岸，试图接近鹿群，长角毫不客气地把它赶下了水。野生麋鹿的寿命一般在15岁左右，人工保育条件下，麋鹿可以活到20多岁。长角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
0: 这只7、8岁左右，你没觉得它那个一身腱子肉吗？然后它的腰很细啊。
1: 凭借着年轻强壮，长角已成为今年麋鹿苑在位时间最长的一只鹿王。只是在这个位置上，长角还能做多久呢？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体力不是下降吗？这样的话，其他的那个公鹿竞争对手体力好啊，就把它更换了。
1: 长角在努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利。程志斌还在寻找小29。虽然和麋鹿已相伴16年，每次看到他们，程志斌还是偶尔会想起初见时的情景。
0: 最早来的话，感觉他们样子还是挺奇特的。除了驼鹿之外，它是体型最大的，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比较强嘛。
1: 麋鹿的故事是一个物种命运多舛的曲折传奇。麋鹿在中国的繁盛一直持续到了商周时期，随后麋鹿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麋鹿的种群数量迅速减少。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中国唯一的麋鹿种群是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的100余只。直到此时，西方世界还不知道麋鹿这个物种的存在。一直到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无意中在南海子皇家猎苑发现了麋鹿，
2: 看到以后又购买了麋鹿的皮章，输出到法国巴黎自然

0: 在大卫神父发现麋鹿之后的几年间，欧洲各国通过明锁、暗扣等手段，从南海子列院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1894年，永定河发洪水，导致皇家列院麋鹿部分出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南海子仅存的麋鹿被猎杀抢掠一空。最终，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的物种，在中国本土灭绝。19世纪末期，散布在欧洲各国的麋鹿也仅剩18只，它们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这些麋鹿后来被英国贝福特公爵悉数收购，散养在自己的乌邦茨庄园内。这18只麋鹿成为此后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新中国成立后，麋鹿重返故乡，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麋鹿重引进中国协议》。当年8月，22只麋鹿从英国空运抵达北京。当晚，其中20只麋鹿运至南海子麋鹿院。历经85年，麋鹿重新回到了它在本土最后消失的地方。它们在中国的故事重新开始。麋鹿保护区分为东西两个园区，长角是目前东区唯一的鹿王。鹿群在岛上悠闲地吃草休息，单身汉们在水里伺机而动。长角一刻不敢放松，保持着警惕。相比那些单身公鹿，长角的身形要消瘦不少。因为自从当上鹿王以来，他就很少吃东西。
1: 鹿王他又是这样的，春季和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他会增加自己的体重，把自己的膘养上去，等到进入发情季节的时候，他几乎是不吃饭了，就顾不上来吃吧。其他的挑战者或者公鹿时刻都会过来干扰他，保持警惕。
0: 这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园区里有不少可以啃食的草类。长角自己虽然不吃，却会督促鹿群进食。
1: 你看现在有一只鹿在吃柳树，那些柳树吃得很平吗？都是被它吃的，可以看一下，非常整齐，柳树叶、杨树叶、还榆树叶，这些它都喜欢，有些还会站起来吃，很喜欢吃。
0: 野生环境下，一只麋鹿需要约2公顷草地面积，才能满足它的生存需要。保护区面积有限，因此园区要适当补饲。
1: 今天草多重啊？
2: 5吨多点吧。
1: 行，小草不多。
2: 没这么多。
1: 但它这个也吃，那你们下午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给它加点干草。
2: 行，是。
1: 上午可以多一点。因为现在草好吗？这草还是香的哈，有那种青草的香味，都是新鲜的，早上刚割的。
0: 工作人员一边卸草料，一边鸣喇叭，这是召唤麋鹿开饭的信号。鹿群正准备吃草，长角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在鹿群吃草之前做。
1: 你鹿王在挑草还不让他们吃，他发情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我们也叫做角饲。他把那个草挑的整个鹿角上都是，然后有时候身上披的都是，这样的话显得很威武。一个是吸引雌性，另外一个是 这对于其他鹿来说它起到威慑的作用。
0: 装饰完鹿角，长角也许是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放心，他赶着准备吃草的鹿群离开了投喂点。保护鹿群的安全是鹿王的职责。
1: 我们在这里他有点害怕，

0: 程志斌远远地跟着长脚的鹿群，观察麋鹿的状态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
1: 早上有没有会巡视一圈啊？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或者什么的？发现异常的就及时处理啊，或者是及时救治。
0: 鹿群在一处溪流中停下休息，只有长脚在不停地走来走去。
1: 鹿王他能知道有哪些鹿对他有竞争嘛？现在混在群里的有两三只公鹿，他们就属于已经过了发情期了。所以对他的威胁不大，他这样的话他能容忍偶尔在里头，但久了的话鹿王也会把他赶走。那现在鹿王过来赶他了，现在属于发情的中后期，就是没那么明显。如果真正是发情高峰期的话，早早就把他赶出去了。发情的母鹿是没有那么多了，大部分他都已经交配成功了。
0: 驱赶走单身的公鹿，长脚并没有带着鹿群回到投喂点吃草，而是悠闲地泡在水中纳凉。鹿群中十多只今年出生的小鹿，并非长脚所生，而是前任鹿王的孩子。凉快够了，长脚带着鹿群上岸。此时长脚会站在中间护卫鹿群。鹿群里的小鹿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作为鹿王他依然会尽心照顾，这是麋鹿种族延续的本能。鹿群全部安全上岸，长脚护卫着落在后面的一只小鹿，最后一个走向树林深处。虽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小二十九，但一张来自鄱阳湖的照片让程志斌很是兴奋。照片上一群麋鹿在江西鄱阳湖的湿地上活动。
1: 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他们发现了一群39只麋鹿，这是最近几年发现的最大的一群麋鹿了。
0: 2018年，麋鹿苑进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麋鹿野外放归，47只麋鹿外放到鄱阳湖保护区。此后，程志斌一直追踪这群麋鹿的信息。
1: 从18年开始一直跟踪监测，今年是第九个年头了。所以这个照片真是令我很非常振奋。可以看到这个群里面还有那个不少是新下的小鹿，纯野生的，说明那个麋鹿在那边确实是繁衍得很好。
0: 自从1985年20头麋鹿落户南海子麋鹿苑，8年时间麋鹿繁育至200余头，实现了种群的初步复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麋鹿苑作为重要的种源基地，开始对外输出麋鹿，迁地建群。经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如今，北京麋鹿苑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1个迁地保护点，并且实现了纯野外环境下的繁殖。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一度在本土灭绝的物种，重新在神州大地上自由地奔跑生活。

上岸之后，鹿群边啃食地上的草，边走向不远处的投喂点。水中的单身公鹿开始向岸边移动，这是一段危险的距离。长角先护着母鹿走过去，母鹿吃草的时候，长角抓紧时间挑起地上的仙草装饰鹿角。强敌在侧，他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震慑力。走在最后面的是小鹿和他们的妈妈。长角去接应他们，顺势赶走了一只试图靠近的公鹿。形势并不乐观，长角加快了速度。鹿群终于安全到达了投喂点，他们享用着新鲜的草料。长角来回的巡视，监视着那几只公鹿。两只单身公鹿试探性地靠近鹿群。

0: 来回奔跑，加上不吃东西，长脚有些累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长脚打起精神努力坚持。终于鹿群吃完了草料，长脚带着他们渡水，走向属于他的安全的小岛。下午，程志斌继续在园区寻找小二十九。
1: 上午的小鹿就在这边站着。
2: 上午就在这是吗？你上午看到它单独自己吗？
1: 那个跟大鹿在一起了。
2: 啊、哦，那母鹿也离开离群了。这也没有，那早上在那边吗？
1: 咱们看到那儿吧。
2: 那就去那个岛上看一下。

0: 长脚终于可以放松一些。鹿群中一只小鹿引起了程志斌的注意，经过仔细辨认，正是他一直惦记的小二十九。
1: 老张，对对对，是是，这挡住了，是。刚才咱们在西保护区没找到他，他这只小家伙现在跟着妈妈一起进，在鹿群里面，边走边玩耍。
0: 小鹿健康活泼，程志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就随着那个跟麋鹿接触的年份越来越久，真的能体会到，就是麋鹿它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小孩这种感觉。
0: 对于长脚来说，这是非常辛苦的一天。

0: 尽快恢复体力非常重要。明天将是他当鹿王的新的一天，明年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孩子会像现在的小鹿一样，自由欢快地跟随着鹿群。只是，明年他还会是鹿群的王者吗？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黏。
3: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黏。
4: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黏的问题，
5: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黏的逻辑。
3: 一旦它黏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2: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
5: 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3: 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6: 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2: 凤凰大健康力邀多领域权威嘉宾，为您带来人体变黏的致命危机。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中年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身体正在悄悄发生一些说不清的变化？皮肤的光泽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悄悄溜走，毛孔越来越明显，记性开始掉线，同事的名字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钥匙明明攥在手里却满屋子翻找。更扎心的是，朋友圈里的体检报告越来越吓人，40岁的同事查出甲状腺结节，50岁的朋友确诊癌前病变。很多人会感慨，年龄到了，零件开始变坏了。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告诉你一个藏在这些表象背后决定我们年轻状态甚至生死的生物逻辑。这一切的发生可能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变黏了。身体变黏是什么意思？到底哪里变黏了？它为什么会决定我们的衰老甚至是生死呢？
3: 人体变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哪里变黏了？又为什么变黏呢？它又为什么会左右我们的生死呢？
5: 其实在医学的微观角度下来看呢，人体变黏其实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忽视的一个健康问题。这种变黏其实它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悄悄潜伏了几十年。那么在几十年当中呢，其实逐渐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从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大脑、身体产生的结节、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这些看似毫无联系这种衰老的信号，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黏的逻辑。
6: 而且在我们的身体里呢，每天都在上演着这种可怕的变黏危机。
5: 尤其是身体三个部位的变黏，其实也对应了三类我们非常害怕的疾病。
3: 所以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黏。我们也将和梅主任一起分别深入地探讨一下身体变黏的三大位置，拆解人体变黏的真相和它带来的可怕疾病，并且为大家带来去年的使用方案。
6: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人体第一个容易变黏的部位究竟在哪里。
2: 人到中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脑子越来越不灵光了，开会的时候思维卡壳，健忘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人都以为就是累了，压力大了，歇歇就好，但真相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你大脑里的某些物质正在悄悄变黏。
3: 一提到老年痴呆，大家可能都会说出两个词啊，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tau蛋白。很多人以为它是大脑里的垃圾，是这些坏的蛋白导致了痴呆发生。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其实导致痴呆的一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诱因，就是大脑内部的变黏。
5: 是的，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会了解到所谓的导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这些蛋白真的是坏的蛋白吗？其实事实和大家想象的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大脑的变黏其实它分了两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如果都发生了变化，都变黏了，才最后会导致可怕的痴呆的后果。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脑的内部第一个变黏的物质到底是什么。
2: 第一个变黏的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很多人一听到它 第一反应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但这个说法并不完整。贝塔淀粉样蛋白根本不是人体造出来的垃圾，它是淀粉样前体蛋白正常代谢的产物，健康大脑里本来就有。而且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贝塔淀粉样蛋白其实大有作为，它可以抗真菌、病毒，拦截致癌病毒，并抑制肿瘤生长，密封血脑屏障，促进脑损伤后的修复，并调节突触的功能。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反面，把动物大脑里自身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掉，记忆形成的基础会显著减弱，短期长期记忆都跟着受损，完全没有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大脑反而不正常。所以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天生的坏蛋，真正的问题出在平衡上。正常情况下，贝塔淀粉样蛋白一边产生一边被清除，天平两端稳稳持平，可一旦年龄增长，脑血管功能下降，清除能力减弱，天平就开始倾斜，原本分散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开始一个个粘在一起，聚成蛋白团，越滚越大，最终变成淀粉样斑块。
6: 所以说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坏蛋白，如果大脑内没有这个蛋白呢，记忆也会受损，这真的非常颠覆认知。
5: 是的，所以真正危险的并不是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存在，而是它开始变黏，发生了错误的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7: 也就是人多力量大，当它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是很难被干掉的。接下来导致大脑变黏的第二个物质又是什么呢？
2: tau蛋白经常和贝塔淀粉样蛋白一起被并称为老年痴呆的两大坏蛋，但你知道吗？tau蛋白的本质工作恰恰是神经元里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放大神经元走进它的内部，我们就能发现，如果把神经元想象成一座庞大的城市，微管就是城市里的轨道交通，负责把营养和信号从一个站点运到另一个站点，而tau就是维护这些轨道的养路工，它牢牢结合在微管上，让轨道保持稳定平直，保障运输畅通无阻。除此之外，tau还参与轴突运输，调节神经元兴奋性，参与学习记忆。正常的tau绝不是什么痴呆蛋白，真正的问题出在tau被过度修饰之后，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磷酸化。适度磷酸化是正常的生理调节，可一旦tau过度磷酸化，tau和微管的结合就会被破坏，养路工离岗了，轨道开始松动，而离开岗位的tau会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一个个黏在一起，聚成蛋白团，从原本可溶的状态一步步变成异常纤维，最终变成神经纤维缠结。
7: 所以第二个变黏的物质正是tau蛋白。正常的时候，tau蛋白是笔直轨道的维护工，生病以后自己粘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儿，那么把运输系统拖垮。更可怕的是，它还会从一个细胞蔓延到下一个细胞，大大增加人类患这个痴呆的可能。
6: 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变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想知道了，我们该如何阻止我们大脑中的这两个蛋白变黏呢？
5: 是的，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大脑的三步去黏法。
7: 三步去黏法，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从一个动

0: 物的身上找一下答案。
1: 有一种动物个头和老鼠差不多，寿命却超过30年，是普通小鼠的近10倍，而且几乎不得老年病，它就是裸鼹鼠。它的长寿秘密就藏在细胞里的一台粉碎机上。研究发现，裸鼹鼠肝脏中负责拆解废旧蛋白的垃圾粉碎机蛋白酶体活性比普通小鼠显著增强。这台垃圾粉碎机马力更足，错误折叠的蛋白刚一冒头就被及时粉碎，根本来不及抱团变黏。
2: 看来防黏的关键呢，可能不是不产生损伤，而是清理能力够强。
3: 是的，防黏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靠我们的清理端能够足够给力。我们的大脑其实恰恰有这样一套专属的清理系统。
1: 2012年，一项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上的里程碑研究，直接改写了神经科学教科书。大脑内部居然藏着一套高度组织化的下水道网络。科学家把它叫做胶质淋巴系统。通过活体双光子成像，科学家亲眼看到脑脊液沿着脑血管周围的一条条管道冲进大脑深处，像高压水枪一样冲刷脑组织，把沉积在神经元之间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套蛋白等代谢垃圾全部卷进静脉周围的通道，最终排出颅外。而驱动这套水利系统的核心水泵，是一种高度聚集在新型胶质细胞足突上的水通道蛋白 AQP4。 动物实验中，小鼠敲除 AQP4 后，脑间质溶质的清除能力直接下降了约70%，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速度也下降了约55%。这意味着大脑的下水道是被一套精密的水泵系统驱动的，水泵一坏，垃圾就开始堆积变黏。
0: 脑脊液冲刷大脑，这套系统听起来太神奇了，但是我有个关键的问题，这套水泵系统是一天24小时都在冲水吗？
3: 那当然不是了。其实这一套清理系统它的运转效率和我们的睡眠状态的深度是绑定的。
1: 2013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颠覆认知的研究，当小鼠进入自然睡眠的那一刻，大脑细胞之间的间隙会瞬间扩大60%。间隙一扩大，间质液的对流流量直接暴涨，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速度当场翻倍。通俗点说，清醒的时候，你的大脑细胞一个挨着一个，垃圾运输车根本挤不过去。可一入睡，细胞们集体瘦身，让出60%的通道，清洁车队立刻全速开工。2019年，波士顿大学的团队也在人类身上证实了这一点。深度睡眠中，大脑里会出现一阵一阵的脑脊液巨浪，每一波神经慢波过后，血液流出，脑脊液涌入，像潮汐一样反复冲刷着大脑深处的代谢垃圾。
0: 这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在记忆衰退之前的很多年就长期的睡不沉啊，多梦啊，易醒困扰啊。原来这不是巧合，是下水道先堵了，冲刷停摆了，那么蛋白的垃圾开始变黏堆积造成的。
3: 是的，而且随着我们衰老的发生，那么大脑中这些水泵就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原本呢排列在血管周围的这些水泵的阵列，它其实就会开始变得散乱，分布在整个细胞体当中，所以我们的这种清理系统它就会出现崩塌，我们的这个流水线就会瘫痪。
2: 看来想要让大脑内的这个蛋白不变黏，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驱炎法就是增加我们的睡眠，这正是提升我们脑脊液清扫大脑垃圾能力的一个关键。但似乎只有深度睡眠才能够激活大脑这种清扫能力吗？
3: 是的，只有深睡眠才有效。咱们这个深度的慢波睡眠是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0: 但是深度睡眠的时长该如何控制呢？
3: 其实是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去延长我们的深度睡眠的。
1: MIT 团队曾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让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每天暴露在40赫兹的闪烁光和声音下，仅仅1小时，小鼠大脑就产生了40赫兹伽马波共振，持续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明显减少，负责吞噬垃圾的小胶质细胞被重新激活，个头变大，胃口大开，疯狂吞噬粘性蛋白垃圾。这不是药物，不是手术，仅仅一段特定频率的光和声音就启动了大脑自带的清洁程序。2022年，人体试验结果公布，轻中度患者每天进行40赫兹声光刺激，耐受性良好。76名患者居家治疗6个月后，认知和功能衰退速度显著减缓， 大脑萎缩速度也明显放慢。2025年 MIT 长期随访数据更是惊人，三名长期坚持40赫兹刺激的晚发性患者，认知指标下降速度显著慢于同类患者，其中两位血液中的 tau 蛋白标志物甚至出现了显著下降。
2: 为什么40赫兹这么特殊呢？
3: 其实不是40赫兹特殊啊，因为我们大脑在不同的脑叶上，它有不同的对应的频率。那么40赫兹呢，我们对应的叫大脑这个伽马波段哈，它是和这个神经活动和我们脑脊液循环的这种调控是高度相关的。当我们给予这种特定频率的外部刺激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大脑神经活动、脑血管的波动频率能够进行同步的共振。那这时候呢，脑脊液的这种冲刷的效率它就会提高。同时这个频段的共振呢，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小胶质细胞，让它又重新开始吞噬我们这些坏蛋白，所以就相当于加大了水压吧，也派出了清洁工，所以我们的清除效率就提高了。
0: 大家不妨在家里试试这个方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从个人的经验来讲，

0: 加大了水压吧，也派出了清洁工，所以我们的清除效率就提高了。
1: 大家不妨在家里试试这个方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从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睡眠这个事儿它不好控制，调节。
2: 玉生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酒，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2: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3: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4: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2: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容易。
1: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
4: 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2: 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3: 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1: 凤凰大健康力邀多领域权威嘉宾，为您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
2: 那么你的大脑的三步去年法的第二步究竟又是什么呢？
4: 我还是建议咱们首先还是要调整睡眠啊，睡好了还是很重要。当然

0: 的研究，科学家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分别测量小鼠仰卧、俯卧、侧卧三种睡姿下脑脊液对大脑的冲刷效率，结果出人意料，侧卧位的脑脊液清除效率显著高于仰卧和俯卧。科学家推测，这和进化有关。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自然状态下都会自发选择侧卧睡觉，这可能正是为了让大脑的排污系统在重力的助攻下跑得更高效。
1: 原来大脑的三步曲线法的第二步就是简简单单的选择侧卧的一个睡姿，就这么一个睡觉的小改变，它就能大大提高我们脑脊液的一个清除的效率。那么朝哪边睡的效果更好呢？
2: 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当然更推荐右侧卧位来睡眠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咱们心脏在左侧，所以右侧卧位其实是可以减少心脏的压力哈，也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回流。那血液回流的好，我们大脑那个压力就能保持更加稳定，也给我们这样清理系统流出了很顺畅的一个下水道。
3: 不瞒您说，我就是因为右侧卧位现在这个导致了落枕，就是长期的整个一晚上都右侧卧位，我现在就完全不能动了。我想看您还得这么转过来。
2: 所以凡事都是不能过度哈、啊。我们建议右侧卧位，但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还是会
3: 要翻滚、
2: 啊、那必须得翻滚哈、啊。好的睡姿啊，我们选择好的这个睡眠的用具，让我们睡得更踏实还是很重要的。
3: 那除了睡觉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给大脑去去黏呢？
2: 当然也还有哈、啊，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多的输送一些去黏剂，这个也很重要。
0: 你知道吗？人在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会分泌一种激素鸢尾素，而它居然能穿透血脑屏障直接冲进大脑。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大脑中鸢尾素水平明显降低，而人为提高大脑中的鸢尾素后，小鼠的突触可塑性和记忆能力显著改善，甚至部分逆转了贝塔淀粉样蛋白寡聚体造成的记忆损伤。换句话说，你每跑一步，每举一次铁，肌肉都在往大脑里输送去黏剂。
1: 大家其实很难想象、肌肉居然是一个内分泌器官，那运动的时候呢，才给大脑快递去这种去黏的激素。那这个鸢尾素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2: 鸢尾素它的作用其实是个双管齐下，一方面呢，它会去增强这个小胶质细胞，它是吞噬这个坏蛋白的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强化我们细胞内的这个自噬溶酶体它的降解的通道，让吞噬进去这些蛋白能够更快的被分解，而不是在细胞内再次聚集，所以作用还是很强的。
3: 观众肯定要问了，什么运动多大的量才能有效提升鸢尾素呢？
2: 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行，每次在30分钟以上，每周坚持150分钟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当然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鸢尾素其实是肌肉收缩时候分泌的，所以不光要动起来，还要让肌肉收缩到一定的强度。
1: 看来我们健身房里练出来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一只大脑的一个清洁队。
0: 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蛋白开始变黏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蛋白变黏核心机制的5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清除黏性蛋白沉积，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
3: 我觉得梅主任刚才讲到的大脑三步去黏法呢，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一定是帮助非常大的。那么这时候我也想替一部分观众发问了，如果自己的亲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是记忆的问题，大脑中可能出现了大量黏住的斑块，这个时候再运动来得及吗？再用这三步法来得及吗？
2: 咱们刚才提到的三步法其实都是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希望能够预防，能够延缓我们的衰老。但是如果一旦已经出现了认知下降，出现痴呆状况的时候，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为出现痴呆症状的病人来高强度的去黏。
0: 2025年，信号传导与靶向治疗发表了一项中外团队合作的突破，他们设计的这种纳米颗粒 专门描

0: 瞄准血脑屏障上一种叫 LRP1 的受体。这个 LRP1 是什么？它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从脑内排到血液里的关键运输开关。纳米颗粒表面精准修饰了能和 LRP1 配对的配体分子，就像一把量身定做的钥匙，咔嗒一声打开开关，激活跨内皮转运，把脑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模型小鼠注射后，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水平直接下降了近45%，血浆里的淀粉样蛋白2小时内飙升了约8倍，垃圾真的被运出大脑了。更厉害的是，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明显改善，部分认知收益整整持续了6个月。另一个思路更绝，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团队造了一种会震动的纳米气泡，气泡上搭载了抗体，通过颅外的磁声耦合刺激，就能让这些气泡在脑内目标区域定点共振。气泡的机械振动和电信号会精准激活小胶质细胞表面的 piezo-E 离子通道，就像咚咚咚敲门一样，把沉睡的小胶质细胞叫醒，招募它们感到炎症部位，大幅提升对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吞噬和清除效率，最终逆转了模型小鼠的病理进程。
1: 那一个是纳米的搬运工，一个是纳米闹钟，那把大脑里躺平的清洁工呢全部叫起来干活。没准您觉得这样的技术是否能很快地帮助我们攻克痴呆症呢？
2: 我们很期待它能够更快地用在临床。
1: 今天我们从大脑的变脸中呢，其实学到了非常颠覆认知的一个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身体里容易变脸的第二部分又在哪里呢？它的变脸又会导致哪种可怕的疾病呢？
3: 我们从一个小鼠的实验中一探究竟。
0: 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黏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小鼠的血液人为调浓，然后只在血管上制造一个小小的损伤，结果原本需要10几分钟才完全堵住的血管，几分钟就堵死了。在镰状细胞病的动物模型中，血液里的细胞会发生镰变，变得僵硬，不容易变形，血液粘度也跟着异常。原来血管不是被什么外来的东西堵住了，而是血液里的细胞自己变得又硬又容易聚集，最后一个个卡在微小血管里。
1: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血管出问题了，是因为血管里出现了比如像脂肪啊、微塑料啊这种异物，导致了斑块的形成，最后堵上了血管。其实没想到的是，原来就算没有这些外来的物质，如果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黏的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同样可能会发生。那究竟是血管内部的什么物质变黏了呢？
3: 大家需要高度关注的血管内两种变黏的状态呢，第一种危险的变黏状态就是血液变黏。
1: 血液中的变黏其实也分2步，第一步呢，就是血液内的一种物质在变黏。
0: 红细胞是人体最勤奋的快递员，它身怀一项绝技，变形能力。正常的红细胞柔软的像个气球，可以随意改变形状，哪怕毛细血管比它还细，它也能把自己挤扁拉长，硬生生穿过去，把氧气送到组织最深处。可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高血糖、氧化压力和慢性炎症的持续攻击，红细胞膜的结构慢慢改变，它不仅失去弹性，从气球变成了砖头，表面还变得越来越黏。又硬又黏的红细胞挤不过狭窄的毛细血管，开始互相粘连，堆积聚集，微循环效率断崖式下降。在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科学家观察到红细胞过度聚集正是导致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变黏的红细胞连成串，叠成塔，把最细小的血管彻底堵死。
3: 要知道，我们体内的红细胞一旦它黏在一起，就非常的危险。
1: 这种红细胞的聚集，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会带来怎样可怕的一个危害呢？
2: 血液粘稠度的升高，其实对我们大脑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大家想，血管堵了，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以及刚才提到的这些垃圾蛋白清理，它就会受阻，那就会进一步加剧大脑细胞外的这些基质的僵硬啊、破损啊、老化呀、啊，所以就加速了我们认知的下降，加速了我们神经变性的发展。
3: 而且这种病理性的聚集呢，会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度，会堵塞全身的微循环，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会上升得更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2001年，土耳其研究团队在美国高血压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让人后背发凉。当受试者的平均血糖从每分升100毫克飙升到每分升400毫克时，血液粘度 直接上升了25%。为了把同样多的血液泵到全身补偿组织缺血，血压只能代偿性的再升高25%。同一项研究还揪出了一个更隐蔽的杀手：当血液温度从36.5摄氏度降到22摄氏度时，血液粘度将上升26.13%，红细胞变形能力直接下降34.73%。这意味着什么？高血糖正在悄悄把你的血液变成糖浆，越流越黏，而寒冷会直接把血液变稠，把红细胞冻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心梗总在冬天高发。
1: 怪不得冬天凌晨的心梗的病人会特别多，原来是血液在低温下会直接的变稠。
3: 没错，冬天的晨起是血液粘稠度全天的高点，一整夜它没有补水，然后加上低温让血管收缩，血液就变粘稠了。那这个时间段的晨练呢，对于心血管是双重考验。
1: 如果我们没能在这个时候就阻止红细胞的聚集，那接下来第二步就更危险了，它会让我们的血管粘到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的血管中呢还会出现粘得牢牢的胶水。
4: 一日为事，资讯秒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红细胞之所以会粘成串，最核心的胶水就是纤维蛋白源，它是血液中一种参与凝血的重要蛋白。当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血液里的纤维蛋白源水平就会悄悄升高。它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绳子，把红细胞串成一串一串的钱串子，让红细胞更容易抱团聚集，血液也就跟着变得越来越黏。这就像一条河流，泥沙越积越多，水流自然越来越慢。胶原蛋白源变高究竟多可怕？一项汇总了超过150,000人数据的大型荟萃分析发现，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每升升高一克，主要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直接增加约2倍。
3: 恐怖的事情来了，如果我们本来血管里的红细胞就已经粘在一起的这种趋势出现了，然而血管里的纤维蛋白源又多了，那就像是给红细胞粘上了502胶水，那血管肯定是更加多了。那就是为什么血管里的纤维蛋白源会变多呢？
4: 纤维蛋白源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身体只要出现两种情况，那么肝脏就会大量的生成纤维蛋白源，让血液变黏，红细胞它也会抱团，那么导致心血管疾病出现，甚至会间接加重大脑基质的僵化，加速认知的老化。
3: 那第一个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胶水，也就是纤维蛋白源升高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4: 很多习惯会导致它升高，比如说不爱喝水，爱熬夜，久坐不动，会让血液浓缩，那么蛋白浓度就会被动的升高，胶水浓度就变高了。再有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让全身低度的炎症激活，进一步升高纤维蛋白源。
3: 其实你刚一直在强调喝水这个事儿，但是说来也奇怪，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动物可以在一年的几个月里不喝水也不动，那它的纤维蛋白源为什么不升高，血液怎么就不变黏呢？
2: 每年冬天棕熊要冬眠好几个月，这期间它心率骤降，几乎不动，血液流速降到极低，按照人类医学的常识，这种状态早就该发生致命血栓了。人类只要卧床几天，血栓风险就飙升，可冬眠的熊偏偏安然无恙。2023年，德国和挪威的联合研究团队登上了科学杂志，他们对冬眠棕熊、健康卧床志愿者和脊髓损伤患者进行了大规模血小板蛋白质组学分析，终于揪出了答案。冬眠的熊血小板中热休克蛋白47显著下调，而长期卧床却没得血栓的脊髓损伤患者体内同样出现了热休克蛋白47的下调。进一步研究发现，热休克蛋白47的下调可以减弱免疫细胞激活和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的形成，从源头上掐断血栓生成。这项从熊跨越到人

0: 类的研究证明，不动未必就血栓，人类失去的是动物天生就会的抗粘开关。目前科学家正以热休克蛋白47为靶点研发全新的抗血栓药物。
1: 现在明白了吧，久坐不喝水是不好的，但是人家熊啊，它有抗粘的基因开关，但人没有啊。
2: 那看来人类还是要多注意我们自己的血管变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导致纤维蛋白原升高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1: 就是体内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炎症。那么纤维蛋白原本质上就是炎症的应急蛋白，身体只要有炎症，肝脏就会批量生产它来修复损伤。
2: 其实我感觉血液里头这种变粘呢还是很好理解的。那接下来血管中的这个第二个变粘的状态又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1: 对，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血液变粘之后它不粘在血管壁上？
2: 我想很多人答案可能都是因为血管壁是光滑的，
1: 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纤维解剖发现血液不粘在血管壁上的真相远比光滑它要精彩多了。
0: 如果把血管放大10000倍，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世界。血管内皮细胞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极其微薄像绒毛一样的网状结构，内皮糖腭。这层薄薄的结构才是血管真正的不粘锅涂层。它防粘的本事有两大绝招，第一招物理屏障。糖腭的网格极细，红细胞和白细胞的体积远远大于网格，所以血细胞在血管里流动时根本碰不到血管内皮本身，而是悬浮在糖腭上方一路滑行。第二招电荷排斥，糖腭带着强烈的负电荷，而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表面也带负电荷，同性相斥，从物理上直接阻止血细胞粘上血管壁。
3: 这里提到糖腭这个概念，这个不仅在心内科领域非常重要，在神经科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刚才我们谈到大脑内的清除的系统，这个小胶质细胞和这个淋巴的系统，那么脑脊液呢，沿着血管间隙流动的时候，它冲刷的呢就是大脑的这个血管表面这个糖腭，也正是这套系统的非常重要的屏障。所以血管糖腭受到损害的时候，不仅这个血细胞粘稠度上来了，连我们这个大脑这种清理系统门户也同时受到影响了。
2: 那问题就来了，那比如说这层血管中天生的这种不粘锅涂层这个糖腭会被什么破坏呢？
1: 糖腭这个涂层非常的娇贵，高血糖啊，慢性的炎症都会激活体内的脱糖醇，像刮刀一样把这个糖腭刮掉。但我们今天要重点曝光的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0: 2023年，营养素期刊发表的一篇综述揭示了一个颠覆性的机制，高钠会直接降解血管内皮的糖腭。糖腭本来是血管表面的延缓充气，像一层海绵垫，挡住血浆中的钠离子，不让它们直接冲击内皮细胞。可当血液中的钠浓度长期过高，糖腭的缓冲能力就被彻底击穿，钠离子让糖腭的绒毛一根根塌陷脱落，血管壁在短时间内就失去了不粘特性，开始变粘。实验显示，长期高盐环境下，糖腭上带负电荷的硫酸甘素残基显著减少，涂层一旦被刮掉，血管内皮直接裸露在外，血小板和白细胞立刻就粘了上去，微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就此开始疯长。
2: 以前我们的认知里呢，让我们少吃盐就是怕升高我们的高血压，那实际上我们的节目科普中也聊到过，有的人呢血压天生对盐是不敏感的，就是他平时吃盐多了血压其实也不会高，那他就不在乎，因为吃盐可不是升血糖这么简单，它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在血管的内壁上那层不粘锅涂层让它刮掉了，这会导致血管里头的这种细胞往血管壁上粘。
1: 是的，一旦你的血管壁上容易粘东西了，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管里的斑块是不是就更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了？那么未来是不是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了呢？
2: 的确是很可怕的。那陈刚，现在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血管的两个变粘的状态都这么的危险，我就想知道我干什么能够狠狠地降低我的这个血液的粘稠度，让我的这个血液呢能够完全这个没有机会在血管上粘上去呢？
1: 凡事过犹不及，这个如果是狠狠这个词的话就也不对，要知道血液的粘稠度如果太低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哟。
0: 血管内皮细胞合成一氧化氮和糖腭分子，需要一种持续的刺激，血流剪切力。血流就像水流一样，持续的、温柔的冲刷着血管内壁。内皮细胞感受到这种力，才会持续合成一氧化氮，舒张血管，并且不断生产新的糖腭分子，加固血管的不粘涂层。反过来说，血液粘度过低、血太稀的人， 血流剪切力不足，内皮细胞失去了这种良性刺激，一氧化氮合成减少，糖饿变饱，血管功能退化，血细胞反而更容易粘上血管壁。
2: 你刚说的太低，其实原来就是血太稀了，血管壁反而会失去这种锻炼的机会，不粘涂层就会变薄。那么你快告诉我们，究竟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血液保持一个自然的适度的粘度？
1: 我们有三大保护血液粘稠度的密码。
4: 玉生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万千兴亡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5: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有三大保护血液粘稠度的密码，第一个就是神秘的一氧化氮。
0: 一氧化氮是血管的天然养护剂，它不仅能舒张血管，还能刺激内皮细胞持续合成新的糖饿分子，维持不粘涂层的厚度和弹性，让血管不容易变粘。那怎么提升一氧化氮？答案就藏在餐桌上，富含硝酸盐的蔬菜，甜菜根、菠菜、芹菜里的膳食硝酸盐进入人体后，经过口腔细菌和消化道的一系列转化，最终会变成一氧化氮。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证实，持续补充膳食硝酸盐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血管功能显著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和肠道菌群的积极变化密切相关。原来一杯甜菜根汁就是给血管做了一次天然保养。
1: 除了一氧化氮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更重要保护好完美血液粘稠度的密码。
0: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调控血液粘稠度，让血流重回顺畅状态？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血液养护策略，帮大家稳定血液状态，保护血管内皮，从根源规避血管病变风险。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血液养护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1: 说完了血管和大脑的变粘，接下来我们这个位置的变粘呢，可能会更可怕，它就是癌细胞变粘。
2: 大家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癌呢？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1: 很多的时候它刚开始的症状不清晰，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它就是晚了，那不就要命了。
2: 没错，实际很多人在发现癌症的时候，癌症已经到了转移这个阶段，这就大大增加了一个治疗的难度，和这个人的治愈的成功率呢，就肯定会大大打折。而癌细胞的变粘可能就是让癌细胞容易转移的一个罪魁祸首。
0: 细胞杂志发表过一项非常经典的研究，研究人员给乳腺癌小鼠的肿瘤细胞做了不同颜色的标记，然后追踪它们进入血液后的状态，结果发现大部分进入血液的癌细胞都是单打独斗的单个细胞，但还有一小部分会抱团行动。真正颠覆认知的是，这些抱团的癌细胞虽然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形成远处转移灶的能力却比单个癌细胞高出23到50倍。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这些细胞团根本不是进入血液后随机碰到一起的，而是从原发肿瘤里成群脱落下来的，彼此之间还牢牢连着。不仅如此， 一旦抱团的癌细胞明显减少，肺转移的几率也会

0: 会跟着下降。
1: 其实癌细胞最惊人的能力呢，不是长得多快，而是它对年的这种精准操作。该脱年的时候呢，它比谁都花；该变年的时候呢，它都比谁都要粘。
2: 尤其是它粘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像一群犯罪团伙，那整团逃逸真的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癌症风险。那人类该怎么做呢？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到处粘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自然有办法让癌细胞定在原地，不许乱跑。
0: 把癌细胞盯在原地，别让它乱跑，行不行？科学家还真试过，日本研究团队用一种特殊药物处理那些失去粘附能力的癌细胞。原来癌细胞之间有一种叫异钙粘蛋白的胶水，能让它们彼此粘在一起。可很多癌细胞的这种胶水生产线被关掉了，变得滑不溜球，容易乱跑。药物清除掉基因上的异常标记后，癌细胞竟然重新生产胶水，重新变粘了。结果癌细胞的转移能力显著下降。这项研究开启了全新治疗思路，对抗转移，未必要杀死每一个癌细胞，让它们粘住别乱跑，同样能大幅降低恶性程度。
1: 不是杀死它，而是让它粘住，而且让它是定住。那这种以粘制粘的这个思路呢，正在改写肿瘤治疗的一个方向。
0: 癌细胞为什么会变粘、抱团、疯狂转移？很多人想不到，真凶可能就藏在你的肠道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慢性炎症持续泛滥，激素代谢紊乱，不仅会悄悄拉高患多种癌的风险，更会让体内的癌细胞变得更容易粘附聚集。癌细胞一旦变粘抱团，就会加速定植转移，癌变隐患成倍飙升。凤凰大健康联合权威医学专家，重磅解锁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科学调理肠道，养出年轻态健康肠道。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肠道养护专属方案。
3: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冬眠的熊哈，要知道冬眠的时候，这个身体的这些细胞的活动啊、增殖，它几乎属于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让体内这些癌细胞也冬眠呢？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希望癌细胞处在一个像慢性状态，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片药就能控制它。所以这个想法也是肿瘤科的医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我们能不能让体内的癌细胞永远冬眠下去？2026年。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前沿综述正式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休眠素。科学家发现，冬眠的哺乳动物比如地松鼠进入深度休眠时，会通过一整套表观遗传调控 DNA 甲基化的整体调整、组蛋白修饰的重塑，让全身细胞安全地进入一种可逆的增殖停滞状态。说白了，就是给细胞按下了暂停键。而癌细胞休眠时用的竟然是同一套基因开关。于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构想，研发一种模仿冬眠机制的药物，让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被牢牢锁定在安全的休眠状态，永不苏醒，永不复发。这将为无数担心复发的癌症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存策略，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2: 对抗癌症，我们人类经历过很多的历程，从赶尽杀绝到粘住别跑，再到这个哄睡不醒，看来人类对抗癌和防癌真的是越来越有招数了。到这里呢，大脑血管癌细胞的变粘呢，我们都全部拆解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三个战场好像都在被同一股力量推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从大脑到血管到细胞都在集体变粘呢？
3: 确实，在微观世界的更深处啊，咱们身体内它其实潜藏着两个幕后的黑手。
2: 我们一起看一下导致人体变粘的两个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0: 人体为什么会越来越粘？科学家发现，糖有一种隐秘的恶行，它在人体内亲手制造分子胶水。血液中的葡萄糖会不断和蛋白质、脂质甚至 DNA 发生非酶促结合，经过一系列反应形成一类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物质。年轻时身体清除能力强，这些糖化垃圾能被及时处理，可随着年龄增长，代谢能力下降，它们开始逐渐累积，像一根根无形的分子绳索，把原本排列有序的胶原纤维胶连固定在一起，皮肤失去弹性，血管变得僵硬，都与此相关。更可怕的是，它们还会主动向细胞报警，与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大量结合后，激活炎症通路，让身体长期处于低水平炎症状态，变粘 加炎症，双重暴击。
1: 也就是说，糖在体内把我们的这种胶原蛋白一根一根的焊接起来，不管是皮肤、血管还是细胞，全都被糖焊了。
2: 梅主任，难道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所有地方不便捏，我们就要放弃糖吗？
3: 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建议哈，低盐低脂饮食，包括很多病人问我们说是不是也要低糖，我是不是要放弃我吃甜品的快乐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我们人生的快乐，但是怎么才能在不放弃美食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我们的烹饪的方式，改变饮食的结构，其实是可以大大减少体内的这些不良的物质的存在，减少体内 AGE 的发生的。
0: 同样是鸡肉，做法不一样，产生的分子胶水竟然天差地别。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饮食研究发现，烤、煎、炸的烹饪方式会让食物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比没烹饪的状态暴增10到100倍，而蒸、煮、炖这类的做法能大幅减少它的形成。具体的对比数据更惊人，清蒸或水煮的鸡肉含量不到烤鸡或炸鸡的1/4。更有研究发现，烹饪时加点柠檬汁或醋，能显著抑制这种分子胶水的生成。同样是吃肉，低温慢炖代替高温烧烤，再挤上几滴柠檬汁，你的血管和细胞就能少吸收一大半的分子胶水。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更巧妙的方法，能帮你在完全不节食的情况下平稳血糖，减少糖化损伤。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控糖策略，帮大家稳定血糖水平，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从根源规避血管和全身病变风险。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控糖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
2: 导致人体变黏的第一个幕后黑手是糖，第二个幕后黑手又是谁呢？
0: 人体变黏了会生病，可你知道吗？身体有一个地方如果变得不黏了，你反而更容易生病，这个地方就是肠道。肠道表面有一层厚厚的黏液墙，专门把肠道里的细菌和肠壁隔开。科学家做了个实验，培育出一种天生缺少肠道黏液蛋白的小鼠，它们的肠道表面几乎没有这层黏液墙，结果非常惊人。哪怕不给它们制造任何感染，这些小鼠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就得结肠炎、腹泻、结肠增厚、炎症全来了。科学家还发现，这层黏液墙越薄，病得就越重。他们用化学物质诱导小鼠得结肠炎，每天观察肠道黏液厚度，结果发现，结肠炎越严重，贴在肠壁上的黏液层就越薄，而那些几乎没有黏液屏障的小鼠一刺激就迅速恶化，甚至细菌直接钻进组织，引发全身感染。原来肠道的这层黏液墙就是把细菌挡在外面的第一道防线，它一消失，细菌直接贴住肠壁，炎症就会说来就来。
1: 刚才说了一大堆黏的这个坏处，结果到了肠道，如果肠道里不黏了，反而会导致我们全身其他部位变黏。
3: 是这样，没错的。肠道菌群的失衡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事情，我们一直讲叫脑肠轴哈，是因为肠道菌群的失衡会导致肠道内黏液的变少，而这些肠道屏障的受损，细胞之间的这些拉链就松开了，有一种叫脂脱糖的这个细菌内的毒素就会通过肠壁渗入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再去循环攻击我们全身的这个情况，我们管它叫肠漏。脂脱糖入血之后呢，其实是会导致激活我们全身的这种慢性炎症的反应发生，导致全身状况的变黏，也就导致了后续的无论是心血管、脑血管系统的各类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关闭身体变黏，是我们的总开关。
0: 很多人只知道乱吃益生菌，盲目忌口，却根本不知道肠道变黏总开关的核心机制，越养越乱，持续透支肠道健康防线。其实关闭这个总开关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有两个简单的方法就能从根源修复肠道黏液屏障，关掉变黏总开关。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的关掉人体变黏总开关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
2: 感谢梅主任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我们分享了人体变黏带来的健康危机和针对身体不同部位变黏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不光是人体会变黏，你知道吗？动物身上的黏也和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些动物身上的黏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发呢？在小鼠的肺上，我们或许能找到人类保护呼吸道的密码。肺里的黏液本来是清道夫，负责捕获灰尘和细菌，再通过纤毛清走。但黏液不是越多越好，科学家让小鼠过度表达呼吸道黏液蛋白，结果黏液太多太稠，反而清不出去了，从保护层变成了堵塞物，肺纤维化也更加严重。用黏液溶解剂把它化开之后，肺纤维化反而减轻了。在青蛙身上，我们或许能找到抵抗真菌的救命密码。有一种致命真菌会感染青蛙皮肤，是全球两栖动物大规模死亡的元凶之一。2022年研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青蛙皮肤上的黏液竟然能在几分钟内直接触发这种真菌从游动状态进入包囊状态，相当于按下了真菌的暂停键。而且这不是黏本身造成的，而是黏液中的蛋白分子在给病原体发送生物学信号。从鱼的黏中，我们或许能找到抵抗病原体的健康密码。鱼的皮肤没有厚厚的角质层，长期泡在水里，病原体无处不在。因此，鱼皮肤表面的黏液就是它们最重要的第一道免疫屏障，里面含有抗菌肽、溶菌酶等多种免疫物质，不仅能物理捕获病原体，还能直接杀伤微生物。更有意思的是，鱼感染寄生虫后，皮肤的黏液细胞数量会明显增加，鱼会主动调整黏液系统来应对感染。而蜗牛的黏液对人类来说则是致命的。有一种叫广州管原线虫的寄生虫，中间宿主就是蜗牛，感染的蜗牛会在黏液中排出幼虫，这些黏液可能污染蔬菜。台湾省就曾报道过病例，患者在菜园劳作时接触了带幼虫的蜗牛黏液，之后感染寄生虫发生了脑膜炎。有时候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蜗牛本身，而是它留下的那条看不见的黏液轨迹。最可怕的是，病原体其实一直在和动物的黏斗智斗勇，可病原体也在进化，有的学会穿透黏液，有的学会利用黏液中的糖链，有的甚至能把宿主黏液当成营养来源。动物的黏液是一座城墙，但病原体一直在研究这座城墙的结构。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纽约举行，新华社消息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就出动战机，包括对也门多地实施了有28次空袭，当中也包括对也门北部交夫省的通信塔的袭击。

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比表示，美国财长贝森特关于此前沃伦采茶会在2年内会失去价值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泽连斯基20号在社媒上发文说，他在当天和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要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之前表示，双方会重点讨论加强经济、防务和能源方面的合作。更多详细内容，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中秋将近，移民城市深圳返乡的车流开始出城，涌向四面八方。其中一支格外庞大的队伍是向同一个方向，潮汕。
1: 深圳将近2000万人口，500万是潮人。
0: 从深圳到广州、东莞，许多潮汕人在大湾区生活和打拼。对他们来说，中秋不是一张车票那么简单，而是放下手里的生意，赶在月亮出来之前要到家。
2: 可能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0: 究竟是什么让离乡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惦记着要回来？
3: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对，多子多福嘛，甜甜蜜蜜，多子多福。
4: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0: 一封50多年前的侨批，写于那一年的中秋当日。一个在外的游子给家里寄回了什么，信中又写了什么，这封信等我们一起来拆开。

0: 每一颗林芹都要三年，最少是三年才可以开花跟结果。
1: 林芹，学名番荔枝，也叫做释迦果。本地人口口相传，说它是张陵的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没想到这一种，就种成了潮汕人中秋的心头好。这里是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的张陵，这里有一片40亩的果园，种着本地有名的张陵林芹。
0: 这个就是我们林芹的一个幼苗，
2: 这个
0: 是我们去年那个吃了那个林芹果之后，然后把那个种子撒在这边的。
2: 哦，
0: 这个大概就一年的一个时间，
2: 就是故意撒在这儿让它长。
0: 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吃完之后呢，把那个籽直接吐在这边，然后它就长出来了。
2: 哦，自己就长出来了。
0: 对，自己长出来了。
1: 一颗林芹，从种子落地到开花结果，要等整整3年的时间，从开花到能采摘。又要将近100天，这里的林芹主要在中秋前后的2个月上市。园主说，它是水果里的矫情担当。
2: 为什么要包起来？
0: 怕那个虫子叮咬嘛。我爸爸这个庄园就是他在管理的，我平时是做旅游的嘛，然后这2个月的话呢，我就是回来帮我爸销售这个林芹果，因为确实种这个林芹是特别辛苦的。如果像我们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的话，他基本上就是林芹要摘果，摘完果之后呢，就是3、4点又拿到那个市场那边去摆摊。
1: 摘林芹是果园里最费功夫的活，一个人提篮子，一个人采摘，还得要在树上上蹿下跳，不能碰坏一点果皮，碰坏了就没有卖相了。
0: 来，这里刚好有一个熟的。
2: 啊，这是熟的。
0: 对，这个是树上熟的，
2: 颜色比较深。
0: 对，它已经软掉了，你看树上熟的，它的皮已经软掉了，它的皮已经软了。
2: 对，好软。哇，这就里面就可以吃了。
0: 对，林芹的话就是要吃这种糯糯唧唧的这种林芹果。
2: 嗯，好甜啊。
0: 对，这种林芹的这个糖分，对，有它自带一种果香味。这个林芹果它的果香味跟其他的水果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糖分也算是比较高的，它有大概是有28个度。
2: 像这个籽，我如果扔到地上，它可能就会长
0: 出。哎，对，明年就长出来一颗小苗子。
2: 长出一小苗。
0: 对，然后
1: 掰开一颗林芹，里面全是黑籽儿。潮汕人看到一肚子籽儿，不但不嫌麻烦，反而高兴，因为多子多福嘛。再配上一副佛头长相，可不就是中秋最想要的好意头了？
0: 哦，林芹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这种水果，在没熟之前千万不能放冰箱。像我们这种90成熟的，您放冰箱立马就 BBQ 了。它就坏掉了，它再也熟不了了。
2: 哦，就再也熟不了。
0: 对，你要等它整个熟透了，您再把它放冰箱。它这样的话呢，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那个冰淇淋。
2: 哦。
1: 在清代，张陵是潮汕重要的出海口，许多先辈坐上红头船到东南亚谋生，这就是潮汕人说的过帆，人往海外走。家乡与南洋的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林芹的来历就藏在本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
0: 由这个华侨引到我们这个张陵来种植的，那大概就是东南亚那个地区种出来的果子，包括它的口感，它的这个口味比在东南亚那边长得还要好啊，口味还要更甜，所以呢就大规模的这个种植，所以呢才有这个张陵林芹这个名字。
1: 本地人说，华侨从南洋带回的种子种出了张陵的名气。今天同样的故事换了方向，林芹从潮汕出发走向全中国。
0: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就说林芹是走不出潮汕的，因为这个林芹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一到这个成熟期，它的果皮会变软之后呢就不方便运输的，所以呢以前外地的这个客人基本上很少知道我们当地有这么一种品种的一种水果叫林芹果。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年轻人回到这个家里来助农，做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快递行业的一个发展， 我们这个菱形果可以走向这个全中国，但是这个菱形果现在更多的还是我们朝向本地人，只有在我们本地人在有我们本地人的一个地方，有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会回到我们这边来买菱形，因为每到这个季节，就到了中秋前后，他们如果回不来，他们也会买一箱菱形，这个起到一个思念的一个作用。
1: 走出潮汕的菱形，最惦记他的还是在外打拼的潮汕人，因为一箱菱形就是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深圳，在广州，在中秋的月光下，成为潮汕人解乡愁的方式，
3: 非他不可的地位，就是中秋跟柚子这两种是必不可少的。水果之外还有很重要的这月糕。
2: 月糕，
3: 它这种是用糯米炒熟之后是酿成粉末，再加上白糖，就做成这种粉末。
1: 柚子取柚的谐音，保佑平安，芋头、月糕，满满一桌都是好彩头。而在这一桌贡品里，菱形必须坐在 C 位。
3: 晚上吃完饭之后，家里的主妇她就在庭院摆一张八香桌，八香桌上面就摆一个贡品，等到月亮，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两竹两香，然后就来拜，一家子就在旁边喝功夫茶、吃月饼、聊天。家里就有小孩读书，大人都会把这小孩的书本啊、基本放在这供案上。

0: 就是请月亮娘娘保佑小孩子读书进步。
1: 把孩子的课本摆上供桌，求月亮娘娘保佑读书进步，这份对读书的看重也写进了潮汕人的中秋仪式。
0: 那小孩子就在外面烧糖，那小孩子就用家门口那些灰的瓦片或者是砖头来砌一个塔，一个小塔有几十米高的，有一米多高的，那里面就装的稻草啊、木材啊这些，等到拜月亮的时候就点火，一头就是大家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传说就在杨朝的时间，那些老百姓被这杨朝统治者欺压的部落留起来起义，那起义同时又以什么为号？就是以这烧塔点火为号，然后这个习俗后来就传下来。
1: 以塔火为信，是民间对烧塔由来的一种传说。如今，一座瓦塔，一把旺火，寄托的是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
0: 小孩子还要泼着羊，就是我们的食羊，叭叭叭叭叭，那有响亮的声音，打鞭炮一样。
1: 火越烧越旺，声音噼里啪啦，是潮汕孩子一年里最期待的一把火。可惜如今烧塔越见越少了。
0: 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娱乐的方式也多了。另外，你就要找这些材料。也困难，以前到处都是有稻草、有柴火，现在你要去找这个材料都很，砖头也很难，除非特别准备的，现在比较难，所以是旅游项目。
1: 家乡的过节方式在变，有些老习惯却随着走出家乡的人在外面留了下来。1860年，汕头开埠，成为潮汕人出洋的重要门户。有人慢慢在海外安下了家，一起带过去的还有潮汕话、功夫茶和过节的习惯。到了中秋，在异乡也可以摆起供桌，拜起月娘。今天在大湾区打拼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往家里赶。除了团圆，还有什么让他们惦记着回来呢？
0: 能够让他们不得不来，就是拜祖宗。因为祖宗的牌位就是只能在家里啊。
1: 拴住他们的是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是家门口的月光，还有那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汕头澄海，我们遇到一位手艺人，他的水果不能吃，却能保鲜几十年。
2: 这是用什么做的？
3: 这个是纸做的，这个年前已经30来岁了。
2: 30多年了？
3: 对对对，30多年。
2: 用纸做的？
3: 对对。来做螃蟹啊，做那个水果啊。
2: 为什么会想着用纸去做这些？
3: 因为他又去上街游行，这个活动参加活动。以前是我老父亲是用泥巴，用泥做的，但是你小小这个又十多斤，那是十多斤泥才能做成这个螃蟹，但是小孩子又挑这些参加活动，路途很远，从灵湖区到国梦大厦又几公里，你看。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不能这样挑的20斤东西去走，所以我就改成用纸，纸干了，这个就剩下1-2斤而已，所以人家来挑就比较轻松。
1: 纸做的水果代替真的水果摆上供桌，心成不成呢？
3: 那你说，我们都烧了纸钱。也是全部折的。
1: 在林天禄的工作室，我们还看到很多未完工的纸塑作品，这些都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3: 古时代我们做糖的时候没有机器啊去搞，没有榨制机啊这些机械，就是全部的

0: 用那个花岗岩打这个滚啊，打这个，然后呢用牛来拖，工人在这边把钢制啊搞进去
1: 啊，
0: 它压扁，压扁它的
1: 汁水
0: 就流出来。
2: 家乡的模样，有人用纸素留下；惦记家人的话，有人写进另一张纸里。中秋回不去家的人，会给家里烧些什么呢？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1970年的侨批，等着我们读下去。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对于从前远在海外的潮汕人来说，回家过中秋常常是南园的心愿，连接海外与家乡的就是一封封的侨批。潮汕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侨批把家书和汇款一起送回家乡。这条跨海的路送回一家人的生活费，也送回了游子安好的消息。这里是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收藏有12万封潮汕侨批。这一封发自1970年的中秋侨批，据考证是当时远在新加坡的谢炳仪寄给家乡潮安彩塘林头村母亲的一封侨批。
6: 这家人大概有20来封侨批，最早的一封是1953年到新加坡写过来的，那这一批应该是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写的一封报平安的平安批吧。
5: 嗯，
6: 那就是说应该是1953年这个时间他到新加坡去。
5: 信纸抬头印的是新加坡一家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正文的第一句就把我们带回了家。
7: 慈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九书寒堂，持念良音，遥为玉体清泰，起居圣常，至为新送，尔等在外亦托庇粗安，其免紧挂可也。兹逢批期之变，特此奉候，复呈港银30元，至时查收，以作家用可。

0: 格尔，上西收陀，侍卫乃叛，端子，敬请，福安。1970年中秋节，耳秉仪，叩秉。
1: 潇洒俊逸的毛笔字，配上古意盎然的文言措辞，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封桥批究竟是出自谢秉仪本人之手，还是由代笔先生写成。但如果换作今天的话，他大概是这样的：
0: 亲爱的父母大人，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心里一直十分惦念你们，想来你们身体安康，生活如常，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在外一切都还平安，请不要挂念。趁着这次可以寄信的机会，特地写信向家里问候，随信寄上港币30元，请查收，留作家用。收到之后还望回信告知，也好让我们安心。就写到这里，敬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顺遂。1970年中秋节，耳秉仪，敬上。
1: 30港银是一笔有数目的汇款，这封信没有写钱是怎么挣来的，也没有说自己留了多少。信落款在中秋，却没有铺陈节日的热闹。我们不知道那一年谢秉仪在新加坡是和谁一起过的节，有没有拜月娘，吃没吃上家乡的月饼。潮汕人有自己的月饼，醪饼。潮汕话里醪就是猪油的意思，用猪油起酥的饼皮是这种月饼的特色。郑少军经营着这样一家潮汕本地的百年老字号果品店，他也是家族果品制作手艺的第4代传人。中秋将近，为了保障出货，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制作醪饼。
2: 开皮哦，这中间倒的是，这中间都是猪油啊。
1: 猪油是醪饼的灵魂。
2: 过多久可以和成，就是可以做饼的程度？
3: 差不多20分钟。
1: 把酥心包进水油皮，擀开，卷起，再擀开。这一步行话叫做开酥。潮式月饼那层层叠叠薄如蝉翼的酥皮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个圆滚滚的饼皮盖上红印，这就是它的身份证，写着馅料和规格，然后排队进炉烘烤。
4: 要达到就面火要达到多少摄氏，有245度，然后底火是要180度，才符合烤这个潮式月饼的一个温度。正面朝下的话大概是15分钟左右，15分钟之后到了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翻面。
2: 哦，还要翻面
4: 啊？对，还要拿出来翻面进行一个烤正面，然后还要进行另外一个工序，就是要把它扎洞放空气。它那个手工包了之后就有那个空气，里面导航说把那个空气放掉之后它就不会说会炸掉。然后呢还要进行一个刷油，让它充分的吸收。对对对，它里面的油脂要逼出来之后，我们要补充那个豆油进去，大豆油进去。
2: 我们一天就可以烤多少个饼？
4: 一天啊，
2: 一天可以烤多少？
4: 要看我们的产能的话，一天烤好多的。我们因为最近都是赶中秋订单嘛，都是加班加点的话，一天的话多的时候接近1万个的。
1: 烤潮式月饼是一场讲究的接力赛，一天上万个还是供不应求，因为在潮汕人的心目中，天下的月饼千千万，认准的只有这一口醪饼。
5: 猪油就要爽那个白肉啊，本地猪，早上去买猪油来榨油，隔天才可以做啊。那个冰皮还是什么广式都是可以机器来。

0: 代替了这个潮色拉点，机器太替不了。
1: 而在多道工序当中，对心灵手巧最考验的就是包酥这一个环节。
2: 就是水油皮，然后包这个酥心，就是包完就是饼皮。对，
0: 水油皮60克，酥心20克，
3: 都要冲
0: 三分之一就好。对，
2: 我们这个是馅料，就是那个乌豆沙，
3: 豆沙，黑豆沙，
2: 对，还有一个蛋黄，
3: 对，
0: 蛋黄刚才说了，蛋黄就要洗一下那个
2: 白酒，
0: 高度的白酒，白酒会杀菌，然后还会提香，
2: 增香。
0: 我们那个时代真的要吃这个拉饼很难的，我就是有大户人家、有钱的人家才吃到拉饼。
1: 这一口珍贵，如今已经传到了第五代的手上。
3: 那你觉得做这个饼的过程，就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2: 就是做的过程，你会感受到，就是你最开始做的可能不是很完美，但是呢，你就是慢慢做到熟悉之后，它就变得就比较完美，这个过程就比较治愈。可能我们从小做那个包起来就一直包不好，然后就是老是破，对，然后就要自己吃掉，然后就要吃很多。对，就是小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太多了，然后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就是不想做，因为小时候真的是每次放学回来或者节假日，可能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玩啊，然后我们都是需要就在店里帮忙，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小时候就觉得我长大一定不要做这个，但是就是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潮汕文化真的是很需要传承下来的，而且潮汕文化确实也很有魅力，就是我们也很想就是外面的人就是知道我们潮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潮汕文化有什么，所以就想说回来帮忙然后传承下来。会去各个小学啊、初中啊，还有一些幼儿园去做一些，就是教大家做果、做月饼、做粽子这些活动。对，然后我就觉得是需要在这些学校普及一下这些活动、这些习俗给这些小朋友知道，就让他们更了解一下潮汕的文化，就是这样子才不会就是文化断层啊。
0: 像在外面的月饼，千千万。就是我们潮汕人还是认准这个潮式月饼，中秋一定要吃上潮式月饼，如果没有吃这个潮式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2: 潮汕人本身的一种对这种习俗的尊重吧，然后大月娘她就是一家，就是全一家大小都需要参与的嘛，需要很多的东西啊，水果啊，就是不仅是潮汕捞饼啊，还有一些就中秋才有的一些水果。读书的小孩都是要拿一些新的书本去拜，就是要保佑说成绩很好啊，然后反正就是学习进步之类的这些祝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只有潮汕小孩才有的一个仪式感。然后就最喜欢这个环节，然后拜好了就大家围在一起吃月饼，吃那个捞饼啊，喝茶，这个就是我们属于潮汕人的中秋节的浪漫。
1: 潮汕人的中秋不复杂，一桌好彩头的水果，一盒层层起酥的老饼，一壶滚烫的功夫茶，还有围坐在一起的家人。林琴是甜的，老饼是酥的，茶是烫的，当年出洋谋生的人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后来在异乡安家的儿孙又接着把中秋过下去。那封落款在1970年的中秋桥批，而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心中那句报平安的话，我们到今天还在说。回得来就坐下一起吃块饼，回不来也记得告诉家里，我在外面挺好的，你们也要好好的。

0: 给你呢。
1: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共产党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京召开，中美经贸磋商在纽约举行，内容涵盖了经贸、投资等领域。美伊再次相互威胁，伊朗称美国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这则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1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欢迎焦点为您跟进，中美经贸磋商是在当地时间20号就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就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当天晚间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这个范围涵盖像是贸易、投资以及人工智能领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第1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2: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3: 不错。
4: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有对话。
5: 没怎么样啊，都没
6: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2: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经贸磋商过后，美方也在晚间召开的记者会形容当天的沟通是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8: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9: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8: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0: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9: 贝森特表示

0: 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1: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2: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0: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好，再来跟进美伊局势。现在美国和伊朗再次在相互的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要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更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会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而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他们已经获取了有关情报，说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强调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来插播给大家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带您看到的是，现在美伊之间再度在隔空交锋。对于此前伊朗向美国提出了有7项条件，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回复，所以美国会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多观察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5: 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就是说谈判的大门依旧敞开；另一方面呢，也做好了应对军事冲突的准备。我刚看到新闻更新，就是说昨天晚上革命队又说打下了一架美国的 MQ-1 无人机。另外今天上午呢，我看也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德黑兰上空会进行一个军机的实战演习什么的，也就说明伊朗方面也是在做积极的备战，另外也时刻在密切关注着美军的动向。至于说谈判呢，现在谈判的可能性呢，目前看呢还是就是也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重启如果现在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呢，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情况看呢，其实和之前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协议呢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美国方面可能觉得之前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对美国的让步有点多，所以是希望能够做一定的修正，但伊朗方面呢可能在这方面想坚持一下原来的意见，所以矛盾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我看中东地区的国家呢是比较积极的，可能大家都害怕真的在爆发第三次的这种军事冲突，可能这个结果就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看包括土耳其呢也说提出了一个新的预案，然后呢卡塔尔沙特什么的也在不停的就是和伊朗和周边的地区国家还和美国进行一个磋商，密集的在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伊朗和美国呢之间能够进行展示更多的灵活性。所以呢目前看呢就是说不管是地区国家也好，还是伊朗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释放出了希望通过谈判能够解决目前僵局的这样一个强烈意愿，所以呢能够达成谈判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3: 在也门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沙特的空军就出动了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有28次的空袭，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北部的交夫省的通信塔的袭击，造成有4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胡塞武装就警告指，将会以升级来应对升级，会以封锁来应对封锁的原则，会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会和美军交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披露指，美军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一步的进攻性打击。
6: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7: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6: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注意到，这是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在21号引述一名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在当天对阿富汗东北部的库纳尔省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在18号，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就发生2起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还有超过100人受伤。而恐怖组织巴基斯坦的圣战者联盟宣称，他们制造了这一次的袭击事件。而巴基斯坦政府长期就在指控阿富汗的塔利班在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要在纽约会晤。德国柏林的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左翼党获胜。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号表示，他在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已经商定好要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就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一些重要的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随着美国在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且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的是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能源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指特朗普在近期和乌克兰方面沟通时，多次要求要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相关行动正在推高全球的柴油价格。柴油一词在有关通话中是多次的被提及。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乌美罗夫就表示，俄乌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已经从几十个减少到只剩下1到2个关键议题。不过俄乌双方近期的远程攻击还在升级，乌克兰就袭击了莫斯科，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俄罗斯方面就持续对基辅等城市在发动导弹袭击。乌美罗夫就说，美方正在推动想要结束战争，并且寻求也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护。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到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在莫斯科州有2个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的部分设施在袭击过程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而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赫尔松等地展开了空袭，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一次俄罗斯第9届的国家杜马选举是在9月18号到20号进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首次的议会换届选举。那么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已经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本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再看向德国，在首都的柏林州议会的选举结果出炉，最后是由左翼党取得在柏林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成绩，成为了第一大党。而在此前，选择党接连在德国的东部州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背景之下，左翼党认为柏林的选举结果这显示了，其实德国选民并非只有向右转这样一种选项。
4: 我现在就在柏林左翼党选举活动的现场，左翼党以超过25%的得票率赢得了柏林州议会选举。
5: 左翼党在过去5年间支持率增加了1倍。当选举结果公布后，活动现场一片欢呼声。左翼党此次竞选将住房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作为核心，加上善用社交媒体，取得了显著成效。左翼党联邦执行主任艾琳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是左翼党在柏林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强调，在近年来德国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柏林的结果也向全国传递了不同的政治信号。此次左翼党的胜选也具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柏林左翼党此次推出具有移民背景的艾利夫·艾拉尔普作为州长候选人。艾琳认为，这也吸引了部分有移民背景的选民。
6: Erap, wenn sie gewählt wird, wäre erst die zwei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 migrantisch ist in Deutschland. Das ist natürlich historisch. Und das zeigt auch nochmal, es gibt wahnsinnig viel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Gerade die sind es, die hier auch viel und hart arbeiten. Und die sind am stärksten von den steigenden Preisen bedroht.
5: 此次首都柏林的选举也将会对德国联邦层面产生影响。艾琳在专访中表示，选举结果除了将进一步削弱总理默茨的政治地位外，也可能削弱默茨在外交领域的政治影响力。
6: Was das für Folgen haben wird, Friedrich Merz ist natürlich jetzt erstmal geschwächt, auch mit seiner Außenpolitik, gerade als Kanzler, der damit angetreten ist, auch Außenpolitik zu machen und da Schwerpunkte zu setzen, ist er massiv geschwächt. Aber was das international für Auswirkungen hat, werden wir sehen.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了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还有防务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
7: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8: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7: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你看到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廷日前对于澳英美联盟计划提出了一个严厉批评，他就说与美英两国的相关合作安排导致了澳大利亚丧失掉了主权。
9: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日前出席活动时回顾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对其外交观念的影响，他援引前美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1942年说的话，指出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立基地旨在打击当时的敌人日本，而非用来保护澳大利亚。
10: He said that the US viewed Australia solely as a military base to strike Japan rather than, get this, rather than out of any protective affection for Australians. In other words, you're a base. We're not here to defend you or save you. We're here to use you as a base to fight back.
9: 基廷指出，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安排中丧失了主权。如果美国海军决定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锋，可以从澳大利亚境内基地自主做出决定。他强调，维护澳大利亚主权、控制自身事务是未来的关键。
10: Malcolm and I share this view about sovereignty. We've lost in these arrangements with the Americans. We've lost and the British. We've lost sovereignty. Right? They could decide it independently of us.From bases in Australia, in other words, just simply a loss of sovereignty.
11: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还批评澳英美联盟核潜艇是错误的武器。分析人士指出，基廷的批评反映了澳大利亚战略界对过度依赖美国同盟、丧失自主的深层忧虑。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另外，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在21号宣布，澳大利亚将会禁足2029到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且正式启动了拉票活动。这也会是澳大利亚自2013年至2014年任期结束之后，再度寻求要进入安理会。
12: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

0: 和国大会的阿尔巴尼斯二十日对媒体表示，如果成功当选，澳大利亚将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1: So I think it is very much in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for us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forum, the United Nations. Australia's voice on the Council matters so it can be a part of shaping some of these biggest issues which are facing the world and our n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0: 对于竞选前景，阿尔巴尼斯颇有信心。他表示，澳大利亚预计将得到太平洋岛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并称自己与多国领导人建立的牢固关系也将帮助澳方争取席位。相关选举预计于2028年举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澳大利亚属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目前同为集团成员的芬兰也宣布竞逐集团2029年至2030年任期席位。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为5个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每年改选5席，任期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为您聚焦报道，第八届的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举行，聚焦在就业。韩美日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商议应对的方案。
3: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欢迎回来，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是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叫做塑造现代化的人力资源，要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这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之后举办的重要部长级会议。
5: 本届部长会设置3个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可持续。
6: 在催生新职业、新岗位的同时，也对部分群体和传统岗位带来冲击。各经济体应更加注重坚持就业优先，围绕放大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减缓替代影响。
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亚太更新报告，受贸易不确定性影响，该地区2025年就业增长预期从1.9%下调至1.7%，但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7: APEC econom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approach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ile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The ILO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APEC members and social partners to advance human-centered policies that promote decent work.
5: 作为部长会的配套活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也同期在南京举行，有100多家企业展示了人才方面的创新创业成果，而有8000多家单位也是发布了超过11万个岗位。 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要强调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和推动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进一步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就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提出新要求，当中包括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特区政府已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担任组长。自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促成及落实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并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范围。
8: 首批30个项目咧，只系一个开始。下一阶段咧，我哋系会继续推行更多嘅AI 应用，将首阶段嘅成功经验复制同埋扩展至更多相近嘅场景。我哋期望喺环保、公务工程、屋邨管理、医疗以至社福等嘅层面咧，都能咧系扩大 AI 嘅应用，进一步提升政府嘅运作效率同埋服务质素，俾市民同埋业界咧，同埋政府嘅内部人员咧都感受到 AI 公务所带嚟嘅实质嘅益处。
0: 五年规划提出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根据特区政府最新数据指，过去五年共录得4030宗公务员不当行为或表现欠佳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回答本台提问时指出，政府将于下月推出首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检视公务员工作表现。
9: 我哋个评核机制咧，其实喺第一期咧，我哋拣选咗大约100个。即係去參與嘅，每個部門都有嘅。而呢100個職系咧，唔係就咁抽籤抽出嚟嘅。呢100個職系咧，都係負責部門主要嘅工作嘅職系嚟嘅，部門嘅核心職系。點解我哋要揀部門嘅核心職系咧？就係希望從部門嘅核心職系開始有一個示範作用。
0: 在健全地區治理機制方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将提升三驾马车，即区议会、地区三会和关爱队协作联动，持续壮大地区治理团队。
10: 我哋系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涵盖啲咩咧？就系包括应急嘅知识啦、沟通嘅技巧啦，同埋一啲健康支援等等嘅实用技能，就系令关爱队嘅服务咧可以更加全面、更到位。而未来5年咧，政府係會持續提升三駕馬車嘅效能同埋彼此之間嘅合作，去致力培育更多具備視野同埋能力嘅青年參與地區工作。
0: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2: 有将近1300名来自于香港和澳门的师生们，目前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旅程。20号，这些学生就深入到了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去近距离感受内地的教学资源还有课程的氛围。

0: 风歌一曲海阔天空，联动北京香港的学生在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中学，部分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不一样的校园课堂。这门智能制造课上，科学老师带着香港学生们运用数控软件进行图案设计，随后使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是没有这个课程的，那平时可能初中的时候有些电脑堂，也都可能会很初步地了解一下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实质地去制作或者去直接 print， 好像刚刚用一些切割机去直接整一些木的拼图给我们砌。
0: 也有学生坦言，北京多样的创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宝贵平台，期待以后可以来京发展。
2: 我们中国内地现在这么发达，那我们又有这些儀器啊，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课的北京老师也欣赏香港学生的创造力，并惊喜于学生们的两文三语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做的就这么一段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好，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他们都非常阳光，一个个的孩子他们的校服比我们的漂亮。

0: 强化体育锻炼也是京港两地学生的共同追求。体育老师也为香港学生带来了室内划船机运动课，以数据监控实现可量化的训练。书法老师带领香港学生写下京港同心青春有你的书法作品，让这份友谊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带回香港历久弥新。近1300名港澳师生深入北京市的不同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各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北京市的教学资源和不同的课堂氛围。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20届的亚运会仍收获了首枚金牌，是由武术运动员沈小鱼在女子长拳的项目中夺冠。目前港队已经在本届的亚运会当中取得了1金2银还有1铜的成绩。这次是沈小鱼第3次出战了亚运会，他在本届的亚运会的开幕礼上担任是港队的持旗手。他去年在国际赛事是屡创出了好成绩，包括勇夺了成都2025世界运动会女子长拳、剑术、枪术全能项目的金牌，以及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祝贺沈小鱼，形容他气势如虹，展现了中国香港运动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另外，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全香港市民都为他感到了骄傲，并且祝愿港队的运动员在本届的亚运会当中可以大放光彩，缔造更多的佳绩。好，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间就在澳门上演，汇聚有500位来自于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电影人还有音乐人参与，传递了我们一家的真挚情感。
2: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今年迎来第5届盛会，同时也是晚会连续第3年落地澳门。适逢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晚会以4大篇章搭建完整的情感叙事脉络，循着浪潮、乡土、归思、同心的情感线索层层递进，用歌声诉说团圆的深意。本届晚会汇聚超过100位两岸港澳重量级电影人、音乐人，海内外群星，老中青3代艺人接力登台，风格多元，带起交融。而晚会主持阵容也同样跨界多元，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联合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刘乃琪，还有资深艺人苏有朋、容祖儿、张凌赫、胡歌共同担当主持。在歌曲方面，晚会不仅延续经典华语金曲呈现，采用国乐双语穿插演绎，结合澳门地域特色与中秋氛围，成为晚会一大亮点。周深献上全新粤语原创歌曲《月亮桥》，借湾区月色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思念。张杰以国乐双语改编重新演绎歌曲《天下》，获一致好评。

0: 少现场观众表示，经典老歌唤起满满的青春与旧时回忆，改编也贴合地域特色，让整场晚会气氛温暖亲切。
1: 我喜欢那个张杰的《天下》，对，因为他，而且我好像没有听过他唱粤语版，可能是因为刚好在澳门这边嘛，然后粤语版也很有味道，我觉得很好，就是结合地域特色嘛，然后刚好也是中秋嘛，也是为了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国语和粤语都是很好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的好听。
2: 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吧，就是至少是我没听过的版本，而且在其他的演出里面我可能已经听过了正常的全部粤语或者全部国语的版本，但是这种穿插在一起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0: 本届湾区生命月延续了五年经典创新呈现，以音乐为桥梁串联湾区情谊，向全球华人传递了同根同源团结相守的中华情怀。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廖家强澳门报道。
3: 好，现在距离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的投票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今年选情被认为热度并不高，所以国民党预估呢，这投票率也不高，特别是青年的投票率恐怕会创下新低。因此，国民党的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正式启动了青年行动的三部曲，呼吁要青年世代接棒，要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到出路。
4: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5: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6: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
4: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生，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7: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4: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回来马上提供给您习近平复信给美国青年学生的最新消息。
8: 玉生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万千兴亡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命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最新消息。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京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了欣慰。习近平强调了中美青年同处在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同两国的广大青领导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的力量。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更多现场的第一手消息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9: 谢谢，下午好。
3: 现在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9: 好，那我们看到的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

0: 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刚才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芬就进一步介绍具体的安排。他说，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他也说，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来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继续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民众的福祉，来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而另外呢，至于中美经贸关系当中呢，也在记者会的现场，也有媒体就关注到中方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立场。那对此呢，郭家芬也是重申，中方一贯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来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态势。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雪琴。
1: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是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在当天举行的电话会谈，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了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的第二天，其实并没有报道有关的消息。
2: 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雍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孝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20日下午30许和55时50分许，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1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11系列。截至21日上午7时，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韩方一侧的非军事区内，发生了一次是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了3名韩国军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的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韩国陆军第25师的有3名军人在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的西部地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因为爆炸受伤，这3名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院，正在接受治疗。目前还无法确认发生爆炸这个地雷到底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的。好，来看一下德国。来看一下美国德州的首府奥斯汀，一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探员，当时在追捕一名委内瑞拉男子期间，开枪击中了这名男子。当时他的伤势严重，所以事件也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发文指会主导整起枪击事件的调查。
2: 枪击案在20号接近下午1点，在奥斯汀一处天桥下发生。执法人员封锁现场，一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在现场搜证。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8岁配送员加尔斯·佩雷斯在工作期间遭一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开枪击中受伤。警方指加尔斯·佩雷斯受了重伤。探员追捕期间，驱车撞向加尔斯·佩雷斯的汽车后下车开了至少5枪。涉案的一辆蓝色汽车乘客位置的车门受损，疑似留有弹孔，事后被脱离现场。美国国土安全部发文指将主导枪击事件的调查，并指遭枪击的男子是委内瑞拉人，是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非法入境，已被下达最终遣返令，目前其状况稳定，并被联邦政府拘押，等待被遣返。当地民众到场抗议，他们手持标语牌以及墨西哥等国的旗帜，强调要追究责任，并对枪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奥斯汀警方强调，当时没有开枪，也没有参与追捕行动。市长沃森要求当地警方参与调查，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单独调查事件。晚上仍有大批民众在枪击案现场聚集，防暴警察随后到场，释放胡椒喷雾及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台风动态。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在21号在日本的东京地区，已经超过200架次航班已经取消。日本气象厅在21号警告，由于台风杜鹃将会在当天晚间会逼近于

东京地区，天气状况也会持续恶化，所以日本航空称，在20号下午，东京的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有120个国内航班已经取消，预计有约1.5万人会受到影响。而在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也已经取消，大约会有2500人会受到影响。另外，全日空在21号以羽田机场进出港航班为主，也取消了53个航班，有大约9700人会受到影响。此外，捷星日本航空也取消21号成田机场进出港的国内还有国际航班，一共会有42班，大约是在6200人会受到影响，并且取消22号的抵达成田机场的3个国际航班。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72.7 million investment, 4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Pinglu Canal is now open to navigation.
1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1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10: Guangxi's century-old dream of linking its rivers to the sea has finally come true.
1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10: I'm Romuald. Join me as I explore the Pinglu Canal.

0: safety measures. And so we're currently here at the first hub and ship lock of the Pinglu Canal. In terms of navigation perspective, we can say that this is channel section number 3. So why are we here currently? It's because the guest we're about to meet has invited us at the top of this slope. Yes, this slope. It's currently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it's time for some cardio. So let's go meet up with him. Woo, I can feel the cardio in the morning. 周老师,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幸会幸会幸会，周老师，为什么把我们约到这儿，在这里呢？我爬的真的有一点费劲呢。这里是平陆运河最高的边坡，188米的边坡，而且这里是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日开工的点位。那原来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这里最初呢，只有底下刚才您来的时候停车的一条小路。
1: 我们这里要修建100多米宽的一个航道，所以要往两边拓宽。目前您所能看到的区域大概挖了4000多万立方米。那周老师，跟我们讲讲这里我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呢？我很好奇。就您身后地方就是整个枢纽的上游引航道，中间是船闸主体，然后再往下就是下游引航道。中间呢，闸门的地方那两侧就是我们的双线船闸，每线船闸单次可以
0: 容纳65000吨级的船舶进出。The scale of this infrastructure is just massive.
3: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Mr. Sun Yat-sen outlined the connection of the Xijiang River to the Beibu Gulf in his work,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due to the immense scale of the project, generations of people in Guangxi could only sigh at the reality that Guangxi's goods couldn't leave via Guangxi's own ports. Today at the Madao Hub, I witnessed 3 world records: the largest inland water-saving ship lock under construction, the highest waterhead, and the fastest operating water-saving ship lock.
0: 对于这种枢纽，包括整个平陆运河的建设，这个地质条件重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因为枢纽是一个结构非常大的一个
1: 混凝土建筑，地质条件不好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法建，以后会有沉降啊，地质活动影响，都会影响我整个船闸的一个安全。然后您看底下开挖出来的岩石的颜色是黑色的，地质条件上我们把它叫做碳刺泥岩。首先它的性质是石头，第二个它的颜色，它的性状呢跟碳有点相似，第三它中间还有夹了一个泥，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遇水容易软化。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当时施工这188米的高边坡，实际上就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呢就有好几个技术段，第一个就是开挖一级，防护一级，这个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相当于白天开挖，晚上，对，堆五胶进场，喷射混凝土进行把它封闭，防止下雨或者晚上的雾水把那个边坡的岩层给软化了。如果软化了，那施工中呢很容易就滑塌了。
3: Geological challenges can also arise at the base of the water-saving ship lock. Tha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Descending from the high slope, I finally got a full view of the ship lock.
0: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 lock.
1: 老师，这个是船闸吧？应该在我面前。我们这边这前面就是船闸的闸室，顶上呢是60多米的标高，我们走的地方呢大概25米，在底下呢我们的基础当时开挖到了正9米的高度，相当于在我们之前你停车的那个位置，一直到底下我们还是挖了大概60米的一个高差。
0: 60 meters tall.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1: 当时我们开挖下去的时候，因为基坑是一次性成型的，要形成一个1:0.5的一个混凝土坑面，这个面就非常陡，因为船闸的基坑属于低位，而且又是雨季，随时可能下雨，而且地下水不断的从四面八方往整个区域最低点冒，所以要求每天开挖多少。 晚上必须清理出来多少，清理完必须马上封闭， 当时我们机坑内光清理基础的工作人员就达了200多名，使用最朴素的工具，勺子、刷子、小铲子、水桶，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些
0: 灰尘、
1: 石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马上封闭混凝土。
3: Mr. Zhong told me here, when it's the busiest, more than 4,000 workers 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e from all across China.
0: 你好，打扰一下，我看到你正在忙，你正在做什么工作呢？
1: 好的，打坡口。
0: 打什么？
1: 打坡口，它两根管子对起来要有坡口，中间要有间隙嘛。它用焊丝堆了一点点堆起来，然后才把它焊成那个样子。
0: 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广西的吧？
1: 云南
0: 的。
1: 对 OK，
0: 那怎么会来到这里工作呢？
1: 我同学叫我这来，相当于来这帮忙嘛，弄几天吧。他们说这边工程马上就要完了，把这干完就回家嘛。
0: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一天工作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1: 就一早上7点钟过来就开始上班，干到中午11点半嘛就吃饭，吃完饭然后休息10多分钟就干，就开始干，干完干到5点半。然后就开始下班，收东西、打扫卫生就下班了。
0: 那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呢？
2: 我们没来几天。
0: 没来几天。
2: 我跟他一起来的。
0: OK， 你听到这个评论云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2: 这是个大工程了，我前年就在那边干了。那个青年收牛那边。
0: OK。
2: 然后这边过来搞这个闸门。
0: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吗？
2: 那肯定的嘛。
0: 为什么呢？
2: 哎，你现在有海运了，我们云南。拉东西往海里走也方便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云南没有河，没有海，这就过不来嘛，没有海运嘛，现在搞通了嘛，不是就好了嘛？
0: 那你那边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个项目吗？
2: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0: 你怎么会跟他们去描述这个项目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哎，现在抖音上就刷得到了嘛，世纪大工程的嘛，非常牛的嘛，是不是？
0: 我们现在在这个神水池，对吧？
1: 对，我们现在在马道枢纽的一线船闸的高位神水池里面，我们的脚下一层就是低位神水池，我们的右侧的墙外就是中位神水池。
0: OK，
1: 形成一个叠合型布局。
0: 叠合型的一个布局，这里面就是平时能装多少水呢？
1: 我们每一级神水池大概的一个容量大概是6到8万方。
0: 这些是。有什么作用的呢？
1: 这些是消波柱。
0: 消波柱
1: 就是神水池冲水的时候，为了那个调整水流的流态，减少波浪，专门设立的柱子。
3: The Madao Hub adopts a three-tier stacked water-saving pool design, which is not a conventional approach. Typically, such pools are arranged horizontally. However, with 188-meter-high slop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ub, limiting space, engineers devised a staggered layout. The upper pool sits above, the middle to the side, and the lower beneath. This world-first design not only saves land and reduces excavation, but also lowers construction costs significantly.
0: This is incredible. It's basically pitch black apart from certain light wells that you can see. The scale of things is huge. It's impressive. Look at how tall these structures are. 一共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杆子呢？
1: 整个马道枢纽大概有600多根。
0: 600 of these all over and holding down this whole ship lock and hub.Imagine the manpower it took, the means it took to create this is just extraordinary.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o as you can see, the scenery has changed quite a bit from where we left off just now, and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exactly where we are.
1: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为什么这个景色和平塘江口有这么不同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中下游的这个路段里面了。我们刚才看到平塘江口里面那些岸坡都是自然边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里面，我们在航道九标开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的这个边坡，因为原来清江呢是弯弯曲曲的，这个里面。 达不到我们5000吨船舶通航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新的这个运河的建设里面，就在原来的这个清江里面裁弯起直，还有挖深挖宽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全线总共有57段裁弯起直。
0: 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比如是叫个船吗？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叫抓斗船里面。
0: 抓斗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啊？
1: 就是对底下的底部的那些扫浅，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开挖里面底部有些不平整的，达不到要求的，那就再来里面扫浅。它通过上面一个船里面有一个仪器设备，里面能照到底下的，这个里面哪些凹凸不平的，凹凸出来那些，我把它挖出来。那我很好奇的是。 未来对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货主，还有船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那我们西江这个中上游以这个出海的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比如说，就是我们南宁的太阳这个纸业里面，它都是通过这个大宗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材料进出的。 那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厂房里面就在东部新城这里面，那我们就通过平陆运河，从北部湾这个海，通过平陆运河接到西江，就直接到它的厂房的这个边上来。那它的运输一吨的成本节省几十块钱，它一年大概里面的这个货物进进出出有1000万吨，对，几十块钱乘1000万吨，那就是以亿为单位的，那就几个亿的这个成本就节约下来了。一个项目工程。 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的工程，都江堰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利工程1000多年前就建，都江堰里面它除了这工程的本身经得起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很重要一个原因，它就到今天还发挥着它当时的这个里面的作用。平陆运河也一样，它1000年以后，它一定会还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还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0: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 visited various construction sites on the Pinglu Canal. This century-scale project is certainly massive, but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en such a project goes through, passes through mountains and re-changes, reshapes the whole landscape, does it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How have they dealt with this and have they accepted the changes it has brought? We're going to go meet up with some of them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inglu Canal has reshaped many facilities along its route. 7 schools, including Qili Primary School in Shaping Town, Lingshan County, have been relocat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needs. Besides, in multiple resettlement areas across Lingshan and Hangzhou, newly built housing has largely been delivered by early 2026, accommodating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s. So as you can see, they've just finished school, and apparently right next to the school, we got a few buildings and houses here, which are actually part of the relocation program.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的话吗？听得懂。哪里的？美国的。我是比利时的。比利时的。你们正在去哪儿呢？现在？去买东西，买啥呀？买零食。有啥好推荐的？我也想吃零食呢。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看看。画条。画条？我没见过。 螺丝肉哦，你在看什么？现在笋好吃吗？好吃。你这里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笋吗？带了多少钱呢？一块。一块钱，这个足够吗？一块钱，够吗？那你们这里要准备买什么东西啊？没有钱了。鸡爪吗？这里有鸡爪吗？有。你带了多少零花钱呢？一块。啊，一块钱。 一块钱能买得起那个鸡爪吗？
2: 这个。
0: 这个多少钱呢？
2: 5角。 季啊。
0: 那你现在出来的休息，你们可以休息多久呢？多长时间？
3: 可以休息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你家呢？离这里远不远啊？
3: 不远。
0: 是走过去吗？
3: 十几分钟吧。
0: 以前的学校的条件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的呢？
3: 以前的比较破旧，厕所没有门。
0: 厕所都没门？
3: 桌子很多破洞，拿那个书板的时候手碰到那个洞会有点难受。嗯哼。
0: 来了以后，你的学习成绩有没有提升啊？
3: 有。
0: 那是为什么呢？
3: 因为这里的学习条件比较好。嗯哼。
0: 老板，每天都是小朋友过来这里买一些小零食吗？
4: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他们平时会消费多少呢？平均呢？
4: 平均消费就是一块啊，两块啊这样子。
0: 卖了多少今天？
4: 不多，今天卖的。
0: 这个是你刚卖的吗？
4: 啊，是的，是的。哎，
0: 看起来还不错呀。
4: 哎，不错不错。
0: 这里一共赚了多少呢？
4: 今天赚的没有点数，但是够生活费了。
0: 够生活费。Chen Wei, who runs a small shop, is native of Guangxi. Last year, as his family home lay directly within the planned canal route, he and his two brothers relocated with their families to a new resettlement area. His shop and the barbershop next door are both opened after the move. 你之前是做过理发师吗？
4: 对对的，之前我是在广东这边是学过美发的。
0: 那边是你待了多久？几年在广东？
4: 我在广东待了应该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来头。
0: 二十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吗？很多广西人就是往广东那边去打工吗？
4: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稍微就是说比较怎么我们广西这边发展的比较慢一些，所以就是去广东这边去生活啊，就是工作这样子。按就是90年来讲吧，比如说这里的青菜啊，就是一块两块钱，到了那边就是4-5块钱。
0: 嗯，你为什么选择回来呢？如果在那边赚的钱还行的话，
4: 广西这边开了一个频率运河嘛，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把我们安基地做的比较完善，比较美，因为在外面。就毕竟去工作嘛，没有自己想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回来家里，现在做得比较好，交通又方便了。
0: Chen Hui explained that before relocation, around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parents, wife, kids and siblings,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w their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4: 这样子的一厅两房的这样。
0: 一厅两房，然后楼上还有房子，
4: 还有房子，还有两层，一共就4层到顶。
0: 那上面的房子也算是你的？
4: 也是我的。
0: 真的？
4: 真的真的。
0: 哎，我感觉你还是赚了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去说？你当时有100平方，那现在有多少？
4: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400了。国家里面就是说，拆迁就是拆一补一。
0: 但是增加的那些楼都是你自己补的，
4: 对对对，自己补的。
0: OK，
4: 这是我的闺女住的，之前都是跟我们一起同住，房子小嘛，然后就对面是女儿，旁边就是我们住这样子。
0: 那你女儿看到有这么大个房间，她是什么心态呢？
4: 她很开心的，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
0: 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inglu Canal affects not only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surrounding ecosystem. Yet,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promptly. At the Jingnan Hub, where fresh water meets seawater, I saw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ishway featuring vertical slot plus eel passage to support fish migration. W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is labyrinth passag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ish now to go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saw 20,800 high-quality oyster broodstock carefully salvaged and relocated. 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大呀。
5: 对，有的没那么大，有的很大的，这都是原始状态的。
0: Continuing southward near the canal's outlet at Channel Section 15, I also witnessed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for mangroves, forests of the sea. 那这个平路建设会对这个红树林又什么影响呢？
5: 因为我们整个平路运河的航道施工就全部在水下，在水下施工的时候会导致下面泥沙扩散。主要是那个我们红树林的生长具备了陆地植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根呼吸。 这个泥沙会是，如果说是不进行防护的话，泥沙会侵入到那个葫芦林林中去，那个泥沙会覆盖这个呼吸根，
2: 会把它堵住
5: 啊，会让呼吸根不无法呼吸，会导致葫芦林就会逐渐枯萎或死亡。
2: 快快靠近了，
5: 对，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保护葫芦林的这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采用那个防蝮帘。
2: 这个橘色的吗？
5: 啊，对，这个橘色就是。
2: 它不会就是在飘在上面，它是
5: 那个结构分三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水上部分，叫做浮体，主要作用是靠这个浮体下面连起的一个连体，高分子那个植物水葵过去
2: ，OK，
5: 然后那个泥沙过不去。在第三部下面是用配重。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5: 在我们那个施工之前就安装好，
2: 就之前都安装好。
5: 在开，我们先做好这个工作后才开始施工。
6: 对于广西来说，北部运河会带来哪些向海的优势呢？
1: 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呢，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它的这个建成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北部湾海的经济区跟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以东盟连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东盟里面的原材料、矿产啊，这个资源在广西来加工，加工里面呢再供应给，比如说我们西南地区里面做这个制造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再通过西南，通过广西，再通过平陆运河西江，再通过平陆运河再到我们北部湾这个海，再出到东盟来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这个电子元件呢、啊、那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里面，那就通过来在广西的这个机场在到东盟上去应用。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了以后呢，就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发生的第四年，杜甫从战乱中的甘肃陇南一路颠簸入蜀，在成都西郊结庐而居。
1: 这首诗歌写的特别意思，杜甫当时想请一个大画家叫韦衍给他草堂画画，但是他又不好直接说，他是用了一种方法，他说天下几人画古松，鼻红已老韦衍少，就天下画古松的画最好的就两个人，一个是鼻红，一个是你韦衍，但是鼻红太老了，就只有你一个人画得最好。这杜甫是特别有意思。
0: 风趣的诗句是诗人心灵的映射，但在杜甫来到成都之前，饱受战争摧残的他笔下的诗句往往充满了沉重和忧伤。而在成都，这座他诗中被描述成被音乐环抱的苍翠之城，与锦江一同洗去了他疲惫的心灵，点燃了他诗心的火光，
1: 甚至产生了一种他把它称为舒懒的那种创作状态。就是他的诗歌中里边经常写到，就是草深迷市井，地皮懒衣裳，就是舒懒到甚至衣服都不愿意穿，就是一种和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非常自然的状态。
0: 锦江与杜甫的相遇是天意，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注脚。他所留下的240多首成都诗，既是心灵变化的写照，也是对成都历史、自然、文化的一次全方位展示，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底色。
1: 这个地方它就与生俱来具有诗意，所以说天下诗人皆入蜀，他们和成都这片土地是一种双向的回馈。一方面是成都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的人生，养育了他们的诗歌，养育了他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也对成都这片土地反哺过来，它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2: Sentimental art，I don't want complacent heart。 此生也装进太多的秋风，不放慢，也只能握紧这一束。
0: 距杜甫草堂约5公里开外，便是成都当代著名诗人翟永明创办的白夜诗歌文化沙龙，如今的所在地。1998年，为了追求自由与诗意的生活，翟永明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和朋友一起建立了最初的白夜酒吧，为当年那些渴求新生事物的文艺青年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艺术空间。20多年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在这里朗诵诗歌、观赏戏剧电影、开办音乐会，而白夜就如同锦江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每一种艺术形式，为那些追逐着自由的灵魂提供了栖身的归处。
3: A lot of times I feel a little weird, black nights, and we see no light. But now, here, with poetry, surely that is a white night.
0: 杜甫草堂是古代成都文化的象征，而白夜则是当代成都的文化标志，是这座城市文化氛围的缩影。他们在成都傍水而居，尽管年代不同，但他们隔空相望，似乎在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联系他们的锦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脉。而生活在锦江河畔的唐代诗人薛涛，就是其中的一脉清流。他以诗为魂，将蜀地风物凝练成一首首传世名句。《愁边楼》里一句"平林云鸟八窗秋， 壮压西川四十州，道尽了川西的雄浑气象。他取锦江之水，以芙蓉入色创制的薛涛笺，更是让蜀地造纸技艺染上了诗意的色彩。自薛涛以后，蜀女多才成为共识。锦江以柔情抚慰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而他们的灵魂与精神也随着诗歌融入了锦江。这条诗歌的河流浸润着成都的文脉，让今人得以与古人对话，为这片土地注入经久不衰的文化创造力。而这条河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古蜀文明。

0: 成都西郊，摸底河静静地流淌，河道旁边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只神鸟展翅翱翔，围绕着太阳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飞翔。太阳神鸟向我们展示着古蜀人深邃的宗教哲学思想与丰富的想象力。
1: 化身仙，古人很早就有这种意识。鸟儿身上都有羽毛，都有翅膀，有翅膀的这种鸟类，它可以随意自在地翱翔于天际。我们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文物上，尤其是一些青铜器上，我们看到了非常特别的一种鸟儿羽毛一样的一种纹饰，叫祈羽纹。所以我们认为古蜀呢，他们对这种羽毛，他们是一种情感和特殊的一种精神崇拜的，它可能就是间接地表达了对鸟的崇拜，啊，对于向去天界的一种向往。
0: 神鸟崇拜是古蜀信仰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杜宇禅位于开明王，死后化为杜鹃的传说。在过去，古蜀人相信人们死后灵魂将化作能够自由飞翔的鸟儿，飞向梦幻的神仙世界。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仙界思维，一直延续到后来蜀地的文化基因上。司马相如《大人赋》中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的逍遥自在，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的浪漫飘逸，我们都能感受到古蜀先民留下来的文化痕迹。
2: 华蜀的族群都是闲话的族群，这样一种文化想象力、文化创始力，不仅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贡献了重要的一员，同时也是为人类文化创始力做出了这个华蜀最大的贡献。
0: 从杜宇的传说，到神鸟栖息的青铜神树，再到生生不息的太阳神鸟，那些古老而浪漫的神话传说，正是三千年前古蜀人留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化根脉。他随着文翁在蜀地兴学教化，司马相如等文宗的影响推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巴蜀文脉。
3: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是蜀锦制陶技艺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道工序是蜀锦制陶技艺的制陶工序，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织机操作起来，来制蜀禾给蜀锦。我们两个每天做这个，最多每天只能做6到8厘米，只能这么长，所以它产量很少。
0: 蜀锦是成都地区独有的丝织提花之物，与宋锦、云锦还有壮锦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名锦，因其历史最为悠久，居于四大名锦之首，被誉为天下母锦。早在古蜀时期，蜀地便开始了栽桑养蚕，是我国蚕丝生产最早的蚕区之一，自古就有着桑丛古国的美誉。最初的蜀字便包含了蚕丛的形象。到了战国时代，蜀锦就已经从成都出发，经蜀渊独道迈往了印度，是中国早期外传的丝绸产品之一，也是后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品，为华夏丝绸文化的对外传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玉生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万千兴亡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元前二世纪左右，尼亚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孕育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便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到了公元四世纪左右，这个古国却神秘地消失了。直到1998年，中日两国考古专家开始对尼亚河展开联合考察，这个淹没于黄沙之中的古国终于被揭开了面纱。要对死亡之海沙漠之中的尼亚遗址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此考察队决定把文物整体挖掘打包送往乌鲁木齐后再进行清理研究。而就在挖掘三号墓开棺的过程中，一件色彩鲜艳的蓝色布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1: 突然发现啊，有一个地方露出一点点啊，都不到一寸见方，颜色很鲜艳的那个蓝色啊，大家也很好奇，所以呢当时说，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都好奇嘛。我当时我就拿了相机啊，当时呢这个好像有一种预感啊，好像会有什么什么重要的，所以就一会儿拍一个一会儿拍一个。所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我在当时现场就拍下来。
0: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与尼亚出土的其他汉锦为汉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汉代丝织品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1: 后来在四川不是发现老关山汉墓吗？老关山汉墓里面出了一些织机的模型，后来人们根据这些织机的模型复原了汉代的这种织机，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织机来试着尝试着复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个织锦是怎么造出来的，后来复制成功了。所以呢应该说这些锦大概就是四川的蜀锦。
0: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不仅解答了尼亚汉锦的谜题，也向我们展示了成都与蜀锦之间的密切关系。成都自古便一直是全国的丝绸中心之一，而蜀锦不仅是蜀地的经济支柱，也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名片。锦官城、锦城至今仍是成都的雅称，锦江也因成都人着锦而得名。而蜀锦上的纹样皆是蜀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的体现，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织锦的特点之一。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上的云气动物图，唐代以成对动物为核心融合西域艺术元素的羚羊公样，宋代以花朵流水为元素的落花流水锦。蜀锦纹样的题材大都是本土或外来的鸟兽树木与神话传说，都有着吉祥的寓意，其代表的是蜀人对自然的崇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纹样中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力与文化包容性是从古蜀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个性。从三星堆青铜大力人衣服上的各种龙凤、兽面、云雷等纹样，再到蜀锦上的祥禽瑞兽，我们似乎能看见古蜀先民所留下的印记与锦江之水融为一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
2: 古蜀文明把天府优越秀冠的农耕文明同这样一种锦心绣纹的丝绸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对 中华农商文明的一大贡献。
0: 时过境迁，蜀锦传统制造业虽不复盛况，但其传统制造工艺却在非遗工坊得以延续。锦江水畔，织机织出了锦官城的美名，而在锦江间流淌的除了诗歌与蜀锦，还有悠扬的琴声。

0: 古今有一句话叫天人合一，就是为了让人心智合一，沟通天地，找到最本源的自己。
1: 古琴之音，悠扬清远，仿若锦江水的低吟浅唱，寄托着蜀地文人的忧思与情怀。蜀琴以其独特的技法与意境，诉说着巴蜀山水的灵性之美。汉代是巴蜀古琴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在各地出土的大批汉代府琴俑以及汉画像砖和汉阙中的琴乐图，都能说明当时古琴在蜀地的普及和流行。西汉著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是当时巴蜀地区最有名的琴家，他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成姻缘的千年佳话，更是被载入史记当中，流传至今。
2: 巴蜀自古蜀越巴渝文化兴盛，在积沙山一堆出土的石器等等乐器，华阳国志里巴人歌舞以林一人的记载，汉代的所书庸及古庸都是巴蜀原有的特色，其他地方文化含有其品，这些都是巴蜀人安于巴蜀开朗乐观的精神的彝人文化的体现。
1: 而到了唐代，随着唐玄宗、唐熙宗两代君主逃难入蜀，大量宫廷音乐家也随之进入蜀地，加上音乐的推广，进一步推动了民间音乐的兴盛。唐宋时期的成都是一座轩然名都会、吹箫兼笙簧的音乐之城，在李白、张平等众多诗人所留下的诗句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此时蜀地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的氛围。王建墓中的二十四乐伎浮雕是当时蜀地乐舞之风的实证，二十多位乐伎手持琵琶、笛、鼓等各种乐器，一同演奏着蜀地的特色曲调《蜀国弦》。蜀国弦是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一种曲调，源自古巴渝舞《巴渝曲》，同时也是蜀地乐器的代称。清人王琦对唐代诗人李贺《听隐士琴歌》的注解中有着"蜀国弦，琴也，唐时琴才以蜀地为贵，故谓之蜀国弦"的记载。而在蜀地生产的古琴中，又以唐代著名卓琴家族雷氏所著的雷琴最为有名，至今仍被视为琴中至宝。到了清光绪年间，青城道人张孔山以72滚浮技法创新流水，成为蜀派古琴传承至近代的开派者。

0: 古琴曲《流水》呢，是我们蜀派的代表曲目。那么这个曲子呢，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呢就有这个记载了。那么新的《流水》呢，其实加了一段，我们叫七十二滚拂一段。加那一段呢，它加了很多新的技法，就有创新。以前的滚拂呢，是由这个名指出食指进，它后来改成这个食指出中指进，就刚刚我谈的。模仿各种水声啊，就把这个流水的非常的形象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后来全国弹流水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流水的基础上弹的。
1: 今天，蜀派流水已作为人类55种语言的代表之一，由美国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一号。用铜制镀金唱片录制，进入太空，向地球外的文明表达来自人类的问候。而在地球上，蜀派古琴的传承仍在锦江河畔缓缓地流传。这就是蜀琴，历史而弥新，历久而弥光，从未断绝的悠扬之声。古蜀的浪漫神话，在锦江水中注入了最初的思想源泉。从此，锦江包容了诗人的自由狂想，编织了蜀锦的千年美名，奏响了蜀乐的悠扬自在，滋润了蜀地的千年文脉。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路。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好，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所以我们勿忘918啊，这样的事件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啊，起码不能在中国发生。因此，要长久的和平呢，就要参加香山的论坛。现在正在进行的香山论坛呢，是个军事论坛，是讲安全，全球安全。香山论坛啊，已经办了20年了，今年是第13届。啊，香山论坛和别的军事论坛的根本区别就是，香山的论坛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我不安全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的安全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而别的军事论坛啊，不是香山论坛，别的军事论坛呢，是过去那些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分裂、搞斗争的论坛。我们这个是讲的全球安全观啊，这是中国安全观。而中国的安全观还有一个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王毅啊和美国的国务卿通电话，商量啊中美高层啊进一步啊会面会谈的事情啊，也是加强中美的对话，啊，另外，不仅是对话，还要讲中美的关系，台湾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啊，严惩任何对台独势力拱火的行为啊。今天事情非常多啊，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讲。还有就中东大乱啊，中东大乱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的背后又是伊朗的势力，哎，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啊，现在阿拉伯世界打了一团，结果你突然发现没有，现在以色列没有声音了，美国没有声音了啊，在中东地区他们都悄悄的撤出来了，美国是没弹药了，特朗普说那我走了啊，我处理我的选举问题，而以色列呢在那喝咖啡啊，坐闪观虎斗啊，所以呢这些阿拉伯世界打起来呢，其实呢是以色列和美国本身一个最受益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我们会讲一下啊，首先说这个胡塞武装呢啊，这个用这个

无人机啊，还有导弹呢，袭击了一些啊这个沙特的势力范围和沙特的国内的一些目标。而沙特呢，就说你的无人机，胡塞无人机，居然啊袭击了圣城的麦加，我们专门用卫星去查看了啊圣城麦加啊，就关于这个近似啊这个地方，这就大家知道那个朝圣的地方呢，有个大的黑的石头啊，就在这个里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里边并没有无人机袭击的痕迹啊，主要沙特也是造了舆论，而无人机在进入这个以前呢，已经被干下来了啊。另外，胡塞武装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圣地作为袭击的目标，而为什么呢？因为胡塞武装在这个近似的旁边有一个沙特的空军基地，估计是胡塞武装袭击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呢，沙特认为，哎，我把这个扯上啊，你是啊这个袭击啊圣城麦加的近似。那么这回胡塞武装的进展非常快啊，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颜色是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啊，红颜色呢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啊。那么胡塞武装主要是非常快的，就是这儿有一个岛啊，看这个岛是9月14号拿下来的，9月10号拿下了摩卡啊，还有这个岛啊是9月11号拿下来的，进展非常快。这个胡塞武装拿了这个岛以后呢，离他特别近的这个吉布提，这就是美军的一个新的基地啊。美军的基地，如果胡塞武装用导弹打这个基地呢，就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好，我们再看这个啊，到底是谁跟胡塞武装在打啊？一个是国民抵抗力量啊，国民抵抗力量就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这些，还基本上没打他们啊，他们就撤退了。所以啊，胡塞武装很快的啊，把他们的这些地方给拿下来了。关键是他们的后面的政治舞台啊，支持他们的政治力量表态也不一样。像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就支持南也门独立啊，南也门独立大约啊就是这块地方啊，这块地方，他说，哎，南也门，但是沙特反对分裂也门，要求也门是个完整的啊，这沙特的观点。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啊，你站哪块就是你的啊，这是伊朗支持的，所以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呢，非常的杂啊，是不一样的。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啊，这个有。打下了这个啊，发现了一个中国的导弹啊，中国的东风啊15A 啊，就是东风15A 呢是短程的导弹。那么有人发现这个导弹东风15A 它是从这个数字看出来的啊，东风15A。那么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哎，因为它是两节的火箭啊，这是第一级的火箭。第一节的火箭就是把弹头送出去，然后它就掉在地上了。那第二节的火箭继续送，哎，然后把这个弹头送到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啊拿下了几个点。我们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就是红海啊，红海这个岛啊，这个岛，哎，被胡塞武装拿下了。这儿有一个飞机场，我们看这个飞机场有多远呢？就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这是整个这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呢，是谁支持建的呢？是阿联酋拿钱帮助也门建的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呢，哎，被胡塞武装拿下来了啊，在这个岛上。还有陆地上啊，陆地上呢，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公路啊，公路旁边我们发现有大量的车辆啊，这个车辆可能是难民，也可能是啊武装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旁边，我们看这个旁边有个大很大规模的啊，就在这儿啊，难民营啊，这就是啊联合国盖的那种难民营的帐篷。那么另外就是美国做了一个表演，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让他那个飞行员啊，就是营救飞行员的其中一个管操控炸弹那个飞行员呢，见一下记者，意思我们美国人啊成功在伊朗完成了个营救行动，就这个人啊被营救下来了。那么组织他见记者呢啊，还公布了相片以后，他是一个啊公关啊，形象公关。结果呢，现在伊朗发现，哎，你这个视频啊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假的。因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个飞机要拐弯了啊，直升机拐弯了，但是呢它的投影还继续往前走啊，还继续往前走。所以你飞机拐弯了，投影还往前，哎，伊朗认为你这是假的啊。另外就是这个飞行员，他就是管武器发射的。
我们发现啊，救他那个地方呢是在这儿，救他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弹坑，为什么呢？就证明啊，救完他附近的啊那个飞机的残骸啊被这个啊或者是他就是飞机残骸被这个美国炸掉，防止啊伊朗拿走他的材料，而这个路也是美军在路边呢扔了一些炸弹。为什么呢？害怕啊，这个伊朗的军人过来把这个飞行员给抢走啊，说扔了一些炸弹，这就是那个 F-15 啊飞机坠落的地方啊，弹坑还在。好，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外长也到了中国那么也是想了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伊朗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这些军人啊。首先，他的最高领袖啊，有几个亲信啊，给他特别好的，一个是议长啊，一个是总司令啊，军队的总司令啊，还有一个关于啊，就相当于内政部的啊，管内部的，还有国家安全秘书啊，总参谋长，还有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啊都是最高领袖的铁杆儿，他们都是强硬派啊，而这个总统和这个外长呢都是对外打交道啊，并不代表这些强硬派最终的啊他们有最终的决策权。另外我们发现伊朗的机场附近呢增加了一些新的政委，什么政委呢？就是防空的啊，很明显啊，或者是发射导弹的基地啊，这么多啊，这都是啊。除此以外，我们发现它的地下的通道又开始运作了啊，这就进入那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啊，地下仓库通道啊，而且附近还是有一些工程车，这些工程车是啊开发新的口子呢，还是修补过去轰炸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卫星图看得非常清楚。好。最近胡塞武装呢在攻击的沙特的过程中呢，沙特的一个重要输油管道被炸了。我们先说这个输油管道是哪儿啊，这个输油管道大家知道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沙特的石油从这儿要运出去，现在这不是被伊朗挡住了吗？这儿几乎不能走了不能走，沙特怎么呢？就从这面阿曼的边上这儿运出一点儿，然后到公海这儿船对船对接交油啊，这是沙特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把这面的油呢用石油管道运到这面盐布港啊，盐布港，然后呢从红海再运出来啊。现在呢这个管道有三个点被炸了啊，被无人机炸了，我们后面有详细的相片啊给大家看。这个管道有多长？1200公里啊，每天送400万桶的石油。但是由于这个管道炸了以后呢，暂时就不能输油了，不能输油，这里的库存油可以装船的库存油只剩下5到7天。那么沙特本来要求美国提供武力帮助，但是美国说我只能提供情报帮助啊，其他我干不了了啊。首先他也没炸弹了啊，美国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弹药了啊，所以现在美国正好偷的乐啊，看你们打吧啊。而且这个炸这个管道的飞机从哪儿起飞呢？是从伊拉克起飞的无人机，而这个伊拉克起飞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民兵组织并不是主流的民兵组织，是一个小派系的民兵组织，是直接接受伊朗革命卫队强硬派指挥的一个小部队。由于这个原因呢，伊拉克的总理就赶快要求沙特，你不要报复我啊，不要报复我，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力量不是代表我们国家意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炸的情况啊，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点挨炸啊，三个点挨炸，一个是炸的最重啊，这个最边这个最西这个炸的最重。我们看这是个泵站啊，就是因为油管嘛，你要有泵往外泵啊，要有动力，而这个泵站炸得非常严重。为什么看出严重呢？它这个泵站的管道的油全露出来了啊，这9月14号的相片。9月13号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泵站啊，中间这个泵站呢，它装了很多的网，你能不能看见啊？装了很多的防无人机的网，因此它受到损失不大。而最东面这个站啊，只是看到一个储油罐啊，储油罐出事了啊。如果储油罐出事啊，维修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很快会维修好，但这个可能要修的时间长一点，大概要几周的时间啊。由于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不断上升，而且库存油越来越少。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全球的石油的库存到了什么状态啊？到9月份呢，到了什么呢？叫维持
运营的底线。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那个管道里啊，石油管道里必须要有油存在，

你不油存在，它将来就不能工作啊，不是往外运油，就是维持这个管道还活着，而维持管道活着已经到期了，九月份已经到期了，所以再往下打啊，这个管道就不能用了啊，这管道就不是管道，是整个全球的储存的油就不能用。我注意啊，所有储存油罐里面要维持一个，别把它抽干了啊。所以这是保持现在油罐还能活着的啊，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我们再看看价格啊，石油价格啊，现在还在100多美元一桶，而且现在美国的价格啊，高过全球的啊油的价格，不过现在基本上汇合了啊，就是在这个位置，9月16号啊，你看这106、107这个水平美元啊，这就是啊这个最新的油价。那么，由于油价上升啊，就刺激通货膨胀啊，刺激通货膨胀呢，美国又不愿意多发钞票啊，不愿意多发钞票怎么办呢？好，全球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就上升了。哎，钱就这么多，结果呢你还要用钱，可是钱又不多印，那怎么办？那不就利率上去了吗？我们看看啊，它基本的原因就是借钱的太多，但是由于不印钞票，利息就自然往上飘。我们看美国往上涨啊，涨到5%了啊，英国啊，这10年的国债啊收益，英国也涨到5.43%了。德国啊，涨点3.57%，法国4.55%，日本啊也涨到3%了，而中国非常低，看见没有？中国还平的，还偏往下走，才1.69%啊，证明中国啊这个并没有通胀的压力啊，中国相反是啊这个消费不足是主要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黄金大搬家啊，黄金大搬家。现在香港的黄金储备的能力呢，只有100多吨啊，100多吨啊。现在香港要准备在3年内搞成一个2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仓库啊，我们到时候说不定能去参观一下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很多的黄金现在找不到合适地方，都往香港跑，其中跑来最多的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交易存放啊，现在就最近就来了香港100多吨黄金啊，因为放别的国家他不放心啊，啊还有这个，印度啊，印度他原来是在伦敦放的黄金的啊，因为原来他是殖民地的宗主国，现在印度在英国储存的黹金，由原来它的55%的黹金在那儿存，现在价下降到22%了啊，就拿回来了，不相信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荷兰本来是在美国存放了86吨黄金，现在也拉回到欧洲来了啊。还有这个很多国家啊，像法国也是清空了海外的啊129吨黄金，也都运回来了，都不放心。本来传统存放黄金的啊，加拿大和纽约，现在欧洲人都不放心了啊，印度也不放心。而香港啊，将来会成为国际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而且有可能很快的有更多的黄金来存到香港来，估计啊3年内啊大约啊储备能力先给它仓库盖到2000吨啊，看看能过来多少啊，啊反正中国是最安全的，而香港现在刚刚制定了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香港第一次做5年规划。但注意啊，这是规划，不是计划。那么5个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你香港有什么长处啊？国家需要什么啊？这就要纳入国家的5年计划中啊。那么香港现有的啊，大家熟悉的，在没过去的纯市场经济呢，香港所有发财的人无所谓，就是炒房子啊，要不就炒股票啊，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产啊。但是现在呢，这两个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要有新的啊增长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如果啊你要是交通运输啊，香港啊是最大的航空啊运输港啊，在这个地区。另外呢，这儿还有啊国际货航运的啊这个码头啊，就是运输是一个重大的。另外，金融中心啊在港岛啊，金融啊，北部地区什么呢？啊，北部都会区这个建设干什么？就是啊，加强和深圳的科技合作，这个版图。

0: 起来啊，将来的新的经济增值点啊，要跟内地合作，而且要在科创方面啊加强合作。所以摆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明白，哎，能跟内地的、跟深圳的科技创新呢有更密切的合作啊。因为没有这个合作是啊，香港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那为什么要搞五年规划呢？啊，因为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啊，我躺在这儿过路费啊，转口卖艺贸易，哎，你反正要路过我这儿，我就现在各个省都能转口了，现在广西都可以自己出去了，对吧？啊，都能出海了，不需要你这个唯一的出口，就是出口很多了。第二是纯自由市场，过去纯啊只有地产和金融，而且啊。自由港啊，过去是只能这个，而现在要做超级增值人，要搞高端的研发和专业服务，硬科技大爆发，不能单靠市场自发啊，是地缘啊，这个政治严峻，不能啊再随遇而安了，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好，走出新路来，这现在有一个新路，就是广西的新路，叫的是平路，其实是运河啊，这个。平路运河啊，这星期正式通航了。这个啊，是这个京杭大运河隋朝1400年来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工程啊。这个重大工程啊，这个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们其实原来也报道过啊，传统的啊，云南、贵州啊、广西他们的货物啊，从内地出来以后呢，基本上沿着西江啊，沿着西江，沿着西江啊，进了大湾区啊，然后啊出海。但你看我们原来照的这些相片，由于来往的船太多啊，这个地方就造成啊航运的拥堵现象，要排队过闸啊，造成拥堵啊。另外现在这个地区啊，珠江啊，就是我们大湾区呢啊，大湾区现在要腾龙换鸟，要啊提升这个高科技啊金融这个方面发展，而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呢，哎，就从这里要腾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腾龙换鸟需要啊缓和一下压力，另外这个水道本身这就很拥挤，刚才我们讲了很拥挤，所以100年前啊，甚至在明朝啊清朝末年就有这个想法，哎，这儿打通一个南下啊进北部湾怎么样？哎，这就是平路运河啊，平路运河全长134公里，可以运5000吨的大船。啊，但吃水吃得很深啊，所以5000吨的大船可能装到5800吨也能啊啊！关键是这还省下来多少的路程呢？这面大概560多公里啊，560多公里省下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云贵川啊，云贵川啊，这云南、贵州啊，还有这个广西的货物呢，从这儿很快的就进入到啊北部湾，而传统的呢。原来中国的货物从这儿往外走呢，用矿石啊啊，用这个原材料呢，看从铁路啊，铁路进到越南，越南到哪儿呢？走海防港，从海防港再出口啊。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出口了，不需要到那儿转。还有这样一个啊，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也是中国材料出去的啊一个通道。现在增加一个新的通道，因为这个通道呢成本就低多了啊。这个搞过运输的人知道，所以。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啊！以后长江啊，长江的和钱塘江的船都有可能过来，为什么呢？现在正在建啊，规划中有这么一个运河啊，叫浙赣粤运河，在这儿啊，把钱塘江打通，啊，钱塘江打通，再把这面啊，赣江和北江打通啊，然后这面湘江和桂江打通，哎，这样从长江的船。都可以从北部湾出来啊，整个全国一盘棋啊，就是规划已经有了，但是这平路哎运河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啊，啊后面好戏还很多，哎咱们这边好戏呢，美国现在吵起来了啊，吵什么呢？美国现在哎分成了两大派，一大派啊就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 ，Anthropic 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认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结果特朗普认为 你们什么发展才快？你们就是不想让别人发展了，你们都是这个 AI 的大佬，你不发展不就完了吗？哎，包括黄仁勋也是啊，持有这种观点。而且现在呢，原来美国发展的时候比中国快啊，所以他也不嚷嚷。现在中国快速的追上来了，哎，他们嚷嚷，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对 AI 啊，美国的 AI 他们也有看法，说你我投资半天，忽悠了我半天，给了你那么多钱，哎，你现在都拿不出利润来，我干嘛要给你投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总统热线，特朗普和他的科技顾问认为，那是他们骗人的，他们是不想让别人干，他们自己垄断。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个小片。
1: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2: 一通意想不到的总统热线，让 AI 安全之争再度引发关注。
1: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So I'm with you all the way. I didn't even know how you felt about it. I assume you felt the same way as me.
3: Yes, sir.
2: 而就在特朗普与黄仁勋隔空互动，反对夸大 AI 的安全顾虑前两天 ，Anthropic CEO 就公开发文呼吁 AI 产业放缓研发速度，以应对潜在风险。其后 ，OpenAI 创始人和马斯克也相继表示认同。此外，更有 AI 研究员辞职警告，指责 AI 巨头公司在用人类的生命做赌注。AI 产业为什么酝酿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对一线研发者来说，每天需要面对的是模型能力指数级暴增、AI 代理失控攻击以及自我改良的风险。而对特朗普来说 ，AI 是经济引擎，更是大国博弈中的有力筹码。
1: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2: 而当 AI 的发展成为必然，一边是全速前进，一边是踩下刹车，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抉择，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Bomben ist ein Handwerk.
2: Wir brauchen Aktion, die groß ist.
3: 他肯定要见个你吧？对他们爱的呀。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多辛苦啊！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深度有几，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一摊开报纸，国际大事有非常多的一个重点聚焦在中东冲突的升级。这里看到就是香港的《明报》，我们看到用了一个全版的版面，标题写着火头复燃。这上头呢，主要要关注到胡塞武装开始重新对于沙特还有也门政府军做攻击之后，联动曼德海峡还有原本的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的运量，在全球能源的效应情绪上更格外受阻。先一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全世界最关注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现在呢，最新一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中美磋商啊，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开始看新闻，会注意到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快讯啊。包括南华早报呢，今天的标题也是提到啊，在美中高层磋商，而且特别提到现在关注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再次峰会，大家可能的一些计划跟布局。在这个部分呢，除了有公布啊，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团的一些阵容，同时对于上一次在釜山贸易协议的一些看法整理延续等等啊，但各方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一个会晤当中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更多啊正面的消息。接续是美国筹组 AI 部队的消息，还说要任命一个高智商的沙皇，今天也受到了几家媒体的一个关注。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特朗普想要做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 AI 部队哦，他很喜欢设计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但这个全新的计划呢，他提出这一点正好是延续上周的一个舆情气氛。在上个礼拜呢，特朗普对于很多 AI 的这些领导者呢就跳出来说要放缓 AI 发展，特朗普是不赞成放缓 AI 发展的，所以他现在还要成立一个 AI 的部队，只不过他整体的细节不明，观察者在看他到底是放在他原本现在美国也要发展太空军啊，放在太空军里面成为一个独立大家可以观察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说这只是在白宫另创了一个专门的对口 AI 的协调单位？那么这个成立了之后，它会不会以后对外在涉及 AI 科技的竞争上，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对口呢？有很多分析导向指向了这个部分。而在这当口呢，南华早报这一篇说，特朗普新的这个 AI 啊智能部队啊，这个 AI 部队，它可能呢会象征着这个科技竞赛的升级。另外，纽约时报的标题是特朗普斥资为骗局之计。但他的幕僚呢，却非对于人工智能啊深感担忧。这个在太空军的部队成立的时候，上个礼拜聚焦最大的就是他已经啊违反了本来在联合国当中的承诺，率先挑起了在太空这里的一个军备竞争。大家会觉得这个只会让各国在这个领域的部分呢更加的去思考，甚至会彼此互相竞争，更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力备置建备。那但是现在又有 AI 的一个部队，尽管细节不明但分析师很多跑得比较快，你肯定在这一方又会刺激一些 AI 领域上大家一些想法。那么特朗普呢一直都在说这几个在美国那些 AI 的这些前沿者呢说的都是骗人，他们自己可能别有用心。不过特朗普身边的幕僚自己很担心，比如说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还有特朗普自己的白宫幕僚长威尔斯，都认为说这个事情风险不能不看，因此会成立一个可能非正式的一个也不是部门级的一个协调机构，在对这件事情呢可能来研究看看后续的一些应对方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对于 AI 风险的这件事情，在白宫也出现了不同分歧的路子与看法。四大 AI 巨头被控串谋，你看这部当特朗普又点名觉得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说现在被控串谋放缓 AI 科技发展新岛这里也看四个巨头被控损订户权益在这个部分是因为当放缓 AI 发展这件事情从这几个 AI 巨头的口中说出之后，订户们会在想，那么你接续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会不会就会让他们降智了这个智是这个智能的一个智。那因此呢，这也是现在这几家企业的一些前沿 AI 前沿的科技这些企业主呢，他要面临的一个议题。当权益的用户受到了影响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样的去想法？所以这在整体的发展上也跟市场这里有了争议。再看在这个时候最新的一起是 Gemini
它也发生了一个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AI 的警讯。什么警讯呢？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是 Anthropic， 它只主动对外汇报啊。这次也出现了一个越界行动。综合两家的媒体来看，他说这一次呢，他们做了一个模型的测试啊，是呢封闭在一个他们已经隔离好的一个围墙内要进行安全测试，而且是引入第三方的一个风险评估。但没有想到呢，就是不小心啊，他们说明的理由呢是说因为不小心呢就连上了互联网，然后 AI 在初步判读的时候就判错了目标，直接入侵了其他几家的一个企业体。不过好在后来也是 AI 自己发现这目标有点怪怪的，暂时先停住了，而且没有造成实际的任何伤害。但是这件事情尽管如此，到底对于人工智能当中的安全对齐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科学家各方面也还在看。那可见呢，是否能够真正的让 AI 在完全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围栏当中去做更安全的一个测试，这个部分近期几家大行所发生的事情也难怪啊，更惹了外界的一些疑虑。再看中东的情势啊，这个在中东的整体的海湾国家也联动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而伊朗跟美国他们的谈判到底能不能够重新接上线呢？今天来看看说伊朗开条件了。这篇台湾的旺报呢，它的消息可能比较滞后，因为最新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止三个条件了。伊朗不止开三条件啊，它这里主要呢也提到了有一些七个条件，其实很多它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看大公报这个比较新啊，七大条件。还要再来看德黑兰时报这里提，伊朗向华盛顿所传达的讯息呢，不退缩，不投降，不重返旧秩序。这一波最新我们要观察的呢是雷扎伊他的谈话。雷扎伊是伊朗的最高安全这个秘书啊委员会啊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周末的时候接受采访，他现在提，因为卡塔尔现在在中间啊作为调解方，卡塔尔跟巴基斯坦都在积极推动能够重启这一波的一个对话跟谈判。我们来看看他所口中所提出伊朗这次提出的条件有哪些啊，包括了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以及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也不得与伊朗内的反对势力勾结，要解冻伊朗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在伊朗本身已经提出的条件未获得满足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啊。同时在这边也特别提说呢，那而且呢跟进一步的谈判也没有需要，因为伊朗说条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在上次呢伊朗跟美国在谈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伊朗的要求在当中其实这个部分有很多呢已经提过了，但很可惜啊，但后来呢因为两边互相呢有些袭击，随时的这个谈判中断。但接下来在提出了这么明确的条件之后，是否代表的所有的事情可以再往前推进了呢？这要看卡塔尔跟巴基斯坦他们中间在斡旋啊，所以大家现在很关注后续的进展。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就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所提出的一个报道，他这个报道是沿用伊朗统计局的资料。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说，三月底啊到六月底，伊朗的 GDP 同比下降了10.1%啊，有这样一个数字。而它的数字哪里来呢？它是引用了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这里呢，上面是提啊，这个标题主要的意思是指伊朗的经济自战争以来哦，它的发生了一个大幅萎缩的状况。现在它当中，它还引用了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说伊朗呢今年的 GDP 可能下降到5.4%，这就是全年的预测。所以核心来看啊，世界银行它当中也提了世界银行也提这一波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使得呢本来伊朗它在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经济收缩之上，它还要承受了石油出口的限制，以及呢国内生产力啊也带来有许多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在那边看到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经济情势的一个拉动。再来，在这一波里面，美国发布了一个中东警报，内容是什么了？来看一看啊，这篇的新闻周刊。这题呢，美国发布中东旅游警示了啊，而且他还提前结束本来在大卫营的一个行程。华盛顿这个邮报呢，则是标题是说，在伊朗战事中丧生的美军人数是高于五角大楼

所公开披露的数据。在这里呢，两者要看。特朗普周末时间提前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他的理由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精准的去说明，都是各方去在想。因为在差不多同时间，因为胡塞武装对沙特又在做一波攻击，与也门的政府军交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大家注意到特朗普本来之前也曾经有一次，大概是这个状况是受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牵动，因为他在今年呢的之前呢，也一度因为中东的局势升高，他取消了他在高尔夫球的行程啊。但在这个他离开大卫营的同时呢，美国有关部门也发布说，其实当时啊，还有一架通用的这个航用机啊，他那个进入了大卫营的他们当时管制的一个领空，但是已经做了一个安全的引导。那另外来看美军怎么样的去瞒报数字啊，这篇一起来看看。这篇呢主要是提到说有内部的官员透露说在伊朗战争啊，他现在这个实际的死亡人数不是美国五角大楼之前所公布的18人，实际死亡的美军人数可能是22到23人。另外呢，还有3名承包商丧生，同时有超过820名的美军受伤，多数啊是这个创伤性的脑损伤。那同时这边还有一篇资料说，截至到9月初，战争已经耗损了大概$436亿。而这整个消息啊，在现在这个时候浮现，本来在美国的舆情，他们就非常不欢迎战争了。在中期选举所做的一个各项民意调查的指数下啊，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共和党的一个选情。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原来他们有瞒报美军伤亡的这个数字，所以也使得呢，相信在这一波的一个选举当中啊，整体对共和党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沙特胡塞战事升级这个部分啊，这个美国发了安全警示，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这个海湾大概11个，都领事馆都发出了安全的提醒。大公报跟说已升级对升级啊，这个胡塞武装在袭沙特这个半岛，这里只是说沙特联军表示防空系统是成功拦截向利雅得的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这个飞弹啊，他们是成功拦截。好，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呢对沙特再施攻击发导弹，然后沙特这边说拦截，而沙特所主导的联军跟胡塞武装这里是一个情势，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这里也是一个情势。但现在观察家在看的是，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们很多作战的地点都是在山地的情况啊，山地的情况其实对沙特联军他们可能相对比较不熟悉地形，但如果没有办法在山地这一块呢，他取得进展，对于这个联军系统来讲，接续对于曼德海峡的安全护航的形势呢，这也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严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跨国军事行动说要援沙特、土耳其料成主力，《民报》这篇，但是他这个啊是欧洲系的学者们的观察，说土耳其可能成主力。《文汇报》这里呢说，土耳其称信守共同防务承诺，会供沙特军事技术的援助。好，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这欧洲的像是伦敦的这个国王学院，他之前曾经里面啊有学者做过了沙特外交官，他认为说啊，这些一定会去支援沙特的，而且可能会接下来对胡塞武装的回应会更大规模啊。同时呢，他们也看到了几个有关于海峡运力的受阻影响情况。但是在卡塔尔的智库学者呢，则认为对于沙特现在当前的情况来讲，盟国可能最多比较喜欢就是支援你后勤的部分跟情报的部分，不是那么愿意直接去参战的。那现在土耳其成为观察的主力，因为他拥有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队，而且他之前跟巴基斯坦，大家记不记得他们还有麦加共同防御承诺啊？这个部分签下来的时候，也被外界观测到，在这一波的检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势进展。这是美国未能有效威慑伊朗，所以波斯湾各国正在权衡各种的因应方案啊。在这里呢，主要也就是在这波局势之下，尽管他们都还是要依赖美国，但也不得不为自己去想一些更稳定的一些方法，在找方法。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储备的巨量石油或将主导全球能源格局，主要是这一边。它主要是说，这伊朗的战争带来的一个很多情况，很多人无法预料。说过去呢，中国呢在石油供应上头来讲，它有一个脆弱点，可能很容易影响。但是现在呢，却靠着自己啊，比较那个政策上面啊，有多元的一些采购，还有强大的储备能力，跟有一些炼油能力的恢复。现在呢，这些都已经反而成为了强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筹码。继续是全球速览。美国有3家媒体呢，现在被禁止进入白宫了，他们当然很生气啊。除了 CNN 之外呢，还有包括了 Political 政治杂志。那后续呢，来看这是不是违

违反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 特朗普呢又想到说这个华府凯旋门，我们先看这张图是之前他们250周年活动的一个模型啊，但这模型会不会成真呢？这现在媒体报道还用了一个 AI 假想图哦，特朗普想要做一个军事版的华府凯旋门，上面要无人机，要能够储存弹药，还要有人巡逻等等，这幅图像有没有可能实现呢？白宫人士表示，现在目前是属于特朗普的一个想法，有关部门并没有做对此有跟进。 内地打击内卷式竞争，查办劣质低价案2.9万件。文汇报今天的标题：引导市场从拼价格转拼质量，2030年建全国统一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新京报也看啊，这主要是加快修订价格法，我们可以看到这维护市场的整个运行的正向。这是 APEC 会议啊，在南京。那这个呢，主要是台湾媒体的关注了。这个呢，是以中华台北 的这个名义啊，同时它是有关于劳工权益的这相关的一个代表人士现在去参加了啊。那整体呢，因为这次涉及了21个经济体 ，APEC 的人员呢也是依照所有的规范跟专业流程来做运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要闻追踪。德国总理梅尔茨很紧张，因为这个地方的州选举啊，对于他的执政联盟来讲啊，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今天一起来看看德国的两个州份的地方选举是否成为总理梅尔茨的生死局啊，都已经说到这样，可见基民盟这次选的呢比较辛苦啊，还有媒体直接说他好像被逼宫了。现在呢，极左极右或壮大，刚好卡在中间呢，选得比较辛苦啊。现在我们接着呢，看到最新一波呢是柏林跟梅克伦堡的选举，在柏林这里呢，我看到在德国的一些媒体最新的快讯当中说啊，这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呢，在柏林选得并不理想，可以说是选输了这块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梅克伦堡。梅克伦堡呢是左翼的政党表现比较突出，整体呢在这整体在柏林是左翼政党表现的比较突出。那梅克伦堡呢这里各家的一个政党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呢，基民盟都选的不是很漂亮，而且现在梅尔茨自己本身的个人民调支持度啊已经只剩下13%，那这个数字呢对于接下来要政企还有他是否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还有整体看后来整体国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对他一个政策啦，一些政治表态的一个立场啦，在德国政治光谱的变化，在这一次的一些州份选举当中，会后续都是一些比较重要观察的细节。再来看呢，马克龙呢，这是另类跟特朗普叫板，来看一看，因为他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意思的。好，法国总统访北美唯一属地宣示主权了。我们会把标题更看哦，是访法属群岛，还要跟卡尼加拿大的总理会晤。这个啊，是因为他去的这个地方哦，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那特朗普之前还把那里涂了颜色啊，就是一副示意也变成美国的版图。那马克龙当然在这个时候也特别说了，他要捍卫呢他们法国领土的主权，也不畏惧呢特朗普他之前所说的这件事。因此呢，这是一个最新，也可以看到啊，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走出去啊的另类对特朗普的一个这个回应。但他跟卡尼的见面刚好呢，是卡尼近期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在身份的定位上话题最热之时，因此接下来就是看关系。在关系来看，卡尼疏远美国的战略转向啊，这个战略转向呢，他说是面临考验。但路透社这里看，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呼吁加强跟法国的关系，一起来面对什么呢？面对新的全球威胁。先看这两篇啊，这两篇特别是这个部分。现在，因为他们等于哦，两位领导者，他们同时呢到了一起，他们首访了一个他们之前其实都没去过的这个岛啊。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加拿大纽芬兰附近，属法国领土啊。两位领袖首次到访了该群岛，在这里可以看到，本来就是北大西洋那个邻近关系，但现在合作方式呢，已经甚至到外太空啊。他们的太空合作、国防方面的一些合作，甚至能源合作协议，都在这次的接触当中有所触及。而接续呢，再来看的呢，是在这一波呢，为什么《经济日报》又分析说冯德莱恩有心奈何卡尼无梦呢？其实他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卡尼之前表示他不是那么急着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在想方设法的去思考跟卡尼一个关系，他的一个联系成员的地位等等。但实际上卡尼有很多的方式跟欧洲去开展他不同的合作啊，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一些经济体的一些表现啊，也有一些可以签一些双边协议的关系等等。那现在大家还要看的就是欧盟对于加拿大原先所给出的一个贸易协议，还有好多的成员国并没有通过，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聚焦唯一对卡尼的考验点啊。好，继续再来看的是印度的两面为难了。这个《印度时报》先看，那因为特朗普说啊，现在是跟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国家要给100%的关税。《纽约时报》于是分析呢，那他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些的问题威胁啊，那夹在俄罗斯跟美国的当中陷入了两难。要知道，印度是人口大国，它大概90%以上的能源要依赖进口，而且它一开始是什么呢？一开始它是跟这个伊朗啊。还有去买油啊等等，然后但是呢，后来呢又是因为特朗普的一个压力啊，他原本跟伊朗跟委内瑞拉买油，美国的压力少一点，跟他们买少一点，甚至不买了，那转向俄罗斯。现在美国又有来了压力，说也不能跟俄罗斯买油，那印度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自己呢正在想怎么样当自强，怎么样能够真的在这一波不要被推来推去。美国到底什么时候战略稳定呢？但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也成为了夹心饼干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了啊。接续来看古巴。
这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啊，说这个古巴正在被孤立当中啊，在这里呢，它的电网也在崩溃，今年至少六次的大停电。最新的一波还可以看到，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古巴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德国航运巨头、法国的一些那个货、一些重要的公司，他们担心受到美国制裁波及，所以就停止向古巴运送货物了哦。这两家航运公司呢，他们承担的古巴可是至少有一半的进口量。如果他们都不进了，那古巴还能从哪里进货呢？还有一些人道救援物资也堆积的没有办法进去。在这里呢，国际组织也担心说他们的医疗、日常生活的不能保障，很担心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人道问题。继续是看到是这一波哦，在关于俄乌之间。俄乌之间，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啊，莫斯科的市长都说这是他们受到的最大规模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他用了最大规模去形容啊。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也做一个跟进，同时还有看，这主要是有欧洲的情报官员啊，在注意到说俄罗斯近期可能对北约各个国家也正在研究最新的情势，如何去定位啊，俄罗斯对他们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考验。好，沃什如何做到加息却不惹怒特朗普？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在看到啊，说这个当沃什呢，他现在就是加息了，但是呢，特朗普不怪罪的原因呢，说主要他也是要保护住自己的面子啊。沃什毕竟是他提出来的人，所以后来呢，特朗普还说这是他默许的。不过大家都在看，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美联储还真的再加一次息的话，那可能这个颜面还真不好看了。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这一次的亚运进行了好多离谱的事情出来啊，在名古屋的亚运，日本大会天天出包就出状况啊，好像成为了日常。而且呢，有五项金牌，韩国呢，现代五项金牌，韩国被误称成别的国家的名字，被称为中国。还有全部赛事现在干脆不播博歌了啊。最新的是韩国跟孟加拉呢比赛，结果竟然呢要播韩国国歌，播成了朝鲜的这个，所以呢，在这块部分所引起的争议，在韩国方面非常的不满了。那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这里很多天天错误百出，模拟无人机竞速千人争冠，全球首场国家赛有64名的晋级者居深圳的线下决赛，说这是啊也可以培养低空经济的人才。这是看单观察啊，这一篇呢主要是提到是民生上头来讲，最新是对于网上所反映的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征熏啊，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在香港，27岁的女子踩单车夜归，却遭三狗追啊，这里呢，她的死亡的情况啊，还有当时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透过监视器，他们不断警方人员呢想要还原去现场，同时呢也大家关注这些未受管控的流浪狗啦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议题。好，其实最后呢，我们一起看这个是路透社的一个图片啊。这路透主要呢，它可能是在当地啊，他们对于人与动物的相处啊，像这一些呢动物们呢，它如果说呢会跟人类安全有影响的话，那么地方民众就想要规管，是不是通通把他们关起来养起来呢？可是这对于动保组织还有一些居民来讲，他可能又不这么想了。透过图片来了解内容。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

0: 一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 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2: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
0: 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
3: 国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洪英火，北京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

0: 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第一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1: 聊得怎么样？
2: 不错。
3: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1: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有对话。
2: 怎么样了？
4: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1: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3: 有可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美经贸团队的新一轮经贸磋商之后，美方晚间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6: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7: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6: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8: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7: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8: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7: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9: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7: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本次中美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了人工智能的话题，美方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分析认为，这一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10: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据贝森特会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美方并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中国学者称，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曾就通报机制进行过讨论，他认为这项机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循序渐进，首先界定通报范围和联络机制。
11: 所以更现实的应该是首先去界定哪些事件是需要通报的，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重大跨境攻击或者高度自主的这种 AI 的异常的行为、这些是不是要纳入到这个通报机制，这个需要双方去商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然后明确这个通报的内容、保密的规则和响应的程序。那么当然它这个还是 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可能成为中美第一个真正以这个 AI 危机管控为目标的一个机制。
1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当天表示，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不在会谈议程之内。孙成浩也对此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的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11: 比如说，这个算力啊，市场竞争，可能它就属于竞争的这个轨道，竞争的这个层面去讨论。那么军事 AI 可能是在战略风险的这个层面。那么智能体失控啊，跨境网络攻击啊，生物安全啊，重大安全事件通报啊，我觉得可以是放在这个共同风险的这个轨道里去谈。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个双方的这种对等性吧。那么比如说，如果双方去讨论前沿模型的安全标准，就应该按照能力阈值同时适用于美国和中国模型去谈，而不能只变成审查中国模型的机制。那么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这个中方对技术遏制的这种担忧。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关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将提交本周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参考。孙成浩认为，如果机制能够落地，也意味着中美 AI 治理从原则性讨论向操作性的风险管控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新闻吴若明北京报道。
5: 下期回来关注到伊朗革命卫队称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来看到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的焦夫省通讯塔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会以升级来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和美军交战。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2: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1: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称，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和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的装备和基地，不会针对邻国构成威胁。前一天，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进行联合会议之后，已经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之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警告任何美方袭击都将导致伊方的报复。叙利亚媒体报道说，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有一处军营21号发生爆炸，已造成4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的一处军营，爆炸地点冒出浓烟。叙利亚民防队伍已将伤者送往医院，附近有3个家庭需要疏散。阿勒颇内部的安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并且封闭通往事发地点的道路。当局警告周边地区居民切勿靠近事发地点，以免遭受到弹片、未爆炸弹药等威胁，并呼吁居民在当局宣布相关区域安全之前，切勿返回已经疏散的地区。目前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防空系统夜间在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并且摧毁了244架无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20号晚到21号早上，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无人机袭击，基辅周边及敖德萨等10个地区同步遭袭。

0: 在夜间的空袭中，札巴罗热受灾最为惨重。市中心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遭到直接袭击，引发的大火完全烧毁了购物中心。札巴罗热国立大学最古老的教学楼在袭击中被摧毁。此外，有锅炉房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多栋多层住宅建筑遭到袭击，有部分住宅被完全摧毁，停放在袭击地点附近的汽车也被波及。敖德萨地区同样未能幸免，俄军夜间袭击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食品仓库，造成大量物资损失。在基辅州的布查区，一处汽车维修站遭袭引发大火，在法斯托夫区木材厂遭袭同样引发火灾，所幸两处均无人员伤亡。乌方表示，俄罗斯在当晚和夜间共对10个地区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并未减少其升级行动，反而传递出准备扩大战争的信号。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俄施加压力，通过制裁与外交双轨并进，推动结束这场已严重破坏世界稳定的战争。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实现和平将成为乌克兰与国际伙伴讨论的首要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当天举行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的第二天，并没有报道相关消息。
2: 报道说，韩国。

0: 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雍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孝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20日下午3:30和5:50许，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11系列。截至21日上午7时，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将为青年开拓发展空间，特区政府会继续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培育他们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
2: 面向国际，方可拓展格局。特区政府今年将成立国际青年人才交流基地，推广国际交流，并提供到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发挥所长，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1: 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的视像致辞中也提到，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特区政府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加广阔的事业版图。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和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好，再来看到台湾方面，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还剩下2个多月，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今天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呼吁青年世代接棒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出路。
3: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4: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 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5: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的。
3: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生，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6: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

0: 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1: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也门胡塞武装19号宣布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这是自7月紧张局势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拉响警报。沙特跟胡塞的冲突是显著升级了吗？土耳其表态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巴基斯坦说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两国准备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防沙特了吗？美国宣布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是何考量？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要终结了吗？另外，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伊朗主动开出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表示呢，在19号成功地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的目标，而且打击了位于沙特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现在胡塞可以直击沙特的核心城市，是不是意味当前的局势升级了？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以来，攻击首都利雅得这是第一次。但实际上历史上，胡塞武装曾经若干次的攻击过这个利雅得。我们知道2015年到2024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与胡塞武装曾经经历了10年的战争。在2024年呢，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啊，这个停火大约维持了2年多。那么到今年7月份啊，那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双方的交火。这新一轮交火以来，可以说双方的这个冲突是在不断的升级啊。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刚才小片里讲的，沙特阿拉伯向胡塞的目标发动了700多次空袭，而胡塞对这个沙特的这个攻击啊，也是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大家知道，包括沙特的南部啊，包括现在利雅得，甚至于沙特指责胡塞去攻击这个，把麦加作为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也是非常之广啊。特别是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中，胡塞呢动不动对沙特的某些目标一次性的发动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在就是2015年到2024年那个10年战争

0: 争期间都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啊，所
1: 嗯。
0: 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升级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的。那么现在攻击到了首都的敏感的目标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其实双方处在一个就是恶性循环之中啊，就是你攻击我的强度越来越大，我打击你的强度越来越大，
1: 嗯，
0: 处于这么样一个循环上升的阶段。
1: 外媒就报道说，现在沙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既要保护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的这些石油设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沙特已经开始各方求援了，包括像法国、像英国，甚至像以色列。当前沙特的局势，您怎么来分析？
0: 我觉得沙特确实是现在非常尴尬啊，它整个这个安全的处境，我觉得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从大的层面来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
1: 嗯，
0: 其实已经打破了啊，维持了几十年的沙特的一个安全的神话啊，那个几十年来，其实没有人敢攻击沙特阿拉伯啊，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沙特领土上有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以大家都认为啊，沙特是安全的，所以这是一个神话。那么这次战争实际上彻底打破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从战略上来讲，沙特是啊比较紧张和恐慌了，所以他去找巴基斯坦签署这个共同防御协议，他又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搞麦加协议等等啊，他还甚至于提出了地区的互不侵犯协议啊这样的建议等等，所以这是大的方面，大的方面其实它安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它继续要修补的，这是一个。那么在具体的那个就是，今年和这个胡塞武装又重新爆发冲突以后，他现在的处境非常非常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呢地域辽阔啊，他国内啊，他很多目标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知道他是产油国，他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他的石油设施啊，那是裸露在这个地面上啊，那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这种，那再加上他境内的那敏感目标特别多，
1: 嗯，
0: 包括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之后，他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他要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来保护他们的，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们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他一部分力量还得投入去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确实有点顾不过来，捉襟见肘。四面求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确定的啊。当然，媒体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确定的。他现在的防空拦截弹严重的不足，因为他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紧急求援，包括像这个，美国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包括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像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1: 面对胡塞武装持续不断的打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在19号已经表示说啊，将会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的承诺，有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的援助。巴基斯坦方面也说会全力的去支持沙特。这两个国家表态您怎么看？是真的准备履行承诺去协防沙特了吗？
0: 从土耳其的表态来看，我认为土耳其出手啊，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一些这个防御性的，你比如说那个导弹防御啊，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或者弹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啊。土耳其可能现在看到他摆出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土耳其出兵去攻打胡塞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或者说没有的。现在关键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现在面临一个也是两难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麦加协议啊，还有我所讲的，他和沙特阿拉伯有共同防御协议啊，不只是这个协议，更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提供有重大的这个援助啊，他这个援助啊就真金白银啊，现在一般的来讲，可能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有80亿美元，这8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放在这个 巴基斯坦的这个中央银行啊，就是他作为他的补充他的外汇储备啊，以使他能够在国际上这个交易中有信誉啊，是这样，所以对巴基斯坦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沙特阿拉伯花了钱了，那巴基斯坦实际上那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啊，实际上对巴基斯坦来讲呢，就是要帮助他防御这样个。所以在沙特阿拉伯频繁受到这个胡塞攻击的情况下，这个巴基斯坦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有所表示啊，因为双方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质性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真的去出兵啊，去攻击胡塞，他又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麻烦啊，这样一个，因为他本身他和印度还处于一个很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之难。这一点呢，从巴基斯坦的表态的矛盾也可以看出来。你看，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表态啊，是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还没有商谈什么军事方面这个提供资源的啊这样一种事物。那么，但是他的军方啊的表态是不惜一切
1: 对。
0: 啊来帮助沙特阿拉伯，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样一种状态啊，也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出手啊，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巴基斯坦事实上呢，他已经把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人多达8000名军人派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上啊，包括派出了先进的战机啊，这个防空方面的导弹防御的这种反导啊，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如果出手这个帮助沙特阿拉伯的话，可能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在19号呢，特朗普是提前一天从这个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返回了白宫。CNN 在一档新闻报道当中就说到，特朗普在戴维营的时候是重新评估，包括审议了去打击胡塞武装的很多种方案。美国接下来的动向，您怎么来判断？有可能去出手打胡塞吗？
0: 从我自己的研判和分析来讲，美国直接出手打胡塞的可能性很小啊，因为大家可以回想，2025年当特朗普第二任刚刚就任总统时候呢，他曾经主动的去攻击胡塞，那结果呢，让胡塞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样一个协议，好不容易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沙特阿拉伯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威胁，所以沙特几次要求美国出手去攻击胡塞，但是实际上都遭到了美国的婉拒啊，是这样。那么现在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就是，美国和胡塞是有默契的，或者他们在阿曼啊曾经进行过会面，就是在阿曼的美国驻在阿曼的大使和胡塞驻在阿曼的代表。他们曾经会面，那么就互不攻击，啊，继续重申2025年达成的互不攻击这样一个默契，所以我觉得现在让美国去攻击胡塞，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霍姆兹海峡这边和伊朗纠缠不清，如果说再去攻击胡塞，胡塞把攻击的目标扩大，啊，那么直接威胁曼德海峡，那么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整个形势的影响，那就是叫什么集合级的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对美国显然是不利的，包括中期的选情，所以我觉得他攻击胡塞的可能性，直接攻击胡塞的可能性比较小。
1: 美国国务院在17号说啊，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打开出口5代战机的大门。目前在中东是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的。美国这个举动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心里会怎么想呢？
0: 我认为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大饼，啊，未必是一个现实的那个。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军火商，这毫无疑问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在买它的武器，特别以色列主要武器都是美国供应的，这毫无疑问。但是长期以来，他们遵循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美国供给，中东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国家 这些盟国的武器啊，要

平均比给以色列的武器要落后一代啊，甚至两代啊，都必须保持这样的代差。所以 F-35 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战机呢，美国一向是对阿拉伯世界是关门的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像咱们现在有些人认为的，就是说对沙特阿拉伯这个承诺，这个给他 F-35 是第一次。其实啊，在此之前，特朗普曾经答应了，甚至拜登曾经答应了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啊。在沙特阿拉伯之前，现在特朗普给沙特阿拉伯，而且很夸张，48架。我觉得，无论是之前啊，美国承诺的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实际上都没有兑现，啊，这可能是2、3年前就承诺的了。那么现在又答应给沙特阿拉伯，而且48架，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大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有安抚沙特阿拉伯的用意，包括安抚海湾这些盟国的用意。因为我刚才讲了，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其实使得美国的这个保护伞，这个撕裂了啊，就是不安全了。这些国家呢，都非常非常尴尬啊，或者非感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啊又确实是保护不了这些国家，那么总得有所表示，因为重要的盟国他也不愿意说真的把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地位彻底的这个消亡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表示。我觉得这一次对沙特阿拉伯这么慷慨，48架，那当然首先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安抚住这些中东的重要盟国。但是究竟能不能提供啊？什么时候提供啊？我觉得，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最终是能提供，那么真正给到这些国家，恐怕也是好。

0: 那么真正给到这些国家，恐怕也是猴年马月啊，并不是说我现在四十八。
1: 统一也门吗？
0: 他是这样，我觉得总体上它还是一个战场，啊，地面上呢一向是就是也门的政府的武装，啊，当然你说也门政府武装其实也不确切，因为虽然现在也门政府好像名义上代表着也门南部的啊这些势力，南部的这些武装，但实际上啊，也门政府和南部的这个政府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大的分裂。南部的武装未必会完全听命于也门政府，它处于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么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啊，就表面上是也门政府的这个地面部队人员。那么空中呢，是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联军啊，实际上他们是一回事啊。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呢是。这个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它实际上对付的就是沙特阿拉伯领导下的联军和也门政府是这么样一个。至于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统一全国呢？其实他在2015年占领了首都萨那之后啊，曾经有一段攻势非常凌厉，曾经打到了亚丁。啊，亚丁是什么地方？亚丁是就现在名义上的也门政府的临时的首都啊，那么同时呢，亚丁是也门南部啊南方政府的首都，是这样一个，所以曾经威胁啊，但是最终被逼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就形成了一条战线啊，就是南部这个武装呢，它控制着南方的地区，以亚丁为核心啊，那么北部人口密集的也门三分之二的人口其实是在胡塞的这个控制之下，形成这么样一个局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败也门政府军啊，就是不包括南方武装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但是他要说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南部啊，就是南方，实际上90年代曾经名义上统一了，也门统一，南北统一，但南方一直存在着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他要把南方，这个就是亚丁为核心的这个南部征服，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上，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开出七项开启谈判的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特朗普说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未来将会有大事发生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又是一种威胁的战术，还是说要重启军事行动？
2: 特朗普的表态一向是前后矛盾的啊。在他这番表态之前，他曾经讲啊，信誓旦旦，而且多次对国内讲，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啊。那么现在他又说他要做出重大的决定，甚至他威胁要打垮伊朗啊等等。所以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要在意他讲什么啊。现在的事实是，伊朗方面对美国很有可能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积极的做准备。这从这个伊朗的军方的这个表态来看，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卡塔尔等等这些调解方啊，在不断的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啊，说美国愿意谈判，而且他们正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我倾向于这样，就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啊，由于美国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入侵伊朗，所以军事上打垮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一点美国国内啊也基本是共识啊，没有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重新返回大规模战争去和伊朗公开去重返这个4月8号之前那个全面战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接下来呢，实际上双方还是在要谋求啊，就在6月中旬的那个14.2讲备忘录基础之上，啊，谋求一个谈判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解决。
0: 您说到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在19号就表示说呢，伊朗方面是已经向美国列出了7条如果开启谈判所必须要的条件，其中包括就是冻结所有战线上的战事，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的这些资产，还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在这个时候主动开出谈判的条件，为什么？美国接下来如何接招呢？
2: 雷扎伊所讲的这7点啊，其实他代表的伊朗方面这个立场，我认为是伊朗一贯的啊。这7条呢，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是2个方面，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虚的是什么？虚的就是结束战争，要结束和伊朗的所有的对抗，包括什么黎巴嫩啊，甚至于包括哈马斯等等啊，这样一些，这是虚的啊。其实在谅解备忘录中也有，但是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伊朗更在意的是实的那部分。实的这部分呢，就是伊朗所一再强调的赔偿，这就包括什么？包括美国解除封锁，让伊朗的石油和产品能够豁免来出口，那么包括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就是谅解备忘录中所列的，就是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啊什么的这些。其实这是伊朗方面一贯的立场啊，并不是说雷扎伊现在刚刚提出来啊，他一直坚持的就这样。伊朗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呢？大家要知道， 军事上打败伊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一旦战事结束，那么伊朗政府会面临重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就抓住霍姆兹海峡，一定要从美国啊得到就他基本的需求，就是资金啊，就是他所讲的赔偿，就是14.2件备忘录中那4条实质性的项目啊，就是都和资金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方面从这就是他所讲的这7条，其实主要是4条，主要是那有实质性的部分，让他往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空间很小。
0: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而本次磋商将会持续到23号，包括人工智能、贸易等讨论的具体领域和成果都备受外界关注。

0: 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中美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
1: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2: 不错，
3: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1: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2: 对，有对话。
1: 怎么样啊？
2: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1: 最近您还来吗，李部长？
2: 有可能。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接受采访。贝森特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而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讨论。
4: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0: 格里尔则表示，中美在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都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尽管双边关系面临一些挑战，但双方也必须能够通力合作。另外，格里尔也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在未来贸易措施生效时，这些商品可被单独考虑，属于非敏感商品，能够以平衡的方式进行贸易。
5: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There is a world where you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subse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goods that can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that are non-sensitive.
6: 中美对话是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也是让资本市场情绪转趋乐观。相关的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生，欢迎您。其实每一次的中美经贸对话，其实外界都非常的关注。那这次，其实我们特别留意到，美方好像表现得特别的积极，在第一时间就向外释放很多的信息啊，包括这个谈了什么东西啊，谈了 AI， 谈了很细节，谈到了大宗商品贸易等等。您觉得从这一次纽约的对话当中，可以怎么样去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之间的一个最新的互动？
7: 这次的对话它是为峰会做准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前提看得很清楚。就以前有的对话呢，它有时候是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来一个对话，所以双方可能会讨论谈得非常激烈。但这次呢，时间也很长，一直要谈到这个国事访问正式开始。但是对于美方来说，他要什么？他要向美国特朗普他所希望的这个选民看到的一个看得见拿得出来的成果。所以你看刚才这个贝森特也好，格里尔也好，他们表态说这个非常的富有成效，这次谈判。那其实中方的代表呢也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就是我们看到李成刚贸易谈判代表，他也是在做相应的这个回应记者的时候，看了这个神情是比较轻松的。但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们特别希望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想跟他谈到说对中国来的一些消费品啊可以变成非敏感的，就是双方的贸易委员会有300亿美元的一个相互的这个贸易，要降低关税。其实它的占两国贸易的比例很低，但是呢我们就要看美方提出什么东西来，这他们最关心的，最能够给选民一个直接的这种看得见的一个成果的。所以像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一些能源产品是不是液化天然气的问题，还有那些大宗的农产品，这是美国最关心的。因为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第二拜登再到现在，那美国发现呢他的这个大豆的种植的农场主他非常受打击，大豆的中国进口来源转到了巴西那边，那现在阿根廷又上来了，还有小麦还有玉米，所以美方特别希望把它摘出去变成非敏感商品。而且呢希望就签一种约，就是一旦双方还有贸易战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又对中国动手，中国又反制，就不要打到这个领域来，就能够保障美国在这个领域长期的一种它的比较优势能够在中美当中能够得到发挥。我想这也是特朗普的一个铁票的区，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能明天

0: 天然继续谈，可能还有一些成果。
1: 您刚刚也提到，这次的经贸的磋商其实是为这个周中的这个元首的峰会是做准备的。这次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同时也是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期待中美双方能够在很多的领域，包括 AI、包括贸易等等方面，能够达到很多的合作的憧憬呢？
0: 我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些领域，像这个 AI，现在双方也松口了，确实是在谈。包括这个国事访问，它一定有一个国宴。上次特朗普来，我们看到美国来了一批企业家。那这次的国宴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邀请的一些初步的名单，但有中国企业家，也有一批这个美国企业家，包括在 AI 领域一些老对中国说狠话的企业家，恐怕也会出席在那个国宴的现场和会场。当然就是中美现在开始逐渐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就是中美的 AI 是有竞争的，但是呢，在某些关系的 AI 未来的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双方需要合作？因为现在 AI 的突破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方面肯定是可能明天会有一些成果，我预估。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中美作为世界前两位的大国，就现在国际的地缘政治也好，国际财经界也好，都把这个中美呢变成两个大国了，不是以前呢谈到的叫一超多强了。那么它不但是对中美双方的这个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就是美国国会那边可能还是有很多声音要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发挥定盘心的作用，就真正形成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因为未来可能还有2场的互访，当然那可能是一个多边的形成 APEC 的形成和 G20 的这个形成，而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单独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个时间窗口。当然从今天的中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就是中美的两国元首的峰会不光是关系到两国的关系，可能未来还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很多这个事情，双方都要在这次国事访问当中两个人去会谈。
1: 在这一次的会谈，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谢谢朱元生的解读分析。对外经贸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呢，对内的政策红利释放也推动了内地资本市场的持续复苏。究竟如何展望接下来沪深股市的表现呢？下节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合家共团圆。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沪深股市周一全面上涨，沪指涨幅接近1%，已接近全天的最高位做收。医药板块领涨大盘，机器人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有消息指出，内地监管机构正在收紧部分机器人企业的 IPO 进程，为过热的投资降温。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强，三大股指高开高走，沪指高开之后震荡上行，中场收在全天最高位，涨幅0.97%。深成指午后一度回落，不过尾盘扬升扩大涨幅，收盘上涨0.65%。盘面上，医药相关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光刻机等板块震荡调整。具体来看，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于上周五出炉，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带动生物医药板块盘中全面上攻，创新药、CRO 方向持续领涨，百花医药再度涨停，药明康德上涨接近半成。另外，据悉，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团队在9月中旬落地浙江，启动新一轮量产生产与供应链考察工作，多家企业已经获得订单，正在等待评估。三化智控、君胜电子等相关供应链产业股价表现强势，不过宇树科技下挫接近4%。不过，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由于此前宇树科技上市初期股价的剧烈波动，中国监管机构对人形机器人 IPO 踩下刹车，通过非正式的窗口指导暂缓部分机器人企业的上市进程，为过热的投资市场降温。业内人士指出，监管收紧并不意味着人形机器人产业将被冷落，反而反映出监管部门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实际部署、订单规模，以及企业通过地方政府支持获得的营收能否持续。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其敏先生来我们分析解读。钱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大盘表现啊，内地股市今天是全线向好的，沪指是接近全天最高位做收。短期之内啊，其实包括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还有一些地缘局势的缓和，您觉得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利于市场情绪的改善，继而来帮助沪指重新冲击4000点的关口呢？
2: 的确啊，今天 A 股市场是一个稳步向上啊，走得非常的稳健啊，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成交量呢也保持在2万亿元以上。目前呢，市场投资者对九月份下旬的行情还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这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在统计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历年的秋季行情，它往往在九月和十月之间啊比较容易发生，这是大家的一个期待的所在。那第二一个呢，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从外围环境上来讲，包括中美的一些啊高层的这些啊部长的会谈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然后呢，在周末啊，很多的卖方都对于短期市场的表现给予了比较乐观正面的这样的一个预判。那么从实际的走势情况来看呢，上周 A 股市场不管是沪深主板还是创业板、科创板，已经出现了企稳向上的这种苗头。尤其是上周五啊，成交量呢也是增加到了2万亿元以上，应该说和底部的一个成交量1.61万亿相比啊，放大了2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面出现放量向上，啊，预期转强。以及外围因素呼应啊，包括今天大家也看到日韩股市啊也都是啊涨幅超过1%啊，所以周边市场也有一定的啊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联动。当然，从目前从今天这个盘面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啊市场有上涨的这种机会，但是呢上档仍然面临比较多的挑战。那比方说，今天大盘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成交量和上周五相比反而是减少了400来亿。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应该是价升而量增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说明呢市场还处在一个有一定的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第二个呢，在盘口从热点上来看呢，热点仍然是比较快的轮动。啊，比方说上周是以半导体、芯片等等啊这些领涨，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半导体板块反而是资金流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所以热点的轮动比较快呢，也就是稳定的财富效应。

0: 还是面临一定的考验的。那么第三呢，从技术上来讲呢，上档啊，这个年线半年线呢，正好在4000点附近形成了粘连。换句话讲，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千分位整数关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盘面个股的表现来看，虽然有100多只个股的涨幅在10%，甚至于超过10%，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种翻字典的现象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带华字的啊，上市公司名称当中带华字的，它的表现比较活跃，涨停的个股当中很多的上市公司都带华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有点无厘头啊。所以我们认为市场短期是有一个啊震荡向上的机会，当然能否有效的啊这个站上4000点，应该说还有比较多的困难，除非啊在量能和热点方面能够有更新更好的这种信号的显现。整体上来讲呢，还是维持比方说3850到4000点箱体震荡的可能性啊更大一些。
1: 确实啊，这个情绪方面是在好转，但不知道这个成交量下降和这个接下来马上要快到双节了，中秋国庆有没有这个关系啊？但是我们从资金面上来看，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央行是重启了14天期的逆回购，当天的投放规模是有1000亿元。虽然接下来要面对这个几个大的节庆啊，这个成交量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股市来说，至少资金面是整体平稳无忧的吧？
0: 是。那个央行这个14天的逆回购，首先这个量不大，是吧？大家也看到，也就1000亿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量能呢，更多的还是一种这个对市场的投石问路啊，看看大家需求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会进行14天逆回购呢？主要是考虑到季末的因素，因为大家知道年末、季末、半年末，甚至于月末，资金往往会偏紧一点，会有一些分流的压力，这个和银行的一些结算的时点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目前从整个资金的流通情况来看，包括央行每个月公布的新增信贷和社融的这些数据来看，目前的资金面还是比较宽松的。比较直接的就是大家从交易所的国债逆回购啊，这个204001和131810啊这两个品种上来说，现在的隔夜回购的年化利率也就是只有1.4-1.5%这个样子，应该说是比较低的。或也就是说，现在的资金并不紧张，关键是当市场出现有效热点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成交量就会放大。那么它的关键就是还是要看市场热点的这样的一个被激发的、被活跃的这种情况。从资金情况来看，央行已经反复强调以稳为主，既要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也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我想这个是央行政策的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1: 一个热点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在政策方面，10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这个目标就是要在2030年规模以上的药企的营收要突破3.5万亿。现在有了政策的加持，再叠加外部投资环境的一些改善，您觉得这个创新药的板块整体是不是仍然可以看高一些呢？
0: 我觉得大家对医药行业的发展非常关注。第一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对吧？大家对于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些医药的服务啊，医疗的服务，有更多的关注，这和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那么第二个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更好的保健、更好的健康也有更多的要求和追求，这是大家对医药产业发展啊比较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以前讲大消费，消费就喝酒吃药，是吧？所以这个医药就是更受一些关注。另外呢，就是医药领域非常广谱啊，如果我们只粗线条划划的话，比方说这个化学制药，这是最常规的，是吧？这是体量最大的。然后就是中药，对吧？那么第三个就是生物药、创新药，就是大家现在基因啊等等啊，这个核酸啊等等这个些啊，这个生物医药啊。那么第四一个呢是医疗器械，也就是比方说像愉悦医疗啊、新华医疗啊，还有像联影医疗啊等等，对吧？那么还有呢，就医疗服务，最典型的就是爱尔眼科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医疗的流通领域，像老百姓啊等等，是吧？那么所以医药这个产业的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的。那么现在大家 可能啊，这个更多的关注就是创新药。创新药里面也有很多的细分啊，比方说CRO 啊等等，是吧？这里面我们注意到医药外包，像药明康德就比较典型，它80%的业务都来自于海外，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还有像基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的医药的疗法，包括生物制药。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医药产业未来这个15规划实际上给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这里面既有创新药，也有中药，也有医疗器械，也有医疗体系的服务的啊这种建设等等。那么我想未来这个发展的空间应该说还比较大的。当然我同时要提示，就是医药产业这个之间的差异化那是非常大的。比方说你是心脑血管的，它是癌症的，它是可能是这个免疫的，是吧？它还可能是这个艾滋病的，或者是啊一些儿童药等等。这些差异呢，它不能够胡子眉毛一把抓，也就是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不对的。它实际上可能你在一个方向、一个细分领域有突破，那么你这家公司的估值就能够明显的提升。比方说最近我们看海外像减肥药，是吧？这两年就比较热。那么未来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像癌症公关啊、治疗啊，如果能有最新成果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企业的这个上升空间就会打开。因此呢，我觉得既关注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市场的空间，同时呢要进行差异化的真正寻找有比较好的疗效有需求的这种生物医药的创新品，它的这种突破会带来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1: 好，谢谢钱启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我们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一高位盘整，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的在岸和离岸价都刷新了超过4年的新高。
4: 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盘整，美汇指数站稳100点上方，其中对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偏稳，但对澳元和新西兰元微跌。有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鹰，欧洲央行也预计会进一步加息，但日本央行则采取鸽派加息策略，压抑日元汇价。但市场传言日本当局上周五进场询价，加深干预疑虑，推动日元一度反弹。 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进一步小幅上扬，其中中间价九连涨，小涨34个基点到6.7487，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51偏弱536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14%到102.68，再创7月29号以来的新高。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曾经跌至6.70大关，但之后倒升，中场微升18个基点到6.6955，再创2022年6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50个基点的低位，成交大幅缩减至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偏稳，再次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持续汇入，刺激台币早盘大涨近1毛，但之后脱离高位，中场收升5分到31.758，仍然是连续第3天上升。韩元也不断加强，午后最多攀升约1%，但印尼盾明显走弱，刷新1个月新低。印尼央行表示，会持久的干预汇市，于在离岸 NDF 市场以及现货市场进行干预，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确保汇市畅顺运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股票周一被纳入了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数，标志着越南股市在推动多年改革、致力吸引外资之后，达成了一项重要的里程碑。富时罗素估计，纳入指数可能会为越南股市带来达6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根据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境外投资者上周买入了2.7万亿越南盾的股票，但累计仍然净卖出约91万亿越南盾。越南第二大券商 SSI 证券公司表示，在最初的热潮过后，市场热情可能会逐渐消退，直到明年3月前下一批纳入，关注度才会再度的升温。而本次升级之后，资产管理公司领航集团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对越南的投资增加至约25亿美元。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歌是生命的潮，弯是世界的潮，灿烂指引，日月同辉，天地相拥，我们一家。您正在收看的是《弯曲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有请主持人蓝宇、胡歌、张凌赫、容祖儿、苏有朋、田川、刘乃琪。

0: 区声明月，天涯共此时。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华人华侨同胞们，大家
1: 晚上好。
0: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我们正在中国澳门向您问好，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歌。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容祖儿。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有朋。
6: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田川。
7: 大家好，我是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音乐人刘乃琪。
0: 以歌传情树家国，一弯明月照心中，这是我们阴湾区声明月而相聚共度的第五个团圆之夜。
2: 我们一家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首歌，老歌留住时光，新生遥寄远方。
3: 今夜星辰闪烁，星星相聚，幸福在歌唱。
4: 月下清风相伴，悠悠时光，繁华落万家。
5: 忘掉孤旅漂流，迢迢乡愁，天涯盼归鸿。
6: 欢言笑语相依，漫漫长途，心灵有归宿。
7: 翻过五千里浪，浩浩潮生，山海共我名。
0: 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拨动记忆的秒针，回到昨夜星辰，一起唱响
1: 我们的歌。

0: 谢谢齐豫、齐秦太动人的演唱，我不得不感慨，血缘之亲、归期之盼，就在这一个拥抱之中啊！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人间银河在银河，此刻我们正在中国澳门银河度假向您问好。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可谓是新朋故友齐相聚。首先呢，我觉得要欢迎一下坐在我们圆桌上的我们主持团当中的新朋友，欢迎胡歌。
2: Hello， 大家好。
1: 那胡歌，你看来大湾区了，得用粤语打个招呼吧。
2: 好，试一下。大家好，我是胡歌，今天在这里同各位相聚，我好开心。
0: 好开心，好标准喎，
1: 太可以了。
2: 谢谢谢谢。
1: 那第一次来湾区声明月，真的坐在现场，刚才听到我们第一篇章的歌曲，感觉怎么样？
2: 我后悔我来晚了，我应该第一届就来的。真的，刚才在台下我听着熟悉的旋律，我觉得动人的音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而且20岁的时候和40岁的时候听同一首歌，看同一首歌的歌词，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说到经典的旋律，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新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到湾区声明月，就是昨夜星辰的原唱林淑荣老师。欢迎林老师。
3: 大家好，很荣幸。
1: 欢迎林老师。我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和林老师一同演唱的，而且林老师非常的敬业，昨天就来到现场进行了彩排，但是呢，非常非常的遗憾，今天呢突然间身体不适，所以不能够登台演唱了。是，但是没关系，您的声音、您的旋律早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让我们再次现场让林老师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好吗？
3: 希望下次能够站在舞台上唱《昨夜星辰》这首经典歌给大家听。
0: 一言为定。
1: 谢谢，一言为定。期待着明年邀请您再来我们的湾区声明月。
3: 太好了，谢谢。
1: 所以这个小小的遗憾也为我们明年埋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伏笔。其实呢，在我们的湾区声明月，不仅会听到经典的音乐的时代回响，也在不断地激发着我们华语音乐的创新创造的活力。今天晚上啊，我们将解锁多首湾区声明月的原创新歌，他们呢是最鲜活的时代新声，也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歌。
4: 刚刚的开场主题曲潮，热血澎湃，让我们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迎接 APEC 盛会到来的热情与活力。
1: 今天晚上还有多位歌手将为我们带来新歌，请听好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周深。哇！单依纯。哇！容祖儿。哇！陈楚生。哇！张凌赫。哇！欧阳娜娜。还有很多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音乐人都将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
0: 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米谷音乐，上米谷音乐听湾区声明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陈楚生的十分拥抱，听张凌赫、欧阳娜娜和你说嗨，与容祖儿一起相逢人间银河。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4: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5: 人间银河，情正浓，爱相逢。潮水连接山海，故事绽放芳华。灯火照见同心，人间绽放繁华。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6 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濠江映皓月，我们在中国澳门与您四海相逢。

0: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1: 多谢大家精彩的演出了。其实今年不仅要唱歌，还要当主持人，我压力其实挺大的。大家也知道我的普通话真的有点非常普通嘛，所以今天我找了一个特别的帮手，他的就是我的助理元仔，你能帮我主持一段吗？
2: 没问题。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弯曲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大家都听到自己想听的歌了吗？接下来还有50多首金曲等着大家，让你一次听个够。另外，祖儿，我觉得你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雷震海豪塞雷。
1: 多谢雷爷，
3: 说得真的很好，而且祖儿不仅普通话说得好，今天晚上的歌唱得也好听，对不对？那祖儿找来了帮手，对吧？那我身边呢，迎来了我们弯曲声明月的老朋友王祖蓝。耶、
4: 大家好，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
1: OK 啦，
4: 你控制得了你自己的。
1: 我自己在加油了。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欢迎祖蓝。那同时呢，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的资深音乐人黄仲坤，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黄仲坤，很高兴来到弯曲的这个舞台跟大家见面。
3: 欢迎你的到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前不久呢刚刚凭借着电影《破地狱》摘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魏诗雅，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聚在一起。
3: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也要给你们分享一下小礼物，就是我们六公主的新的文创，可以带一个六公主回家。
4: 六公主啊，哦，有六台啊，是吧？哎呦，
3: 怎么样，可以回去和孩子一起分享一下。
4: 哦，我给我的大公主二公主分享一下六公主啊。
3: 没问题。那其实每一年的弯曲声明月呢，都是一场音乐巡演之旅，很多经典歌曲的原唱者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坐在我身边的黄仲坤先生呢，就是1994年的金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原唱者。那黄仲坤先生能不能再度为我们重现一下这首歌呢？大家想听吗？
4: 掌声。
5: 那当然了。

0: 天哪，太好听了。
1: 我想九零年代诞生了非常多来自台湾的流行金曲，除了刚刚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外，我还想到刚刚在台上齐青大哥刚刚唱过的《外面的世界》，还有姜育恒姜哥在去年的湾区舞台上也曾经唱过。

0: 我再回首。
1: 哇，不止不止，还有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你会唱吗？能模仿一下？
1: 有请童安格。

0: 还有费玉清大师的一剪梅，相信全场的朋友都会的爱我所爱，无言无悔，此情常在。一起来，是我唱的太难听了吗？没有人跟上的，为什么？哎呀，维西亚都没演下去。影后都没演
1: 可以的，可以的。刚才真的是唤醒了很多朋友的音乐记忆哈。你看这些歌真的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有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
2: 没错，我记得《搂豆娃娃歌》有一首歌叫《来生缘》，就有两个版本。哦，
1: 《来生缘》哎。胡歌的歌应该是唱歌的歌吧，所以说到哪首歌应该都可以唱吧。
3: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吧。
3: 胡歌，
1: 胡歌，
3: 我的歌。
1: 哇，必须。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听胡歌唱歌呢？哇，
4: 我试一下。
1: 来生缘，找一下刘德华先生的感觉。
4: 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起。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哇
0: 哦、oh. 我从来没有见过胡歌那么浮夸
2: 哎，你起了一个好头。哎，
0: 我起了个好头啊。哎，太好了。
1: 你看、哎、胡歌不仅唱得好，模仿得好。
0: 我可以再给来生缘起个头啊。
1: 刚才呢，胡歌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
3: 《来生缘》。
1: 对啊，诗雅有没有听过粤语的版本？
5: 我知道这首歌就是粤语版本的，名字叫《一
3: 起走过的日子》。哎，
1: 那祖儿你会唱粤语版吗？
5: 多

0: 太好听了。刚才我们听到两个版本哈，但是都非常的好听，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一曲双词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正如这个夏天我们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联手打造的音乐节目《国乐无双》，也超过18000字的填词改编，让84首金曲唱响了心声。今天晚上的很多《国乐无双》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湾区生命乐的舞台，而我们的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也将为大家带来全新演绎的舞台，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时代金曲为岁月落笔，青歌唱尽款款深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金曲唱片，聆听爱的万千声音。

万物星辰，月下相依，我们都是月光的孩子。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与您同唱。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一帧光影，一段旋律，是记忆，是约定，是难得有情人。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0: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3: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具有太多的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底，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锵锵锤，锵锵锤。

0: 感谢各位的精彩演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生命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此刻我们正在大湾区文娱地标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向您问好。
1: 今年呢，湾区生命月联合咪咕音乐推出了竖屏的新媒体直播，携手独家影院第二现场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并联合中影首次推出了院线超现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多家影院呢直播我们的晚会。无论您身处在何地，都可以通过大小屏幕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一同欢唱。那么林赫，我刚才看到你也上了热搜，我们的主持人歌手林赫来和正在第二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第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这次以一个特别的身份跟大家在荧幕前相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也希望和大家可以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音乐电影之夜。
3: 湾区生明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湾区生命月是一场共创共享的盛会，刚才的风之谷正是本届活动澳门原创歌曲征集的优秀作品。征集活动收集了近80组音乐人、95首原创歌曲的投稿，他们以中华文化为根，奏响融通世界的旋律。

0: 是的，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真的可以在小小的桌子上唱出精彩的大戏。澳门不仅是美食之地、时尚之都，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赛车之城。世界闻名的东望洋赛道，72年来见证了无数世界顶尖的车手由此启程。
1: 没错，我们熟悉的塞纳、舒马赫、维斯塔潘都曾经在此竞速，而此时此刻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更是书写了我们中国的极速传奇。他就是首位驾驶着中国赛车赢得了澳门东望洋大赛冠军、首位进入到 F1 的中国车手马清华。欢迎小马哥。
2: 欢迎小马哥。
3: 大家好，我是车手马清华。其实我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呢，中国啊还没有自己的车队和车手，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来澳门参加这个澳门大赛车。当然了，每年澳门东望洋大赛都汇集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车队和车手。那么后来呢，我又梦想成真，并且开着中国赛车赢得了世界冠军，然后呢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而这份骄傲自豪啊，还有赛车的极速以及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延续到了即将上映的电影《澳门大赛车》里。而电影里呢，当然除了速度与激情，还有花前慕序的我们赛车的一些台前幕后，当然还有关于东方的辩证，关于时间变与不变、互鉴共生的生意。所以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到影院啊，来共同的感受澳门大赛车的魅力。
4: 好的，我想请问小马哥，在你心目中有哪一首歌是能够代表速度与梦想的呢？
3: 那我觉得一定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哦，
4: 清唱两句吧。

0: 谢谢小马哥，
1: 谢谢
0: 小马哥。讲述了小马哥和世界顶级赛车手竞速东望洋的电影《澳门大赛车》也即将登陆院线，期待观众在大荧幕感受东方摩纳哥的魅力，感受真实的速度与激情。
2: 在影院等着大家。那么小马哥呢，今年的11月中旬也将再次的参与澳门站的赛事。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前预祝小马哥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谢谢。
2: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跟随着歌声来敬所有飞驰向前的逐梦人。来吧，干杯！
3: 干杯！

翻过千年，山海在等我，蓝眼泪淌落，写下归家的歌。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今夜亿万和声作伴，爱的流星雨正把天地相连。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1: 情深深雨蒙蒙。大家好，我叫杜飞，杜是共度佳节的杜，单名一个飞字，飞来歌声的飞。
2: 欢迎杜飞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登台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太梦幻了，现在我一定要给你拍一张照片，能不能还原一下杜飞的表情？
1: 别闹了我。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湾区声明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
2: 50多年前，余光中先生用一纸诗文写尽了隔海的牵挂。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正是在那个年代，海峡对岸的一群年轻人也发出了灵魂叩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什么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1: 一把木吉他，一架钢琴，他们用最纯粹的歌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唱自己的歌，是50年前宝岛台湾民歌运动最热血澎湃的宣言。
3: 这场华语音乐历史的浪潮留下了许多名字：李双泽、胡德夫、齐豫、齐秦、蔡琴、李健富、罗大佑、李宗盛。他们的音乐熠熠生辉，谱写了我们共同的青春。
4: 说到青春呢，我真的很好奇，想在这里问问两位年轻人，林赫还有我们台湾的年轻歌手严仁中，在那个年代有哪一些歌是让你们特别打动、印象深刻？
5: 我印象最深的是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我清唱两句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还有齐豫老师，刚刚齐豫老师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可以说前辈歌手们的创作深深地影响了我。哇
4: 哦，一首是时间的远方长大，一首是空间的远方故乡，而且这些歌也道尽了很多人的乡愁。那林赫呢？
6: 我其实也听过很多很多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歌曲，除了刚刚严仁中说的那些，其实还有比如说李健夫先生的《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等，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而且这些歌曲都带着非常非常质朴的愿望，他们写土地、写麦田、写清风、写思念、写乡愁。
2: 说到乡愁，在这股创作的浪潮当中呢，还有一首名为《少年中国》的歌曲，它写出了乡愁的另一种模样。遗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双泽先生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不久之后便匆匆离世。但是在而后的很多年，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音乐人胡德夫先生一遍遍地把这份游子的吟唱唱给世间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德夫先生登台，为我们再度唱响《少年中国》。

0: 古老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1: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0: 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
1: 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为这一天。
0: 山海在等，
1: 渔火在盼，
0: 明月知我，
1: 知我。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是台湾刘德文兵长，已经送了23年的老兵回家了。
1: 回家是一种喜事，我们也是要用这种开心的方式把他啊带着、抱着、背着回家。
0: 旅长帮你带回家了哈，来回家了。
2: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3: 你来归来了，谢谢你啊！师傅，
4: 陈爷爷、陈会长爷爷到家了。
5: 爷爷，这个两天见你来了。
6: 走。
7: 今日，你已经回到您的故土。
3: 一起回家。
8: 家是一方不需要多大的屋檐，是妈妈的吻，是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我的幸福。
9: 回家是每个人最平凡质朴的心愿，也是5000年文明的呼唤。此刻坐在圆桌的是电影《回家之路》的各位主创。
10: 大家好，我是电影《回家之路》的监制张家鲁。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达华。在《回家之路》里面，我演的是洪七公。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马思纯，我在电影《回家之路》当中饰演的是唐思妍。
8: 欢迎各位的到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回家之路》，讲述的就是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先生23年往返两岸护送400多位老兵骨灰回家的故事。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刘德文先生。刘里长您好。
13: 大家好，我是台湾高雄里长，
8: 欢迎你，刘里长。我知道您日程排得非常的满，您从哪里来呀？
13: 我从浙江宁波送完一位老兵骨灰回家，那明天接着我就去福建送另外一位老兵回家。再过几天就中秋节了。老兵回家，送他们回家，是我这辈子的职业。
8: 这一路上，我知道您都背着这个红色的背包，它陪伴您有多少年了？
13: 这个背包已经陪伴我23年了。
8: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红色的背包呢？
13: 我红色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我用这个背包送老兵回家，是他们的乡愁。每送一位老兵回家，我就是以喜事带他们回家。
8: 是喜事，所以选择了红色。
9: 好感动啊。能请问您一下，就这20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一直行走在这个送老兵回家的路上？
13: 说到我社区的老兵，83岁了，有一天握着我的手，德文啊，我走了以后要带我回家，葬在我父母亲的坟旁。后来社区又40几位了老兵，德文啊也带我们回家。后来越多人来找我，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会坚持的把它做下去。落叶总要归根，人总要回家。
9: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此刻大屏上出现的是许多老兵生前留下的珍贵影像，也是他们漂泊半生留给故土唯一的印记。 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监制张家璐老师，为什么要创作《回家的路》这部电影呢？
10: 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老兵，我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是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有湖南的、山西的、广东的、四川的，那我爸爸是山东的，所以他给我取名叫张家璐，意思就是家在山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我爸爸的乡愁。那我长大以后，那个我的父辈老去了，凋零了，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一代的故事就消失了，但是刘里长呢，以他一己之力，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背回去，我特别感动，所以就和许兆仁导演还有我们的主创团队，一起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拍出来。
8: 谢谢张家璐先生，谢谢您的这份初心。那我知道这一次任达华先生和马思纯参与了这部电影的表演，两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参演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
11: 我在演洪七公的时候啊，常常在思考一些老兵前辈啊他们真实的想法。我发现只是简简单单四个字，落叶归根。他们想法就是希望回到自己出生地方，跟家人见面，碰面，团团圆圆。
8: 那思纯呢？
12: 我饰演的唐思源其实是守在故土上的后辈了。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几个小时买个火车票就能回家，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老兵来说，那种两岸相望有家难回的那种无力感，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点难理解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一辈子就惦记着一件事情。所以听到刘里长的故事之后，在演完这个角色之后，你会了解很多，也知道了更大的情怀。
8: 回家其实是很多老兵一生的心愿，他们死也要回家，所以刘德文先生才成为了这位灵魂摆渡人。我特别想给大家讲，就是刘德文先生他每每在送一位老兵的骨灰回到故土的时候，他总是会郑重地下跪，轻轻地道一声到家了。一句到家了包含了这一路的跋涉和艰辛，也是老人一生的牵挂。但是刘里长，我们坚信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回家的路并不漫长，回家的路必将抵达。这是您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希望我们的心愿早日实现，也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周深、单依纯为我们带来新歌。

大家晚上好。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想。

0: 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咪咕音乐，上咪咕音乐听湾区声明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圆桌呀，迎来了一位大家特别喜爱的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老朋友闫妮，欢迎闫妮。
1: 我今年又来了，
0: 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呢，闫妮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 Mojito， 特别特别的出圈。今天晚上又带来了一首《侠客行》，怎么样？刚才唱的开心吗？
1: 还是很紧张的，嗯，很紧张的。那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去年我觉得有点，今年还挺好的，就去年有一点微醺，是吧？去年虽然出圈也有点出丑，
0: 胡歌老师，你觉得呢？有没有？

0: 我看去年的，
1: 我看了，我看了，我看了，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0: 言简意赅的评价啊，那哎，我发现啊，其实闫妮老师、胡歌、林鹤三位正好是70、80、90，其实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歌单。那闫妮，你的歌单里都是什么样的歌？

0: 我发现那个妮儿姐唱歌的时候不是微醺，是微大醺。哎，今儿微大醺没来吧？
1: 沉醉在其中了。
2: 我刚唱的挺有劲儿的。
0: 挺好的，挺好的。啊，
2: 谢谢。
3: 崔健老师的歌啊，
2: 这个是我青春的记忆。
3: 哦，青春的记忆。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崔健老师的歌的？
2: 那是我听他的歌差不多是16、17岁，那真的是青春的呐喊，那这就是敢想敢冲，所以我还当了演员，那对我的影响很大。
3: 听歌的时候就很喜欢，后来也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对吗？当时16、17吗？
2: 对，是的。
0: 16岁第一次看崔健老师的演唱会，我们很好奇啊。
2: 对。
0: 跟谁一起？
4: 跟谁
3: 一起？
4: 对
3: 呀、
2: 跟谁不重要，台上的人重要。
3: 哦，旁边的人重要吗？
2: 那老胡还是挺重要的。哎，老胡，你在这坐了半天了，你是在酝酿吗？你想唱什么给我们听啊？
0: 我只想唱给你听。
2: 你唱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0: 年少如花，
2: 哇，年少如花。
3: 闫妮老师又进入状态了，你看一首歌就把闫妮老师带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当中。那刚才唱了这首歌，是不是代表着胡歌的歌单里都是民谣比较多？哎，
0: 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听了挺多民谣的。还有一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沈静的《青春》。
3: 青春。
5: 轻轻的风，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晨晨昏昏。嗯，
0: 有点忘了，年代有点久远。
3: 但是唱得好好听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听到了虎哥给我们清唱很多的歌曲，期待未来湾区盛名越野有你的舞台，好不好？
0: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3: 好好准备，
0: 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练练歌。
3: 哦，如果说胡歌登台的话，闫妮，你觉得最想听他唱什么？
2: 六月的雨。
6: 早就想好了。
3: 那既然歌都点了，要不来两句？
2: 你往这边唱。
0: 往这边。真不好意思，我暖暖场吧。

0: 经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这可是我当年的单曲循环啊！我觉得胡歌完全可以来银河开演唱会了。林鹤呢？作为90后，你也来分享一下你的歌单。
2: 哎，我的歌单就比较多了，平时爱看电视剧嘛，所以有很多电视剧的 OST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爱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胡歌老师跟他一起同台主持了，但是没听到他唱我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仙三的歌《忘记时间》。哦，
0: 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是吧？哎
2: 呦，谢谢谢谢谢谢。回忆杀，都是回忆杀，跟刚刚咱们那组看到的荧幕里的青春是一模一样，唤起了我很多看电视剧时候的回忆。
1: 那刚才听了这么多的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歌单。那闫妮说最喜欢的还是崔健，对吧？刚才也讲到，现场想不想听崔健唱歌呢？
3: 我好像看见了，
1: 他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为你，也为你们共同。

0: 圆梦。让我们有请崔健。
1: 朋友们，你们好。快40年前，我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过。我们下边要唱这首歌，想跟大家互动一下，证明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我们是那个不变的一方，好吧？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来到了他的后面，发现是孔雀的屁股，尴尬的风光无限。你说这镜子立着是为成一个场面，只让我看到自己。

0: 根本没变。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

湾以潮汐丈量时间，我们以光亮回答未来。山海有界，心海无垠。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为文明的荣耀歌唱。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著名播出。
2: 风作不灭，借观点也不钻相思，也不钻

谢谢谢谢张杰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以歌为情，以歌跨山海，以歌表家国。今天晚上舞台上的每一束光，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你，每一个我，热血激荡。这份热血褪去了硝烟烽火里的浴血冲锋，却一脉相承着不变的信仰与担当。这份热血是敢为人先、破局前行的时代锐气。这份热血是跳出小我、奔赴大我的开拓格局。真正的热血从来不是年少轻狂的张扬，而是历经千帆依旧向阳，步履不停，始终坚定，永远热忱，永远奔赴的生命常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热血的时代。弯曲生命月，热血耀中华，明月照征程，我辈赴家国。

大家好，我是湾区声明月和平大使张子怡。电影和音乐是光影与音符构筑的技术，它更是一座桥，跨越语言与山海，让相隔万里的灵魂彼此照见，照见彼此。歌如心，爱如影，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身处何方，唯有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爱与愿永恒不变。此刻我们正迎来世界和平日，我们祈祷世界和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家园。大道至行，天下为公。五千年风雨淬炼的华夏民族，深知和平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夙愿。它是阳光雨露，滋养万物，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不是所有的灯光都为归路人亮着，只怕天地太辽阔，所以手与手紧握。愿天涯尽处无征战，愿从今四海永为家，愿团圆，愿世界和平。

0: 世界和平，在人间银河，壁上观古今，齐颂热血颂，
1: 天下同心，少年中国满载荣耀。
2: 月亮桥跨越泪海，望春风吹来梦醒时分，满目皆欢颜，
3: 岁岁不见不散，朝朝和你说嗨，珍惜人间真爱，
4: 不如见一面，静待好久不见，紧紧牵手共归家，
5: 水手同舟，挚友同心，共守万里心安最难得。
6: 外面的世界四海同源，我想有个家，你我本一家，
0: 让我们说出心中共同的心声，
7: 愿世界和平。
0: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院晚会就迎来尾声了，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

0: 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城，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0: 哇，在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2: Phoenix Go Global,
23: Phoenix Go Global,
24: Phoenix Goes Global,
2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27: 我哋
28: 温习图啊，
9: 系咯。
29: 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30: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
31: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32: 我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我哋一齐识佢啊嘛就。
33: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34: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35: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36: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噶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噶啦？
37: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36: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去下伯黎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啊？
1: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0: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叫做入侵嘅物種。咁啊，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yeah, ，好耶。
2: 去深圳，
3: 所以
2: 由
3: 深圳
2: 咯，
3: 直接
2: 系啊，入到
3: 海
2: 嗰度咪深圳咯，
3: 系咯，咪直接
2: 过
3: 海
2: 咯。
4: That's
2: great。
4: 我惊有地雷啊！咁今日你要注意饮水，补水，注意补水热啊！有冇帽啊？
3: 有啊，
4: 喺
3: 我阿
4: 妈
3: 度。
4: 阿妈冇理佢哋系嘛？佢哋自己处理系嘛？
3: 系啊系啊。
4: 有冇需唔需要喷咪蚊拍咗？
3: 我净系得一支普通水位喷。
4: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啊！
5: 咧喺入邊咧會有即
6: 係。我哋係點認識嘅？
3: 好似三年班操場咧見你，唔係三年班六班嘅時候見你嘅。
6: 哇！我係幾多年班啊？
3: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6: 再識佢啊嘛！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3: 係咯，四年班跟住我哋去旅行咯，係因為我哋去旅行嘅時候。
6: 媽媽呢
3: 個
6: 有個洞。我問佢38、39喺邊啊？
3: 邊度？
6: 哦好，38至三。
3: 嗰度38至39。
6: 你嘅手
7: 筆嚟啊？咁咩除物？
8: 要除物
6: 。除物噶？
9: 你都係唔知咁新嘅，
3: 好難著啊！
6: 好燙啊！
10: 我費事密濕啫，
11: 擠住曬，
3: 係咯，擠住曬，爭啲，爭啲。
12: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13: 出一分力，
12: 出一分力，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裘，係咪啊？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6: ？OK， 我攞鏟。
14: Sheila
6: 在哪裡
14: 啦？
15: 一個鏟咁少，
6: 要唔要一個夾？哎，兩個鏟
15: 咯，
6: 兩個啦，
15: 一個咩？
6: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學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哎呀，冇錯，一個大一個細大嘅，係咯。
16: 望住，
12: 系三個都跟我。
6: 哇！哇，好痛！
3: 哇，好痛啊！
0: 系啦，咁呢个成个位置都系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铲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這个铲呢度咧应该系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体重200磅嘅体重放落去咧，咁咧就应该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样。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離呢邊補多腳，有15cm， 係啦，咁樣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落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3: 呢度全部都係嚟㗎。
12: 係你。你可以
3: 嚟啊嚟啊嚟啊試下，出去啊，鏟深啲啊試下。
17: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3: 呢度。
17: 呢個
12: 一人用手。
17: 哎呀。呢個好實啊。
3: 呢個。
12: 一齊，一人一邊。好。
3: 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17: 邊度？你叫咩名啊？
3: 朱俊明。
17: 幾年班啊？
3: 五年，升六。
17: 升六年班啊，小學。
3: 係啊。
17: 第一次嚟呢度。
18: 冇喐，我
3: 第一次。
17: 講得點啊？
3: 掹唔到。
13: 你唔好斷咗條筋喺裏邊啊！
17: 系啦，一根都要除埋去。 哇！你犀利喎，根都除埋佢喎，係嘛？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6: 因為佢會繼續繁殖。
7: 唔係，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
6: 再生長翻。
17: 呢只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哋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紅樹林環境會好啲。
8: 咁想問，其實你手度揸到你揸住係咩？
0: 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8: 點解當年要引入引入呢只？
0: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3: 哇！啲木仔。
17: 哇！
3: 哇！
17: 依家點啊？
7: 不如我嚟掹啦！你哋啊！
9: 你哋幫我，好啊！你可以將啲
3: 木仔
9: 搬到
3: 入。我可以搬喎。
7: 好啊！
3: 搬啦！
0: 佢會生得比較高，遮擋陽光，令到附近啲紅樹林咧就吸收咗少陽光咧，就受影響啦。
8: 其實今次嘅活動咧係有啲咩團體參加嘅？
0: 今次嘅活動咧就以百計嘅，有來自唔同嘅政府部門啦，例如漁護處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同商界嘅，仲有咧就係有唔同嘅年輕人啦，同埋有啲小學生添。咁體現到咧就係官商民商界一齊合作。
8: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0: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3: 哦，喂，有冇事？
6: 冇事。
4: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3: 水筆仔。
4: 點解叫水筆仔呢？
3: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4: 好啦，
6: 我哋
4: 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節日記唔記得？
6: 國家生態保護日，
4: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嘅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喺度觀察嚇。
3: 好，再看。
8: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1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8: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
11: 動？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8: 咁今年咧？
11: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8: 今日有咩感受啊？
6: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8: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6: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13: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親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8: 辛唔辛苦啊？
13: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8: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15: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8: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6: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16: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係啦，因為考試都壓力大啊，咁所以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就抽空多啲玩。
18: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1: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
0: 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关系迎来关键一周。中美元首峰会登场前夕，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贸易关税、大宗商品采购、稀土等议题展开坦诚深入的磋商。这也是中美经贸对话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而且历时5天，更是有史以来最长。作为本轮磋商最突出的机制性成果之一，双方同意建立中美 AI 对话机制，旨在针对 AI 治理的共同目标、风险建立沟通和对话管道。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中美作为全球 AI 两大巨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风险管控伙伴。中美首次将 AI 治理列入战略议程有何重大意义？除了 AI， 这次还有哪些可交付成果？本次对话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峰会营造了怎样的氛围？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纽约直播间，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北京现场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会带来连线解读。好，首先我们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1日正式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这是继今年6月特朗普访华后，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度会面。特朗普表示，中美关系非常好，预计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本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王毅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同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与美方牵头人、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也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谈是中美2025年5月进行日内瓦会谈以来的第8轮经贸磋商，也是首次将会面地点设在美国，此前7轮均在中美以外的第3国。中方表示，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会后指，接触非常成功，就贸易及人工智能机制议题实现进一步延续，并称双方已就设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
3: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 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1: 格里尔则透露，双方正推进一份非敏感的商品清单，未来若出台贸易措施，这些商品可被单独考虑。分析认为，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此外，针对美方此前称中国未完全恢复稀土交付的说法，外交部21日回应，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哪些亮点值得关注？经贸团队打前站，沟通聚焦哪些问题 ？AI 议题上桌，中美有何现实沟通需求？会晤在即。
0: 好，本周对中美关系来说又是非常关键的一周啊，各种重头戏接连登场。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自由纽约的记者吕佑明。我们看到今天外交部正式官宣，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那美国各界对于这场中美元首会晤都有哪些期待？
4: 好的，杨叔你好。那么从目前美国各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对于本周中美元首会晤，一个比较明显的关键词就是稳定。各方对于一次会晤解决所有中美议题上的分歧预期并不高，更关注的是是否能够维持目前相对稳定的经贸关系，同时在几个具体领域形成可以继续推进的安排。首先，美国政府目前最关注的仍是经贸。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美方当前的重点是 是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格雷尔前一天在经贸磋商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双方正在通过此前成立的贸易委员会，研究一批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此前也曾表示，希望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以及企业的市场准入。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格雷尔今天最新表示，双方都希望继续休战，但对于延长条件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认为3到6个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时间范围，不过他预计本周可能还不会正式宣布决定。贝森特今天也确认，双方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敲定。格雷尔今天还表示，希望能够采取阶段性方式延长休战，具体多久和稀土以及关键矿产供应联系起来。侧面也反映出来，稀土仍然是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供应链问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期则是表示，一个稳定、可预测、更加平衡的中美关系对于企业信心非常重要，并且希望政府间对话最终能够转化为具体的商业成果。贸易之外，人工智能也是重点议题。那么昨天的经贸磋商之后，贝森特表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且再次会面。不过美国智库态度较为谨慎，像华盛顿智库 CSIS 的分析则是认为，这次峰会更可能会首先延续目前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是一次性解决所有结构性分歧。不过正像格雷尔前一天记者会上所说，即便部分领域有分歧，但是重点在经贸磋商取得成果，也可以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做好准备工作。
0: 好的，谢谢佑明。好，马上在美国请出美国问题专家泰一。中美两国元首即将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啊，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到底对中美关系来说有何重大意义？那你又会关注这次两国将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5: 对，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我觉得意义重大啊。首先呢，对访问的期待就能让访问前的准备工作始终朝着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互动努力。双方团队呢都希望在元首见面之前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那提前交流更多具体的可兑现的成果，并且限制一些两边内部对双边关系不利的声音也是重大的，也是必要的。尤其在美国这一边啊，本来有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牌要出，无论是301调查、潜在会增加的额外关税，还是对台军售等等，暂时呢都被特朗普政府给压了下来，这对稳定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啊。除了经贸这个核心的领域外呢，双方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会有新的交流甚至共识啊。当然双方依旧是会提各自关切的核心议题，比方说台湾、伊朗、稀土、芯片、芬太尼等等。尤其在经贸领域啊，对于特朗普这个依然对关税工具十分钟爱的美国总统而言呢，如果前期已经基本走完301调查潜在流程，这个 7.5% 的关税可以不加，反而可以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在一些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商品上进一步削减关税的话，那我觉得将是重要的进展。杨叔。
0: 好的，谢谢泰一。马上在北京现场也想请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女士来点评一下。我们看到作为这次中美元首峰会铺垫啊，那么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登场。那过去你已经走过了8轮，但这可能是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举行，而且跨时5天。你对这次的中美经贸对话都有哪些评价？
6: 谢谢杨叔。那我觉得呢，这次会晤呢，应该说是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下的一个重要的互动哈。核心期待呢，集中还是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落实前期这么多轮经贸磋商的共识，将机制化的安排呀、对等降税呀、市场准入等等事项呢，从谈判推向一个实质的落地。另外一个呢，也是拓展新合作领域，像这个人工智能啊、气候相关的这种经贸合作等等新议题，要纳入到整体框架里面，扩大双方利益交互的这个点。第三个呢，也是要管控分歧的风险哈，为这个经贸啊、科技领域的竞争要设定边界和护栏，稳定市场和产业的预期，为全球的经济复苏呢要注入确定性。另外一个，我们看这次也是为峰会要排除障碍，定下基调。那这次纽约经贸磋商的核心目标呢，还是要为24号两国元首的会晤要做准备。虽然是安排在美国主场，但是特朗普明显呢还是希望要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访美要营造良好的气氛，这个意义也是在为峰会排除障碍和定下基调。那么一年多以来，我们看中美这个经贸关系最大变化呢，是从日内瓦到纽约的这个8轮磋商当中啊， 中美经贸关系核心转变其实是从一个应急止跌转向一个机制化稳定哈。那从去年五月的这个日内瓦会谈呢，它实际上是暂停关税升级，取消对抗性加征关税为核心的，本质还是缓解贸易战升级的一个止血的一个举措。那此后呢，应该说多轮磋商是逐步搭建起贸易理事会啊、投资理事会等等常态化的对话架构，从一个被动应对摩擦就转向主动构建长期合作的框架。议题的边界呢，应该说也从单一的关税博弈扩展到了像农产品市场准入啊、双向投资便利啊、新兴产业治理等等多维度的务实合作。经贸呢，作为两国的关系的这个压舱石的作用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后续谈判潜在还有一些突破点，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像是农产品领域啊，可能现在已经原则同意要把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这个框架当中，乳制品啊、禽肉啊、水产品啊等等啊，这个可能是有望率先全面落地的一些领域哈。另外就是一些关键的大宗商品的这个单独的管理，这个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有提到，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要把它从整体框架中间分离，实施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制定的这个规则。另外是双向投资领域，应该说也可能这个相应要开始正式的运作，那么在扩大制造业啊、服务业等等领域的投资的开放程度啊，可能要增加。还有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领域，应该说在这个全球安全标准啊、伦理规范、非敏感场景应用当中，这个方面呢可能都可以进一步的开展一些务实的合作。
0: 嗯，好，端恩点评已经非常详细的罗列了看点啊，尤其是像关键大宗商品领域，还有农产品的对等降税，还有包括 AI 等等等等，都是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点。好，相关话题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记者佑明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啊，就不知道就是双方这次都带着怎样的关切和期待而来，那这次中美经贸磋商结束之后非常有可能达成哪些可交付的成果，你目前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
4: 好的，那么从双方公开口径来看，中方首先强调的是落实此前已经达成的经贸共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并通过对话处理彼此关切。中国商务部在会后通报中表示，这次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还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中方长期关切还包括美方单边关税，强调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协商基础上解决各自关切。美方关心的议题则是越来越具体的集中在三个方面，前一天记者会上重点讲到贸易和人工智能，今天格里尔则是提到了稀土供应。首先是贸易休战，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双方对于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如何延长目前仍然存在分歧。他的判断是双方都希望继续休战，但是今天不会达成延期安排。美方认为3到6个月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讨论区间，不过他也表示本周不太可能宣布最终结果。贝森特同样也是确认延长休战已经在这轮会谈中讨论，但目前尚未敲定。格里尔还将稀土和休战延期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则回应称，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业链稳定与安全，并强调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那么另外昨天格里尔还透露，双方正在研究能够有一批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可以在关税措施的时候被单独考量。而关于人工智能，贝森特昨天表示双方已经讨论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同意再次举行会谈。美方还提出建立相关事件的通报机制。贝森特今天则是表示，中美双方预计大约2个月后将在深圳再次就人工智能安全举行会谈。那么中国国际贸易代表谈判代表李成刚前一天也表示，双方工作组今天还会继续磋商。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佑明的介绍。来和太一聊一聊，在所有中美关系的关键议题当中啊，过去大家熟悉的都是像贸易啦、关键大宗商品采购啦、芬太尼啦、稀土啦等等等等，但是在这次磋商当中，外界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中美同意设立 AI 对话机制，来针对 AI 的治理的共同目标啦、风险啦，来建立一个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那之前还有报道说呢，其实美方更提议希望和中国达成一个 通报管道啊，就一些 AI 的国家安全事件进行通报管道。你怎么看 AI 这个话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这个安排的意义在哪里？
5: 对，人工智能其实是此次元首会晤前几周才突然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啊。起因是美国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头呢，从内部人士到主管接连发声，认为如果不对人工智能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可能会出现重大挑战，比如对人类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攻击啊，甚至直接进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系统等等。那这可能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啊！因为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这个世界结构描述为中美引领的多极体系的话呢，那是没有力量可以凌驾于中美之上的。同时呢，对中美都构成生存性威胁的这样的事情非常的罕见，但人工智能提升了这个风险啊，所以这反倒可以促进中美去加深合作。虽然呢，还不太可能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控式的协调啊，毕竟中美在尖端科技领域还处于竞争状态，未来谁先掌握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直接打破双方间的平衡。但是呢，这不妨碍双方建立人工智能的这种对话机制啊，对突发的对双方都有威胁的事件进行通气和预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中美在进一步扩大潜在可以合作的领域。杨叔，
0: 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和万哲女士聊一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呢全球都在齐头并进啊，尤其是现在马上要迎来这个 AGI 的浪潮，可以说中美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最关键的两大巨头之一，也是非常核心的竞争关系。但是这次呢，却把 AI 的共同治理、风险管控，还有包括国家安全等等，列入了双方对话机制，成为这个机制化的一个成果。你怎么看？
6: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把 AI 正式纳入一个磋商，是因为技术属性的一个客观要求哈。AI 是新一轮这个科技革命的核心，中美呢又是全球前两大 AI 经济体，技术迭代和风险外溢，比如说深度伪造啊、演算法偏见啊、这种基础设施安全等等啊，具有跨国性，任何一方呢其实都无法单独应对治理挑战啊。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现实需要呢，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来进行新的合作支柱的合作。那 AI 呢，实际上既可以拓展这个利益交汇点，也能为两国的关系注入正向的议题。那应该看美方有双重的诉求哈，它既要这个 AI 技术扩散的安全风险，又希望通过对话呢管控竞争的边界，也希望在全球 AI 治理规则制定当中呢和中方进行协调，避免规则的碎片化。同时呢，美国科技企业呢也有这个开拓中国市场合作的一个需求哈。应该说前期的对话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此前呢双方也在二轨交流啊、多边框架下有多次 AI 治理框架的这个对话，升级为官方正式机制呢还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实际上也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一个具体的举措哈。那长期来看呢，它会不会成为常态化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应该说大概率呢可以成为这个长期性沟通的这个渠道，核心逻辑呢就在于说 AI 技术演进和这个治理啊，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议题，不存在说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技术迭代呢会不断的带来新的风险和新的议题，实际上是需要持续对话来进行协调的。而中美在 AI 领域的这个竞争和合作呢实际上会长期并存，所以机制化的核心价值就是搭建一个竞争护栏，而且管控风险，而且寻找非敏感领域合作空间，跟两国在气候啊、经贸领域的对话机制逻辑呢其实是一致的。未来呢如果这个机制呢就是说不会消弭双方的这个竞争，但是呢可以在双方的安全底线啊，是吧，然后全球治理规则等等方面啊形成最低限度的一个共识，减少误判和失控的风险，就成为大国竞争中合作的一个典型的平台。
0: 万女士，就是延续你刚刚说到，其实现在全球关于 AI 治理是相对比较碎片化的，还有 AI 的治理规则啊等等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那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中美两个 AI 巨头开始就这些议题来进行磋商，可以对全球形成一个怎样的示范作用吗？你怎么看？
6: 我觉得实际上对全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作用的。那么 AI 治理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下呢，实际上应该说还是一片空白，有着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同时呢我们又能够看到说 AI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应该说在目前看来还是无限的，从 AI 到具身智能 到垂直融合的所有的商业领域。这个商业模式呢，不是已经形成，而是正在形成当中。所以里面所涉及的一些所谓新消费、新科技，还有这个新趋势，包括这个新人类未来，它的这种可能性呢，实际上充满着。

0: 这种规则的重新制定。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呢，实际上我们讲新一轮的这个 AI 磋商机制啊，它不只是包括技术的迭代和进步，可能更多的是要包括人类整个面对未来，那么应该要怎么走，那么未来的这个规则包括法律将要怎么界定。这件事情呢，除了中美两国携手以外，别的国家和地区恐怕都是很难以单独完成的。而没有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在全球进行一个合作和倡议的话呢，那么全球可能也会在未来陷入一个 AI 竞争以及 AI 伦理规则的一个乱象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从这里来看，把这个 AI 人工智能等等的加入到这一次的对话当中，而未来有可能形成机制和框架呢，实际上不只是对目前这一次磋商的成功和进步，应该说对于整个世界重新开始一个在全球化的思考和全球秩序的重塑当中，那么进行引领都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您贡献您的观点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下集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好，我们继续围绕中美关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来继续请教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泰一。那中美关系呢，在过去非常关注的就是关税战的休战了。这个11月10号到期之后，到底能不能延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来看，好像延期并没有达成共识，中美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分歧。你怎么解读？
1: 对，延期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啊。现在中美双方在纽约的这一次会晤呢，其实主要讨论的是延期多久。美方呢是希望6个月啊，这是它的底线，而中方呢希望直接在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的2年，直接把这个贸易休战给整个就一直能够到他任期结束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最终2年的这个贸易休战，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只不过呢，美方希望每6个月可以来核查一下中方究竟完成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在继续采购美方的大宗商品啊，或者其他方面双方达成的协议啊，是不是仍然在履行啊等等啊。但是呢，我觉得因为2025年你来我往的这一系列的制裁和报复，以及最后的降级，到现在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双方不太可能继续大打出手了啊。只不过呢，接下来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的话，应该是按照具体的行业，在这个贸易委员会的具体的撮合下呢，这个双方能够对一些具体的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这个商品啊，进行进一步的降税或者。

0: 降低这个关税壁
1: 是。
0: 垒、贸易壁垒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停战是可以期待的，杨叔。
1: 嗯，好的，还有大概1分半的时间，万哲女士，就是关于中美这次谈判的核心啊，其实还有一个类别就是关键大宗商品。那在您看来，到底哪些商品目前可以被算作关键大宗商品？目前双方的博弈的态势怎么观察？
2: 我们看这个是关键大宗商品啊，这一次呢可能主要包括像农产品啊，然后这个关键矿产啊，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稀土啊这几类。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呢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定哈，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关键大宗商品，在中美经贸对话的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让它脱离出整个谈判的框架，那么独立成为一档。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磋商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说，那有一些这种争议比较大呀，是吧？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呢，实际上他们就获得了一个所谓的绿色通道。那在这个绿色通道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的框架呀，实际上就有一些特殊通道，又有一些普通通道，就使得大家的这个分歧的管控或者是说风险的管控啊，实际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行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谈判。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觉得我们整体的这个磋商当中啊，应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应该说特朗普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安排当中呢，应该说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面，应该说他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也希望呢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成果。所以呢，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说这个谈判的暂停和未来的发展啊，实际上美国他也是希望说不
1: 是，
2: 要再打下去。嗯。
1: 好的，这时间的关系啊，非常谢谢几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中美经贸磋商的关键议题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一摊开报纸，国际大事有非常多的一个重点聚焦在中东冲突的升级。这里看到就是香港的《明报》，我们看到用了一个全版的版面，标题写着火头复燃。这上头呢，主要要关注到胡塞武装开始重新对于沙特还有也门政府军做攻击之后，联动曼德海峡还有原本的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的运量，在全球能源的效应情绪上更格外受阻。先一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全世界最关注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现在呢，最新一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中美磋商啊，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开始看新闻，会注意到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快讯啊。包括南华早报呢，今天的标题也是提到啊，在美中高层磋商，而且特别提到现在关注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再次峰会，大家可能的一些计划跟布局。在这个部分呢，除了有公布啊，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团的一些阵容，同时对于上一次在釜山贸易协议的一些看法整理延续等等啊，但各方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一个会晤当中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更多啊正面的消息。接续是美国筹组 AI 部队的消息，还说要任命一个高智商的沙皇，今天也受到了几家媒体的一个关注。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特朗普想要做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 AI 部队哦，他很喜欢设计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但这个全新的计划呢，他提出这一点正好是延续上周的一个舆情气氛。在上个礼拜呢，特朗普对于很多 AI 的这些领导者呢就跳出来说要放缓 AI 发展，特朗普是不赞成放缓 AI 发展的，所以他现在还要成立一个 AI 的部队，只不过他整体的细节不明，观察者在看他到底是放在他原本现在美国也要发展太空军啊，放在太空军里面成为一个独立大家可以观察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说这只是在白宫另创了一个专门的对口 AI 的协调单位？那么这个成立了之后，它会不会以后对外在涉及 AI 科技的竞争上，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对口呢？有很多分析导向指向了这个部分。而在这当口呢，南华早报这一篇说，特朗普新的这个 AI 啊，智能部队啊，这个 AI 部队，它可能呢会象征着这个科技竞赛的升级。另外，纽约时报的标题是特朗普斥资为骗局之计。但他的幕僚呢，却非对于人工智能啊深感担忧。这个在太空军的部队成立的时候，上个礼拜聚焦最大的就是他已经啊违反了本来在联合国当中的承诺，率先挑起了在太空这里的一个军备竞争。大家会觉得这个只会让各国在这个领域的部分呢更加的去思考，甚至会彼此互相竞争，更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力备置建备。那但是现在又有 AI 的一个部队，尽管细节不明但分析师很多跑得比较快，你肯定在这一方又会刺激一些 AI 领域上大家一些想法。那么特朗普呢一直都在说这几个在美国那些 AI 的这些前沿者呢说的都是骗人，他们自己可能别有用心。不过特朗普身边的幕僚自己很担心，比如说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还有特朗普自己的白宫幕僚长威尔斯，都认为说这个事情风险不能不看，因此会成立一个可能非正式的一个也不是部门级的一个协调机构，在对这件事情呢可能来研究看看后续的一些应对方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对于 AI 风险的这件事情，在白宫也出现了不同分歧的路子与看法。

那他要面临的一个议题，当权益的用户受到了影响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样的去想法？所以这在整体的发展上也跟市场这里要有了争议。再看在这个时候啊，最新的一起啊是 Gemini。 它也发生了一个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AI 的警讯，什么警讯呢？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是 Anthropic， 它只主动对外汇报啊。这次也出现了一个越界行动。综合两家的媒体来看，他说这一次呢，他们做了一个模型的测试啊，是呢封闭在一个他们已经隔离好的一个围墙内要进行安全测试，而且是引入第三方的一个风险评估。但没有想到呢，就是不小心啊，他们说明的理由呢是说因为不小心呢就连上了 互联网，然后AI在初步判读的时候就判错了目标，直接入侵了其他几家的一个企业体。不过好在后来也是 AI 自己发现这目标有点怪怪的，暂时先停住了，而且没有造成实际的任何伤害。但是这件事情尽管如此，到底对于人工智能当中的安全对齐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科学家各方面也还在看。那可见呢，是否能够真正的让 AI 在完全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围栏当中去做更安全的一个测试？ 这个部分近期几家大行所发生的事情也难怪啊，更惹了外界的一些疑虑。再看中东的情势啊，这中这个在中间中东的这个整体的海湾国家也联动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而伊朗跟美国他们的谈判到底能不能够重新接上线呢？今天来看看说伊朗开条件了。 这篇台湾的《旺报》呢，它的消息可能比较滞后，因为最新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止三个条件了。伊朗不止开三条件啊，它这里主要呢也提到了有一些七个条件。七个条件其实很多它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看《大公报》这个比较新啊，七大条件。还要再来看《德黑兰时报》这里提伊朗向华盛顿所传达的讯息呢，不退缩，不投降，不重返旧秩序。 这一波最新我们要观察的呢是雷扎伊他的谈话。雷扎伊是伊朗的最高安全这个秘书啊委员会啊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周末的时候接受采访，他现在提因为卡塔尔现在在中间啊作为调解方，卡塔尔跟巴基斯坦都在积极推动能够重启这一波的一个对话跟谈判。 我们来看看他所口中所提出伊朗这次提出的条件有哪些啊，包括了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以及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也不得与伊朗内的反对势力勾结，要解冻伊朗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 在伊朗本身已经提出的条件未获得满足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啊，同时在这边也特别提说呢，那而且呢，跟进一步的谈判也没有需要，因为伊朗说已经条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在上次呢，伊朗跟美国在谈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伊朗的要求在当中其实这个部分有很多呢已经提过了。 但是很可惜啊，但后来呢，因为两边互相呢有一些袭击随时的这个谈判中断。但接下来在提出了这么明确的条件之后，是否代表的所有的事情可以再往前推进了呢？这要看卡塔尔跟巴基斯坦他们中间在斡旋啊。所以大家现在很关注后续的进展，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就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所提出的一个报道，他这个报道是沿用伊朗统计局的资料。 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说，3月底啊到6月底，伊朗的GDP同比下降了10.1%啊，有这个样一个数字。而它的数字哪里来呢？它是引用了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这里呢，上面是提啊，这个标题主要的意思是指伊朗的经济自战争以来哦，它的发生了一个大幅萎缩的状况。现在它当中，它还引用了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说，伊朗呢今年的GDP可能下降到5.4%，这就是全年的预测。所以核心来看啊，世界银行它当中也提了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也提这一波，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使得呢，本来伊朗它在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经济收缩之上，它还要承受了石油出口的限制，以及呢国内生产力啊也带来有许多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边看到呢，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经济形势的一个拉动。 再来，在这一波里面，美国发布了一个中东警报，内容是什么了？来看一看啊，这篇的新闻周刊，这题呢，美国发布中东旅游警示了啊，而且他还提前结束本来在大卫营的一个行程。华盛顿这个邮报呢，则是标题是说，在伊朗战事中丧生的美军人数是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开披露的数据。在这里呢，两者要看。 特朗普周末时间提前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他的理由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精准的去说明，都是各方去在想，因为在差不多同时间，因为胡塞武装对沙特又在做一波攻击，也与也门的政府军。
交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呢

那大家注意到，特朗普本来之前也曾经有一次，大概是这个状况，是受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牵动。因为他在今年呢的之前呢，也一度因为中东的局势升高，他取消了他在高尔夫球的行程啊。但在这个他离开大卫营的同时呢，美国有关部门也发布说，其实当时啊，还有一架通用的这个航用机啊，它那个进入了大卫营的他们当时管制的一个领空，但是已经做了一个安全的引导。那另外来看美军怎么样的去瞒报数字啊，这篇一起来看看。这篇呢，主要是提到说有内部的官员透露了，透露说在伊朗战争啊，他现在这个实际的死亡人数不是美国五角大楼之前所公布的18人，实际死亡的美军人数可能是22到23人。另外呢，还有3名承包商丧生，同时有超过820名的美军受伤，多数啊是这个创伤性的脑损伤。那同时，这边还有一篇资料说，截至到9月初，战争已经耗损了大概436亿美元。而这整个消息啊，在现在这个时候浮现，本来在美国的舆情，他们就非常不欢迎战争了。在中期选举所做的一个各项民意调查的指数下啊，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共和党的一个选情。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原来他们有瞒报美军伤亡的这个数字，所以也使得呢，相信在这一波的一个选举当中啊，整体对共和党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沙特胡塞战事升级这个部分啊，这个美国发了安全警示，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在这个海湾大概11个，都领事馆都发出了安全的提醒。大公报更说，已升级对升级啊，这个胡塞武装在袭沙特这个半岛，这里只是说沙特联军表示防空系统是成功拦截像利雅得的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这个飞弹啊，他们是成功拦截。好，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呢，对沙特再施攻击，发导弹，然后沙特这边说拦截，而沙特的所主导的联军跟胡塞武装这里是一个情势，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这里也是一个情势。但现在观察家在看的是，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们很多作战的地点都是在山地的情况啊，山地的情况其实对沙特联军他们可能相对比较不熟悉地形，但如果没有办法在山地这一块呢，他取得进展，对于这个联军系统来讲，接续对于曼德海峡的安全护航的形势呢，这也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严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跨国军事行动说要援沙特、土耳其料成主力，《明报》这一篇，但是他这个是欧洲系的学者们的观察，说土耳其可能成主力。《文汇报》这里呢说，土耳其称信守共同防务承诺，会供沙特军事技术的援助。好，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这欧洲的像是伦敦的这个国王学院，他之前曾经里面啊有学者做过了沙特外交官，他认为说啊，这些一定会去支援沙特的，而且可能会接下来对胡塞武装的回应会更大规模啊。同时呢，他们也看到了几个有关于海峡运力的受阻影响情况。但是在卡塔尔的智库学者呢，则认为对于沙特现在当前的情况来讲，盟国可能最多比较喜欢就是支援你后勤的部分跟情报的部分，不是那么愿意直接去参战的。那现在土耳其成为观察的主力，因为他拥有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队，而且他之前跟巴基斯坦，大家记不记得他们还有麦加共同防御承诺啊？这个部分签下来的时候，也被外界观测到，在这一波的检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势进展。这是美国未能有效威慑伊朗，所以波斯湾各国正在权衡各种的因应方案啊。在这里呢，主要也就是在这波局势之下，尽管他们都还是要依赖美国，但也不得不为自己去想一些更稳定的一些方法，在找方法。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储备的巨量石油或将主导全球能源格局，主要是这一边。他主要是说，这伊朗的战争带来的一个很多情况，很多人无法预料。说过去呢，中国呢在石油供应上头来讲，它有一个脆弱点，可能很容易影响，但是现在呢，却靠着自己啊，比较那个政策上面啊，有多元的一些采购，还有强大的储备能力，跟有一些炼油能力的恢复，现在呢，这些都已经反而成为了强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筹码。继续是全球速览。美国有3家媒体呢，现在被禁止进入白宫了，他们当然很生气啊。除了 CNN 之外呢，还有包括了 Political 政治杂志。那后续呢，来看这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
特朗普呢又想到说这个华府凯旋门，我们先看这张图是之前他们250周年活动的一个模型啊，但这模型会不会成真呢？这个现在媒体报道还用那个 AI 假想图哦，特朗普想要做一个军事版的华府凯旋门，上面要无人机，要能够储存弹药，还要有人巡逻等等，这幅图像有没有可能？

能实现呢？白宫人士表示，现在目前是属于特朗普的一个想法，有关部门并没有做对此有跟进。内地打击内卷式竞争，查办劣质低价案2.9万件。文汇报今天的标题：引导市场从拼价格转拼质量，2030年建全国统一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新京报也看啊，这主要是加快修订价格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维护市场的整个运行的正向。这是 APEC 会议啊，在南京。那这个呢，主要是台湾媒体的关注了。这个呢，是以中华台北的这个名义啊，同时它是有关于老在台呢是有关于劳工啊劳工权益的这相关的一个代表人士，现在去参加了啊。那整体呢，因为这次涉及了21个经济体 ，APEC 的人员呢也是依照所有的规范跟专业流程来做运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德国总理梅尔茨很紧张，因为这个地方的州选举啊，对于他的执政联盟来讲啊，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今天一起来看看德国的两个州份的地方选举是否成为总理梅尔茨的生死局啊，都已经说到这样，可见基民盟这次选的呢比较辛苦啊，还有媒体直接说他好像被逼宫了。现在呢，极左极右或壮大，哎，刚好卡在中间呢，选得比较辛苦啊。现在我们接着呢，看到最新一波呢是柏林跟梅克伦堡的选举，在柏林这里呢，我看到在德国的一些媒体最新的快讯当中说啊，这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呢，在柏林选得并不理想，可以说是选输了这块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梅克伦堡，梅克伦堡呢是左翼的政党表现比较突出。整体呢，在这整体啊，在柏林是左翼政党表现得比较突出。那梅克伦堡呢，这里各家的一个政党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呢，基民盟都选得不是很漂亮。而且现在梅尔茨自己本身的个人民调支持度啊，已经只剩下13%。那这个数字呢，对于接下来要政企，还有他是否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还有整体看后来整体国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对他一个政策啦，一些政治表态的一个立场啦。在德国政治光谱的变化，在这一次一些州份选举当中，会后续都是一些比较重要观察的细节。再来看呢，马克龙呢，这是另类跟特朗普叫板，来看一看，因为他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意思的。好，法国总统访北美唯一属地宣示主权了。我们会把标题更看哦，是访法属群岛，还要跟卡尼加拿大的总理会晤。这个啊，是因为他去的这个地方哦，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那特朗普之前还把那里涂了颜色啊，就是一副示意也变成美国的版图。那马克龙当然在这个时候也特别说了，他要捍卫呢他们法国领土的主权，也不畏惧呢特朗普他之前所说的这件事。因此呢，这是一个最新，也可以看到啊，法国。 总统马克龙主动走出去啊的另类对特朗普的一个这个回应，但他跟卡尼的见面刚好呢是卡尼近期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在身份的定位上话题最热之时，因此接下来就是看关系。在关系来看，卡尼疏远美国的战略转向啊，这个战略转向呢，他说是面临考验。但路透社这里看，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呼吁加强跟法国的关系，一起来面对什么呢？面对新的全球威胁。 现在就是看关系，在关系来看，卡尼疏远美国的战略转向啊，这个战略转向呢，他说是面临考验，但路透社这里看，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呼吁加强跟法国的关系，一起来面对什么呢？面对新的全球威胁。先看这两篇啊，这两篇特别是这个部分，现在因为他们等于要两位领导者，他们同时呢到了一起，他们首访了一个他们之前其实都没去过的这个岛啊，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加拿大纽芬兰附近属法国领土啊，两位领袖首次到访了该群岛，在这里可以看到本来就是北大西洋那个临近关系，但现在合作方式呢已经甚至到外太空啊，他们的太空合作、国防方面的一些合作，甚至能源合作协议都在这一次的接触当中有所触及。而接续呢再来看的呢是在这一波呢，为什么经济日报又分析说冯德莱恩有心奈何卡尼无梦呢？其实他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卡尼之前表示他
一个压力啊，他原本跟伊朗跟委内瑞拉买油，美国的压力啊，少一点跟他们买少一点，甚至不买了，那转向俄罗斯。现在美国又来了压力，说也不能跟俄罗斯买油，那印度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自己呢正在想怎么样当自强，怎么样能够真的在这一波不要被推来推去。美国到底什么时候战略稳定呢？但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也成为了夹心饼干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了啊。接续来看古巴。这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啊，说这个古巴正在被孤立当中啊，在这里呢，它的电网也在崩溃，今年至少六次的大停电。最新的一波还可以看到，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古巴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德国航运巨头、法国的一些那个货、一些重要的公司，他们担心受到美国制裁波及，所以就停止向古巴运送货物了哦。这两家航运公司呢，他们承担的古巴可是至少有一半的进口量。如果他们都不进了，那古巴还能从哪里进货呢？还有一些人道救援物资也堆积的没有办法进去。在这里呢，国际组织也担心说他们的医疗、日常生活的不能保障，很担心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人道问题。接续是看到是这一波哦，在关于俄乌之间。俄乌之间，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啊，莫斯科的市长都说这是他们受到的最大规模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他用了最大规模去形容啊。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也做一个跟进，同时还有看，这主要是有欧洲的情报官员啊，在注意到说俄罗斯近期可能对北约各个国家也正在研究最新的情势，如何去定位啊，俄罗斯对他们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考验。好，沃什如何做到加息却不惹怒特朗普？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在看到啊，说这个当沃什呢，他现在就是加息了，但是呢，特朗普不怪罪的原因呢，说主要他也是要保护住自己的面子啊。沃什毕竟是他提出来的人，所以后来呢，特朗普还说这是他默许的。不过大家都在看，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美联储还真的再加一次息的话，那可能这个颜面还真不好看了。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
这一次的亚运进行了好多离谱的事情出来啊，在名古屋的亚运，日本大会天天出包就出状况啊，好像成为了日常。而且呢，有五项金牌，韩国呢，现代五项金牌，韩国被误称成别的国家的名字，被称为中国。还有全部赛事现在干脆不播博歌了啊。最新的是韩国跟孟加拉呢比赛，结果竟然呢要播韩国国歌，播成了朝鲜的这个，所以呢，在这块部分所引起的争议，在韩国方面非常的不满了。那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这里很多天天错误百出，模拟无人机竞速千人争冠，全球首场国家赛，有64名的晋级者去深圳的线下决赛，说这是啊，也可以培养低空经济的人才。这是看单观察啊，这一篇呢主要是提到是民生上头来讲，最新是对于网上所反映的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蒸熏啊，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在香港，27岁的女子踩单车夜归，却遭三狗追啊，这里呢他的死亡的情况啊，还有当时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透过监视器，他们不断警方人员呢想要还原去现场，同时呢也大家关注这些未受管控的流浪狗啦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议题。好，其实最后呢，我们一起看这个是路透社的一个图片啊。这路透主要呢，它可能是在当地啊，他们对于人与动物的相处啊，像这一些呢动物们呢，它如果说呢会跟人类安全有影响的话，那么地方民众就想要规管，是不是通通把它们关起来养起来呢？可是这对于动保组织还有一些居民来讲，他可能又不这么想了。透过图片来了解内容。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能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在八道湾11号的院落中，鲁迅与二弟简单准备了一些酒菜，为即将返回上海的三弟饯行。那一天是1923年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与二弟小智摇酒共饮三弟。此后在鲁迅的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兄弟三人一同举杯的场景。鲁迅的三弟虽是回北平探亲团聚，但推杯换盏间却满是离别的嘱托。兄弟三人都没想到，这座有着33间瓦房的深宅却容不下家中最小的兄弟。
0: 他们当时就约好兄弟三人就是不离不弃，生生死死在一起，就是那样的啊，这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3: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让人唏嘘的事情，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他们家里内部是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事情，就我们外人搞不清楚。
3: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是个大事，大到就是不能完全不能容忍。
5: 你搁站中间吧。
6: 哎，那我去站边上。
5: 鲁迅先生，好嘞，谢谢。
6: 来，
7: 老师，
6: 哎，你好，鲁迅先生，
5: 老乡，
7: 胡子，然后那个头发都是假的，发套，戴发套，啊，
8: 那片子拍的是不在一场，看一下这
5: 个，你们一扮演这些伟人啊，我们见了你们，这好像他们灵魂附体了，你们，
7: 可不敢，
5: 去那个，整个的这个调调啊，让我们在线的那个年代那个。知识分子学校师生之间的那种氛围，
1: 曹磊第一次饰演鲁迅是在2021年，那时他花了半年时间拍摄了《觉醒年代》。此后，无论是有关鲁迅的活动还是影片，不计薪酬高低，他都会积极参与。1881年，鲁迅出生在绍兴一个庞大的家族里。但随着祖父入狱，父亲离世，整个家族走向没落，作为长子的鲁迅成了家族唯一的希望。
9: 父亲这个去世早，37岁就去世了，那么父亲去世的时候鲁迅才16岁。
10: 他从他学习到工作以后，那一直是他家里的顶梁柱。
1: 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将那个时代人们的幻觉彻底撕碎。去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拯救祖国是当时大部分知识青年的选择，鲁迅便是其中之一。到日本后，鲁迅平均4天就给家里写一封信，正是这些信件打开了两个弟弟的眼界。没过多久，鲁迅的二弟就登上了开赴日本的客轮。
3: 就是周作人，你可以看他在南京水上央，他那么想去日本，完全是因为他哥哥不断地往这儿寄书啊，和寄这个描写日本的这些诗啊，还有照片呢，他想往那地方。
1: 鲁迅最小的弟弟本来也要到日本留学深造，但是家中实在无法承担3个留学生的费用。无奈之下，排行老三的周建人只能陪在母亲身边， 带两位兄长履行着儿子的义务。
11: 他从小失学，在家里陪着母亲，他所有的知识都是靠自学的。
1: 为此，鲁迅与二弟在日本立下誓约，三兄弟永不分家，留学归来后挣到的所有钱一家人合用，不分彼此。
12: 日本时期的时候，很多事情是鲁迅在安排，就是鲁迅要拿主意的啊，周作人是有发言权的，周作人是听着的。
1: 甲午战争爆发后，独立、解放、革命、艺妓、男女同浴，从思想的开放到物质的丰富，无一不刺激着中国留学生的神经。鲁迅担心二弟会因为世界的突然丰富而失去方向，便对周作人格外严厉。
9: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鲁迅就过早地承担了一个长子如父这样一个职责，所以可以说，周作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始终是得到鲁迅的这个关照的。
1: 鲁迅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二弟周作人到日本两年后与一位日本女人恋爱了，并于1909年结为夫妻。
9: 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1: 当时的鲁迅与周作人都知道，再困难也不能给家里的兄弟与母亲增添任何负担。
9: 那么在这种时候，鲁迅就不能继续学习了，所以他就得回来挣钱以养活这个家庭。
13: 那回去就在杭州先教书，然后再到绍兴去，那个做了两个那个学校的什么校长、教务长之类的。
1: 刚回到国内的鲁迅月薪只有30块大洋，在日本留学的二弟依然靠补贴生活。那个时候在绍兴老家一所小学担任校长的三弟，一个月则有50-60块大洋。
11: 仅仅从这一点讲，周作人也是了不得的了，他整个就没出过绍兴啊。
1: 1911年，周作人完成学业，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工资不足60元，但因为妻子分娩需人照顾，他将妻子的兄妹一并接回了绍兴。当时二弟参加工作后，家中经济并无缓解，反因人口增加更为拮据。第二年，鲁迅只身来到北平的教育部任职，工资从最初的30块、60块增加到了220块。
10: 因为迁到北京以后，养一家人，他这工资也是不富裕了。
1: 鲁迅刚到北平的第二年，家中三弟周建仁也成家了，妻子同样是日本女人。
9: 李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的这个亲妹妹，等于是他这个姐姐硬塞给这个周建仁的。
14: 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
1: 作为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莫言、余华应邀参加了120周年校庆活动，他们与百年前在此任教的鲁迅在历史中对视，继续寻找未来。那一刻，鲁迅不再是影子，而是伙伴。1916年，鲁迅的工资涨到了300块。即便如此，鲁迅还是要通过在学校代课赚取更多的生活费用。
15: 同学们好。
13: 他大学课也上，中学课也上，同时在北京最多时候8所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鲁迅是谁呢？鲁迅还没有出生呢，所以他鲁迅这个名字是非常没名的。有些学生代课北师北大几十块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总比没钱好。
1: 第二年，鲁迅托人为二弟在北京大学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每月薪酬280元。
16: 哦，狂人日记这本书上面写的是这个新青年，也就这一期发表的狂人日记。
1: 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11: 一赛成名，而且这个名还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成了永恒的名了。
1: 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鲁迅就看上了这座宅院。在新旧时代转折的1919年，鲁迅的家族也迎来转折。
7: 其实当时经济还是比较拮据的，这个院子据说是还贷了款。你好，荣老师。
17: 哦，看出来了。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7: 拍摄《觉醒年代》之前来过，但是那次呢，其实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今天正好有时间，我觉得请您正好能帮我相对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7: 这个倒可以，请进。
7: 嘿，
17: 你那个电视剧，你为什么让鲁迅趴地上写作呀？
7: 您当时看完在地上，
17: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那个鲁迅有点像什么？就是一个家里的老小，任性惯了。而不是一个家里的老大，鲁迅是老大，
7: 哎，
17: 要持身自律来影响弟弟们的。
7: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当年八道湾这所宅院需要4000大洋左右，鲁迅与二弟商量后，决定卖掉绍兴祖宅，举家北平团聚。三弟周建人也参与不了太多的意见，只能听从鲁迅的安排，辞掉小学校长的工作，携家眷与母亲搬到了这里。
17: 周建人是1919年12月28号到，但是呢，他到北京一来就落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找不着工作。有一次，这个一大家人准备去春游或秋游，周建人当然很高兴，那我也去，一台方子就杵了他一句：“你还好意思去？你钱都不挣。”这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是很尴尬的，
7: 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了。
17: 对，
1: 对此鲁迅从未想过，这座拥有着33间房屋的大宅院让三弟生活得如此局促。
3: 鲁迅和周作人共同托了胡适给他这个弟弟谋了一个职，就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那周建人就到上海去了。
1: 当时的周建人一个月有60块的薪资，按理可以支撑起养家的责任，但是此后不会再有汽车的接送、私人医生的服务以及独立的卫浴空间，这些都是他的日本妻子无法忍受的。
3: 他让芳子带着孩子都到上海去，芳子不去，以后他们的关系就……
1: 绍兴祖宅没有了，也离开了北平的八道湾。虽然编辑的工作没有小学校长听上去体面，但是周建人是轻松的。1923年的那个晚上，鲁迅与两位兄弟举杯畅饮时，他很清楚，二人的境遇都与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当年周建人也去了日本，也许鲁迅就不必与二弟立下一同养家的誓约，也就不会有三兄弟永不分家的誓言。就在鲁迅将三弟送回上海后，二弟对他大打出手，将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的宅院。周氏兄弟的人生轨迹被一封信彻底改变。
11: 失和以后再也不见面，再也不通信了。
1: 11个月后，兄弟二人的关系止于一场闹剧。
3: 鲁迅曾经回过一次八道湾，周人见面就打。
1: 曾经的手足之约终究败给现实纠葛。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鲁迅与二弟曾经立下誓约：
3: 兄弟三人就是不离不弃，生生死死在一起就是那样的。
2: 八道湾一席践行酒，竟是三兄弟最后的团圆宴。
3: 他们家里内部是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事情。
2: 我们外人搞不清楚，热闹饭桌之下，裂痕早已悄然滋生。在1923年7月的一个夜晚，鲁迅在日记中特意记录下单独吃饭的情景。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在永不分家的誓言中，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天，老太太特别着急。
4: 他说：“昨天呢，这两个兄弟啊，还拿着本书啊，我这本这个往这边弄，往那边拿，研究怎么写稿子啊什么的，怎么一下就翻了呀？着急。”就在两个月前，鲁迅三兄弟还聚在这所宅院中，为返回上海的周建人送行。
2: 没过多久，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便写了一封与鲁迅绝交的书信。
3: 这封信呢，就是这个事情，我昨天才知道，什么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周氏兄弟闹得那个不可开交，这生计失和以后再也不见面，再也不通信了。而兄弟之间，弄掰了，大概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钱财，一个是女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呢。
2: 是因为与他信子呢生病了，他得了疫病，所以他瞎想出了一个事儿。
4: 照片中的女人叫宇太信子，婚后随周作人定居中国。因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曾有盟誓，挣到的钱一起用，不分彼此，永不分家。搬到北平后，兄弟二人工资基本全部上交。
2: 约500大洋，本应鲁迅妻子负责打理家中内外，但因不识字，就把这一权利交给了宇太信子。
4: 就这个宇太信子呢，是真能花钱啊，也倒不是说他自己出身贵族就从小养尊处优惯了，恰恰不是。
5: 经常摆宴会在家里，然后孩子有病了，马上就要请日本的医生到家里来出诊啊，等等等等吧。
4: 门口那车夫专门来拉先生的吧？
5: 他们家是有包黄包车的，
6: 3辆黄包，
5: 最少应该有2辆。那宇太信子是不是自己就有1辆？
6: 很难讲，
5: 因为他也未必经常上街。
4: 哦，
5: 关键是他们请医生，宇太都不是黄包车，全是汽车。
6: 汽车是的，
5: 所以先生有一句话是那么讲的，说我那黄包车运来的，
6: 对，
5: 哪儿抵得上你拿汽车运走啊？
6: 是这样的，
5: 是吧？
4: 北平第一次出现出租汽车是在1913年，收费大概在4到5块大洋，黄包车大约在0.1块大洋。1923年的时候，鲁迅个人薪酬加稿费平均每月400多，二弟周作人。

0: 月入300左右。鲁迅家中每月500大洋的生活开支，在今天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在15万到20万之间。这也不难理解，宇太信子为何不让妹妹去上海与鲁迅的三弟一同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济条件，鲁迅才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除了家用，鲁迅还要接济周作人一家在日本的亲属，甚至宇太信子小妹的学费也一并承担。
1: 已经是相当的这个照顾了，但是得有个底线的嘛。
2: 宇太信子他的那种歇斯底里性格，花钱大手大脚，从经济上影响了他们家的这种，
3: 使得鲁迅和他之间有了这种分歧，意见扩大化，造成一个事端。
0: 二弟周作人在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我想定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4: 这么一个严重的信，鲁迅邀于问之，他想问让周作人来谈的，但是周作人不来之后他就奔走了。
0: 1923年7月，正是北平最热的季节，鲁迅携妻子搬出了八道湾的居所。因为匆忙，新的住处还没有着落，便临时租住在一个小的院落中。
5: 这按理说应该是61号，这好像都砌起来。有人吗？门都封起来了，白敲。当年鲁迅先生租住的一个地方叫砖塔61号，但这个咱再往前看看，但这个房很新，这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房了，肯定是后起的，连号都改了，现在是叫84号。先生当年应该在这个胡同里边也没少溜达，找房子，来回来去的找。
6: 那时候鲁迅生病了，就是因为跟这个周作人兄弟不和，鲁迅心里特难受，还吐过血。
0: 鲁迅刚刚搬到这里就大病了一场，有人说大先生可以在时代的肿瘤上动刀子，却不能为家里的症结开出合适的方子。此时三弟周建仁还不知道鲁迅已搬出了八道湾。世人都认为鲁迅因兄弟不和，不顾盟誓，在落魄的院落中悲愤，但其实鲁迅的胸膛是火热的，心中无比激荡。租住砖塔胡同期间，鲁迅所著小说集《呐喊》出版。有人形容鲁迅像一个手握长矛的骑士，引领着那个时代去到该去的地方。这部短篇集也成为了鲁迅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7: 您好，刘老师。
8: 欢迎您来鲁迅家串门啊。咱们这个胡同呢在城墙脚下，是一个平民区，在那个时候呢是既不通水也不通电的，特别安静的一个小胡同。
7: 哦，这个牌也是当时民国留下来的吗？
8: 对，我们就一直保存在这里了。
0: 鲁迅康复后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这座四合院，虽然比不了八道湾的阔绰，也要花掉鲁迅800大洋。
8: 他其实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他的母亲，因为当时呢他兄弟失和以后呢，他的母亲他要跟老大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他租的房子呢比较狭小，老太太是没法住的，而且环境也不太好，他才买了这处小院。这个我们当时维修的时候向故宫求援的。
0: 从1923年7月收到二弟的绝交信算起，到第2年5月安顿好新家，鲁迅一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
9: 兄弟失和事件，从那个鲁迅周作人的母亲的那个角度来看，他肯定是不希望看到，但是呢假如说一定要让他站队的话，他会站鲁迅这边。
0: 这间房被称为

0: 老虎尾巴是鲁迅留给自己住的一间卧房，不足九平方米的空间中应用之物俱全，只有书架是空的。对鲁迅来说，那是这个空间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1: 鲁迅曾经回过一次八大窝，回八大窝去取东西，然后周子仁见面就打。
2: 周子仁把东西抛过去了，鲁迅也把什么东西抛过去了，啊，
1: 十一个月以后，你说他们之间这个仇有多深？
2: 可能当时确实是很严重了，因为当时又打又骂，那很厉害的。
0: 1924年6月11日晴风，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石器，逼近西厢，启梦及其妻突出骂令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臣来，其妻向之恕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梦就正之，然终取书弃而出。据说鲁迅的日记是八道湾取书闹剧的唯一证据，在场的所有当事人对此闭口不谈，没有否认过，也没有解释过。
3: 反正是语带性子，从中挑唆是肯定的。
1: 包括后来说什么鲁迅去偷看人洗澡，这都是多年以后别人在那儿猜测。
3: 周作人写的是不辩解，徐广平当时不沾边，周建人不在场，语带性子没写过回忆。
1: 唯一的有一点点证据，就是鲁迅他给自己后来起了一个笔名叫燕之敖者，指的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轰走的。
0: 八道湾的不欢而散后，鲁迅与周作人此生再未相见。1927年10月3日晴，午后抵上海，与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简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这是鲁迅定居上海的第一天，在和三弟饭局中，鲁迅并未提及与二弟的矛盾。在此后三天的时间里，兄弟二人每一天都会在一起推杯换盏。
4: 你兄弟失和了，也无非就是和周作人失和，那么周建人还是跟他近嘛。
0: 后来鲁迅常在经济上给予三弟帮助，八道湾周宅的门牌换成了宇泰玉。再后来，二弟周作人发文公开指责鲁迅与徐广平的问题时，也从未提及八道湾的那个下午。鲁迅知道自己从不需要被盟誓约束，盟誓也无法约束他人，即便是自己的血脉兄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4: Nazi!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5: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发生的第四年，杜甫从战乱中的甘肃陇南一路颠簸入蜀，在成都西郊结庐而居。
1: 这首诗歌写得特别意思，杜甫当时想请一个大画家叫韦偃给他草堂画画，但是他又不好直接说，他是用了一种方法，他说天下几人画古松，鼻红已老韦偃少。就天下画古松的画最好的就两个人，一个是鼻红，一个是你韦偃，但是鼻红太老了，就只有你一个人画得最好。这杜甫特别有意思。
0: 风趣的诗句是诗人心灵的映射，但在杜甫来到成都之前，饱受战争摧残的他笔下的诗句往往充满了沉重和忧伤。而在成都这座他诗中被描述成被音乐环抱的苍翠之城，与锦江一同洗去了他疲惫的心灵，点燃了他诗心的火光，
1: 甚至产生了一种他把它称为疏懒的那种创作状态。就是他的诗歌中里边经常写到，就是草深迷市井，地皮懒衣裳，就是疏懒到甚至衣服都不愿意穿，就是一种和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非常自然的状态。
0: 锦江与杜甫的相遇是天意，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注脚。他所留下的240多首成都诗，既是心灵变化的写照，也是对成都历史、自然、文化的一次全方位展示，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底色。
1: 这个地方它就与生俱来具有诗意，所以说天下诗人皆入蜀，他们和成都这片土地是一种双向的回馈。一方面是成都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的人生，养育了他们的诗歌，养育了他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也对成都这片土地反哺过来，它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2: Sentimental art, I don't want complacent art. 此生也装进太多的秋风，不放浪，也只能握紧这一束。
0: 距杜甫草堂约5公里开外，便是成都当代著名诗人翟永明创办的白夜诗歌文化沙龙，如今的所在地。1998年，为了追求自由与诗意的生活，翟永明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和朋友一起建立了最初的白夜酒吧，为当年那些渴求新生事物的文艺青年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艺术空间。20多年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在这里朗诵诗歌、观赏戏剧电影、开办音乐会，而白夜就如同锦江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每一种艺术形式，为那些追逐着自由的灵魂提供了栖身的归。

水而居，尽管年代不同，但他们隔空相望，似乎在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联系他们的锦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脉。而生活在锦江河畔的唐代诗人薛涛，就是其中的一脉清流。他以诗为魂，将蜀地风物凝练成一首首传世名句。愁边楼里一句“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道尽了川西的雄浑气象。他取锦江之水，以芙蓉入色创制的薛涛笺，更是让蜀地造纸技艺染上了诗意的色彩。自薛涛以后，蜀女多才成为共识。锦江以柔情抚慰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而他们的灵魂与精神也随着诗歌融入了锦江。这条诗歌的河流浸润着成都的文脉，让今人得以与古人对话，为这片土地注入经久不衰的文化创造力。而这条河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古蜀文明。

0: 成都西郊，摸底河静静地流淌，河道旁边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只神鸟展翅翱翔，围绕着太阳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地飞翔。太阳神鸟向我们展示着古蜀人深邃的宗教哲学思想与丰富的想象力。
1: 化身仙，古人很早就有这种意识。鸟儿身上都有羽毛，都有翅膀，有翅膀的这种鸟类，它可以随意自在地翱翔于天际。我们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文物上，尤其是一些青铜器上，我们看到了非常特别的一种鸟儿羽毛一样的一种纹饰，叫祈羽纹。所以我们认为古蜀人呢，他们对这种羽毛，他们是一种情感和特殊的一种精神崇拜的，它可能就是间接地表达了对鸟的崇拜，啊，对于向去天界的一种向往。
0: 神鸟崇拜是古蜀信仰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杜宇禅位于开明王，死后化为杜鹃的传说。在过去，古蜀人相信人们死后灵魂将化作能够自由飞翔的鸟儿，飞向梦幻的神仙世界。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仙界思维，一直延续到后来蜀地的文化基因上。司马相如大人赋中，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的逍遥自在，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的浪漫飘逸，我们都能感受到古蜀先民留下来的文化痕迹。
2: 华蜀的族群都是闲话的族群，这样一种文化想象力、文化创始力，不仅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贡献了重要的一员，同时也是为人类文化创始力做出了这个华蜀最大的贡献。
0: 从杜宇的传说，到神鸟栖息的青铜神树，再到生生不息的太阳神鸟，那些古老而浪漫的神话传说，正是三千年前古蜀人留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化根脉。它随着

0: 光在蜀地兴学教化，司马相如等文宗的影响推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巴蜀文脉。
1: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是蜀锦制陶技艺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道工序是蜀锦制陶技艺的制陶工序，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织机操作起来制蜀和给蜀锦。我们两个每天做这个，最多每天只能做6到8厘米，只能这么长，所以它产量很少。
0: 蜀锦是成都地区独有的丝织提花之物，与宋锦、云锦还有壮锦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名锦，因其历史最为悠久，居于四大名锦之首，被誉为天下母锦。早在古蜀时期，蜀地便开始了栽桑养蚕，是我国蚕丝生产最早的蚕区之一，自古就有着桑丛古国的美誉。最初的蜀字便包含了蚕丛的形象。到了战国时代，蜀锦就已经从成都出发，经蜀渊独道迈往了印度，是中国早期外传的丝绸产品之一，也是后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品，为华夏丝绸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尼亚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孕育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便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到了公元四世纪左右，这个古国却神秘地消失了。直到1998年，中日两国考古专家开始对尼亚河展开联合考察，这个淹没于黄沙之中的古国终于被揭开了面纱。要对死亡之海沙漠之中的尼亚遗址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此考察队决定把文物整体挖掘打包送往乌鲁木齐后再进行清理研究。而就在挖掘三号墓开棺的过程中，一件色彩鲜艳的蓝色布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1: 突然发现啊，有一个地方露出一点点啊，都不到一寸见方，颜色很鲜艳的这个蓝色啊，大家也很好奇，

0: 所以呢，当时说，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都好奇嘛。我当时我就拿了相机啊，当时呢，这个好像有一种预感吧，好像会有什么什么重要的，所以就一会儿拍一个，一会儿拍一个。所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我在当时现场就拍下来。
1: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与尼雅出土的其他汉锦，为汉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汉代丝织品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0: 后来在四川不是发现老关山汉墓吗？老关山汉墓里面出了一些织机的模型，后来人们根据这些织机的模型复原了汉代的这种织机，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织机来试着尝试着复原“五行出东方，立中国”这个织锦是怎么造出来的，后来复制成功了。所以呢，应该说这些锦大概就是四川的蜀锦。
1: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不仅解答了尼雅汉锦的谜题，也向我们展示了成都与蜀锦之间的密切关系。成都自古便一直是全国的丝绸中心之一，而蜀锦不仅是蜀地的经济支柱，也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名片。锦官城、锦城，至今仍是成都的雅称。锦江，也因成都人着锦而得名。而蜀锦上的纹样，皆是蜀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的体现，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织锦的特点之一。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上的云气动物图。唐代以成对动物为核心，融合西域艺术元素的羚羊公样；宋代以花朵流水为元素的落花流水锦。蜀锦纹样的题材，大都是本土或外来的鸟兽树木与神话传说，都有着吉祥的寓意。其代表的是蜀人对自然的崇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纹样中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力与文化包容性，是从古蜀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个性。从三星堆青铜大力人衣服上的各种龙凤、兽面、云雷等纹样，再到蜀锦上的祥禽瑞兽，我们似乎能看见古蜀先民所留下的印记与锦江之水融为一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
2: 古蜀文明把天府优越秀冠的农耕文明，同这样一种锦心绣纹的丝绸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中华农商文明的一大贡献。
1: 时过境迁，蜀锦传统制造业虽不复盛况，但其传统制造工艺却在非遗工坊得以延续。锦江水畔，织机织出了锦官城的美名，而在锦江间流淌的，除了诗歌与蜀锦，还有悠扬的琴声。

0: 佛经有一句话叫天人合一，就是为了让人心智合一，沟通天地，找到最本源的自己。
1: 古琴之音，悠扬清远，仿若锦江水的低吟浅唱，寄托着蜀地文人的忧思与情怀。蜀琴以其独特的技法与意境，诉说着巴蜀山水的灵性之美。汉代是巴蜀古琴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在各地出土的大批汉代府琴俑以及汉画像砖和汉阙中的琴乐图，都能说明当时古琴在蜀地的普及和流行。西汉著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是当时巴蜀地区最有名的琴家，他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成姻缘的千年佳话，更是被载入史记当中，流传至今。
2: 巴蜀自古属于巴渝文化兴盛，在积沙山阴堆出土的石器等等乐器，华阳国志里巴人歌舞以林一人的记载，汉代的说书庸及古庸都是巴蜀原有的特色，其他地方文化罕有其匹，这些都是巴蜀人安于巴蜀开朗乐观的精神的彝人文化的体现。
1: 而到了唐代，随着唐玄宗、唐熙宗两代君主逃难入蜀，大量宫廷音乐家也随之进入蜀地，加上音乐的推广，进一步推动了民间音乐的兴盛。唐宋时期的成都是一座轩然名都会、吹箫兼笙簧的音乐之城，在李白、张平等众多诗人所留下的诗句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此时蜀地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的氛围。王建墓中的二十四乐伎浮雕是当时蜀地乐舞之风的实证，二十多位乐伎手持琵琶、笛、鼓等各种乐器，一同演奏着蜀地的特色曲调《蜀国弦》。蜀国弦是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一种曲调，源自古巴渝舞《巴渝曲》，同时也是蜀地乐器的代称。清人王琦对唐代诗人李贺《听隐士琴歌》的注解中有着"蜀国弦，琴也，唐时琴才以蜀地为贵，故谓之蜀国弦"的记载。而在蜀地生产的古琴中，又以唐代著名卓琴家族雷氏所著的雷琴最为有名，至今仍被视为琴中至宝。到了清光绪年间，青城道人张孔山以72滚浮技法创新流水，成为蜀派古琴传承至近代的开派者。

0: 古琴曲《流水》呢，是我们祖派的代表曲目。那么这个曲子呢，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呢就有这个记载。那么新的《流水》呢，其实加了一段，加了一段我们叫72滚幅一段。加那一段呢，它加了很多新的技法，就有创新。以前的滚幅呢，是由这个名指出食指进，它后来改成这个食指出中指进，就刚才我弹的。模仿各种水声啊，就把这个流水的非常的形象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后来全国弹流水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流水的基础上弹的。
1: 今天，蜀派流水，已作为人类55种语言的代表之一，由美国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1号，用铜制镀金唱片录制。进入太空，向地球外的文明表达来自人类的问候。而在地球上，蜀派古琴的传承仍在锦江河畔缓缓地流传。这就是蜀琴，历史而弥新，历久而弥光，从未断绝的悠扬之声。古蜀的浪漫神话，在锦江水中注入了最初的思想源泉。从此，锦江包容了诗人的自由狂想，编织了蜀锦的千年美名，奏响了蜀乐的悠扬自在，滋润了蜀地的千年文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而本次磋商将会持续到23号。

0: 包括人工智能、贸易等讨论的具体领域和成果都备受外界关注。另外，内地股市在周一全线走高，与此同时，多个行业的政策利好不断公布，将会如何助力相关板块的表现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来重点的分析解读。中美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号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美方则形容沟通非常成功，并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做准备。
1: 中美经贸磋商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中美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
2: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3: 不错，
4: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对，有对话。
3: 怎么样啊？
5: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2: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接受采访。贝森特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而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讨论。
7: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1: 格里尔则表示，中美在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都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尽管双边关系面临一些挑战，但双方也必须能够通力合作。另外，格里尔也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在未来贸易措施生效时，这些商品可被单独考虑，属于非敏感商品，能够以平衡的方式进行贸易。
8: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There is a world where you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subse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goods that can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that are non-sensitive.
0: 中美对话是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也是让资本市场情绪转趋乐观。相关的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其实每一次的中美经贸对话，其实外界都非常的关注。那这次，其实我们特别留意到，美方好像表现得特别的积极，在第一时间就向外释放很多的信息啊，包括这个谈了什么东西啊，谈了 AI， 谈了很细节，谈到了大宗商品贸易等等。您觉得从这一次纽约的对话当中，可以怎么样去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之间的一个最新的互动？
9: 这次的对话它是为峰会做准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前提看得很清楚。就以前有的对话呢，它有时候是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来一个对话，所以双方可能会讨论谈得非常激烈。但这次呢，时间也很长，一直要谈到这个国事访问正式开始。但是对于美方来说，他要什么？他要向美国特朗普他所希望的这个选民看到的一个看得见拿得出来的成果。所以你看刚才这个贝森特也好，格里尔也好，他们表态说这个非常的富有成效，这次谈判。那其实中方的代表呢也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就是我们看到李成刚贸易谈判代表，他也是在做相应的这个回应记者的时候，看了这个神情是比较轻松的。但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们特别希望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想跟他谈到说对中国来的一些消费品啊可以变成非敏感的，就是双方的贸易委员会有300亿美元的一个相互的这个贸易，要降低关税。其实它的占两国贸易的比例很低，但是呢我们就要看美方提出什么东西来，这他们最关心的，最能够给选民一个直接的这种看得见的一个成果的。所以像刚才谈到的，比如说一些能源产品是不是液化天然气的问题，还有那些大宗的农产品，这是美国最关心的。因为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再到现在，那美国发现呢，

0: 它的这个大豆的种植的农场主它非常受打击，大豆的中国进口来源转到了巴西那边，那现在阿根廷又上来了，还有小麦还有玉米，所以美方特别希望把它摘出去变成非敏感商品，而且呢希望就签一种约，就是一旦双方还有贸易战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又对中国动手，中国又反制，就不要打到这个领域来，就能够保障美国在这个领域长期的一种它的比较优势能够在中美当中能够得到发挥。我想这也是特朗普的一个铁票的区，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能明天继续谈可能还有一些成果。
1: 您刚才也提到这次的经贸的磋商其实是为这个周中的这个元首的峰会是做准备的，这次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同时也是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期待中美双方能够在很多的领域包括 AI 包括贸易等等方面能够达到很多的合作的憧憬呢？
0: 我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些领域像这个 AI 现在双方也松口了，确实是在谈，包括这个国事访问它一定有一个国宴，上次特朗普来我们看到美国来了一批企业家，那这次的国宴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邀请的一些初步的名单，但有中国企业家也有一批这个美国企业家，包括在 AI 领域一些老对中国说狠话的企业家恐怕也会出席在那个国宴的现场和会场。当然就是中美现在开始逐渐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就是中美的 AI 是有竞争的，但是呢在某些关系的 AI 未来的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双方需要合作，因为现在 AI 的突破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方面肯定是可能明天会有一些成果我预估。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中美作为世界前两位的大国，就现在国际的地缘政治也好，国际财经界也好，都把这个中美呢变成两个大国了，不是以前呢谈到的叫一超多强了。那么它不但是对中美双方的这个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就是美国国会那边可能还是有很多声音要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发挥定盘心的作用，就真正形成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因为未来可能还有两场的互访，当然那可能是一个多边的形成 APEC 的形成和 G20 的这个形成，而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单独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个时间窗口。当然从今天的中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就是中美的两国元首的峰会不光是关系到两国的关系，可能未来还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很多这个事情，双方都要在这次国事访问当中两个人去会谈。
1: 在这一次的会谈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谢谢朱元生的解读分析。对外经贸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呢，对内的政策红利释放也推动了内地资本市场的持续复苏，究竟如何展望接下来沪深股市的表现呢？下节会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沪深股市周一全面上涨，沪指涨幅接近1%，已接近全天的最高位做收。医药板块领涨大盘，机器人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有消息指出，内地监管机构正在收紧部分机器人企业的 IPO 进程，为过热的投资降温。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强，三大股指高开高走，沪指高开之后震荡上行，中场收在全天最高位，涨幅0.97%。深成指午后一度回落，不过尾盘扬升扩大涨幅，收盘上涨0.65%。盘面上，医药相关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光刻机等板块震荡调整。具体来看，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于上周五出炉，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带动生物医药板块盘中全面上攻，创新药 CRO 方向持续领涨，百花医药再度涨停，药明康德上涨接近半成。另外，据悉，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团队在9月中旬落地浙江，启动新一轮量产生产与供应链考察工作，多家企业已经获得订单，正在等待评估。三化智控、君生电子等相关供应链产业股价表现强势，不过宇树科技下挫接近4%。不过，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由于此前宇树科技上市初期股价的剧烈波动，中国监管机构对人形机器人 IPO 踩下刹车，通过非正式的窗口指导暂缓部分机器人企业的上市进程，为过热的投资市场降温。业内人士指出，监管收紧并不意味着人形机器人产业将被冷落，反而反映出监管部门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实际部署、订单规模，以及企业通过地方政府支持获得的营收能否持续。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金敏先生来我们分析解读。钱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大盘表现啊，内地股市今天是全线向好的，沪指是接近全天最高位做收。短期之内啊，其实包括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还有一些地缘局势的缓和，您觉得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利于市场情绪的改善，继而来帮助沪指重新冲击4000点的关口呢？
2: 的确啊，今天 A 股市场是一个稳步向上啊，走得非常的稳健啊，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成交量呢也保持在2万元以上。目前呢，市场投资者对九月份下旬的行情还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这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在统计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历年的秋季行情，它往往在九月和十月之间啊比较容易发生，这是大家的一个期待的所在。那第二一个呢，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从外围环境上来讲，包括中美的一些啊高层的这些啊部长的会谈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然后呢，在周末啊，很多的卖方都对于短期市场的表现给予了比较乐观正面的这样的一个预判。那么从实际的走势情况来看呢，上周 A 股市场不管是沪深主板还是创业板、科创板，已经出现了企稳向上的这种苗头。尤其是上周五啊，成交量呢也是增加到了2万亿元以上，应该说和底部的一个成交量1.61万亿相比啊，放大了2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面出现放量向上，啊，预期转强。以及外围因素呼应啊，包括今天大家也看到日韩股市啊也都是啊涨幅超过1%啊，所以周边市场也有一定的啊这样的一个相互的联动。当然，从目前从今天这个盘面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啊市场有上涨的这种机会，但是呢上档仍然面临比较多的挑战啊，比方说。今天大盘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成交量和上周五相比反而是减少了啊400来亿。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应该是价升而量增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

0: 放大，说明呢市场还处在一个有一定的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第二个呢，在盘口从热点上来看呢，热点仍然是比较快的轮动啊，比方说上周是以半导体、芯片等等啊这些领涨，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半导体板块反而是资金流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所以热点的轮动比较快呢，也就是稳定的财富效应啊，还是面临一定的考验的。那么第三呢，从技术上来讲呢，上档啊这个年线半年线呢正好在4000点附近形成了粘连，换句话讲，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千分位整数关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盘面个股的表现来看，虽然有100多只个股的涨幅在10%，甚至于超过10%，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种翻字典的现象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带华字的啊，上市公司名称当中带华字的，它的表现比较活跃，涨停的个股当中很多的上市公司都带华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有点无厘头啊，所以我们认为市场短期是有一个啊震荡向上的机会，当然能否有效的啊这个站上4000点，应该说还有比较多的困难，除非啊在量能和热点方面能够有更新更好的这种信号的显现，整体上来讲呢还是维持比方说3850到4000点箱体震荡的可能性啊更大一些。
1: 确实啊，这个情绪方面是在好转，但不知道这个成交量下降和这个接下来马上要快到双节了，中秋国庆有没有这个关系啊？但是我们从资金面上来看，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央行是重启了14天期的逆回购，当天的投放规模是有1000亿元。虽然接下来要面对这个几个大的节庆啊，这个成交量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股市来说，至少资金面是整体平稳无忧的吧？
0: 是。那个央行这个14天的逆回购，首先这个量不大，是吧？大家也看到，也就1000亿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量能呢，更多的还是一种这个对市场的投石问路啊，看看大家需求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会进行14天逆回购呢？主要是考虑到季末的因素，因为大家知道年末、季末、半年末，甚至于月末，资金往往会偏紧一点，会有一些分流的压力，这个和银行的一些结算的时点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目前从整个资金的流通情况来看，包括央行每个月公布的新增信贷和社融的这些数据来看，目前的资金面还是比较宽松的。比较直接的就是大家从交易所的国债逆回购啊，这个20400和13810啊这两个品种上来说，现在的隔夜回购的年化利率也就是只有1.4-1.5%这个样子，应该说是比较低的，或也就是说现在的资金并不紧张，关键是当市场出现有效热点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成交量就会放大。那么它的关键就是还是要看市场热点的这样的一个被激发的被活跃的这种情况。从资金情况来看，央行已经反复强调以稳为主，既要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也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我想这个是央行政策的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1: 是，我们接下来就看几个热点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在政策方面，10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这个目标就是要在2030年规模以上的药企的营收要突破3.5万亿。现在有了政策的加持，再叠加外部投资环境的一些改善，您觉得这个创新药的板块整体是不是仍然可以看高一些呢？
0: 我觉得大家对医药行业的发展非常关注。第一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对吧？大家对于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些医药的服务啊，医疗的服务，有更多的关注，这和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那么第二个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更好的保健、更好的健康也有更多的要求和追求，这是大家对医药产业发展啊比较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以前讲大消费，消费就喝酒吃药，是吧？所以这个医药就是更受一些关注。另外呢，就是医药领域非常广谱啊，如果我们只粗线条划划的话，比方说这个化学制药，这是最常规的，是吧？这是体量最大的。然后就是中药，对吧？那么第三个就是生物药、创新药，就是大家现在

0: 因啊等等啊，这个核酸啊等等这个些啊，这个生物医药啊。那么第四一个呢是医疗器械，也就是比方说像愉悦医疗啊、新华医疗啊，还有像联影医疗啊等等，是吧？那么还有呢，就医疗服务最典型的就是爱尔眼科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医疗的流通领域，像老百姓啊等等，是吧？那么所以医药这个产业的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的。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啊，这个更多的关注就是创新药，创新药里面也有很多的细分啊，比方说CRO 啊等等，是吧？这里面我们注意到医药外包，像药明康德就比较典型，它80%的业务都来自于海外，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还有像基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的医药的疗法，包括生物制药。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医药产业未来这个15规划实际上给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这
1: 没
0: 里
1: 错。
0: 面既有创新药，也有中药，也有医疗器械，也有医疗体系的服务的这种建设等等。那么我想未来这个发展的空间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同时要提示就是医药产业。这个之间的差异化那是非常大的。比方说你是心脑血管的，它是癌症的，它是可能是这个免疫的，是吧？它还可能是这个艾滋病的，或者是一些儿童药等等。这些差异呢，它不能够胡子眉毛一把抓，也就是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不对的。
1: 是。
0: 它实际上可能你在一个方向、一个细分领域有突破。那么你这家公司的估值就能够明显的提升，比方说最近我们看海外像减肥药是吧，这2年就比较热。那么未来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像癌症攻关啊、治疗啊，如果能有最新成果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企业的这个上升空间就会打开。因此呢，我觉得既关注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市场的空间，同时呢要进行差异化的真正寻找由比较好的疗效有需求的这种生物医药的创新品，它的这种突破会带来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1: 好，谢谢钱启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我们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一高位盘整，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的在岸和离岸价都刷新了超过4年的新高。
11: 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盘整，美汇指数站稳100点上方，其中对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偏稳，但对澳元和新西兰元微跌。有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鹰，欧洲央行也预计会进一步加息，但日本央行则采取鸽派加息策略，压抑日元汇价。但市场传言日本当局上周五进场询价，加深干预疑虑，推动日元一度反弹。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进一步小幅上扬，其中中间价9连涨，小涨34个基点到6.7487，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51偏弱536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14%到102.68，再创7月29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曾经跌至6.70大关，但之后倒升，中场微升18个基点到6.6955，再创2022年6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50个基点的低位，成交大幅缩减至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偏稳，再次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持续汇入，刺激台币早盘大涨近1毛，但之后脱离高位，中场收升5分到31.758，仍然是连续第3天上升。韩元也不断加强，午后最多攀升约1%，但印尼盾明显走弱，刷新1个月新低。印尼央行表示，会持久的干预汇市，于在离岸 NDF 市场以及现货市场进行干预，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确保汇市畅顺运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越南股票周一被纳入了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数，标志着越南股市在推动多年改革、致力吸引外资之后，达成了一项重要的里程碑。富时罗素估计，纳入指数可能会为越南股市带来达6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根据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境外投资者上周买入了2.7万亿越南盾的股票，但累计仍然净卖出约91万亿越南盾。越南第二大券商 SSI 证券公司表示，在最初的热潮过后，市场热情可能会逐渐消退，直到明年3月前下一批纳入，关注度才会再度的升温。而本次升级之后，资产管理公司领航集团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对越南的投资增加至约25亿美元。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也门胡塞武装19号宣布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这是自7月紧张局势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拉响警报。沙特跟胡塞的冲突是显著升级了吗？土耳其表态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巴基斯坦说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两国准备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防沙特了吗？美国宣布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是何考量？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要终结了吗？另外，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伊朗主动开出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表示呢，在19号成功地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的目标，而且打击了位于沙特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现在胡塞可以直击沙特的核心城市，是不是意味当前的局势升级了？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以来，攻击首都利雅得这是第一次。但实际上历史上，胡塞武装曾经若干次的攻击过这个利雅得。我们知道2015年到2024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与胡塞武装曾经经历了10年的战争。在2024年呢，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啊，这个停火大约维持了2年多。那么到今年7月份啊，那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双方的交火。这新一轮交火以来，可以说双方的这个冲突是在不断的升级啊。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刚才小片里讲的，沙特阿拉伯向胡塞的目标发动了700多次空袭，而胡塞对这个沙特的这个攻击啊，也是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大家知道，包括沙特的南部啊，包括现在利雅得，甚至于沙特指责胡塞去攻击这个把麦加啊作为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也是非常之广啊。特别是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中，胡塞呢动不动对沙特的某些目标一次性的发动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在就是2015年到2024年那个10年战争期间都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升级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的。那么现在攻击到了首都的敏感的目标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 其实双方处在一个就是恶性循环之中，就是你攻击我的强度越来越大，我打击你越来越大，处于这么样一个循环上升的阶段。
0: 外媒就报道说，现在沙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既要保。

护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的这些石油设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沙特已经开始各方求援了，包括像法国、像英国，甚至像以色列。当前沙特的局势，您怎么来分析？

0: 为这是一个神话。那么这次战争实际上彻底打破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战略上来讲，沙特是比较紧张和恐慌了，所以他去找巴基斯坦签署这个共同防御协议，他又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搞麦加协议等等啊，他还甚至于提出了地区的互不侵犯协议啊这样的建议等等，所以这是大的方面，大的方面其实他安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他继续要修补的，这是一个。那么在具体的那个就是今年和这个胡塞武装又重新爆发冲突以后，他现在的处境非常非常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呢地域辽阔啊，他国内啊他很多目标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知道他是产油国，他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他的石油设施啊那是裸露在这个地面上啊，那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这种。那再加上他境内的敏感目标特别多，包括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之后，他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他要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啊，本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来保护他们的，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们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他一部分力量还得投入去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确实有点顾不过来，捉襟见肘，四面求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确定的啊，当然媒体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确定的。他现在的防空拦截弹严重的不足，因为他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紧急求援，包括像美国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包括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像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1: 面对胡塞武装持续不断的打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在19号已经表示说啊，将会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的承诺，有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的援助。巴基斯坦方面也说会全力的去支持沙特。这两个国家表态您怎么看？是真的准备履行承诺去协防沙特了吗？
0: 从土耳其的表态来看，我认为土耳其出手啊，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一些这个防御性的，你比如说那个导弹防御啊，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或者弹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啊。土耳其可能现在看到他摆出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土耳其出兵去攻打胡塞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或者说没有的。现在关键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面临一个也是两难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麦加协议啊，还有我所讲的，他和沙特阿拉伯有共同防御协议啊，不只是这个协议，更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提供有重大的这个援助啊，他这个援助啊就真金白银啊，现在一般的来讲，可能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有80亿美元，这8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放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中央银行啊，就是他作为他的补充他的外汇储备啊，以使他能够在国际上这个交易中有信誉啊，是这样，所以对巴基斯坦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沙特阿拉伯花了钱了，那巴基斯坦实际上那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啊，实际上对巴基斯坦来讲呢，就是要帮助他防御这样一个。所以在沙特阿拉伯频繁受到这个胡塞攻击的情况下，这个巴基斯坦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有所表示啊，因为双方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质性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真的去出兵啊，去攻击胡塞，他又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麻烦啊，这样一个，因为他本身他和印度还处于一个很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之难。这一点呢从巴基斯坦的表态的矛盾也可以看出来。你看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表态啊，是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还没有商谈什么军事方面这个提供资源的啊这样一种事物，那么但是他的军方的表态是不惜一切
1: 对
0: 来

0: 帮助沙特阿拉伯。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样一种状态啊，也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出手啊，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巴基斯坦事实上呢，他已经把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人多达8000名军人派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上啊，包括派出了先进的战机啊，这个防空方面的导弹防御的这种反导啊，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如果出手这个帮助沙特阿拉伯的话，可能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在19号呢，特朗普是提前一天从这个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返回了白宫。CNN 在一档新闻报道当中就说到，特朗普在戴维营的时候是重新评估，包括审议了去打击胡塞武装的很多种方案。美国接下来的动向您怎么来判断？有可能去出手打胡塞吗？
0: 从我自己的研判和分析来讲，美国直接出手打胡塞的可能性很小啊，因为大家可以回想，2025年当特朗普第二任刚刚就任总统时候呢，他曾经主动的去攻击胡塞，那结果呢，让胡塞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样一个协议，好不容易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沙特阿拉伯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威胁，所以沙特几次要求美国出手去攻击胡塞，但是实际上都遭到了美国的婉拒啊，是这样。那么现在，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就是美国和胡塞是有默契的，或者他们在阿曼啊曾经进行过会面，就是在阿曼的美国驻在阿曼的大使和胡塞驻在阿曼的代表。他们曾经会面，那么就互不攻击，啊，继续重申2025年达成的互不攻击这样一个默契，所以我觉得现在让美国去攻击胡塞，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霍姆兹海峡这边和伊朗纠缠不清，如果说再去攻击胡塞，胡塞把攻击的目标扩大啊，那么直接威胁曼德海峡，那么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整个形势的影响，那就是叫什么集合级的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对美国显然是不利的，包括中期的选情，所以我觉得他攻击胡塞的可能性，直接攻击胡塞的可能性比较小。
1: 美国国务院在17号说啊，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打开出口5代战机的大门。目前在中东是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的。美国这个举动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心里会怎么想呢？
0: 我认为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大饼，啊，未必是一个现实的那个，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军火商，这毫无疑问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在买它的武器，特别以色列主要武器都是美国供应的，这毫无疑问。但是长期以来，他们遵循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美国供给，中东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国家、这些盟国的武器啊，要平均比给以色列的武器要落后一代啊，甚至两代。啊，必须保持这样的代差，所以 F-35 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战机呢，美国一向是对阿拉伯世界是关门的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像咱们现在有些人认为的，就是说对沙特阿拉伯这个承诺，这个给他 F-35 是第一次，其实啊在此之前。特朗普曾经答应了，甚至拜登曾经答应了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啊，在沙特阿拉伯之前，现在特朗普给沙特阿拉伯，而且很夸张，48架。我觉得，无论是之前啊，美国承诺的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实际上都没有兑现，啊，这可能是2、3年前就承诺的了，那么现在又给。又答应给沙特阿拉伯，而且48架，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大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有安抚沙特阿拉伯的用意，包括安抚海湾这些盟国的用意。因为我刚才讲了，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其实使得美国的这个保护伞，这个 撕裂了，就是不安全了。这些国家呢，都非常非常尴尬啊，或者非感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确实是保护不了这些国家，那么总得有所表示，因为重要的盟国他也不愿意说真的把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地位彻底的这个消亡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表示。我觉得这一次对沙特阿拉伯这么慷慨，48架，那当然首先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安抚住这些中东的重要盟国。但是究竟能不能提供啊？什么时候提供啊？我觉得，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最终是能提供，那么真正给到这些国家，恐怕也是猴年马月。啊，并不是说我现在48架有现成的这个，可能还躺在这个飞机制造厂里头啊，或者影子还没有，对吧？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这48架 F-35，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还是一个大饼。
1: 胡塞现在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一个双线作战的一个状况，胡塞接下来动作您怎么来判断？他最终有可能去统一也门吗？
0: 他是这样，我觉得。总体上，它还是一个战场，啊，地面上呢，一向是就是也门的政府的武装，啊，当然你说也门政府武装其实也不确切，因为虽然现在也门政府好像名义上代表着也门南部的这些势力，南部的这些武装，但实际上啊，也门政府和南部的这个政府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大的。分裂，南部的武装未必会完全听命于也门政府，它处于这么两个状态。那么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啊，就表面上是也门政府的这个地面部队人员。那么空中呢是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联军啊，实际上他们是一回事啊。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呢是这个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它实际上对付的就是沙特阿拉伯领导下的联军和也门政府是这么样一个。至于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统一全国呢？其实他在2015年占领了首都萨那之后啊，曾经有一段攻势非常凌厉，曾经打到了亚丁。啊，亚丁是什么地方？亚丁是就现在名义上的也门政府的临时的首都啊，那么同时呢，亚丁是也门南部啊南方政府的首都，是这样一个，所以曾经威胁啊，但是最终被逼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就形成了一条战线啊，就是南部这个武装呢，它控制着南方的地区，以亚丁为核心。那么北部人口密集的也门1/3的人口其实是在胡塞的这个控制之下，形成这么样一个局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败也门政府军啊，就是不包括南方武装这个可能性，因为它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但是他要说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南部。啊，就是南方，实际上90年代曾经名义上统一了，也门统一，南北统一，但南方一直存在着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他要把南方，这个就是亚丁为核心的这个南部征服，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下，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开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5: 特朗普说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未来将会有大事发生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又是一种威胁的战术，还是说要重启军事行动？
7: 特朗普的表态一向是前后矛盾的啊。在他这番表态之前，他曾经讲啊，信誓旦旦而且多次对国内讲，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争。那么现在他又说他要做出重大的决定，甚至他威胁要打垮伊朗啊等等。所以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要在意他讲什么啊。现在的事实是，伊朗方面对美国很有可能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积极的做准备，这从这个伊朗的军方的这个表态来看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卡塔尔等等这些调解方啊，在不断地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啊，说美国愿意谈判，而且他们正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我倾向于这样，就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啊，由于美国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入侵伊朗，所以军事上打垮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一点，美国国内啊也基本是共识。没有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重新返回大规模战争去和伊朗公开去重返这个4月8号之前那个全面战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接下来呢，实际上双方还是在要谋求啊，就在6月中旬的那个14点谅解备忘录基础之上啊，谋求一个谈判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解决。
5: 您说到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在19号就表示说呢，伊朗方面是已经向美国列出了7条， 如果开启谈判所必须要的条件，其中包括就是冻结所有战线上的战事，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的这些资产，还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在这个时候主动开出谈判的条件，为什么？美国接下来如何接招呢？
7: 雷扎伊所讲的这七点啊，其实他代表的伊朗方面这个立场，我认为是伊朗一贯的啊。这七条呢，大家看一下，其实就两个方面，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虚的是什么？虚的就是结束战争，要结束和伊朗的所有的对抗，包括什么黎巴嫩啊，甚至于包括哈马斯等等啊，这样一些，这是虚的啊。其实，在谅解备忘录中也有，但是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伊朗更在意的是实的那部分。实的这部分呢，就是伊朗所一再强调的赔偿，这就包括什么？包括美国解除封锁，让伊朗的石油和产品能够豁免来出口，那么包括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就是谅解备忘录中所列的，就是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啊什么的这些。其实这是伊朗方面一贯的立场啊，并不是说雷扎伊现在刚刚提出来啊，他一直坚持的就这样。伊朗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军事上打败伊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一旦战事结束，那么伊朗政府会面临重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就抓住霍姆兹海峡，一定要从美国啊得到就他基本的需求，就是资金啊，就是他所讲的赔偿，就是14点谅解备忘录中那四条实质性的项目，啊，就是都和资金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方面从这就是他所讲的这七条，其实主要是四条，主要是那有实质性的部分，让他往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空间很小。
5: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
11: We've been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Emiratis, the Saudis, and others who are affected in the region. So it's something the United States administration is very much on top of. We've also been engaged in direc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Houthis themselves. So we actually feel like we are on top of the situation.
10: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尚未解除，胡塞武装攻陷曼德海峡门户，沙特东西石油管道遇袭，中东能源动脉多线承压，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
12: This is Zelensky's new one.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10: 卫星图观，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如何助力中国西南地区逆天改命？立体解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炉，六大范畴，五大目标，如何绘制发展蓝图？

方圆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好，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所以我们勿忘九一八啊，这样的事件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啊，起码不能在中国发生。因此，要长久的和平呢，就要参加香山的论坛。现在正在进行的香山论坛呢，是个军事论坛，是讲安全，全球安全。香山论坛啊，已经办了20年了，今年是第13届。啊，香山论坛和别的军事论坛的根本区别就是，香山的论坛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我不安全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的安全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而别的军事论坛啊，不是香山论坛，别的军事论坛呢，是过去那些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分裂、搞斗争的论坛。我们这个是讲的全球安全观啊，这是中国安全观。而中国的安全观还有一个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王毅啊和美国的国务卿通电话，商量啊中美高层啊进一步啊会面会谈的事情啊，也是加强中美的对话啊。另外啊，不仅是对话，还要讲中美的关系。台湾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啊，严惩任何对台独势力拱火的行为啊。今天事情非常多啊，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讲。还有就中东大乱啊，中东大乱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的背后又是伊朗的势力。哎，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啊，现在阿拉伯世界打了一团，结果你突然发现没有，现在以色列没有声音了，美国没有声音了啊，在中东地区他们都悄悄的撤出来了。美国是没弹药了，特朗普说那我走了啊，我处理我的选举问题。而以色列呢，在那儿喝咖啡啊，坐闪观虎斗啊。所以呢，这些阿拉伯世界打起来呢，其实呢是以色列和美国本身一个最受益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我们会讲一下啊。首先说，这个胡塞武装呢，啊，这个用这个无人机啊，还有导弹呢，袭击了一些啊，这个沙特的势力范围和沙特的国内的一些目标。而沙特呢，就说你的无人机，胡塞无人机，居然啊袭击了圣城的麦加。我们专门用卫星去查看了啊，圣城麦加啊，就关于这个近似啊这个地方，这就大家知道那个朝圣的地方呢，有个大的黑的石头啊，就在这个里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里边并没有无人机袭击的痕迹啊，主要沙特也是造了舆论，而无人机在进入这个以前呢，已经被干下来了啊。另外，胡塞武装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圣地作为袭击的目标，而为什么呢？因为胡塞武装在这个近似的旁边有一个沙特的空军基地，估计是胡塞武装袭击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呢，沙特认为，哎，我把这个扯上啊，你是啊这个袭击啊圣城麦加的近似。那么这回胡塞武装的进展非常快啊，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颜色是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啊，红颜色呢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啊。那么胡塞武装主要是非常快的，就是这儿有一个岛啊，看这个岛是9月14号拿下来的，9月10号拿下了摩卡啊，啊还有这个岛啊是9月11号拿下来的，进展非常快。这个胡塞武装拿了这个岛以后呢，离他特别近的这个吉布提，这就是美军的一个新的基地啊。美军的基地，如果胡塞武装用导弹打这个基地呢，就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好，我们再看这个啊，到底是谁跟胡塞武装在打啊？一个是国民抵抗力量啊，国民抵抗力量就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这些，还基本上没打他们啊，他们就撤退了。

非常的杂啊，是不一样的。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啊，这个有打下了这个啊，发现了一个中国的导弹啊，中国的东风啊15A 啊，就东风15A。东风15A呢是短程的导弹。那么有人发现这个导弹东风15A，它是从这个数字看出来的啊，东风15A。那么 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哎，因为它是两节的火箭啊，这是第一级的火箭。第一级的火箭就是把弹头送出去，然后它就掉在地上了。那第二节的火箭继续送，哎，然后把这个弹头送到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啊，拿下了几个点。我们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就是红海啊，红海这个岛啊，这个岛，哎， 被胡塞武装拿下了，这儿有一个飞机场，我们看这个飞机场有多远呢？就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这是整个这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呢是谁支持建的呢？是阿联酋拿钱帮助也门建的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呢，哎，被胡塞武装拿下来了啊，在这个岛上。还有陆地上啊，陆地上呢，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公路啊，公路旁边我们发现有大量的车辆。 啊，这个车辆可能是难民，也可能是啊武装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旁边我们看这个旁边有个大很大规模的啊，就在这儿啊难民营啊，这就是联合国盖的那种难民营的帐篷。那么另外就是美国做了一个表演，就美国国防部长让他那个飞行员啊，就是营救飞行员的其中一个管操控炸弹那个飞行员呢，建下记者啊，意思我们美国人啊，成功在伊朗完成了个营救行动，就这个人啊被营救下来了。那么组织他建记者呢啊，还公布了相片以后，他是一个啊公关啊形象公关。结果呢？ 现在伊朗发射，哎，你这个视频啊，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假的。因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个飞机要拐弯了啊，直升机拐弯了，但是呢，它的投影还继续往前走啊，还继续往前走。所以你飞机拐弯了，投影还往前，哎，伊朗认为你这是假的啊。另外就是这个飞行员，他就是管武器发射的。 我们发现啊，救他那个地方呢是在这儿，救他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弹坑，为什么呢？就证明啊，救完他附近的啊那个飞机的残骸啊被这个啊或者是他就是飞机残骸被这个美国炸掉，防止啊伊朗拿走他的材料。而这个路也是美军在路边呢扔了一些炸弹。 为什么呢？害怕啊，这个伊朗的军人过来把这个飞行员给抢走，啊，说扔了一些炸弹，这就是那个 F-15啊飞机坠落的地方啊，弹坑还在。好，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外长也到了中国啊，那么也是想了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呢， 我们发现伊朗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这些军人啊。首先，他的最高领袖啊，有几个亲信啊，给他特别好的，一个是议长啊，一个是总司令啊，军队的总司令啊，还有一个关于啊，就相当于内政部的啊，管内部的，还有国家安全秘书啊，总参谋长，还有文化意识形态。 这些啊，都是最高领袖的铁杆儿，他们都是强硬派啊。而这个总统和这个外长呢，都是对外打交道啊，并不代表这些强硬派最终的啊，他们有最终的决策权。另外，我们发现伊朗的机场附近呢，哎，增加了一些新的政卫。什么政卫呢？哎，就是防空的啊，很明显啊，或者是发射导弹的基地啊，这么多啊，这都是啊。除此以外，我们发现它的 地下的通道又开始运作了，哎，这就进入那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啊，地下仓库通道啊，而且附近还是有一些工程车，这些工程车是啊开发新的口子呢，还是修补过去轰炸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卫星图看得非常清楚。好，最近胡塞武装呢啊，在攻击的沙特的过程中呢，沙特的一个重要输油管道，哎， 被炸了。我们先说这个输油管道是哪儿啊？这个输油管道大家知道，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啊沙特的石油从这儿啊要运出去，现在这不是被伊朗挡住了吗？这儿几乎不能走了啊，不能走。沙特怎么呢？就从这面阿曼的边上这儿运出一点儿，然后到公海这儿 船对船对接交油啊，这是沙特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把这面的油呢用石油管道，哎，运到这面盐埗港啊，盐埗港，然后呢
从红海再运出来。

0: 啊。现在呢，这个管道有三个点被炸了啊，被无人机炸了。我们后面有详细的相片啊，给大家看。这个管道有多长？1200公里啊，每天送400万桶的石油。但是由于这个管道炸了以后呢，暂时就不能输油了，不能输油，这里的库存油可以装船的库存油只剩下啊5到7天。那么沙特本来要求美国提供武力帮助，但是美国说我只能提供情报帮助啊，其他我干不了了啊。首先他也没炸弹了啊，美国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弹药了啊，所以现在美国正好偷的乐啊，看你们打吧啊。而且这个炸这个管道的飞机从哪儿起飞呢？是从伊拉克起飞的无人机，而这个伊拉克起飞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民兵组织并不是主流的民兵组织，是个小派系的民兵组织，是直接接受伊朗革命卫队强派指挥的一个小部队。由于这个原因呢，伊拉克的总理就赶快要求沙特，哎，你不要报复我啊，不要报复我，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力量不是代表我们国家意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炸的情况啊，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点挨炸啊，三个点挨炸，一个是炸的最重啊，这个最边这个最西这个炸的最重。我们看这是个泵站啊，就是因为油管嘛，你要有泵往外泵啊，要有动力。而这个泵站炸得非常严重，为什么看出严重呢？它这个泵站的啊管道的油全露出来了啊，这9月14号的相片，9月13号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泵站呢，它装了很多的网，你能不能看见啊？装了很多的防无人机的网，因此它受到损失不大。而最东面这个站啊，只是看到一个储油罐啊，储油罐出事了啊。如果储油罐出事啊，维修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很快会维修好，但这个可能要修的时间长一点，大概要几周的时间啊。由于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不断上升，而且库存油越来越少。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全球的石油的库存到了什么状态啊？到9月份呢，到了什么呢？叫维持运营的底线。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那个管道里啊，石油管道里必须要有油存在，你不油存在，它将来就不能工作啊！不是往外运油，就是维持这个管道还活着，而维持管道活着。已经到期了，9月份已经到期了，所以再往下打啊，管道就不能用了啊，这管道就不是管道，是整个全球的储存的油就不能用。我注意啊，所有储存油罐里面要维持一个，别把它抽干了啊，所以这是保持现在油罐还能活着的啊，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我们再看看价格啊。石油价格啊，现在还在100多美元一桶，而且现在美国的价格啊，高过全球的油的价格，不过现在基本上汇合了啊，就是在这个位置，9月16号啊，你看这106、107这个水平美元啊，这就是这个最新的油价。那么由于油价上升啊，就刺激通货膨胀啊，刺激通货膨胀呢，美国又不愿意多发钞票啊，不愿意多发钞票怎么办呢？好，全球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就上升了。哎，钱就这么多，结果呢，你还要用钱，可是钱又不多印，那怎么办？那不就利率上去了吗？我们看看啊，它基本的原因就是借钱的太多，但是由于不印钞票，利息就自然往上飘。我们看美国往上涨啊，涨到5%了啊，英国啊，这10年的国债啊收益，英国也涨到5.43%了。德国啊，涨点3.57%，法国4.55%，日本啊也涨到3%了，而中国非常低，看见没有？中国还平的，还偏往下走，才1.69%啊，证明中国啊这个并没有通胀的压力啊，中国相反是啊这个消费不足是主要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黄金大搬家啊！黄金大搬家，现在香港的黄金储备的能力呢，只有100多吨啊，100多吨啊！现在香港要准备在3年内搞成一个2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仓库啊！我们到时候说不定能去参观一下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很多的黄金现在找不到合适地方，都往香港跑，其中跑来最多的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交易存放啊，现在就最近就来了香港100多吨黄金啊，因为放别的国家他不放心啊，还有这个 印度啊，印度它原来是在伦敦放的黄金的啊，因为原来它是殖民地的宗主国，现在印度在英国储存的黄金，由原来它的55%的黄金在那儿存，现在价下降到22%了啊，就拿回来了，不相信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荷兰。荷兰本来是在美国存放了86吨黄金，现在也拉回到欧洲来了啊。还有这个很多国家啊，像法国也是清空了海外的啊129吨黄金，也都运回来了，都不放心。本来传统存放黄金的啊，加拿大和纽约，现在欧洲人都不放心了啊，印度也不放心。而香港啊，将来会成为国际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而且有可能很快的有更多的黄金来存到香港来，估计啊3年内啊大约啊储备能力先给它仓库盖到2000吨啊，看看能过来多少啊，啊反正中国是最安全的，而香港现在刚刚制定了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香港第一次做5年规划。但注意啊，这是规划，不是计划。那么5个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你香港有什么长处啊？国家需要什么啊？这就要纳入国家的5年计划中啊。那么香港现有的啊，大家熟悉的，在没过去的纯市场经济呢，香港所有发财的人无所谓，就是炒房子啊，要不就是炒股票啊，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产啊。但是现在呢，这两个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要有新的啊增长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如果啊你要是交通运输啊，香港啊是最大的航空啊运输港啊，在这个地区。另外呢，这儿还有啊国际货航运的啊这个码头啊，就是运输是一个重大的。另外，金融中心啊在港岛啊，金融啊，北部地区什么呢？啊，北部都会区这个建设干什么？就是啊，加强和深圳的科技合作。这个版图拿起来啊，将来的新的经济增值点啊，要跟内地合作，而且要在科创方面啊加强合作。所以摆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明白，哎、啊，能跟内地的、跟深圳的科技创新呢有更密切的合作啊。因为没有这个合作是啊，香港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那为什么要搞5年规划呢？啊，因为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啊，我躺在这儿过路费啊，转口贸易，哎，你反正要路过我这儿，我就现在各个省都能转口了，现在广西都可以自己出去了，对吧？啊，都能出海了，不需要你这个唯一的出口，就是出口很多了。第二是纯自由市场，过去纯啊只有地产和金融，而且啊。自由港啊，过去是只能这个，而现在要做超级增值人，要搞高端的研发和专业服务，硬科技大爆发，不能单靠市场自发啊，是地缘啊这个政治严峻，不能啊再随遇而安了，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好，走出新路来，这现在有一个新路，就是广西的新路，叫的是平路，其实是运河啊，这个。平路运河啊，这星期正式通航了。这个啊，是这个京杭大运河隋朝1400年来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工程啊。这个重大工程啊，这个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们其实原来也报道过啊，传统的啊，云南、贵州啊、广西他们的货物啊，从内地出来以后呢，基本上沿着西江啊，沿着西江，沿着西江啊，进了大湾区啊，然后啊出海。但你看我们原来照的这些相片，由于来往的船太多啊，这个地方就造成啊航运的拥堵现象，要排队过闸啊，造成拥堵啊。另外现在这个地区啊，珠江啊，就是我们大湾区呢啊，大湾区现在要腾龙换鸟，要啊提升这个高科技啊金融这个方面发展，而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呢，哎，就从这里要腾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腾龙换鸟需要啊缓和一下压力，另外这个水道本身这就很拥挤，刚才我们讲了很拥挤，所以100年前啊，甚至在明朝啊清朝末年就有这个想法，哎，这儿打通一个南下啊进北部湾怎么样？哎， 这就是平陆运河啊，平陆运河全长134公里，可以运5000吨的大船啊，但吃水吃得很深啊，所以5000吨的大船可能装到5800吨也能啊啊，关键是这还省下了多少的路程呢？这面大概560多公里啊，560多公里省下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云贵川啊，云贵川啊，这云南、贵州啊，还有这个广西的货物呢，从这儿很快的就进入到北部湾，而传统的呢，原来中国的货物从这儿往外走呢，用矿石啊啊，用这个原材料呢，看从铁路啊。铁路进到越南，越南到哪儿呢？走海防港，从海防港再出口啊。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出口了，不需要到那儿转。还有这样一个啊，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也是中国材料出去的啊一个通道。现在增加一个新的通道，因为这个通道呢成本就低多了啊。这个搞过运输的人知道，所以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啊，以后长江啊。长江的和钱塘江的船都有可能过来，为什么呢？现在正在建啊，规划中有这么一个运河啊，叫浙赣粤运河，在这儿啊，把钱塘江打通，啊，钱塘江打通，再把这面啊，赣江和北江打通啊，然后这面湘江和桂江打通，哎，这样从长江的船都可以从北部湾出来啊，整个。全国一盘棋啊，就是规划已经有了，但是这平陆哎运河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啊，啊后面好戏还很多，哎咱们这边好戏呢，美国现在吵起来了啊，吵什么呢？美国现在哎分成了两大派，一大派啊就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 Anthropic 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认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结果特朗普认为。你们什么发展才快？你们就是不想让别人发展了。你们都是这个 AI 的大佬，你不发展不就完了吗？哎，包括黄仁勋也是啊，持有这种观点。而且现在呢，原来美国发展的时候比中国快啊，所以他也不嚷嚷。现在中国快速的追上来了，哎，他们嚷嚷，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对 AI 啊，美国的 AI 他们也有看法，说你我投资半天，忽悠了我半天，给了你那么多钱，哎，你现在都拿不出利润来，我干嘛要给你投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总统热线，特朗普还和他的科技顾问认为，那是他们骗人的，他们是不想让别人干，他们自己垄断。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个小片。
1: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2: 一通意想不到的总统热线，让 AI 安全之争再度引发关注。
1: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So I'm with you all the way. I didn't even know how you felt about it. I assumed you felt the same way as me.
3: Yes, sir.
2: 而就在特朗普与黄仁勋隔空互动，反对夸大 AI 的安全顾虑前两天 ，Anthropic CEO 就公开发文呼吁 AI 产业放缓研发速度，以应对潜在风险。其后 ，OpenAI 创始人和马斯克也相继表示认同。此外，更有 AI 研究员辞职警告，指责 AI 巨头公司在用人类的生命做赌注。AI 产业为什么酝酿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对一线研发者来说，每天需要面对的是模型能力指数级暴增、AI 代理失控攻击以及自我改良的风险。而对特朗普来说 ，AI 是经济引擎，更是大国博弈中的有力筹码。
1: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2: 而当 AI 的发展成为必然，一边是全速前进，一边是踩下刹车，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抉择，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了军方，
7: 攻入加沙城。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4: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
16: 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
17: 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
18: 传扬中华之魂。
19: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
21: 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 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Express
0: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关系迎来关键一周。中美元首峰会登场前夕，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贸易关税、大宗商品采购、稀土等议题展开坦诚深入的磋商。这也是中美经贸对话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而且历时5天，更是有史以来最长。作为本轮磋商最突出的机制性成果之一，双方同意建立中美 AI 对话机制，旨在针对 AI 治理的共同目标、风险建立沟通和对话管道。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中美作为全球 AI 两大巨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风险管控伙伴。中美首次将 AI 治理列入战略议程，有何重大意义？除了 AI， 这次还有哪些可交付成果？本次对话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峰会营造了怎样的氛围？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纽约直播间，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北京现场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会带来连线解读。好，首先我们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1日正式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0: 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这是继今年6月特朗普访华后，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度会面。特朗普表示，中美关系非常好，预计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本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王毅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同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与美方牵头人、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也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谈是中美2025年5月进行日内瓦会谈以来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也是首次将会面地点设在美国。此前7轮均在中美以外的第三国。中方表示，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贝森特会后直接触非常成功，就贸易及人工智能机制议题实现进一步延续，并称双方已就设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
1: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0: 格里尔则透露，双方正推进一份非敏感的商品清单，未来若出台贸易措施，这些商品可被单独考虑。分析认为，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此外，针对美方此前称中国未完全恢复稀土交付的说法，外交部21日回应，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2: 经贸团队打前站，沟通聚焦哪些问题？AI议题上桌，中美有何现实沟通需求？会晤在即。好，本周对中美关系来说又是非常关键的一周啊，各种重头戏接连登场。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自由纽约的记者吕佑明。我们看到，今天外交部正式官宣，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那美国各界对于这场中美元首会晤都有哪些
3: 期待。好的，杨顺你好。那么从目前美国各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对于本周中美元首会晤，一个比较明显的关键词就是稳定。各方对于一次会晤解决所有中美议题上的分歧，预期并不高。更关注的是是否能够维持目前相对稳定的经贸关系，同时在几个具体领域形成可以继续推进的安排。首先，美国政府目前最关注的仍是经贸。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美方 当前的重点是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格里尔前一天在经贸磋商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双方正在通过此前成立的贸易委员会研究一批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此前也曾表示，希望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以及企业的市场准入。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格里尔今天最新表示，双方都希望继续休战， 但对于延长条件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认为3到6个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时间范围。不过，他预计本周可能还不会正式宣布决定。贝森特今天也确认，双方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敲定。格里尔今天还表示，希望能够采取阶段性方式延长休战，具体多久和稀土以及关键矿产供应联系起来。侧面也反映出来，稀土仍然是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供应链问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期则是表示， 是一个稳定可预测、更加平衡的中美关系，对于企业信心非常重要，并且希望政府间对话最终能够转化为具体的商业成果。贸易之外，人工智能也是重点议题。那么昨天的经贸磋商之后，贝森特表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且再次会面。不过，美国智库态度较为谨慎，像华盛顿智库 CSIS 的分析则是认为，这次峰会更可能会首先延续目前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是一次性解决所有结构性
2: 分歧。不过，正像格里尔前一天记者会上所说，即便部分领域有分歧，但是重点在经贸磋商取得成果，也可以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做好准备工作。好的，谢谢佑明。好，马上在美国请出美国问题专家太一。中美两国元首即将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啊，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到底对中美关系来说有何重大意义？那你又会关注这次两国将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0: 对，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我觉得意义重大啊。首先呢，对访问的期待就能让访问前的准备工作始终朝着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互动努力。双方团队呢，都希望在元首见面之前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那提前交流更多具体的可兑现的成果，并且限制一些两边内部对双边关系不利的声音也是重大的，也是必要的。尤其在美国这一边啊，本来有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牌要出，无论是301调查、潜在会增加的额外关税，还是对台军售等等，暂时呢都被特朗普政府给压了下来。这对稳定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啊！除了经贸这个核心的领域外呢，双方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会有新的交流，甚至共识啊。当然，双方依旧是会提各自关切的核心议题，比方说台湾、伊朗、稀土、芯片、芬太尼等等。尤其在经贸领域啊，对于特朗普这个依然对关税工具十分钟爱的美国总统而言呢，如果前期已经基本走完301调查、潜在流程这个7.5%的关税可以不加，反而可以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在一些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商品上进一步削减关税的话，那我觉得将是重要的进展。杨叔。
1: 好的，谢谢太医。马上在北京现场也想请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女士来点评一下。我们看到，作为这次中美元首峰会铺垫啊，那么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登场。那过去你已经走过了8轮，但这可能是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举行，而且跨时5天。你对这一次的中美经贸对话都有哪些评价？
2: 谢谢杨叔。那我觉得呢，这次会晤呢，应该说是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下的一个重要的互动哈。核心期待呢，集中还是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落实前期这么多轮经贸磋商的共识，将机制化的安排呀、对等降税呀、市场准入等等事项呢，从谈判推向一个实质的落地。另外一个呢，也是拓展新合作领域，像这个人工智能啊、气候相关的这种经贸合作等等新议题，要纳入到整体框架里面。扩大双方利益交互的这个点，第三个呢，也是要管控分歧的风险哈，为这个经贸啊、科技领域的竞争要设定边界和护栏，稳定市场和产业的预期，为全球的经济复苏呢要注入确定性。另外一个，我们看这次也是为峰会要排除障碍，定下基调。那这次纽约经贸磋商的核心目标呢，还是要为24号两国元首的会晤要做准备。虽然是安排在美国主场，但是特朗普明显呢还是希望要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访美要营造良好的气氛，这个意义也是在为峰会排除障碍和定下基调。那么一年多以来，我们看中美这个经贸关系最大变化呢，是从日内瓦到纽约的这个8轮磋商当中啊，中美经贸关系核心转变其实是从一个应急止跌转向一个机制化稳定哈。那从去年5月的这个日内瓦会谈呢，它实际上是暂停关税升级、取消对抗性加征关税为核心的，本质还是缓解贸易战升级的一个止血的一个举措。那此后呢，应该说多轮磋商是逐步搭建起贸易理事会啊、投资理事会等等常态化的对话架构，从一个被动应对摩擦就转向主动构建长期合作的框架。议题的边界呢，应该说也从单一的关税博弈，扩展到了像农产品市场准入啊、双向投资便利呀、新兴产业治理等等多维度的务实合作。经贸呢，作为两国的关系的这个压舱石的作用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后续谈判潜在还有一些突破点，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像是农产品领域啊，可能现在已经原则同意要把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这个框架当中，乳制品啊、禽肉啊、水产品啊等等啊。这个可能是有望率先全面落地的一些领域哈，另外就是一些关键的大宗商品的这个单独的管理，这个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有提到，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要把它从整体框架中间分离，实施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制定的这个规则，另外是双向投资领域，应该说也可能这个相应要开始正式的运作。那么，在扩大制造业呀、服务业等等领域的投资的开放程度啊，可能要增加。还有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领域。应该说，在这个全球安全标准啊、伦理规范、非敏感场景应用当中，这个方面呢，可能都可以进一步的开展一些务实的合作。
1: 好，端恩点评已经非常详细的罗列了看点啊，尤其是像关键大宗商品领域，还有农产品的对等降税，还有包括 AI 等等等等，都是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点。好，相关话题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记者佑明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啊，就不知道就是双方这次都带着怎样的关切和期待而来？那这次中美经贸磋商结束之后，非常有可能达成哪些可交付的成果？你目前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
3: 好的，那么从双方公开口径来看，中方首先强调的是落实此前已经达成的经贸共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并通过对话处理彼此关切。中国商务部在会后通报中表示，这次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还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中方长期关切还包括美方单边关税，强调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等的协商基础上解决各自关切。美方关心的议题则是越来越具体的集中在三个方面，前一天记者会上重点讲到贸易和人工智能，今天格里尔则是提到了稀土供应。首先是贸易休战，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双方对于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如何延长目前仍然存在分歧。他的判断是双方都希望继续休战，但是今天不会达成延期安排。美方认为3到6个月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讨论区间，不过他也表示本周不太可能宣布最终结果。贝森特同样也是确认延长休战已经在这轮会谈中讨论，但目前尚未敲定。格里尔还将稀土和休战延期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则回应称，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业链稳定与安全，并强调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那么另外昨天格里尔还透露，双方正在研究能够有一批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可以在关税措施的时候被单独考量。而关于人工智能，贝森特昨天表示双方已经讨论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同意再次举行会谈。美方还提出建立相关事件的通报机制。贝森特今天则是表示，中美双方预计大约2个月后将在深圳再次就人工智能安全举行会谈。那么中国国际贸易代表谈判代表李成刚前一天也表示，双方工作组今天还会继续磋商。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佑明的介绍。来和太一聊一聊，在所有中美关系的关键议题当中啊，过去大家熟悉的都是像贸易啦、关键大宗商品采购啦、芬太尼啦、稀土啦等等等等。但是在这次磋商当中，外界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中美同意设立 AI 对话机制，来针对 AI 的治理的共同目标啦、风险啦，来建立一个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那之前还有报道说呢，其实美方更提议希望和中国达成一个通报管道啊，就一些 AI 的国家安全事件进行通报管道。你怎么看 AI 这个话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这个安排的意义在哪里？
0: 对，人工智能其实是此次元首会晤前几周才突然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啊。起因是美国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头呢，从内部人士到主管接连发声，认为如果不对人工智能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可能会出现重大挑战，比如对人类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攻击啊，甚至直接进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系统等等。那这可能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啊！因为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这个世界结构描述为中美引领的多极体系的话呢，那是没有力量可以凌驾于中美之上的。同时呢，对中美都构成生存性威胁的这样的事情非常的罕见，但人工智能提升了这个风险啊，所以这反倒可以促进中美去加深合作。虽然呢还不太可能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控式的协调啊，毕竟中美在尖端科技领域还处于竞争状态，未来谁先掌握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直接打破双方间的平衡。但是呢，这不妨碍双方建立人工智能的这种对话机制啊，对突发的、对双方都有威胁的事件进行通气和预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中美在进一步扩大潜在可以合作的领域。 杨叔。
1: 嗯，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和万哲女士聊一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呢，全球都在齐头并进啊，尤其是现在马上要迎来这个 AGI 的浪潮，可以说中美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最关键的两大巨头之一，也是非常核心的竞争关系。但是这次呢，却把 AI 的共同治理、风险管控，还有包括国家安全等等，列入了双方对话机制，成为这个机制化的一个成果，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把 AI 正式纳入一个磋商，是因为技术属性的一个客观要求哈。AI 是新一轮这个科技革命的核心，中美呢又是全球前两大 AI 经济体，技术迭代和风险外溢，比如说深度伪造啊、演算法偏见啊、这种基础设施安全等等啊，具有跨国性。任何一方呢，其实都无法单独应对治理挑战啊。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现实。需要呢，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来进行新的合作支柱的合作。那 AI 呢，实际上既可以拓展这个利益交汇点，也能为两国的关系注入正向的议题。那应该看美方有双重的诉求哈，它既要这个 AI 技术扩散的安全风险，又希望通过对话呢管控竞争的边界，也希望在全球 AI 治理规则制定当中呢和中方进行协调，避免规则的碎片化。同时呢，美国科技企业呢也有这个开拓中国市场合作的一个需求哈。应该说前期的对话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此前的双方也在二轨交流啊、多边框架下有多次 AI 治理框架的这个对话，升级为官方正式机制呢还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实际上也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一个具体的举措哈。那长期来看呢，它会不会成为常态化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应该说大概率呢可以成为这个长期性沟通的这个渠道。核心逻辑呢就在于说 AI 技术演进和这个治理啊，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议题，不存在说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技术迭代呢会不断的带来新的风险和新的议题，实际上是需要持续对话来进行协调的。而中美在 AI 领域的这个竞争和合作呢实际上会长期并存，所以机制化的核心价值就是搭建一个竞争护栏，而且管控风险，而且寻找非敏感领域合作空间，跟两国在气候啊、经贸领域的对话机制逻辑呢其实是一致的。未来呢，如果这个机制呢就是说不会消弭双方的这个竞争，但是呢可以在双方的安全底线啊，是吧，然后全球治理规则等等方面啊形成最低限度的一个共识，减少误判和失控的风险，就成为大国竞争中合作的一个典型的平台。
1: 嗯，万女士，就是延续你刚刚说到，其实现在全球关于 AI 治理是相对比较碎片化的，还有 AI 的治理规则啊等等，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那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中美两个 AI 巨头开始就这些议题来进行磋商，可以对全球形成一个怎样的示范作用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实际上对全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作用的。那么 AI 治理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下呢，实际上应该说还是一片空白，有着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同时呢，我们又能够看到说 AI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应该说在目前看来还是无限的。从 AI 到具身智能，到垂直融合的所有的商业领域，这个商业模式呢不是已经形成，而是正在形成当中。所以里面所涉及的一些所谓新消费、新科技，还有这个新趋势，包括这个新人类未来，它的这种可能性呢实际上充满着这种规则的重新制定。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呢，实际上我们讲新一轮的这个 AI 磋商机制啊，它不只是包括技术的迭代和进步，可能更多的是要包括人类整个面对未来，那么应该要怎么走，那么未来的这个规则包括法律将要怎么界定，这件事情呢除了中美两国携手以外，别的国家和地区恐怕都是很难以单独完成的。而没有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在全球进行一个合作和倡议的话呢，那么全球可能也会在未来陷入一个 AI 竞争以及 AI 伦理规则的一个乱象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从这里来看，把这个 AI 人工智能等等的加入到这一次的对话当中，而未来有可能形成机制和框架呢，实际上不只是对目前这一次磋商的成功和进步，应该说对于整个世界重新开始一个再全球化的思考和全球秩序的重塑当中，那么进行引领都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好的，谢谢您贡献您的观点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继续围绕中美关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来继续请教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泰一。那中美关系呢，在过去非常关注的就是关税战的休战了。这个11月10号到期之后，到底能不能延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来看，好像延期并没有达成共识，中美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分歧。你怎么解读？
1: 对，延期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啊。现在中美双方在纽约的这一次会晤呢，其实主要讨论的是延期多久。美方呢是希望6个月啊，这是它的底线，而中方呢希望直接在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的2年，直接把这个贸易休战给整个就一直能够到他任期结束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最终2年的这个贸易休战，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只不过呢，美方希望每6个月可以来核查一下中方究竟完成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在继续采购美方的大宗商品啊，或者其他方面双方达成的协议啊，是不是仍然在履行啊等等啊。但是呢，我觉得因为2025年你来我往的这一系列的制裁和报复，以及最后的降级到现在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双方不太可能继续大打出手了啊。只不过呢，接下来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的话，应该是按照具体的行业在这个贸易委员会的具体的撮合下呢，这个双方能够对一些具体的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商品啊，进行进一步的降税或者降低这个关税壁垒、贸易壁垒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停战是可以期待的。
0: 好的，还有大概1分半的时间，万哲女士，就是关于中美这次谈判的核心啊，其实还有一个类别就是关键大宗商品。那在您看来，到底哪些商品目前可以被算作关键大宗商品？目前双方的博弈的态势怎么观察？
2: 我们看这个是关键大宗商品啊，这一次呢可能主要包括像农产品啊，然后这个关键矿产啊，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稀土啊这几类。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呢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定哈，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关键大宗商品，在中美经贸对话的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让它脱离出整个谈判的框架，那么独立成为一档。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磋商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说，那有一些这种争议比较大呀，是吧，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呢，实际上他们就获得了一个所谓的绿色通道。那在这个绿色通道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的框架呀，实际上就有一些特殊通道，又有一些普通通道，就使得大家的这个分歧的管控或者是说风险的管控啊，实际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行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谈判。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觉得我们整体的这个磋商当中啊，应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应该说特朗普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安排当中呢，应该说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面，应该说他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也希望呢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成果。所以呢，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说这个谈判的暂停和未来的发展啊，实际上美国他也是希望说不要再打下去。
0: 好的，这时间的关系啊，非常谢谢几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中美经贸磋商的关键议题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一摊开报纸，国际大事有非常多的一个重点聚焦在中东冲突的升级。这里看到就是香港的《明报》，我们看到用了一个全版的版面，标题写着火头复燃。这上头呢，主要要关注到胡塞武装开始重新对于沙特还有也门政府军做攻击之后，联动曼德海峡还有原本的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的运量，在全球能源的效应情绪上更格外受阻。先一同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全世界最关注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现在呢，最新一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中美磋商啊，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开始看新闻，会注意到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快讯啊，包括南华早报呢，今天的标题也是提到啊，美中高层磋商，而且特别提到现在关注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再次峰会，大家可能的一些计划跟布局。在这个部分呢，除了有公布啊，在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团的一些阵容，同时对于上一次在釜山贸易协议的一些看法整理延续等等啊，但各方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一个会晤当中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更多啊正面的消息。接续是美国筹组 AI 部队的消息，还说要任命一个高智商的沙皇，今天也受到了几家媒体的一个关注。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特朗普想要做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 AI 部队哦，他很喜欢设计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但这个全新的计划呢，他提出这一点正好是延续上周的

一个舆情气氛，在上个礼拜呢，特朗普对于很多 AI 的这些领导者呢，就跳出来说要放缓 AI 发展。特朗普是不赞成放缓 AI 发展的，所以他现在还要成立一个 AI 的部队。只不过他整体的细节不明，观察者在看他到底是放在他原本现在美国也要发展太空军啊，放在太空军里面成为一个独立大家可以观察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说这只是在白宫另创了一个专门的对口 AI 的协调单位？ 那么这个成立了之后，它会不会以后对外在涉及AI科技的竞争上，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对口呢？有很多分析导向指向了这个部分。而在这当口呢，《南华早报》这一篇说，特朗普新的这个 AI 智能部队啊，这个 AI 部队，它可能呢会象征着这个科技竞赛的升级啊。另外，《纽约时报》的标题是特朗普斥资为骗局之计。 但他的幕僚呢，却对于人工智能深感担忧。这个在太空军的部队成立的时候，上个礼拜聚焦最大的就是他已经违反了本来在联合国当中的承诺，率先挑起了在太空这里的一个军备竞争。让大家会觉得这个只会让各国在这个领域的部分呢更加的去思考，甚至会彼此互相竞争，更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力备至建备。那但是现在又有 AI 的一个部队，尽管细节不明，但分析师很多跑得比较快，你肯定在这一方又会刺激一些 AI 领域上大家一些想法。那么特朗普呢，一直都在说这几个在美国那些 AI 的这些前沿者呢，说的都是骗人，他们自己可能别有用心。 不过，特朗普身边的幕僚自己很担心，比如说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还有特朗普自己的白宫幕僚长威尔斯，都认为说这个事情风险不能不看，因此会成立一个可能非正式的一个也不是部门级的一个协调机构，在对这件事情呢，可能来研究看看后续的一些应对方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对于 AI 风险的这件事情，在白宫也出现了不同分歧的路子与看法。四大 AI 巨头被控串谋，你看这部。 当特朗普又点名，觉得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说现在被控串谋放缓 AI 科技发展，新岛这里也看，四个巨头被控损订户权益，在这个部分，是因为当放缓 AI 发展这件事情从这几个 AI 巨头的口中说出之后，订户们会在想，那么你接续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会不会就会让他们降智了？这个智是这个智能的一个智。 那因此呢，这也是现在这几家企业的一些前沿 AI 前沿的科技这些企业主呢，他要面临的一个议题。当权益的用户受到了影响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样的去想法？所以这在整体的发展上也跟市场这里有了争议。再看在这个时候，最新的一起是 Gemini， 它也发生了一个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AI 的警讯。 什么警讯呢？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是 Anthropic， 它只主动对外汇报。这次也出现了一个越界行动。综合两家的媒体来看，他说这一次呢，他们做了一个模型的测试，是呢封闭在一个他们已经隔离好的一个围墙内要进行安全测试，而且是引入第三方的一个风险评估。但没有想到呢，这是不小心，他们说明的理由呢，是说因为不小心就连上了互联网，然后 AI 在初步判读的时候就判错了目标，直接入侵了其他几家的一个企业体，不过好在后来也是 AI 自己发现这目标有点怪怪的，暂时先停住了，而且没有造成实际的任何伤害。但是这件事情尽管如此，到底对于人工智能当中的安全对齐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科学家各方面也还在看。那可见呢，是否能够真正的让 AI 在完全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围栏当中去做更安全的一个测试？ 这个部分近期几家大行所发生的事情也难怪更惹了外界的一些疑虑。再看中东的情势，这个在中间中东的这个整体的海湾国家也联动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而伊朗跟美国他们的谈判到底能不能够重新接上线呢？今天来看看说伊朗开条件了。 这篇台湾的《旺报》呢，它的消息可能比较滞后，因为最新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止三个条件了。伊朗不止开三条件，它这里主要呢也提到了有一些七个条件。七个条件其实很多它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看《大公报》这个比较新，七大条件。还要再来看《德黑兰时报》这里提伊朗向华盛顿所传达的讯息呢，不退缩，不投降，不重返旧秩序。 这一波最新我们要观察的呢是雷扎伊，他的谈话。雷扎伊是伊朗的最高安全这个秘书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周末的时候接受采访，他现在提，因为卡塔尔现在在中间作为调解方。

到在上次呢，伊朗跟美国在谈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伊朗的要求在当中，其实这个部分有很多呢已经提过了，但是很可惜啊，但后来呢，因为两边互相呢有些袭击，所以使得这个谈判中断。但接下来在提出了这么明确的条件之后，是否代表的所有的事情可以再往前推进了呢？这要看卡塔尔跟巴基斯坦他们中间在斡旋啊，所以大家现在很关注后续的进展，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就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所提出的一个报道，它这个报道是沿用。伊朗统计局的资料，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说，三月底啊到六月底，伊朗的 GDP 同比下降了10.1%啊，有这样一个数字。而它的数字哪里来呢？它是引用了伊朗统计局的资料。这里呢，上面是提啊，这个标题主要的意思是指伊朗的经济自战争以来哦，它的发生了一个大幅萎缩的状况。现在它当中，它还引用了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说伊朗呢今年的 GDP 可能下降到5.4%，这就是全年的预测。所以核心来看啊，世界银行它当中也提了世界银行也提这一波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使得呢本来伊朗它在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经济收缩之上，它还要承受了石油出口的限制，以及呢国内生产力啊也带来有许多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边看到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经济情势的一个拉动。再来，在这一波里面，美国发布了一个中东警报，内容是什么了？来看一看啊，这篇的新闻周刊。这题呢，美国发布中东旅游警示了啊，而且他还提前结束本来在大卫营的一个行程。华盛顿这个邮报呢，则是标题是说，在伊朗战事中丧生的美军人数是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开披露的数据。在这里呢，两者要看。特朗普周末时间提前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他的理由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精准的去说明，都是各方去在想。因为在差不多同时间，因为胡塞武装对沙特又在做一波攻击，与也门的政府军交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大家注意到特朗普本来之前也曾经有一次，大概是这个状况是受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牵动，因为他在今年呢的之前呢，也一度因为中东的局势升高，他取消了他在高尔夫球的行程啊。但在这个他离开大卫营的同时呢，美国有关部门也发布说，其实当时啊，还有一架通用的这个航用机啊，他那个进入了大卫营的他们当时管制的一个领空，但是已经做了一个安全的引导。那另外来看美军怎么样的去瞒报数字啊，这篇一起来看看。这篇呢主要是提到说，有内部的官员透露说，在伊朗战争啊，他现在这个实际的死亡人数不是美国五角大楼之前所公布的18人，实际死亡的美军人数可能是22到23人。另外呢，还有3名承包商丧生，同时有超过820名的美军受伤，多数啊是这个创伤性的脑损伤。那同时这边还有一篇资料说，截至到9月初，战争已经耗损了大概$436亿。而这整个消息啊，在现在这个时候浮现，本来在美国的舆情，他们就非常不欢迎战争了。在中期选举所做的一个各项民意调查的指数下啊，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共和党的一个选情。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原来他们有瞒报美军伤亡的这个数字，所以也使得呢，相信在这一波的一个选举当中啊，整体对共和党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沙特胡塞战事升级这个部分啊，这个美国发了安全警示，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这个海湾大概11个，都领事馆都发出了安全的提醒。大公报跟说，已升级对升级啊，这个胡塞武装在袭沙特这个半岛，这里只是说沙特联军表示防空系统是成功拦截向利雅得的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这个飞弹啊，他们是成功拦截。好，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呢，对沙特再施攻击发导弹，然后沙特这边说拦截，而沙特所主导的联军跟胡塞武装这里是一个情势，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这里也是一个情势。但现在观察家在看的是，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们很多作战的地点都是在山地的情况，其实对沙特联军他们可能相对比较不熟悉地形，但如果没有办法在山地这一块呢，他取得进展，对于这个联军系统来讲，接续对于曼德海峡的安全护航的形势呢，这也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严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跨国军事行动说要援沙特、土耳其，料成主力。民报这篇，但是他这个啊是欧洲系的学者们的观察，说土耳其可能成主力。文汇报这里呢说，土耳其称信守共同防务承诺，会供沙特军事技术的援助。好，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
这欧洲的像是伦敦国王。

伦敦的这个国王学院，他之前曾经里面啊有学者做过了沙特外交官，他认为说啊这些一定会去支援沙特的，而且可能会接下来对胡塞武装的回应会更大规模，同时呢他们也看到了几个有关于海峡运力的受阻影响情况，但是在卡塔尔的智库学者呢则认为，对于沙特现在当前的情况来讲，盟国可能最多比较喜欢就是支援你后勤的部分，跟情报的部分不是那么愿意直接去参战的。那现在土耳其成为观察的主力，因为它拥有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队，而且它之前跟巴基斯坦，大家记不记得他们还有麦加共同防御承诺啊，这个部分签下来的时候也被外界观测到在这一波的检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势进展。 这是美国未能有效威慑伊朗，所以波斯湾各国正在权衡各种的因应方案哦，在这里呢，主要也就是在这波局势之下，尽管他们都还是要依赖美国，但也不得不为自己去想一些更稳定的一些方法。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储备的巨量石油或将主导全球能源格局，主要是这一边。他主要是说，这伊朗的战争带来的一个很多情况，很多人无法预料，说过去呢，中国呢在石油供应上头来讲，它有一个脆弱点，可能很容易影响，但是现在呢，却靠着自己啊，比较那个。 政策上面啊，有多元的一些采购，还有强大的储备能力，跟有一些炼油能力的恢复，现在呢，这些都已经反而成为了强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筹码。继续是全球速览。 美国有三家媒体呢，现在被禁止进入白宫了，他们当然很生气啊。除了 CNN 之外呢，还有包括了 Political 政治杂志。那后续呢，来看这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特朗普呢又想到说这个华府凯旋门。我们先看这张图是之前他们250周年活动的一个模型啊，但这模型会不会成真呢？这现在媒体报道还用了一个 AI 假想图哦，特朗普想要做一个军事版的华府凯旋门，上面要无人机，要能够储存弹药，还要有人巡逻等等。 这幅图像有没有可能实现呢？白宫人士表示，现在目前是属于特朗普的一个想法。有关部门并没有做对此有跟进。内地打击，内卷式竞争，查办劣质低价案2.9万件。文汇报今天的标题：引导市场从拼价格转拼质量，2030年建全国统一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 新京报也看啊，这主要是加快修订价格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维护市场的整个运行的正向。这是 APEC 会议啊，在南京。那这个呢，主要是台湾媒体的关注了。这个呢是以中华台北的这个名义啊，同时它是有关于劳工权益的这相关的一个代表人士现在去参加了。那整体呢，因为这次涉及了21个经济体 ，APEC 的人员呢也是依照所有的规范跟专业流程来做运行。 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要闻追踪，德国总理梅尔茨很紧张，因为这个地。

方的州选举啊，对于他的执政联盟来讲啊，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今天一起来看看德国的两个州份的地方选举是否成为总理梅尔茨的生死局啊，都已经说到这样，可见基民盟这次选的呢比较辛苦啊。还有媒体直接说他好像被逼宫了。现在呢，极左极右或壮大，刚好卡在中间呢，选得比较辛苦啊。现在我们接着呢，看到最新一波呢是柏林跟梅克伦堡的选举。在柏林这里呢，我看到在德国的一些媒体最新的快讯当中说啊，这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呢，在柏林选的并不理想，可以说是选输了这块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梅克伦堡，梅克伦堡呢是左翼的政党表现比较突出。整体呢，在这整体啊，在柏林是左翼政党表现的比较突出。那梅克伦堡呢，这里各家的一个政党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呢，基民盟都选的不是很漂亮。而且现在梅尔茨自己本身的个人民调支持度啊，已经只剩下13%。那这个数字呢，对于接下来要政企，还有他是否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还有整体看后来整体国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可能接下来对他一个政策啦，一些政治表态的一个立场啦。在德国政治光谱的变化，在这一次一些州份选举当中，会后续都是一些比较重要观察的细节。再来看呢，马克龙呢，这是另类跟特朗普叫板，来看一看，因为他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意思的。好，法国总统访北美唯一属地宣示主权了。我们会把标题更看是访法属群岛，还要跟卡尼加拿大的总理会晤。这个是因为他去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那特朗普之前还把那里涂了颜色就是一副示意也变成美国的版图。那马克龙当然在这个时候也特别说了，他要捍卫呢他们法国领土的主权，也不畏惧呢特朗普他之前所说的这件事。因此呢，这是一个最新，也可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走出去的另类对特朗普的一个这个回应。但他跟卡尼的见面刚好呢，是卡尼近期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在身份的定位上话题最热之时，因此接下来就是看关系。在关系来看，卡尼疏远美国的战略转向这个战略转向呢，他说是面临考验。但路透社这里看，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呼吁加强跟法国的关系，一起来面对什么呢？面对新的全球威胁。先看这两篇这两篇，特别是这个部分。现在因为他们等于两位领导者，他们同时呢到了一起，他们首访了一个他们之前其实都没去过的这个岛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加拿大纽芬兰附近，属法国领土两位领袖首次到访了该群岛。在这里可以看，他们本来就是北大西洋那个邻近关系，但现在合作方式呢已经甚至到外太空他们的太空合作、国防方面的一些合作，甚至能源合作协议都在这次的接触当中有所触及。而接续呢再来看的呢，是在这一波呢，为什么经济日报又分析说冯德莱恩有心奈何卡尼无梦呢？其实他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卡尼之前表示他不是那么急着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在想方设法的去思考跟卡尼一个关系，他的一个联系成员的地位等等。但实际上卡尼有很多的方式跟欧洲去开展他不同的合作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一些经济体的一些表现也有一些可以签一些双边协议的关系等等。那现在大家还要看的就是欧盟对于加拿大原先所给出的一个贸易协议，还有好多的成员国并没有通过，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聚焦唯一对卡尼的考验点好，继续再来看的是印度的两面为难了这个印度时报先看。那因为特朗普说现在是跟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国家要给100%的关税。纽约时报于是分析呢，那他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些的问题威胁那夹在俄罗斯跟美国的当中陷入了两难。要知道印度是人口大国，他大概90%以上的能源要依赖进口，而且他一开始是什么呢？一开始他是跟这个伊朗还有去买油等等，然后但是呢，后来呢，又是因为特朗普的一个压力他原本跟伊朗跟委内瑞拉买油，美国的压力少一点，跟他们买少一点，甚至不买了，那转向俄罗斯。现在美国又来了压力，说也不能跟俄罗斯买油，那印度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自己呢正在想怎么样当自强，怎么样能够真的在这一波不要被推来推去。美国到底什么时候战略稳定呢？但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也成为了夹心饼干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了接续来看古巴。
这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啊，说这个古巴正在被孤立当中啊，在这里呢，它的电网也在崩溃，今年至少六次的大停电。最新的一波还可以看到，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古巴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德国航运巨头、法国的一些那个货、一些重要的公司，他们担心受到美国制裁波及，所以就停止向古巴运送货物了哦。这两家航运公司呢，他们承担的古巴可是至少有一半的进口量。如果他们都不进了，那古巴还能从哪里进货呢？还有一些人道救援物资也堆积的没有办法进去。在这里呢，国际组织也担心说他们的医疗、日常生活的不能保障，很担心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人道问题。继续是看到是这一波哦，在关于俄乌之间。俄乌之间，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啊，莫斯科的市长都说这是他们受到的最大规模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他用了最大规模去形容啊。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也做一个跟进，同时还有看，这主要是有欧洲的情报官员啊，在注意到说俄罗斯近期可能对北约各个国家也正在研究最新的情势，如何去定位啊，俄罗斯对他们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考验。好，沃什如何做到加息却不惹怒特朗普？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在看到啊，说这个当沃什呢，他现在就是加息了，但是呢，特朗普不怪罪的原因呢，说主要他也是要保护住自己的面子啊。沃什毕竟是他提出来的人，所以后来呢，特朗普还说这是他默许的。不过大家都在看，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美联储还真的再加一次息的话，那可能这个颜面还真不好看了。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这一次的亚运进行了好多离谱的事情出来啊，在名古屋的亚运，日本大会天天出包就出状况啊，好像成为了日常。而且呢，有五项金牌韩国呢，现代五项金牌韩国被误称成别的国家的名字，被称为中国。还有全部赛事现在干脆不播博歌了啊。最新的是韩国跟孟加拉呢比赛，结果竟然呢要播韩国国歌，播成了朝鲜的这个，所以呢，在这块部分所引起的争议，在韩国方面非常的不满了。那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这里很多天天错误百出，模拟无人机竞速千人争冠，全球首场国家赛有64名的晋级者去深圳的线下决赛，说这是啊也可以培养低空经济的人才。这是看单观察啊，这一篇呢主要是提到是民生上头来讲，最新是对于网上所反映的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征熏啊，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在香港，27岁的女子踩单车夜归，却遭三狗追啊，这里呢，她的死亡的情况啊，还有当时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透过监视器，他们不断警方人员呢想要还原去现场，同时呢也大家关注这些未受管控的流浪狗了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议题。好，其实最后呢，我们一起看这个是路透社的一个图片啊。这路透主要呢，它可能是在当地啊，他们对于人与动物的相处啊，像这一些呢动物们呢，它如果说呢会跟人类安全有影响的话，那么地方民众就想要归管，是不是通通把他们关起来养起来呢？可是这对于动保组织还有一些居民来讲，他可能又不这么想了。透过图片来了解内容。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手，
1: 手拉手。
2: 来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了，变样了，
1: 可以去逛街了。
2: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过。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3: 好，谢谢你啊，太好看了！哇
4: 哦，你们来吧，
5: 你来，
6: 走。
5: 白头吗？甩一甩，
6: 美一点啊。
5: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3: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5: 好，上去吧。
2: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
3: 可以了，差不多行了。
2: 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4: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杨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4: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2: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4: 谢谢你。
2: 哇，这个建筑
4: 叫做莫比乌斯环，
2: 我第一次来。
4: 它是整个这个钢
2: 很震撼，
4: 它是一直可以转，
2: 它像一条龙。哎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4: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2: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

0: 蛇舞，像凤凰。
1: 嗯，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0: 对，
2: 称为凤巢。
0: 哦，对对对，凤巢哎。
2: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0: 哦，你关注我们了啊？
2: 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0: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2: 对啊，
0: 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2: 那是第二段对吗？
0: 对。
3: 我是用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的温度，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2: 一下连接了，一秒入境。
0: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4: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远古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的。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况？

0: 去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一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得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
1: 对，
0: 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那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求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3: 对，
0: 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
2: 对
0: 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打它，然后它就有了这个这样的舞蹈。
2: 哎呀，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辉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辉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辉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4: 对，我很忙啊。
3: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4: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嗯，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3: 反正最近不
4: 胖了一公斤，
3: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4: 对对对，
3: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4: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3: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4: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你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你，
3: 就是我肩颈，我容易肩颈。
4: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3: 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4: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3: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4: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3: 对，
4: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3: 向阳。
4: 对，向阳啊，看那个云怎么飘哈，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这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3: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 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4: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哎，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哎呀，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3: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4: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3: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

0: 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啊。人家觉得这个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了。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1: 您害怕失败吗？
0: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2: 好了。三，
1: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0: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1: 掐尖的。
0: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啊，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0: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1: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0: 对，
1: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0: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1: 对吧？他也会离开，
0: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1: 周而复始。
0: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啊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啊，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denn noch nicht
6: mal? 30 kein Sieg.
7: Bei mir mit dem Mädchen ja gut, ne?
8: Wo machen wir leider?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9: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9: 我爱你。
11: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发生的第四年，杜甫从战乱中的甘肃陇南一路颠簸入蜀，在成都西郊结庐而居。
1: 这首诗歌写的特别意思，杜甫当时想请一个大画家叫韦衍给他草堂画画，但是他又不好直接说，他是用了一种方法，他说天下几人画古松，鼻红已老韦衍少，就天下画古松的画最好的就两个人，一个是鼻红，一个是你韦衍，但是鼻红太老了，就只有你一个人画得最好。这杜甫是特别有意思。
0: 风趣的诗句是诗人心灵的映射，但在杜甫来到成都之前，饱受战争摧残的他笔下的诗句往往充满了沉重和忧伤。而在成都这座他诗中被描述成被音乐环抱的苍翠之城，与锦江一同洗去了他疲惫的心灵，点燃了他诗心的火光，
1: 甚至产生了一种他把它称为疏懒的那种创作状态。就是他的诗歌中里边经常写到，就是草深迷市井，地皮懒衣裳，就是疏懒到甚至衣服都不愿意穿，就是一种和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非常自然的状态。
0: 锦江与杜甫的相遇是天意，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注脚。他所留下的240多首成都诗，既是心灵变化的写照，也是对成都历史、自然、文化的一次全方位展示，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底色。
1: 这个地方它就与生俱来具有诗意，所以说天下诗人皆入蜀，他们和成都这片土地是一种双向的回馈，一方面是成都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的人生，养育了他们的诗歌，养育了他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也对成都这片土地反哺过来，它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2: Sentimental art, I don't want complacent art. 此生也装进太多的秋风，不放浪，也只能握紧这一束。
0: 距杜甫草堂约5公里开外，便是成都当代著名诗人翟永明创办的白夜诗歌文化沙龙，如今的所在地。1998年，为了追求自由与诗意的生活，翟永明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和朋友一起建立了最初的白夜酒吧，为当年那些渴求新生事物的文艺青年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艺术空间。20多年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在这里朗诵诗歌、观赏戏剧电影、开办音乐会，而白夜就如同锦江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每一种艺术形式，为那些追逐着自由的灵魂提供了栖身的归处。
3: A lot of times I feel a little weird, black nights, and we see no light. But now, here, with poetry, surely that is a white night.
0: 杜甫草堂是古代成都文化的象征，而白夜则是当代成都的文化标志，是这座城市文化氛围的缩影。他们在成都傍水而居，尽管年代不同，但他们隔空相望，似乎在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联系他们的锦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脉。而生活在锦江河畔的唐代诗人薛涛，就是其中的一脉清流。他以诗为魂，将蜀地风物凝练成一首首传世名句。《愁边楼》里一句"平林云鸟八窗秋， 壮压西川四十州，道尽了川西的雄浑气象。他取锦江之水，以芙蓉入色创制的薛涛笺，更是让蜀地造纸技艺染上了诗意的色彩。自薛涛以后，蜀女多才成为共识。锦江以柔情抚慰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而他们的灵魂与精神也随着诗歌融入了锦江。这条诗歌的河流浸润着成都的文脉，让今人得以与古人对话，为这片土地注入经久不衰的文化创造力。而这条河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古蜀文明。

成都西郊，摸底河静静地流淌，河道旁边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只神鸟展翅翱翔，围绕着太阳升

0: 是一种情感和特殊的一种精神崇拜的，它可能就是间接地表达了对鸟的崇拜，啊，对于向去天界的一种向往。
1: 神鸟崇拜是古蜀信仰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杜宇禅位于开明王，死后化为杜鹃的传说。在过去，古蜀人相信人们死后灵魂将化作能够自由飞翔的鸟儿，飞向梦幻的神仙世界。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仙界思维一直延续到后来蜀地的文化基因上。司马相如大人赋中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的逍遥自在，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的浪漫飘逸，我们都能感受到古蜀先民留下来的文化痕迹。
2: 华蜀的族群都是闲话的族群，这样一种文化想象力、文化创设力，不仅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贡献了重要的一员，同时也是为人类文化创设力做出了这个华蜀最大的贡献。
1: 从杜宇的传说，到神鸟栖息的青铜神树，再到生生不息的太阳神鸟，那些古老而浪漫的神话传说，正是三千年前古蜀人留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化根脉。他随着文翁在蜀地兴学教化，司马相如等文宗的影响推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巴蜀文脉。
3: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是蜀锦制陶技艺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道工序是蜀锦制陶技艺的制陶工序，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织机操作起来，来制蜀禾给蜀锦。我们两个每天做这个，最多每天只能做6到8厘米，只能这么长，所以它产量很少。
1: 蜀锦是成都地区独有的丝织提花之物，与宋锦、云锦还有壮锦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名锦，因其历史最为悠久，居于四大名锦之首，被誉为天下母锦。早在古蜀时期，蜀地便开始了栽桑养蚕，是我国蚕丝生产最早的蚕区之一，自古就有着桑丛古国的美誉。最初的蜀字便包含了蚕丛的形象。到了战国时代，蜀锦就已经从成都出发，经蜀渊独道迈往了印度，是中国早期外传的丝绸产品之一，也是后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品，为华夏丝绸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

0: 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元前二世纪左右，尼亚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孕育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便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到了公元四世纪左右，这个古国却神秘地消失了。直到1998年，中日两国考古专家开始对尼亚河展开联合考察，这个淹没于黄沙之中的古国终于被揭开了面纱。要对死亡之海沙漠之中的尼亚遗址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此考察队决定把文物整体挖掘打包送往乌鲁木齐后再进行清理研究。而就在挖掘三号墓开棺的过程中，一件色彩鲜艳的蓝色布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1: 突然发现啊，有一个地方露出一点点啊，都不到一寸见方，颜色很鲜艳的这个蓝色啊，大家也很好奇，所以呢当时说，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都好奇嘛。我当时我就拿了相机啊，当时呢这个好像有一种预感吧，好像会有什么什么重要的，所以就一会儿拍一个一会儿拍一个。所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我在当时现场就拍下来。
0: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与尼亚出土的其他汉锦为汉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汉代丝织品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1: 后来在四川不是发现老关山汉墓吗？老关山汉墓里面出了一些织机的模型，后来人们根据这些织机的模型复原了汉代的这种织机，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织机来试着尝试着复原五行出东方立中国这个织锦是怎么造出来的，后来复制成功了。所以呢应该说这些锦大概就是四川的蜀锦。
0: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不仅解答了尼亚汉锦的谜题，也向我们展示了成都与蜀锦之间的密切关系。成都自古便一直是全国的丝绸中心之一，而蜀锦不仅是蜀地的经济支柱，也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名片。锦官城、锦城至今仍是成都的雅称，锦江也因成都人着锦而得名。而蜀锦上的纹样皆是蜀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的体现，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织锦的特点之一。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上的云气动物图，唐代以成对动物为核心融合西域艺术元素的羚羊宫样，宋代以花朵流水为元素的落花流水锦。蜀锦纹样的题材大都是本土或外来的鸟兽树木与神话传说，都有着吉祥的寓意，其代表的是蜀人对自然的崇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纹样中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力与文化包容性是从古蜀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个性，从三星堆青铜大力人衣服上的各种龙凤、兽面、云雷等纹样，再到蜀锦上的祥禽瑞兽，我们似乎能看见古蜀先民所留下的印记与锦江之水融为一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
2: 古蜀文明把天府优越秀冠的农耕文明同这样一种锦心绣纹的丝绸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对 中华农商文明的一大贡献。
0: 时过境迁，蜀锦传统制造业虽不复盛况，但其传统制造工艺却在非遗工坊得以延续。锦江水畔，织机织出了锦官城的美名，而在锦江间流淌的除了诗歌与蜀锦，还有悠扬的琴声。

0: 古今有句话叫天人合一，就是为了让人心智合一，沟通天地，找到最本源的自己。
1: 古琴之音，悠扬清远，仿若锦江水的低吟浅唱，寄托着蜀地文人的忧思与情怀。蜀琴以其独特的技法与意境，诉说着巴蜀山水的灵性之美。汉代是巴蜀古琴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在各地出土的大批汉代府琴俑以及汉画像砖和汉阙中的琴乐图，都能说明当时古琴在蜀地的普及和流行。西汉著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是当时巴蜀地区最有名的琴家，他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成姻缘的千年佳话，更是被载入史记当中，流传至今。
2: 巴蜀自古蜀越巴渝文化兴盛，在积沙山阴堆出土的石器等等乐器，华阳国志里巴人歌舞以林音人的记载，汉代的所书庸及古庸都是巴蜀原有的特色，其他地方文化含有其品，这些都是巴蜀人安于巴蜀开朗乐观的精神的彝人文化的体现。
1: 而到了唐代，随着唐玄宗、唐熙宗两代君主逃难入蜀，大量宫廷音乐家也随之进入蜀地，加上音乐的推广，进一步推动了民间音乐的兴盛。唐宋时期的成都是一座轩然名都会、吹箫兼笙簧的音乐之城，在李白、张平等众多诗人所留下的诗句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此时蜀地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的氛围。

王建墓中的二十四乐伎浮雕是当时蜀地乐舞之风的实证。二十多位乐伎手持琵琶、笛、鼓等各种乐器，一同演奏着蜀地的特色曲调《蜀国弦》。蜀国弦是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一种曲调，源自古巴渝舞《巴渝曲》，同时也是蜀地乐器的代称。清人王琦对唐代诗人李贺《听隐士秦歌》的注解中有着“蜀国弦，秦也。唐时，秦才以蜀地为贵，故谓之蜀国弦”的记载。而在蜀地生产的古琴中，又以唐代著名卓琴家族雷氏所著的雷琴最为有名，至今仍被视为琴中至宝。到了清光绪年间，青城道人张孔山以72滚浮技法创新流水，成为蜀派古琴传承至近代的开派者。

0: 古琴曲《流水》呢，是我们祖派的代表曲目。那么这个曲子呢，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呢就有这个记载了。那么新的《流水》呢，其实加了一段，加了一段，我们叫七十二滚拂一段。加那一段呢，它加了很多新的技法，就有创新。以前的滚拂呢，是由这个名指出食指进，它后来改成这个食指出中指进，就刚刚我弹的。模仿各种水声啊，就把这个流水的非常的形象表现出来了。所以，就后来全国弹流水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流水的基础上弹的。
1: 今天，蜀派流水，已作为人类55种语言的代表之一，由美国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一号。用铜制镀金唱片录制，进入太空，向地球外的文明表达来自人类的问候。而在地球上，蜀派古琴的传承仍在锦江河畔缓缓地流传。这就是蜀琴，历史而弥新，历久而弥光，从未断绝的悠扬之声。古蜀的浪漫神话，在锦江水中注入了最初的思想源泉。从此，锦江包容了诗人的自由狂想，编织了蜀锦的千年美名，奏响了蜀乐的悠扬自在，滋润了蜀地的千年文脉。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宁思。路透社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给一批寻求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踩刹车，并重点审视这些企业居高不下的估值以及与政府支持项目相关的营收是否真正反映商业市场需求。报道称，此轮放缓主要由宇树科技上市后的剧烈股价波动所触发。宇树科技8月19日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最高触及1100元人民币，但9月21日的股价已经跌穿500元。报道指出，此次监管凸显官方正试图为中国当前最火热的投资主题之一降温，抑制投资者过度亢奋，同时又不削弱政府已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相关技术。另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日表示，要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包括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市监总局表示，将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中美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日在纽约举行新一轮。

0: 框架。第三，这次对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两国元首会晤暖场与交底，营造良好气氛，强调务实管控分歧，在战略竞争长期化背景下，选择在贸易与新兴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沟通，稳定市场预期，降低误判风险，尤其是在 AI 这一高速发展且风险高的领域引入热线式通报具有积极意义。高层工作层先行达成框架共识，可提升元首峰会的成果预期。第四，目前成果还多停留在程序与框架层面，具体的税率、采购金额、稀土配额等硬指标尚未突破，机遇与局限并存，显示互信与利益交换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结构性矛盾未解，高科技出口管制、供应链去风险、稀土依赖、地缘安全仍是硬约束。美方中期选举压力、国内政治叙事以及中方对主权与发展权的坚持都可能影响后续执行。总而言之，此轮纽约磋商是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下的理性选择，通过机制建设管理摩擦，拓展有限合作空间，为元首外交创造条件，但不代表战略竞争终结，只是显示双方仍具备对话能力与合作意愿。真正检验在于峰会能否转化为可执行成果，以及后续工作层能否持续推进细节落地。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但他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21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日，美伊双方再度互相发出强硬威胁。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明确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将面临经济上溃烂或领导层被消灭的选项。他称自己处于决策模式，桌上有3项选择：一、彻底军事摧毁；二、任由经济崩溃；三、达成协议，并预告很快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他也留下外交空间，表示对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则通过卡塔尔正式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并且表示正等待特朗普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公开了部分条件，主要包括结束所有前线战争，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数十亿美元，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停止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攻击。

停止干涉伊朗内政，停止支持革命反对者，以及相关海峡与航运安排等。伊朗警告说已经做好决定性战争准备。与此同时，特朗普计划于本周二，就是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是 GCC 六国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下一步及战略策略。会议可能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代表，焦点包括美国提出的战后日计划。那么预计中期选举后可最终敲定。我们来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的威胁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模糊升级讯号，施压谈判，同时避免立即全面开战。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油价与民调压力使他很需要一个胜利叙事或者是体面收场。伊朗提出七条件则是典型的以强硬换谈判空间的策略，公开一部分条件显示底线，那么还有没有公开的啊？通过卡塔尔等渠道保持后门，同时呢强调更准备持久战。但双方在联合国大会窗口期互放信号，说明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中断。第二，目前美伊处于威胁与沟通并存的危机管理常态，这是经典的边缘政策，就是公开威胁提高对方成本，间接沟通保留退路。特朗普的三选项与伊朗的七条件互为镜像，美方强调经济和军事终极手段，伊方则要求解除封锁与资产，停止干涉作为复谈的前提。第三，这种打打谈谈模式显示双方都意识到全面军事解决成本过高，美方难以实现政权更迭，伊方也无法彻底打破封锁，僵持只会两败俱伤。沟通渠道的存在降低了误判直接引爆全面战争的概率。第四，特朗普周二与 GCC 领导人的闭门会是关键的节点，海湾国家既是美国盟友又深受冲突影响，其立场对美国战后策略至关重要。如果会后出现行动方案，更可能是经济施压升级、有限军事行动或推动间接谈判框架，而不是立即大规模打击。第五，联合国大会提供多边舞台，佩泽西奇扬已经获得访美签证，如果特朗普真的会面，那么可能开启直接或间接的破冰，但双方国内的强硬派与面子需求可能阻碍妥协。伊朗条件较高，美国方面难以全盘接受，而特朗普威胁若被解读为虚张声势，更可能削弱他的威慑力量。但海峡持续关闭，油价高位将继续的冲击全球经济与美方的选情，误判或代理人行动可能更会引发意外的升级。一言以蔽之，当前事态是升级威胁下的有限外交窗口。周二海湾会议可能成为观察行动方案的关键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0: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再次在两场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公共广播联盟20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37%的选票，而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5.5%的选票，这是二战以来基民盟在任何州的最低得票率。民调又指，在柏林州，基民盟预计以20%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落后于得票率24.5%的左翼党。默茨当天表示，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不过，尽管其政党在两场州选举中失利，他仍然打算留任。加拿大总理卡尼20日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6: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7: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The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6: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并在那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此事在地理选址、战略时机以及地缘政治层面都具有象征与实质意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观察解读。

第一，选址的深意。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是法国在北美仅存的领地。作为首位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卡尼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过去，该群岛常因海洋专属经济区及渔业这个配额划界问题与加拿大存在隐性矛盾。此次出访，标志着双方跨越历史遗留摩擦，开辟了全新的双边互动模式。而马克龙特意选择在其北美属地接待加拿大总理，既避开了在巴黎或渥太华会晤的传统框架，又在地理上紧扣北美板块。这种地缘边缘上的高调亮相，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法国和欧洲在北美前沿拥有合法的地缘存在与安全利益，而且正与加拿大构建极其紧密的邻近合作关系。第二，这一会面并非孤立的礼仪性访问，而是加拿大在北美地缘变局下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关键一步。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和政治分歧加剧，加拿大急需打破传统上对美国市场与安全的单向依赖。卡尼上任以来，将多元化外交与寻求新贸易伙伴确立为核心国策，欧加关系的升温正是这一战略落地的体现。马克龙在会晤中公开表态支持加拿大与欧盟进一步靠拢，甚至提出深化至欧盟准成员，或者翻译为联席成员，和全面战略伙伴层次的构想。加拿大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欧洲资本、技术与能源进入北美的安全港湾，而欧洲也渴望在北美锁定一个稳定、民主且资源丰富的核心盟友。那么重要的动因就是应对美国关税与地缘压力的战略重组。第三，双方谈及的深化合作方向直击当前地缘政治的痛点。一是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在经历地缘冲突后，欧洲急需稳定绿色的替代能源与关键矿产供给，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气、氢能及关键基础储备。两国在圣皮埃尔群岛及大西洋沿岸推动能源合作，可直接拉紧两岸的供应链安全纽带。二是防务与太空合作新突破，双方不仅提及传统防务合作，还涉及航天机构共同开发太空发射系统及地面接收设施。加拿大此前已经参与欧盟相关的防务采购协议，此次合作进一步延伸至北大西洋及北京门户的前沿安全防线。三是海洋经济与渔业协调，在群岛当地，双方将渔业和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具体落地项目，通过解决基层民生与经济互动，为宏大的战略合作打下务实基础。可以说，这场会面是中等强国在面对全球秩序断裂与大国博弈加剧时采取抱团取暖与深度绑定的典型范例。卡尼借此表明，加拿大有能力在地缘经济上实现去单一化，增强在北美多边博弈中的筹码。马克龙成功在跨大西洋架构中拓展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将欧洲影响力延伸至北大西洋西岸。至于未来两国能否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共识转化为制度化的法律与贸易条约，推进欧盟与加拿大的深度安全与经济联盟协议，将是观察大西洋两岸关系演变的关键指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

0: 七种八毒，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印，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文件。
1: 习近平将会在23号到25号访美，中方表示中美元首半年内互访具历史性意义。
0: 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行动，据报也门政府请求白宫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1: 海合会成员国召开协调会议，卡塔尔与阿联酋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性安全架构。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遭到白宫封杀的美国三大媒体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就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5: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4: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1: 美国白宫日前也发布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会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要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发各方关注。
6: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出

0: 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1: 聊得怎么样？
2: 不错。
3: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1: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对，有对话。
2: 没怎么样啊，都没怎么
4: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1: 李部长，
3: 有可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在首日的会谈结束之后，在晚间也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的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6: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7: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6: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8: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7: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9: 中美经贸磋商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美高级官员将会在约2个月之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沟通机制。
5: 贝森特就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发生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事件的时候，开通沟通热线或是事件专线。
9: 另一方面，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在即，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首次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对话。有学者认为，事实证明，在元首共识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5: 而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市场现在更加期待务实措施落地。
10: 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照例由经贸磋商先行铺垫，本轮磋商涉及关税与贸易安排、人工智能等议题。中美双方均对磋商给出积极评价。有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的学者认为，五月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令到双方市场开始稳定下来，后续各方期待更多实效落地。
11: 其实市场也在期待一些非常实在的举措，就像中美达成的关于3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各自的降税的问题，那么其他的领域的一些更大的开放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理解呢，这一次的两国元首会谈就是希望能够把过去的这个共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呢能够指导这个在更多的新的领域去开拓相互互利和合作的这个新的空间。
12: 因为有人觉得300亿规模太少了。
11: 300亿其实按道理来讲也不算少了，因为它涉及的这个主要看它涉及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如果它涉及到是一些大宗农产品可能数量不会涉及的品类会太多。但是如果它涉及的是一些中小企业一些这种相对出口量并没有那么大的产品，那可能它涉及的这个利益团体就会更加的广泛。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这个规模大小的问题，现在是我们需要去采取行动让它落实的问题。
10: 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首次被摆上谈判桌的人工智能，中美双方逐渐触及更加敏感领域。周密说，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国内市场对于中美合作的期待会更加迫切。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中美关系的稳定中获得了更强动力。
11: 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

0: 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当然了，如果说美方啊确实想要在某些领域去跟中国进行遏制打压，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啊我们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也希望啊美方在考虑啊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啊敏感领域的时候啊，不要以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北京会晤之后，美国分别在七月和八月以强迫劳动和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大陆加征12.5%和7.5%的关税。九月，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购买国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周密也说，这种单边措施的合法性不会得到各国承认，也不可能长久阻碍全球经贸合作。
2: 当前中美经贸竞争与依存交织，摩擦与合作并存，完全脱钩不现实，更可能是边竞争边对话边合作。学者也指，中美要管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关键在于守住红线，对话协商，找出一条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的合作之路。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稍后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哎，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21号上午，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了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王毅也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也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
0: 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2: 再关注是也门政府军的发言人，在21号表示，政府军对于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还有他们的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的贾夫多地是发动了157次的袭击。
0: 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近日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了电话。特朗普没有直接承诺向也门政府军提供军事支持。还有美国媒体指，特朗普在周末曾经考虑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是最终决定搁置。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沙特对也门人民的袭击行为。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普利萨斯认为，特朗普不愿因发动空袭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旦胡塞武装转而封锁曼德海峡，可能形成第二个航运瓶颈，从而进一步推升油价。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 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局势在持续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21号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正式或是非正式的接触，也警告如果美国再次的发动袭击的话，伊朗将会改变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且打击之前没有遭到攻击的新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参与外交事务，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沟通应由伊朗外交部回答。他强调，革命卫队目前以及过去都没有与美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
4: در مورد ارتباط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و آمریکا من قبلا هم یه بار عرض کردم تو یکی از توییتایی که زده بودم قطعا همچین ارتباطی وجود نداره اما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نه حالا و نه هیچ وقت دیگه‌ای هیچ ارتباط رسمی و غیر رسمی با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نداشته و اصلا ورود ب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پیدا نمی‌کنه سپاه
3: 不过穆赫比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将与此前明显不同，包括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动用新的武器，并选择新的打击目标。
4: ما قطعا جغرافی جنگ رو تغییر خواهیم داد. تغییر در سلاح‌هایی که و تجهیزات جنگی که به کار خواهیم برد. قطعا ما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ا قابلیت‌های جدید وارد معرکه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نیا خواهد دید که قدرت سلاح‌های ما و دقت سلاح‌های ما چجوریه و دنیا شگفت زده خواهد شد و همین که اهداف ما متفاوت خواهد بود اهداف ما دیگه الزاماً اون اهداف سابق نیست ما اهداف جدیدی رو در واقع داریم که هنوز اون اهداف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نگرفته و در به اصطلاح صورت تهاجم اهداف جدیدی رو ما در واقع مورد حمله قرار خواهیم داد.
3: 对于目前的战事状态，穆赫比表示，伊朗方面并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而只是进入了不同阶段。他称，革命卫队此前已经按照长期战争进行准备，目前准备程度进一步提高。
4: جنگ هم تموم نشد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خودش رو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و از قبل هم آماده بوده و الان آماده تر شده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3: موهابی 还声称这场战争显示美国在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情报体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突破并以伊朗此前对地区内美方设施发动的袭击作为例证穆赫比最后表示，当前战争已经地区化，如果冲突再次升级，战争的地理范围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在美伊关系依旧紧张之际，伊朗方面将会如何利用联大这个平台发声？而对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举行的会晤，伊朗方面又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就是根据伊朗媒体以及伊朗外交部发布的信息呢，这一次呢，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等人呢访问纽约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阐述伊朗的自身的立场，也就是特别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受到了美伊的侵略，那么伊朗遭受的一些战争的损失，还有呢就是受到的侵犯等等呢，要向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呢，要表达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扩大外交接触，突破美国的外交封锁。那么据悉呢，他呢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一些与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同时呢还会和当届当时 美国的一些伊朗侨界，智库呢进行见面。但是呢，关于特朗普是否和美国这个伊朗的总统会面，目前伊朗呢并没有任何的确认，而且呢，伊朗也似乎并没有接这个球，所以呢，届时呢有一种猜测呢，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不会与特朗普举行会面。而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呢一方面呢强调呢就是。 不会在战争下，进行谈判，屈服。另一方面呢，伊朗也表达了，就是如果美国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目前看来呢，就是各方，尤其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等人呢，又来到了伊朗。那么预计呢，中间方呢在进行斡旋。所以在这种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有分析认为，就是佩泽西强与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
2: 比较小，而伊朗国内对此呢也似乎比较淡定，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期待。特朗普在11号则是出席白宫南草坪新直升机停机坪的剪彩仪式。特朗普手持一把超大号的金色剪刀，亲手剪断红白蓝三色彩条，正式为这一座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揭幕。这一座停机坪铺设大量的花岗岩，而地面上也装饰着巨大的美国总统徽章图案。 剪彩结束之后，特朗普与现场身穿绿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一一握手。现场待命的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引擎轰鸣，噪音巨大，特朗普并没有回答现场媒体的提问，随即登上直升机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0: 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舆论博弈还在持续升级，三家被封杀的媒体对特朗普政府提起了诉讼。另一方面，美加关系僵局未解，特朗普打破和加拿大固有的合作格局，加方又将会采取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6: 请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7: 您好，陈子祥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MS Now 和政治报 Political 21号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的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围绕白宫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
8: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 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 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 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旅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 按照原定安排，CNN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7: 美国媒体报道，当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加美就有关系的情况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利用全球对美国的投资疑虑，将加拿大打造为替代选择。
6: 据美联社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亮相欧洲等密集的外交行程，体现出他推动建立美国之外的替代选择的急迫性，代表其政策已开始转向，在保有自主决策权的同时，希望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加拿大目前面临到的美国关税、美国投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要求加拿大调整国内政策的压力，卡尼20号称，如今进入美国市场已经需要付出代价。总统特朗普周一再次威胁，美国正在与白俄罗斯谈判，准备以远低于目前从加拿大购买的价格采购钾肥。钾肥是关键的化肥原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占美国钾肥进口量的79%。美加谈判目前仍处在一个暂停状态。卡尼上周五表示，加拿大过度依赖一个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报道称，卡尼希望利用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作为一个可预测投资目的地的疑虑，将加拿大打造为替代选择。他向全球资本传的信息是，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利用关税和不确定性作为施压手段时，加拿大可以提供稳定、法治和可靠性。报道同时点出，加拿大当前的选择也存在局限。欧盟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式的联席成员制度，而欧洲无法在短期内取代美国市场。目前美国购买了加拿大近3/4的出口产品，而当前加拿大正陷入保持自身主权和美加经济一体化的冲突之中。凤凰卫视杨慕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7: 而美国中期选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虽然面临不利的政治环境，却在竞选资金以及广告支出方面握有明显的优势。根据媒体追踪公司的统计，从现在开始到投票日，也就是11月3号，在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州级选举中，共和党及其盟友预计会投入大约

0: 8.88亿美元的广告费，民主党阵营则约为6.66亿美元，差距达到了2.21亿美元之多。而特朗普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本月初持有超过4亿美元现金，近期也开始大举投入到选举当中。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另外还有大约1.26亿美元的现金。相比之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但募款陷入了困境，目前更是负债达到75万美元。在九场的关键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有8场在广告支出方面领先。不过，民主党的参议院候选人个人募款能力其实很强，加上候选人本人买广告享有较低的费率，因此仍然希望以较少的资金抗衡共和党背后资金雄厚的外围组织。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谢怀真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是丹麦的首相府在21号已经宣布，丹麦及其自治的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会在22号与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用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2: 有媒体引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军事基地，并且在格陵兰岛东部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已经抵达纽约，准备出席联大会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份协议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达成，对各方都有利，对西方、对北约也是如此。弗雷泽里克森强调，丹麦没有放弃主权。协议的签字仪式预计是在当地时间的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将会共同签署。
1: 俄罗斯新一届的杜马选举已经结束，而各党派在周一举行新闻记者会，就选举情况做出说明，也在会上公开抨击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而现在政策的缺失、选举不公等系列问题都出现，但同时各党派也呼吁当下要团结一致。
3: 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已统计的超过95%的选票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超57%的政党名单选票，赢得450个议席中的355席，较上一届的310席大幅增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当天表示，普京将按惯例会见各议会党派领导人，具体形势将另行公布。但各党派周一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当前国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下所出现的社会问题。
4: Когда пол страны живет на 30-35 тысяч, когда овощной набор подорожал за год на 40%, а олигархия хватанула только за полгода 1.5 триллиона рублей, и у них не нашлось денег ни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рестьян, закупить у них зерно по нормальной цене, ни денег на то, чтоб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многодетные семьи. Я извиняюсь, в т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бывает ни раскола. Нам надо все 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ее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но это нужна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а е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3: 尽管各党派在不断指责统一俄罗斯党，但却纷纷表示，俄罗斯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应该保持团结。
4: Я никогда на выборах не встречал такого произвола, как 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в крупнейшем городе, где один из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возглавлял эту выборную кампанию. Что он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такой результат устроит его? Н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выборы.Которым надо стыдиться, а не гордиться. Для нас очень важно сегодня понять, чтобы побеждать, надо иметь не просто сплоч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до реаль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оддержки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3: 多个前苏联国家对俄罗斯此次议会选举结果表示祝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就表示，选举结果展示了俄罗斯人民对普京所确定的稳定发展道路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的背景下举行，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本次选举组建了新一届立法机构，确立未来5年政治运转的机制基础。在俄乌冲突人线焦灼的背景下，选举还是俄罗斯政治稳定性的一次再检验和再展示。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将要举行，稍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文件。
1: 习近平将于23到25号访美，中方表示中美元首半年内互访具历史性意义。
0: 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行动，据报也门政府请求白宫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1: 海合会成员国召开协调会议，卡塔尔与阿联酋也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遭到白宫封杀的美国三大媒体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
1: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审议了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有效路径。
3: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4: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3: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5: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6: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啊，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3: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科普的论坛研讨会在10号在北京举行。
0: 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展开探讨，多位海内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等前沿议题。
7: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千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1: 正在北京访问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1号拜会了国家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汇报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财政部长会的安排，同时就内地和香港的经济金融发展、全球经贸议题交换意见。陈茂波同一天也分别拜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丁向群，还有就国家和国际经济及金融市场发展、内地和香港金融监管和发展的进一步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流。期间，陈茂波就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的内容，特别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规划方向和目标。而香港财库局局长徐正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证监会的行政总裁梁凤仪等人都参与会面。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第23届东博会和商务峰会在南宁闭幕，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你们相信？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上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回落，利好风险资产估值修复。纳斯达克指数时隔三个月再创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距离纪录高位也仅有0.4%的差距。
1: 其中芯片股的声势比较大，那英伟达还有像是英特尔的方面呢，我们看到是涨幅超过了12%， AMD 是升将近了10%，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2,048点，涨了366点，涨幅0.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122点，涨599点，涨幅2.26%。标普五百收报在7,764点，涨114点，涨幅1.49%。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1号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届会展全面升级，聚焦需求导向与 AI 产业对接，吸引了73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企业参展。本届东博会与峰会首设 AI 大卖场和4场边会，发布42项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意向合作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AI 会展大模型及数字主持人等应用贯穿全周期，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设一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总共有3432家企业参展，其中国际参展企业占了30%以上。有参展企业表示，借助博览会平台与广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拓展东盟市场。而第24届东盟会预计于明年9月举行，新加坡将会担任主题国。
1: 我们要看到是美日韩三国的外长21号在联合国大会的期间在纽约举行会谈，而三方聚焦深化经济与安保合作、朝鲜半岛局势还有北极合作等议题，持续强化三边的同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有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有韩国外长赵显共同步入会场，三个人一同合影，随后展开了闭门会谈。而这次会谈是为今年的7月以来的第3次美日韩外长会。那会上三方就能源合作、北极航道的开发还有全球与区域局势深入交换意见。面对朝鲜的局势，三国重申维护半岛和平与完全无核化的决心。而另一方面，韩国外长近期与美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也计划在联大期间与相关国家一同关注中东局势。
0: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在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了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首都及周边地区超过160万的居民接到了疏散建议。
1: 另一方面，有200多班的航班被取消，超过了4万名的乘客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消息，这场风暴也迫使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延后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
2: 威力强大的台风杜鹃带来强风暴雨，持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大田地区。截至21日晚间10点，东京大岛町在过去48小时降雨量达832毫米，是9月平均降雨量的2倍多。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其后降为4级警报。东京附近超过9000户家庭断电，东京及周边地区的铁路营运商暂停了部分线路的服务。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原定在千叶举行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和棒球比赛也取消。气象厅提醒居民应前往建筑物的较高楼层暂避，并且远离悬崖和水道。据消防厅称，首都及周边地区超过160万居民接获疏散令。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75个航班，超过4万人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严重的林火和烟霾，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原住民团体日前集体向法院起诉印尼政府，指控当局防灾不力。 印尼原住民和民间团体日前对总统普拉博沃以及地方首长提出集体诉讼。原住民代表律师指出，林火和烟霾几乎每年重复发生，且当局早已经收到厄尔尼诺现象预报，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原告要求政府对受害者提供赔偿，并且由林业部审计受灾森林，以进行后续的法律追责。面对指控，印尼政府内阁秘书长表示，当局已经部署了约54000名人员以及64架飞机，全力开展陆空灭火作业。然而，由于受灾区域广大，泥炭地深层燃烧，灭火困难，加上了干旱导致水源匮乏，救援工作陷入极大挑战。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赴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文件。
1: 习近平将会在23号到25号访美，中方表示中美元首半年内互访具有历史性意义。
0: 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行动，据报也门政府请求白宫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1: 海合会成员国召开协调会议，卡塔尔与阿联酋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遭白宫封杀的美国三大媒体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早上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就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